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報道又說，哈馬米向調查人員說，策劃襲擊多時，曾經搜尋哪些航空公司營辦來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並應聘這些航空公司，最終獲迪拜航空錄用。以色列交通部鑑於事件，收緊對外國機組人員的限制，嚴禁擁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國單一或者雙重國籍的機組人員執飛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傳媒報導，哈馬米大約10年前曾經在當地讀書，反恐小組會了解襲擊案和澳洲有沒有關聯，包括哈馬米是否在當地被極端化。美軍將所有 B-1 轟炸機撤出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官員說，有關決定是出於安全考慮，擔心基地成為恐襲目標。英國反恐警察處上個月27號在費爾福德基地附近拉了5個涉嫌策劃恐襲的男子。英國首相貝安德說，有強烈跡象表明伊朗涉嫌參與針對基地的可疑活動。美國國防部星期日發表聲明，證實所有部署在費爾福德基地的美軍轟炸機都已經重新部署回去美國本土基地。美國傳媒報導，美軍曾經在費爾福德基地出動 B-1 和 B-52 轟炸機打擊伊朗，隨著戰事發展， B-52 轟炸機已經撤離，但是還有10幾架 B-1 轟炸機留在當地。航班追蹤監測顯示，有 B-1 轟炸機在過去的週末離開基地。德國總理默茨到訪烏克蘭首都基輔，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默茨宣布，德國將會向烏克蘭提供新一批價值大約10億歐元的軍事援助，亦都會提供能源援助，以助烏方在冬季來臨之前修復能源基建。隨同默茨到訪的德國多間企業高層亦都同烏克蘭簽署多份軍工相關的協議，涵蓋防空導彈、雷達設備和噴射無人機攔截器。泽连斯基感謝默茨到訪，形容是向外界傳達正面訊息，展示烏克蘭擁有強大的夥伴，各方團結一致。回來本港，鑽石山昨日傍晚懷疑有女子持刀，警員昨晚在慈雲山慈政村拉了涉案女子並將她送院。警方說，昨日傍晚6:50接到港鐵鑽石山站職員報案，說一個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戶中心櫃台之後離開。警員調查之後，懷疑涉案女子身處在慈政村正輝樓一個單位，消防破門入屋之後，警員拉了涉案女子，將她送到伊利沙伯醫院。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9,475 點，升1,165 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9.74 美元，賣出 4,150.4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64，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24， 人民幣 6.707，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26，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2。 在天氣方面，東北

0: 最后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琴日低两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啦，同埋三栋屋路啊。咁再重复多次，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呢两条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分别就系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落翻去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同埋三栋屋路，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不过现场咧暂时就未有繁忙噶，咁啊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车多，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出返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都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好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邓顺雄，是香港圣公会太和长者邻舍中心社工来的。咁我哋创立咗太和跑团有一年，我哋嘅长者参加咗跑团之后咧，会见得到几堂训练，佢已经同我个 feedback 就系讲啊，好好啊，感觉到身体好似有改变啦。我相信呢种改变系来自佢份自信。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7: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9: 星期六朝早九點，
10: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9: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1: 等等，
12: 笑谈新潮语，
1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3: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1: 正确非常好啊！
14: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4: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5: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嘅真实故事。
16: 今集认识只身南下嘅上海国援叶佳，西青区由足球员走到教练嘅作客之旅。
1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风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18: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19: 时间嚟到8:12啊，喺10月5日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起有关于咧就系启德医院啦，今日起得分阶段投入服务嘅。其实成个启德医院有5座大楼啦，有急症大楼啦、行政大楼啦、教学及培训大楼、专科门诊大楼同埋系肿瘤科大楼嘅。咁啊，其中咧系呢个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咧率先系启用嘅。咁佢就本身系位于呢个专科门诊大楼入面嘅咁，但初期咧每日就会提供350个嘅家庭医学诊症嘅预约名额啦，咁啊首日嘅预约名额咧就已经系满晒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喺伊丽莎白医院嘅专科门诊服务咧都会分批系转到去启德医院嗰度啊，咁喺专科门诊方面，咁啊伊丽莎白医院嘅外科啦、神经外科啦、临床肿瘤科嘅部分旧症咧就会先喺今个月嘅26号咧转到去启德医院嗰度应。咁亦都係院方係同時開放咧，就係抽血化驗啊、X 光啊、電腦掃描等等啲放射嘅服務嘅。咁啊，內科同埋家庭醫學嘅專科門診咧，就會喺下個月12号咧就係開展服務嘅。咁頭先都講到啦，首先係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嘅率先係啟用嘅。咁嗱，關於啟德醫院咧，都逐步咧有啲嘅服務咧係開放噶啦。咁對於成個即係聯網啊，喺即係九龍中聯網嚟講嗰個嘅服務有啲乜嘢嘅即係影響，或者係舒緩到一啲嘅乜嘢嘅壓力咧，咁都請嚟嘉賓一齊傾啊！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早晨。
20: 早晨，
19: 你好，你好。嗱，啟德醫院分階段去啟用啦，咁啊，亦都係被視為即係九龍中聯網嘅一個即係叫重要嘅一環啊。你對於呢個即係新醫院嘅啟用，又或者即係陸續搬遷一啲本身喺伊麗莎白醫院嘅一啲服務啦，咁對於成個聯網嘅一啲服務嘅影響，你預期會係點樣咧？
20: 對於成個區域嘅佈局咧？是比較平均，即是說以前如果你說在九龍灣啊那頭的病人呢，他去聯合醫院或者去九龍中的兩間龍頭醫院呢，那車程都比較遠一點，那現在就近了。那你見到他們的分布來說，即是九龍中龍頭仍然有一間很大的而且更新了的廣華醫院，那九龍東那邊的龍頭就是聯合醫院呢，也都是逐步的啟用了那個更新了設施，咁中間多一間咧，咁變咗市民咧去邊一間都係比較方便，所以喺佈局方面係有一個進步嘅。
19: 但對於譬如即係一啲人手嘅壓力啊，或者個服務嘅壓力嚟講，有冇話多咗呢間醫院或者叫啟德醫院嘅開始咗啟用之後啦，有啲乜嘢嘅即係最大嘅幫助喺當中嘅？
20: 嗱，佢係一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其中一間，而且重要嘅一部分咧。咁人手同埋服務咧都會增加㗎啦。
19: 嗯。
20: 啊，你淨係睇牀位咧，如果而家伊利沙伯醫院大約係2000牀到啦，咁然之後新嘅醫院到佢全面啟用嘅時候咧，佢預算有2400牀位到，即係增加咗20%啦。
19: 嗯。
20: 咁你人手啊啲都會相應增加，況且咧，其實醫院嚟緊嘅方向性咧都係除了住院服務重要之外，你日間亦都會越嚟越重要，所以人手同埋服務的增加咧都係可以預期。
19: 嗯，
20: 再加上就係原本而家伊利沙伯醫院嘅原址咧，都會起翻咗一個香港嘅公立嘅一間醫院，亦都係會需要好多人手。
19: 嗯，
20: 但整體嚟講啦，即係呢一種人手嘅使用咧，係比較上有效率嘅，即係話你唔需要咁多人嚟當夜間。可以日間做到嘅服務係提供，咁變咗雖然我哋個需求係會增加，咁但係比起一個全部係過夜牀位嚟講咧，亦都係相對會好用啲，亦都係少啲嘅需求。
19: 頭先都講到即係啟德醫院而家係即係陸續去有一啲服務啦，咁但係其中咧急症室方面咧就去到2028年咧啟德醫院先至啟用嘅，咁期間伊利沙伯醫院啦個急症室都係會即係呢段時間都會繼續運作住啦，即係所謂有啲新舊並行嘅情況嘅，咁會唔會出現一啲情況就係喺譬如急症室治療之後，病人可能都需要喺啟德醫院或者其他醫院接受治療，會唔會出現有啲咁嘅情況咧？即係可能喺伊利沙伯醫院做完一啲嘅急症室嘅治療，又轉去另一間醫院，咁會唔會預期都多呢啲情況嘅？
20: 呢個視乎佢當時嗰個有幾多病房係轉咗過去啟德醫院啦。
19: 嗯。
20: 咁如果其實轉病房咧，就最好係壓縮係較為短時間轉咧，係比較上好啲。因為你病人喺院嘅通常都會係個需求比較嚴重啲啦。你對於治療嘅需求係大啲，咁如果你係分開好多階段轉過去咧，醫護人員同埋設施都比較難配合，所以即係醫院嘅轉換通常都會係比較短時間轉曬嘅。咁你話會有段時間係始終係轉接總有嘅。咁如果你記住九龍中咧，好附近嘅地方已經有間廣華醫，到時我相信會有一個新嘅安排都唔定㗎啦。咁即係如果你話係好嚴重嘅意外咧，你真係譬如交通意外，要即刻做搶救啊、手術啊，到時如果伊利沙伯醫院嘅外科設施已經撤離咗去啟德嘅時候咧，咁我相信消防局嘅十字車會知道咧，佢係應該送去邊處，咁可能都會集中喺廣華都唔定。咁所以呢方面亦都陸續啦，我相信都有公布噶。
19: 另外我見啟德醫院咧都有啲新嘅一啲設施嘅，譬如有啲嘅智慧醫院嘅設施啦，好似就話全港公立醫院首個叫自動血液樣本運輸系統啊，有個叫做綜合自動化配藥系統等等啦，咁有冇都即係睇到呢一啲技術首先有啲咩特別，或者係咪都可以即係日後擴展到去其他啲公立醫院都用得啦？二來就係除咗頭先講嘅呢一啲地方大咗、人手多咗，或者一啲智慧醫療嘅設施之外，仲有啲咩特別嘅？其實喺啟德醫院方面有。
20: 佢係新，不過其實喺世界上嚟講，有好多地方都用緊，我哋都用緊嘅，所以我哋唔係試緊一啲完全新嘅嘢啫。不過真係都成熟嘅技術就喺香港使用啦。咁會慳到啲人手，亦都你對於嗰個運送嘅準確度啊，樣本去咗邊處嘅追蹤咧，都會有幫助嘅。咁人手嘅需求亦都會相對減少啲啦，咁所以呢方面都係會有整體嘅服務提升。其他醫院應該慢慢，如果可以嘅都盡量配合。不過咧，你要知道咧，譬如係藥房裝一個新嘅人工智能嘅配藥系統咧，你有地方即係唔係而家原有嘅醫院一定可以裝到嘅。咁我相信新嘅醫院佢會配合咧，新嘅藥房佢都會做，但係原有嘅要改裝亦都未必完全可以做得到。
19: 好，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 林志源是立法会议员都跟我们讲了关于启德医院，就是今天起是分阶段是启用的，其中在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就会是率先是投入服务的。至于刚才讲到一些专科门诊的服务，也都有多个这些服务会在今个月下旬开始就都是分批是投入服务的。其中在专科门诊大楼地面的层就专设了一个叫专科门诊行政部，就是可以一站式接受所有一啲專科新症嘅預約嘅咁。嗱，過往嚟講咧，就話啲病人咧，如果係即係預約專科門診嘅新症啦，係要跑到去即係相關嘅專科嗰一層咧去處理嘅。咁而家就話所有呢一啲專科新症咧，喺統一嘅地點啦可以做預約嘅。咁平均就話15分鐘就可以完成成個手續噶啦。咁即係話要所需嘅時間咧，都係比以往嚟講咧少咗，就院方方面就話咧係少大概咧係五成嘅咁。1872有关于启德医院的情况，你自己点睇？又请嚟另一位嘉宾，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0: 主持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19: 分阶段启用啦，关于启德医院，有冇都听到？譬如九龙中一啲居民或者一啲街坊啦，听到有呢个消息嘅时候，佢哋嘅反应系点，或者啲咩关注咧？又
0: 其实都已搬去启德医院，其实已经改咗好耐嘅，有好多街坊都知道要搬去启德噶啦，之后啲服务。咁之前政府都逐家逐户都寄嗰啲通讯俾啲街坊嘅，咁啲街坊都其实係知识嘅，不过好多街坊仍然係唔知點樣搭车过去启德医院。咁我今朝做早站都有几个街坊都问同样嘅问题，所以我觉得政府未来都仲要去讲清楚點樣搭车，甚至联同关爱队一起去做多啲功夫，让啲街坊知识點樣前往启德医院会方便啲。咁呢啲都是我覺得未來都需要做的啦。咁除此之外就是預約嗰方面啦。咁始終即係我哋好多老人家預約啲專科，咁佢未必會懂得去新執行醫院嘅。咁呢方面咧，可能除咗喺啟德醫院嗰邊要有之外咧，我覺得都係仍然要保留翻喺QE 嗰度都有相關嘅服務點咧，咁都會便利到居民。
19: 我先讲搭车嗰方面啦，其实医管局都有讲嘅，就话启德医院区系有10条一啲专营巴士啦，同埋6条专线嘅小巴路线，咁再啲下咧系由九龙各区或者邻近嘅港铁启德啦、九龙湾、宋皇台、土瓜湾、黄大仙、牛头角、观塘、油塘等等多个站咧都系直达医院区嘅咁。你觉得咧，即系而家呢一啲嘅即系专营巴士线或者小巴线都系唔足够定系乜嘢咧？你觉得喺嗰个交通方面有啲咩要提升咧？
0: 交通方面其实我哋係欢迎增加咗巴士线嘅，咁的确呢比之前呢係多咗嗰、那个覆盖嘅面，包括我哋好多山上嘅线都有啦，赵云山、竹园、爱民村，咁当然我哋都见到有啲区域呢都街坊同我反映大冇覆盖嘅，包括你仲有啲红磡九区一带啦，都係仲未有覆盖啲巴士线可以前往我哋启德医院。除此之外呢，班次嘅密度可能都要逐步逐步提升。而家我哋發覺有啲班次咧係講緊30分鐘一班，咁對於街坊嚟講都係唔係咁太過方便嘅。咁呢啲班次上面都係需要嘅。另一個就係正如頭先我所講，即使我哋多咗咁多嘅班次接駁咧，其實街坊都唔知搭邊條線，所以呢方面嘅資訊咧，我覺得政府都要多啲同街坊去宣傳啦。咁可以連同關愛隊一齊去同區內嘅街坊去講清楚，到底我哋如果要去啟德醫院，咁我哋可以搭咩車，點樣搭？咁呢啲嘅資訊圖咧，都係其實都要俾到街坊咯。
19: 以頭先你講話，譬如紅磡嚟講，過往喺去伊麗莎白醫院係咪都相對方便？而家佢哋要點樣轉法㗎？
0: 以前咧就如果從紅磡舊區去 QE 咧，其實好多條巴士線都經嘅。咁包括你搭六 C 又好啦，六 F 啦等等，唔同嘅線往旺角方向咧，都係可以去到 QE 嗰度附近落車，然後行上去 QE。咁而家我哋如果要紅磡舊區要過啟德咧，就首先要喺紅磡舊區行去班谷道嗰邊，嗰度有個站，但係 X 六 C 就可以去到啟德醫院。如果唔係搭呢條線嘅話咧，咁你就要去轉地鐵去到啟德站再駁其他巴士線。咁呢啲都相對比較對於舊區嘅老人家嚟講咧，就其實就唔可以直達嘅話咧，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到有啲混亂咯。
19: 喺嗰、那個車個密度方面，其實係咪都即係初期相對疏啲？有冇聽到話即係日後可能陸續多咗一啲嘅服務開放之後啦，其實係會密啲？有冇聽到係咁樣，定係點樣？
0: 我哋期望係咁樣樣、因為而家你話初期疏啲，咁我覺得係上可接受嘅，因為始終你啲服務都係陸續搬入去。但如果長期都係30分鐘一班，即係有啲路線，咁對於街坊嚟講，其實都唔係咁理想。所以我哋都希望，隨住服務增加嘅時候，人流使用量多咗，咁你啲巴士嘅班次咧，都希望可以進一步提升到10分鐘、15分鐘，咁我覺得咁會相對會理想啲咯。
19: 除咗班次之外，有冇都即係有啲反應之前就譬如話嗰個嘅新醫院嘅位置有啲就唔係好方便到啲輪椅病人出行嘅，有啲團體咁反應嘅咁，即係話可能個區即係比較少一啲低地台嘅小巴服務等等啦，咁有冇聽到呢啲反應，或者而家有冇改善到嘅？
0: 其實呢，如果你搭巴士各方面呢都有呢啲嘅服務俾你哋俾啲街坊嘅，但如果話佢要自行即係行過去嘅話呢，咁你就呢啲相關嘅服務咧，就或者設施咧，就要進一步去改善咯。即係的確，而家成個啟德醫院周邊仲係好多嘅工程，包括第二期都仲建設緊，仲有啲路都仲建設緊。咁對於一啲輪椅使用嘅人士嚟講咧，係的確唔方便嘅。包括我哋未來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喺啟德嗰邊都有個站嘅話咧，都係接駁去醫院嗰方面咧，點樣去令到大家嗰個通行暢達性需要進一步去提升咯。
19: 另外你之前都有提議嘅，就係驚譬如初期啦，尤其是啲病人可能召去咗舊嘅即係伊利沙伯醫院嗰邊去即係睇醫生啊、覆診等等啦咁。咁你就話係咪可以設一啲嘅接駁巴士，俾一啲去錯醫院嘅病人去呢個啟德醫院？咁但係暫時院方都好似係冇呢個安排嘅。咁但係佢哋就話咧，如果病人初期咧就去錯咗嘅話咧，就可以召喺伊利沙伯醫院嗰度係求醫，喺嗰度都有一啲即係醫生啦，係可以幫啲患者去診症啦，又或者是可以做一啲嘅，即系喺啟德醫院嘅一啲醫生去做一啲嘅遙距診症嘅咁，又點睇呢個安排咧？
0: 我覺得呢個安排雖然係幫到街坊，但係始終街坊都係想面對面嘅一啲嘅專科服務啦。所以我覺得初期包括今朝都係啦，有街坊都同我講，佢都好擔心，自己都唔知邊啲要轉去啟德醫院去睇專科，邊啲係留翻喺QE 度，所以佢哋一定驚。好擔心自己真係去咗 QE 之後，再揾交通去翻啟德醫院咧，就好唔方便嘅。咁佢哋都話啊，即係如果有一啲接駁嘅服務咧，就會幫到手啦。咁除此之外啦，嗰、那個預約期真係因為咁樣而錯過，係咪可以有個更快嘅通道俾到啲街坊可以預約翻個專科服務咧？咁我覺得呢樣嘢醫管局又好，院方都好，都要去思考啦。咁先係真真正正便利到居民。
19: 但而家有冇話即係啲病人覆診之前都有收到一啲通知，係話究竟佢哋係幾點去邊度邊間醫院咁，係咪都已經係有呢一啲嘅通知俾佢哋？照你如果係跟足嘅話，就應該唔會話唔知去邊間醫院噶嘛，係咪？
0: 而家政府係有嘅，佢哋會有短信啦、電話啦，甚至其他嘅會通知啲街坊啊，你轉咗去啟德醫院啦。但係我哋啲老人家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好容易健忘，佢去開邊度咧？佢就成日迎住要去邊度，即使你同佢講咗之後咧，佢都係擔心去錯地方，因為有啲街坊佢因為我哋嘅專科唔係一次過搬曬，佢係要分階段去搬，咁有啲佢可能記咗啊呢個就喺啟德醫院，有啲就喺翻去 QE， 有陣時佢哋自己都會搞亂咯。所以我話喺我哋嘅服務搬遷初期，如果有呢啲嘅接駁真係搞錯咗嘅話咧，可以接駁到翻去啟德醫院咧，咁對啲老人家嘅病者嚟講咧，其實係會有好大嘅幫助。
19: 嗱，講翻而家初期就家庭醫學門診每日350個名額左右啦，你自己覺得嗰個額度又點咧？
0: 我覺得相對都還可以嘅，因為家學門診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從我哋其他唔同嘅區域咧都會有。咁但係如果你去到真係好專科嗰啲，譬如我哋內科啊，特別呢個老人家需求多啲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個名額我相信就要逐步去提升唔同嘅專科嘅服務會更加好啲啦。反而即係外科，特別係內科啦，我哋老人家特別係需求大，即係呢啲都係希望可以嗰個名額上面同埋服務嘅量上面可以增加而減低啲居民嘅嗰個 輪候啊各方面嘅情況。
19: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關於啟德醫院今日起咧就係分階段啟用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冇候选人攞到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嘅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嘅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进入今个月25号嘅第二轮投票。路透社报道，在已经点算的超过97%选票中，弗拉维奥拿到超过47%的有效选票，高过大部分民调的预测，卢拉的得票大约44%。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卢拉和弗拉维奥将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乌克兰话首都基辅等地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1死6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话，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一架无人机袭击，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个人死亡。第涅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证实近日对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回应乌克兰的一系列行为，包括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以图破坏国家杜马选举等。翻嚟本港，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预计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00个，是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多个伊利沙伯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将会今个月下旬分批投入服务。伊利沙伯医院的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先在今个月26号转到启德医院。内科和家庭医学专科门诊将会下个月12号展开服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603点，升129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2.89美元，卖出415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全锦交汇处啊。全锦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去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咁龙尾咧排到下花山村啦，同埋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呢两条路咧落翻全锦交汇处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下花山村，即是全锦公路落返去啦，咁同埋呢係象鼻山路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㗎。咁另外青马大桥嘅慢线啦，较早前去机场方向有坏车嘅，咁就已经係拖走咗，咁但係快线呢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青马大桥去返机场方向快线呢係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返去青马大桥嘅上桥位。 较早前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海辉道回旋处近住连翔道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繁忙，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都是車多。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浪翠園四期對出。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馬場對出有交通意外，現在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对出架。揸车朋友留意啦，再讲一次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另外一宗最新嘅消息就头先讲最塞车嘅地方就是荃锦交汇处啦，啱啱清场噶，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啊。就是荃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仍然系影响到荃锦公路啦，同埋象鼻山路咧，落翻去荃锦交汇处系比较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下花山村啦，同埋象鼻山路近住和宜合村。咁另外德士古道北近住国瑞路嗰段都系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6: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跟这个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7: 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风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8点39分，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讲有关于猴痘。卫生防护中心就是早前就近期说 即係喉痘嗰個個案咧係有上升嘅。咁截至上個禮拜三啦，本港咧就係累計錄得29宗喉痘嘅個案。咁啊，包括有22宗係本地個案嚟嘅，屬於咁另外嘅7宗咧屬於輸入個案。嗱，當中咧係有20宗都係喺8月以嚟嘅新增個案嘅。咁有啲乜嘢要留意咧？或者呢一個嘅增幅方面係咪一個即係比較同過往比係一個唔正常嘅一個狀態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醫生，早晨。
8: 早晨，蕭生你好，早晨。
5: 你好，點分析其實八月到而家嗰啲喉痘個案嗰個升幅啦，同埋走勢啦，算唔算而家叫做一個爆發嘅情況咧？又
8: 蕭生你頭先都提到啦，其實由今年八月開始咧，我哋錄得嘅喉痘個案係明顯多咗嘅。咁由八月到十月初咧，短短兩個月左右咧，就錄得20宗嘅新個案。咁比起之前兩年咧，全年每一年全年咧，大約都係得15宗左右。咁近期嘅升幅係明顯嘅呢兩個月。咁我都講少少喉痘啦，因為可能市民唔係太認識呢隻病。咁由喉痘其實係由一種由喉痘病毒引起嘅傳染病。咁喺2022年之前咧，差唔多全部個案咧都係喺非洲出現嘅。咁主要喺當地嘅傳播途徑係透過接觸受污染嘅受感染嘅動物啦，或者佢哋污染咗嘅嘢啦，亦都可以透過親密接觸而人傳人嘅。咁但係由2022年開始咧，世界各地咧其他地方都出現喉痘嘅疫情，咁主要都係影響男性接觸者，咁同埋傳播途徑咧主要係親密接觸傳播嘅，咁尤其是係性接觸。咁2022年出現嘅疫情喺2024年就開始緩和，咁但係現時世界各地咧，其實仍不時係會出現一啲喉痘個案嘅。咁喉痘喺香港就係法定需呈報嘅傳染病。咁由2022年9月第一宗個案到今年10月4號啦，咁我哋就累計錄到113宗個案。咁多年以嚟，咁當中八成咧都係本地感染個案嚟嘅，咁全部病人都係男性，咁佢哋年齡中位數係大概都係34歲左右啦。咁嗱，截今年方面咧，截至到10月2號咧，已經有29宗啦，咁包括22宗本地個案同埋7宗嘅輸入個案，咁其實數字已經超過咗過去兩年嘅總和噶啦。咁值得留意就係今年上半年其實個案嘅數字係相對低嘅，咁只係喺5、6月份嘅時候咧，有一間嘅桑拿咧有一個小型嘅群組，咁但係由8月開始咧。我哋見到咧個案嗰個升勢咧係明顯嘅，咁由即係呢兩個月就錄得20宗嘅個案啦，大致而家個情況係咁咯。咁我哋暫時咧，因為我哋都會做流行病學調查嘅，就算每一宗個案，咁我哋睇唔到呢啲個案之間咧有一啲好特別嘅關聯，譬如去過同一個地方啦，或者喺某一個地點參加過某一個活動係受到感染嘅。
5: OK， 我想先問翻先，頭先你講到嗰、那個喉痘嗰啲嘅即係傳播途徑啊，咁等等啦，咁有冇話其實佢哋感染咗之後個潛伏期係幾耐，或者個傳染期啊可以去幾耐，定係佢感染咗之後就一路會有機會傳染到俾其他人嘅咧？
8: 一般喉痘嘅潛伏期咧，即係由接觸到個病毒啦，去到發病咧，一般都係大概係6至13日，即係你可以當係1、2個禮拜左右啦。咁但係可以短至1日，亦都可以長到去21日嘅。咁就早期嘅病徵就譬如包括有發燒啊、頭痛啊、喉嚨痛啊、肌肉酸痛啊、個人好攰啦。咁同埋有一個特點就係咧，啲頸啊或者係即係腹溝嘅淋巴骨咧會脹大嘅。咁而亦都會開始出疹。咁好多人發燒之後咧，幾日之內咧就會開始出疹。咁而啲皮疹就由面部開始，咁慢慢有陣時會蔓延到全身、手啊、腳啊咁樣。咁但係近年咧，喺性接觸傳播嘅個案入面咧，好多時啲皮疹咧都會喺一啲即係身體接觸嘅部位出現，譬如生殖器官啊咁樣。咁而皮疹咧，佢初佢會由一啲紅點咧變成一啲凸起嘅一啲丘疹，跟住慢慢變成水泡，好似水痘咁樣啦。咁跟住就會變為膿泡，最後就結痂嘅。咁所以病人其實由出疹開始咧，即係因為佢個身體有一啲即係膿泡啦，咁就會有傳染性㗎啦。咁可以透過親密嘅接觸而傳播嘅。咁直至到所有嘅痂都係即係甩曬為止，先至係冇傳染性嘅。咁但亦都有少部分受感染嘅人咧，其實佢哋個病徵比較輕微咧，自己亦都唔為意。
5: 所以就可能有個傳染性都唔知啦，咁樣。
8: 係啦，即係有機會可能佢輕微，佢唔覺得自己係感染咗喉痘。
5: 剛才你提到一個情況，其實今年上半年的數字都即相對低一點，似乎就在即8月打後才那個即個案數字呢即升得比較多，但你也同時說未看到有什麼關聯個案先，其實反映什麼呢？是不是可能有多條這些即傳染鏈在個即出現了，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8: 分析呢一次嗰、那個上升咧，我哋都即係做咗啲流行病學調查，睇一睇其實呢啲個案咧有啲咩共同嘅特點嘅。咁我哋都發現咧，個案其實都係以本地感染為主嘅。咁20宗入面有15宗係本地個案，咁有5宗係輸入個案嚟嘅。咁全部都係男男性接觸者，咁亦都全部都同我哋講咧，佢喺潛伏期裏面咧有一啲高風險嘅性行為，包括就係同一啲陌生嘅男士啦，或者係同多名伴侶係發生性行為，或者係冇用到安全套嘅。咁而當中有大約六成半咧係同啲陌生人發生一啲性接觸嘅。咁喺呢啲個案入面咧，亦都有六成咧係透過一啲交友嘅應用程式咧去尋找佢哋嘅陌生性伴侶。咁亦都我哋見得到咧，同以往一樣啦，大概四成係艾滋病毒感染者嘅。咁我哋發現唔到有一啲好明顯嘅傳播鏈，咁只係咧有少部分嘅個案咧係確定是有流行病學關聯。但是另一方面呢，衛生防護中心的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呢就對這些個案的病毒呢做一些基因分析，看看他們似不似、就發現部分個案的基因序列呢、就是相同的，就是證明他們的源頭是一樣的、而在我哋亦都相信呢一啲嘅唔同嘅基因序列咧，係即係都有唔同嘅款嘅。咁所以咧，喺男性接觸者嘅群體入邊咧，係存在唔止一條嘅傳播鏈嘅。咁但係喺呢方面，即係喺進行接觸者追蹤咧，我哋亦都面對一啲實際嘅困難嘅，因為好多個案佢哋嘅性伴侶係陌生人。咁所以病人係冇辦法提供得到佢哋嘅密切接觸者嘅聯絡方法，咁所以我哋都比較難去追蹤到呢啲接觸者，去安排佢哋做健康評估同埋打疫苗。咁所以我喺度都特別呼籲啦，有高風險性接觸嘅人士咧，要盡量保留性伴侶嘅聯絡方法。咁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可以通知得到對方。
5: 即所以而家都有一啲即個案根本唔知個感染源頭喺邊嘅，係咪有一啲咁嘅個案？
8: 因為佢哋有陣時佢發生嘅高風險行為係同一啲陌生人，咁而嗰啲即係佢嗰個通常都係一啲私人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睇唔到之間有關聯，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個案的確我哋係追查唔到佢嗰個感染源頭嘅。
5: 剛才你都提到話有啲係透過嗰、那個即係交友應用程式去揾到呢一啲即係陌生性伴侶啦，咁呢一個會唔會係你哋其中一個即係追蹤或者叫做揾翻嗰啲會唔會係相關人士嘅一個方法咧？咁樣
8: 都係嘅，因為我哋而家都係即係每一個個案咧，我哋都睇翻即係問翻佢哋上翻嗰個程式嗰度咧，睇下可唔可以聯絡翻即係曾經同佢有高風險接觸嘅人士。不過佢即係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呢啲交友程式好多時即係用即係未必真係揾得翻當時嗰個人咯。咁所以我哋都亦都係加強咗一系列嘅措施嘅。咁包括做一啲嘅針對性嘅宣傳。咁我哋已經同交友程式嘅營運商咧合作咧。咁喺程式入面咧向在香港登入的用户推送一些訊息，包括就是提醒他們近期的個案大幅上升，不安全的性行為的風險，還有鼓勵他們打疫苗，因為打疫苗真的很重要的、
5: okay.
8: 我們也都在社交媒體平台加強宣傳，還有我們也都有 派一些同事去到訪一些桑拿等等的高風險場所做一些健康推廣。
5: 打疫苗嗰個都可唔可以講一講？其實今次嘅即感染嘅人士入面咧，有冇人係有打到疫苗咧？
8: 有少部分係有打疫苗嘅，大概係我哋嘅個案裏面大概有兩成都係曾經打過疫苗嘅。咁我哋亦都做咗分析，打過疫苗嘅人，佢哋嘅病徵同埋佢哋嗰個病嘅時間咧，係比起冇打疫苗嘅人短好多嘅。咁亦都我哋發現就係、是大部分都係冇打疫苗，咁咁其實疫苗就真係好有效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呢段時間咧，呼籲一啲高風險接觸嘅人士咧，盡快接種疫苗。咁我哋都擴大咗我哋嗰個疫苗接種服務嘅。咁嗱，以往高風險嘅人士咧，可以去衛生署轄下全部8間嘅社會衛生科診所 同埋油麻地嘅綜合治療中心係無需要預約嘅，免費嘅。咁亦都我哋都即係不嬲喺愛滋病診所啦，包括九龍灣嘅綜合治療中心啊、醫院管理局、伊麗莎白醫院同埋瑪嘉烈醫院嘅特別內科診所啦，為一啲到診者提供接種嘅。咁因應近期個案上升咧，我哋就喺我哋九龍亞皆老街147C號衛生防護中心的大樓咧，增設咗額外的接種中心，咁可以經我哋嘅熱線電話預約安排嘅。咁個電話號碼係2125-2373，2125-2373。
9: 咁啊，頭先講即係打疫苗啦，咁但係嗰個疫苗嘅效力係幾長，或者點解即係打咗疫苗都仍然係會即係有機會感染到咧？先你話有兩成今次呢啲個案係有打疫苗噶嘛？
8: 疫苗其實是非常有效的，世衛最新的研究顯示呢，跟沒有打針的人比呢，打了兩針喉痘疫苗呢，感染的機會是下降 82%， 而打一劑呢也都是可以下降 76% 的，所以大家見到這個數字也都知道，就是打了針之後呢，其實受到感染的機會小了很多。打了針的人如果真的接觸到病毒呢，雖然仍然有機會出現一些輕微的病徵，但是疫苗可以防止出現嚴重的病情和併發症。我們今年個案的數據也都顯示呢，有接種疫苗的患者呢，平均康復的時間是比較短的。咁我亦都喺度再次呼籲啦，即係疫苗係好有效，咁但係接種咗之後呢，仍然係要繼續採取一啲預防措施，咁兩樣嘢做埋呢，保護先至係最好嘅。
9: 其實接種喉痘疫苗嘅即係數字或者情況係點樣㗎？全港嚟講，即係另外你哋都呼籲一啲高風險嘅人士應該係打針啦，講緊係邊一類人士嘅主要
8: 係？我哋喺疫苗接種方面咧，我哋有幾類人士咧係建議佢哋打針嘅，咁科學委員會咧之前喺2022年嘅時候咧做出咗建議啦，咁我哋都推廣咗個疫苗接種計劃啦，大概到目前為止咧都有2萬多人係打咗針嘅啦，咁而合資格嘅人士咧，包括咗曾經進行高風險性行為嘅人士，例如男性接觸者啦，有多個性伴侶嘅人士啦，咁另外就係性工作者啦，同埋佢哋嘅顧客啦，咁同埋咧喺過去12個月有性傳播感染史的人士，咁佢哋都可以即係免費接種呢個喉頭疫苗，亦都無需要預約嘅。
9: 睇翻其實今年五六月嗰陣咧，都有公布過嘅，衞生防護中心都話曾經跟進過喺旺角啦，有一個叫胡同嘅處所啦，咁同今次後尾去到即係八月啦，又多咗啲個案，即係感染喉頭嗰啲個案出現啦，係有冇關係嘅？暫時睇到。
8: 暫時睇唔到關係，因為我哋都做基因分析，發覺都係佢哋嗰個即係基因序列都唔同嘅。咁而同上次嗰個唔同，因為上次嗰個咧，大家都係去過同一個地方，咁我哋相信可能係喺一個場所裏面咧出現一個爆發。咁上次大家都記得，我哋都即係關閉咗個場所啦，做嗰啲徹底嘅消毒清潔。咁但係今次咧，好唔同嘅個案雖然多咗，咁但係今次個案與個案之間咧，其實嗰、那個關聯性我哋暫時都未揾到。而問翻佢哋咧，佢哋發生一啲高風險行為嘅場所咧，亦都喺通常有啲喺屋企啦，或者係喺性伴侶嘅屋企啦，或者喺酒店啦。咁所以都係唔係一個單一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認為今次嗰個上升咧，主要係因為可能係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個社群，喺一個比較細嘅圈子裏面咧，喺裏面。即係有一個比較持續嘅蔓延咯。
9: 我見你哋喺新聞稿都提到嘅話，近期發現嗰啲喉痘個案入邊咧，其實有大約四成咧都係艾滋病病毒嘅感染者嚟嘅，特別提到呢一點嘅喎，係嘛？
8: 因為艾滋病病毒嘅感染者咧，佢哋咧嗰個免疫力咧係會比較差嘅，咁所以咧如果一旦感染咗之後咧，第一佢哋容易啲受到感染啦，第二就係一旦受到感染之後咧，嗰個病情可能會較重嘅。咁而我哋睇得到我哋嘅個案裡面咧，大概有30多%咧係艾滋病感染者嚟嘅。咁呢個同世界其他地方嗰個數字亦都係類近嘅。咁根據世衛嘅資料咧，全球其實喉頭個案咧，大概都有30多-40%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嚟。
9: 好啊，唔該曬歐嘉榮醫生，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喉痘嘅情況了解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嘉榮醫生，我哋休息一陣先。
10: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11: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12: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1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早前咧就有连锁瑜伽运动中心咧就系宣布系全线结业啦，咁提到就系因为业务经营同埋其他实际情况啊，咁决定10月1号起咧就结业。结业之后咧都唔会再提供任何一啲课程啊、服务等等嘅，都要求一啲撒常嘅人士咧系要用电邮系提供证明。另外有一啲嘅受影响嘅员工咧就喺10月5号啦，即系今日啦，咁话之前咧出粮咁，根据间即系公司就咁样公布嘅咁。不过有啲顾客咧就都有提。其實上個月都有仍然是被推銷課程等等的情況的、香港海關方面呢都有提到就是截至昨日即是說10月4日下午6時接獲是694宗有關於這個瑜伽中心的舉報啦，涉及到是大約780万元的服務合約的。有關今次這個事件，首先對於業界的影響、客人的影響，還有都討論到就是有關於是之前政府做了一個商品說明條例的公眾諮詢規管去一個預繳式消費的。但當中其實就是豁免一些只提供單一健身服務的場所，包括瑜伽室、舞蹈室等等的。今次這個事件會不會都令大家都會覺得可能是有需要規管呢等等等等嘅，咁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李业敏，早晨。
16: 早晨啊，萧乐文，同埋
9: 张
16: 总，早晨。
9: 你好。嗱，先讲今次呢一个嘅连锁瑜伽运动中心先。咁啊，其实上星期四就已经系宣布系全线结业噶啦。咁头先都提到一啲涉及嘅举报嘅数字啦，同埋一啲服务合约涉及嘅金额啦。咁你自己系有啲咩关注，或者对业界嚟讲系有几大影响咧？又？
16: 嗱，咁樣首先就分兩部分先啦。咁啊，我哋先希望所有嘅啲教練嘅從業員咧，喺呢個禮拜初可即係由業主嘅承諾，唔係 sorry 啊，僱主承諾啦，希望可以即係收到佢應該收到啲所謂嘅薪金，唔係嗰啲所謂遣散費啊、假期，起碼收到，即係避免咗呢啲即係臨到年尾啊，大家都知啲錢開始緊啦。咁希望咧就僱主承諾兑現咗先。第二部分咧就係好不幸啦，咁啊就係、是。政府就啱啱開始就即係調整緊，即係對康體業界，尤其是健身中心嘅一啲嘅所謂預繳式消費嘅政策。我哋其實業界咧就早前都同政府一路協商到，即係大家一個共識啊，點樣喺咩時間收幾多錢，點處理。
9: 嗯。
16: 咁啊，跟住啱啱又多咗間咁樣嘅結業啦嚇。咁啊，當然作為消費者，大家好關注嘅就係話啊，咁係咪所有呢啲所謂嘅單一服務啊，泰拳啊、舞蹈啊、瑜伽啊，都應該納入去咧？咁業界而家咧就有擔心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事實上就經營困難，如果再做嘅時候咧，尤其啲所謂嘅樓上鋪啊，咁啊即係單服務，可能得一個兩個嘅老闆，咁啊自己就開咗嗰啲鋪頭，咁就呢啲所謂我叫細嘅，所以工作室嚇就比較多嘅。咁但係如果咁樣整落去嘅時候咧，可能佢哋都驚經營唔到，呢個就係業界嘅擔心。咁但係對於業即係對於政府而家係咪真係？納去規管咧，未知啦。咁啊，業界先擔心咗先嘅。咁呢部分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啲時間去對了解多啲、諮詢多啲，同埋可唔可以空間即係俾啲細經營者可以個生存嘅機會。
9: 嗱，規管預繳式消費嗰度，我哋轉頭講啦。咁先講翻就係頭先都即係提到一啲即係員工方面或者係咪屬於主要係教練方面啊？即係你哋收到嘅求助，主要係嚟自邊啲人士啦？佢哋求助即係具體嘅內容係點啦？或者而家係咪都已經收到一啲即係因為佢哋話應該10月5号，即係講今日啦，話之前會出糧啊嘛？有冇啲已經係收到嗰啲糧噶啦？係
16: 嗱，其實上個禮拜，今日禮拜一啦，咁啊上個禮拜嘅即係啱啱好嘅2号啦、3号啦，我哋零散散咁即係收到即係5到10个，可能得幾個，加埋得4、5个到嘅啫，即係主要係教練就係查詢，喂，因為佢哋都想了解，有人同佢講啊，就啊我僱主要係一個月拖欠人工，我哋先可以追討，咁我哋解釋俾佢聽唔係嘅，即係只要佢公布咗佢結業，咁佢。 一旦佢唔肯俾錢你，其實你就可以排程序，甚至乎我哋鼓勵佢先準備曬所有啲嘢，因為即係準備曬所有文件啦，一旦即唔俾錢冇糧出，就可以去追討啦。咁、我都係主要關心自己嗰個狀況。咁即係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哦，咁佢又爭我錢，又唔公布，咁其實佢就係響通知之前，其實佢有啲下屬下嚟，佢都做好耐㗎啦，因為呢間公司其實都較長時間，咁佢話佢都有推銷咗一啲課程，即係因為教練係靠賣。
9: 李耀敏，因為我哋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啊。李耀敏係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

0: 会进入第二轮角逐，到时第一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工作组，协调联邦政府各项有关人工智能的工作。特朗普上个月底签署行政命令，将人工智能 AI 改称作超级智能 SI。他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工作组的责任是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关键基础设施供应商和企业之间的互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兼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克莱顿将会领导工作组，并直接向美国总统同白宫办公室主任怀尔斯禀报工作。翻嚟本港，钻石山琴日傍晚怀疑有女子持刀，警员琴晚喺慈云山慈政村拉咗涉案女子，并将佢送院。警方话，琴日傍晚6:50接到港铁钻石山站职员报案，话一个女子手持相信是陶瓷刀的利器敲打客务中心柜台之后离开。警员调查之后，怀疑涉案女子身处慈政村正辉楼一个单位，消防破门入屋之后，警员拉咗涉案女子，将佢送到伊利沙伯医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849点，升1,521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74美元，卖出4,157.37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报道，名古屋亚运寻日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一共攞到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不论金牌同奖牌总数都创下历届最好成绩。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次亚运取得佳绩，赞扬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坚毅意志和卓越风采。他说政府会继续大力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国际和区域赛事中争取佳绩，让香港体育再创高峰。李家超指出，运动员在今届亚运再次取得佳绩，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方向正确。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昨日去举办社区体验日，首次邀请全港各区合共超过1,500名市民实地参观和游览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以及联检大楼的建筑设计特色。多名参观者都大赞联检大楼整体空间阔落、采光充足，各项设施都好新，并且包含人性化的科技设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且同参加者交流。他说很开心知道不少市民反应正面，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日开通，为市民带来更高效便捷的通关体验。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启德医院今日开始逐步投入服务，首阶段会先开展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服务。中心设有独立药房、负压房，可以在大型疫情期间转为指定诊所。开院初期，中心每日会提供350个家庭医学门诊，即是街症的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随着医院运作畅顺，将会逐步拓展服务和名额。预计内科和妇产科将会在下个月先至投入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试行输入具较高护老能力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计划出年下半年开始试行，初期设有几百个名额，

0: 强调一定会保证货真价实，会要求佢喺原居地接受最少150个钟头嘅培训，通过考核先至能够嚟香港。当局系会委聘本地有信誉嘅机构到有意参与嘅国家，确保培训内容、时数、考核符合要求，亦都唔接受本地工作嘅外佣专职。佢相信照顾员嘅工资都会比起一般外佣高大约一至到两成，已经有足够嘅吸引力。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近年积极推动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但校内宿位长期供不应求，需求急速转向私营学生宿舍，尤其邻近大学区同主打高性价比嘅项目，出租率达九成至到100%。部分项目更加早喺暑假初期录得满租。客源除咗占主导嘅内地生之外，亦都涵盖日韩等亚太区学生。业界人士分析话，现时全港宿位缺口高达大约78000个，增多足少，迫使大批学生涌向私楼抢盘，唔单止令留学生晋身租市新主力，更加直接推升周边私楼租金大约10%至到15%。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黄金周头三日已经有超过732000名内地旅客人次访港，按年是增加了8.4%。今年嚟由欧美同埋一啲新兴市场嚟到嘅旅客人数都录得可观嘅增长。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黄金周头三日已经有超过730000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按年增长大约8.4%。旅客增幅理想，为香港消费市场同整体经济复苏注入咗实实在在嘅动力。特区政府同业界未雨绸缪，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同市场管理，唔单止彰显香港作为好客之都嘅动感魅力，更加维持良好嘅社会秩序，实现游客满意、市民受益嘅双赢局面。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面对 AI 时代对青年就业的冲击，政府是推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联同六大商会在未来两年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至少6个月的全职职位。人工智能对知识型工作的冲击尤其明显。评论说，政府和社会都应该将青年就业纳入 AI 时代的 ESG 的社会 S 的范畴，维持人才梯队，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第20届亚运会昨日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刷新史上最佳战绩，香港运动员以实力赢得尊重，不单止在亚洲体育舞台绽放独特光彩，还令到世人看到香港引以为傲的从不只是国际金融和经贸实力，更加有一代又一代运动员遇强则强、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港队近年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要俾呢份光辉延续，香港体育都要向住构建可持续的产业化迈进，唯有打通制度断层，激活市场动能，培育消费场景，香港体育才能够从盛世之都蜕变成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体育产业之都。经济日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车龙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而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来回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唯一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康德道，就系观塘道去旺角落翻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由于有坏车，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受阻，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康德道。而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朗天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朗天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 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的交通意外都已經處理好，交通大致回復正常。而另外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下沉的行車道仍然開放給車輛使用的。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較早前荃灣路出九龍近住荃灣西港鐵站的交通意外現時都清理好了，一帶仍然車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对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有少少的车多，车龙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美孚新村。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下花山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8: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风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剛才講到這個連鎖瑜伽運動中心叫做岩盤浴瑜伽，上個禮拜就是宣布是全線結業的。剛才傾到一半的同學李月敏，他是繼續在電話旁邊，他是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早晨。
10: 早晨啊，蕭樂文，各位聽眾。
9: 剛才又講到有些教練都向你們求助，收到少量的個案。剛才你都說有些是教練反映公司仍然是欠他們一些人工，可不可以繼續說下去？其實有多少或者欠的數字去到怎樣？
10: 其實剛才說的就是公司未出糧，所以去到最尾是不知道有個實質數字的。我想那幾位教練最要擔心就是什麼呢？就是擔心一旦出了糧，不是一旦沒糧出糧要追多久，因為要擔心追破險追所有東西要很久的時間，其實就擔心錢的問題。幸好就是他的欠的款不是太多，他們都是怕個手續煩，所以是一個查詢。實際上他們都未有個求助住的，因為主要是因為都僱主都未到時間，這個星期就要知道了，實際上有多少人會有多少錢，還有欠多少 咁反而咧就有個別個案嘅，咁就佢可能之前一個 D 字頭嘅公司，即係都係瑜伽中心啊，乜年頭執咗啦，咁佢哋又搞好耐文件嘅都係，咁但係今次佢又覺得自己好唔好彩，就係、是、我除咗擔心要追翻自己份糧之外咧，我會唔會俾人告一啲刑事相關嘅即係罪案咧？因為佢響即係其實都係講緊九月啦，即係中秋前，佢有個客嘅幾個客啦，佢都有賣緊課程嘅，咁會唔會俾即係到時會俾人告咧？咁我同佢講，首先最基礎就係因為你哋都冇收到正式嘅通告，亦都唔知道間公司會結業。
9: 佢哋幾時知啊？其實？
10: 其實佢哋都係唔知嘅，即係而家咁講，因為佢打俾我哋揾問嘅時候，佢話突然間佢哋就係、是、應該係國慶前。啊，即係30號，佢哋就要通知咗啦。你哋可以準備翻嚟執嘢啦。咁有啲嘢就係、是、公司可能會有啲調整啦。都冇講正式嘅，不過佢聞到啊，即係估到啊，會可能都會執笠嘅。咁、即係都係臨時先知道嘅啫。
9: 嗱，講翻副 D 頭先都講到，就係因為而家政府早前啦，政府都做咗個商品說明條例嘅即係公眾諮詢啦，涉及到就係規管預期式消費嘅咁。咁當中咧，政府其實就建議佢豁免一啲只係提供單一健身服務嘅場所，包括瑜伽室啦、舞蹈室啦、武術館啦等等，係去受呢、這個即係新法例嘅規管嘅。嗱，以今次事件嚟講，其實係咪都反映啊？如果係豁免呢啲單一服務嘅場所，可能就即係會走漏咗咧？因為過往嘅説法，政府就係話。絕少投訴是涉及到一些單一健身服務的場所的，但是今次這個事件是不是都發現仍然有這樣的機會？如果從保障消費者的角度，是不是應該涵蓋埋呢？但你剛才又反映到，其實業界尤其是一些細型一些的即場所來講，這些即教室來講，可能如果有這個預期式消費的規管，又會影響到他們的，怎麼平衡呢？你覺得應該？
10: 哇，咁其實即係正如所講啊，業界就未係一個共識，咁所以頭先我哋作為工會咧，我哋都即係向業界開始準備一個探討，因為我哋都係初步知道就係佢哋都擔心，因為其實早前咧，因為政府未公布之前，即係未講豁免前咧，其實我哋都有對呢啲所謂嘅工作室嘅所謂嘅 studio 嘅經營者都講喂，我得一兩個教練，我哋去做呢一堆嘢嘅時候，你真係做，我哋真係執笠嘅喎。咁幸好早前就係話政府就我哋可以豁免。咁但係如果去到呢個狀況咧，可能我哋早可能要用翻早前嘅方案，就講緊到底佢係有幾多客、幾多會員以上，我哋先至會即係做一個咁樣嘅管制啊。因為如果可能真係好細嘅，咁甚至乎可能。即係我未有一個數字㗎，我哋而家都未有一個數字。咁初步就話，如果係100以上客人嗰啲，咁係咪先至處理咧？咁甚至乎係講緊，如果佢收嗰個費用，佢預繳費用係超過某一個時間或者某一個人馬先至去處理咧？咁呢個係佢哋初步較細嘅經營者嘅傾向。
9: 即係都同意係可以涵蓋埋，唔係完全豁免。不過就睇究竟有幾多會員，同埋可能個銀碼係幾多咁。
10: 呢個係講緊早前啦，因為早前政府冇講到啊嘛，咁即係知啦，佢哋都即係嗰個市場都係有啲不良分子影響咗個市場市道，咁所以佢哋話作為一個持份者或者作為一個小型經營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為咗建立消費者嘅信心，佢哋都話
9: 你覺得咧，其實係咪可以接受咧？即係呢一個，
10: 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始終而家你咁多事件出咗，咁真係要保障消費者。都要嘅，同埋如果真係經營，亦真係真係做生意嘅，咁其實我即係刀咗兩邊啦嚇，咁其實都對佢有利嘅，因為始終你覺得有政府保障咗，咁佢未安心去做一啲消費。如果有質量嘅教練，有質量嘅工作室，佢應該唔擔心。不過都驚人，即係我大家都講啦，客人都可能有啲係有特別嘅客人，咁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咁都要保障翻經營，因為保障翻啲教練嘅。
9: 咩意思啊？咩叫特別嘅客人？即係講緊，
10: 即係話可能有啲人嚟講因為而家係講緊無需提條件啊嘛，我退費啊嘛，咁中間牽涉好複雜嘅成本啊。咁如果你話我俾人 hold 咗嚿錢，即係講經營者俾人 hold 咗嚿錢，可能佢未必真係經營到落去嘅。咁嗰啲客人可能就唔係因為個質素問題，都唔係因為啲即係可能即係純粹覺得我對你呢一個環境對呢個教練我唔滿意咁就既然有咁嘅，只要既然有咁樣嘅條件嘅情況面，我唔需要解釋，我咪退咯。我咪因為冷靜期啊嘛，我咪直情俾個小朋友攞翻嘅。即係有時候可能喺我哋講特別客人，即係可能佢即係有個人偏見啊，咁就同個服務質素無關嘅情況下，希望保障翻個經營者。
9: OK， 好啊，同阿李耀敏咧傾到呢度先，今日多謝你。李耀敏咧係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我哋休息一陣先。
11: 全港夾公仔機遍地開花，消委會接收投訴在兩年間大增近八倍，唔少人更沉迷成癮，甚至欠債。政府以修例發牌兼監管，能否壓止娛樂遊戲變賭博呢？電視節目《鏗鏘集資娛樂陷阱》，星期四晚九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4: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9: 劳工处早前就公布就是10月3号起签订所有的外佣合约的规定最低工资会上调 2.35%， 即是由本身5100元就增加到5220元的。膳食津贴方面就是维持不变的，咁都是话即是雇主可以选择就是为外佣提供免费膳食，或者每个月向外佣是支付不少过1236元的膳食津贴的。咁关于呢一个先外佣的这个规定最低工资的水平的上调，请你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早晨。
12: 是，大家早晨。为
9: 什么看这个升幅呢？ 2.35%。
12: 其实外佣一直即为我们香港家庭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的。很多家庭即在照顾长幼、分担家务方面其实真的没有外佣不行的。我都经常说其实真的有助释放妇女劳动力的。今次我们都觉得那个升幅即是属于温和的调整啦。每个月增加大概120元左右。部分家庭其实都觉得是可以承担的。但是个问题就是除了每月支出之外，其实我们不时都收到雇主反映，其实外佣相关的开支其实都是持续增加的。就其实过去由22年到现在工资就增加了大概一成，但是譬如机票、仲介费、保险和其他生活成本其实都上升的。每请一个外佣其实都要给这些机票和仲介费等等都要20000多元，其实负担都不轻的。部分家庭就可能咧就會即係減少即係或者唔請啦，或者延遲去請外佣啦。咁我哋都擔心對即係有啲家庭咧就即係嗰個照顧安排同埋婦女就亦都係有影響嘅。咁當然我哋亦都即係持續都收到好多僱主投訴啲申請嘅外佣都係有問題啦，例如做幾個月就搏炒啊、跳工嘅問題啊。令到他們的開支即是大增啦，失曬預算啦，還有一些不懂做事的問題啦，即是之前又說培訓是懂照顧長者或者怎樣的，但是來到呢其實都是不懂的，這些都令到僱主很困擾的，所以呢一提到加人工有些僱主就會真的很氣憤啦這樣。所以其實我們民建聯一直都建議政府呢要正視即僱主實際那個困難，即是推出一些即針對性的監管措施啦，即既保障外佣亦都保障僱主雙方的權益。
9: 可以點呢？譬如剛才你講話即可能本身諗住佢識做某啲技能嘅，嚟到先發現唔識啊，又或者頭先你話啲保險費、仲介費，可能都唔係淨係講緊外佣嗰個工資，有啲相關嘅費用都增加啊。咁呢啲可以點樣去監管或者保障一啲嘅僱主咧？因為幾個層面咧，頭先講到都
12: 係啊。其實而家好多僱主咧，就即係覺得其實中介費混亂啦，即係服務質素差，即係參差啦，即係有啲好好嘅，但係有啲咧。又好差，咁甚至咧就出現啲不良中介，可能又會剝削外佣啦，又或者誤導僱主啦，有啲咧就可能會慫恿啲外佣去跳工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一直都認為咧，必須要完善嗰個監管制度嘅。咁當然亦都要加強執法去打擊呢個外佣借貸啊、跳工啊同埋不良中介啦。咁就至於即係其實那個費用呢，啲僱主呢都會覺得，譬如啊，我一早預咗20000元係要畀機票啊、中介費咁樣，咁我預算咗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個問題呢，就你一出現呢啲咁嘅不良中介啊、跳工啊呢啲情形呢，就失曬預算。你做兩個月搏炒，咁跟住送走一個，跟住又要再畀20000多元，又要請第二個。咁其實對好多即係家庭嚟講咧，就係即係好失預算，好難負擔嘅。咁所以呢啲問題咧，其實真係要解決。我哋都 講咗好多好多年，即係即係政府要考慮即係就住嗰、那個中大嗰度咧設一個即係完善嘅監管制度啦。咁另外即係家庭負擔嗰度咧，其實我哋覺得對好多中產家庭嚟講咧，嗰、那個家庭負擔支出咧，尤其而家佢哋唔係淨係外佣嘅負擔啦，即係教育啊開支都好大嘅。咁我哋又要想鼓勵生育喎、哦，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即係。即係政府都係針對性啦，就係、是、譬如考慮設立聘請外佣開支扣税額咁。咁因為外佣開支即係雖然屬於家庭嘅開支，但係即係私人開支，但係其實如果唔請外佣嘅話咧，反而會影響咗我哋釋放婦女勞動力啦，同埋支援家庭嘅照顧嘅。咁所以我哋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希望政府都即係考慮下啦。
9: 另一方面咧，就講咗好多咧，點樣可以保障僱主或者監管一啲可能令到僱主權益損害嘅一啲行為啦。咁都有一啲團體都倡議嘅，就係、是、關注翻喺外佣方面嗰個嘅人工係咪真係夠咧？提到話可唔可以嗰個外佣嘅最低工資增加到去6100多元啦，咁啊膳食津貼去到3000多元啦，先至覺得可能應付到而家啲嘅生活需要，包括通脹佢哋嘅一啲喺香港嘅使費啦。咁佢哋嘅建議同今次嗰個加咗嘅水平咧，都仲爭一段距離嘅。你自己點睇咧？即係從外佣喺香港生活嚟講，佢哋亦都要將一啲錢即係可能係送翻去家鄉等等啦。咁其實佢嗰個水平係咪真係即係足夠咧？以最低嗰個工資嚟睇？
12: 今次嗰個加幅就係溫和嘅，因為始終外佣嗰個工資唔可以同本地其他嘅工資作直接嗰個對比啦，係咪？咁我相信政府已經平衡咗各方面嘅意見嘅。咁同埋外佣咧，亦都係屬住家嘅。咁同埋即係好多僱主咧，其實都係即係首先佢一定要住喺即係僱主嘅屋企啦。咁另外佢亦都好多僱主都會提供洗日三餐嘅。咁所以咧個生活成本計算咧，同其他本地僱員又要負擔本地其他嘅租金啊，自己出去食飯咧，其實都好唔同嘅。如果團體提出頭先你剛才講嗰個大幅嘅上調咧，其實對好多嘅僱主嚟講咧，可能就難以承擔，影響可以好大。咁可能好多，如果你加到咁高，好多請唔起，咁就唔請咯，唔請咁你好多婦女可能就要留喺屋企照顧人，就唔出去做嘢。咁其實對整個家庭嗰個生活可能影響就重大。咁所以我認為加薪係唔能夠解決呢一個嘅跳工同埋借貸嗰個問題嘅喎。外佣借貸同埋跳工咧，即係成因好複雜啦。即係最重要咧，我覺得係嗰啲不良中介嗰個推介。我剛才都講啦，咁所以我哋民建聯一直都係要求。要進一步完善呢個監管制度，加重呢個罰則嘅。
9: 最後都想講埋，因為施政報告都有提到話試行一個叫外籍家居照顧員嘅計劃嘅咁。咁其實政府都有講嘅，咁嗰啲如果而家做緊外佣嗰啲係要翻去佢哋嘅原居地啦，接受當局認可嘅一啲機構培訓啦，再做考核啦等等嘅咁。你自己估計咧，有咗呢一個即係計劃之後，叫外籍家居照顧員會唔會都好影響到而家嘅外佣市場咧？一分鐘到。
12: 其實政府提出這個呢，我相信都是好心的，就是想特別為照顧長者而設啦。不過呢，我們跟很多外佣的僱主去談過呢，其實他們很擔心那個培訓質素和監管的問題，因為現在那個質素和監管都搞不定，那就如果你有一個新的計劃呢，你怎樣去原居地的培訓你作出很嚴格的質素的要求和監管呢？這樣另外他們都很擔心你那個分工怎樣計呢？因為可能我只是負擔到請到一個而已，他說我只是負責照顧長者，我不做家務的，那可能其實出現一些分工的矛盾啊等等，那也都怕長遠會拉高外佣的薪酬的。那所以因為而家本身政策都外佣政策都係有呢啲咁嘅跳工啊、監管嘅問題，咁所以希望政府先搞掂呢啲問題咯。
9: 好啊，唔該曬葛佩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係立法會議員葛佩凡啦，講到外佣嘅規定最低工資就係上調2.3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官员说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署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也门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在一日内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说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瓦以及招呼、塔伊兹等省份。最新袭击令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超过1500次。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同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攻占多个战略要地。也门政府上个月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克桂省。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51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91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跌8仙，腾讯控股417.8跌3.4，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1.8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1.8，阿里巴巴103.8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996点，升1,687点，港金报38,86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87美元，卖出4,1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2: 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榄口村。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榄口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吉达咧就稍为车多，就系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吉达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落返去彩虹交汇处嘅支路呢，之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现时车龙呢就排队德福花园。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车行到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分别去到美孚新村同埋星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3: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4: 这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3: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移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南禄将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践者在硝烟过后亲不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2026年10月5日，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受冷风相关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2度。亚运闭幕，港队今届夺得11面金牌，历届最多。德国总理默茨到访基辅，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事援助。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9:40啊，我哋又讲下有关于喺医管局位于北大屿山嘅支援服务中心啊。其实上年起咧就分阶段投入服务噶啦，咁有啲涉及到譬如中央洗衣啊、病人膳食等等嘅服务咧，都喺当中嘅，都预计咧去到今年底个使用量咧可以去到70%噶啦。咁有关于成个呢个支援服务中心嘅情况，究竟仲有啲咩服务咧？有啲乜嘢嘅特别，或者对于支援医管局一啲服务方面，其实系帮到几多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早晨。
3: 系，早晨啊，萧乐文。
2: 你好，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其实是支援啲咩服务？具体有啲咩服务咧？系。
3: 好啊，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咧，系医管局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里边一个重点项目之一啦。咁其實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裏面好多間醫院都擴建啊，或者有新醫院啟用咧。咁隨住病床同埋臨床服務增加咧，對各類嘅後勤服務，例如洗衣啦、病人膳食等等咧，都會有更大嘅需求。咁而醫管局支援服務中心咧，正正就係配合呢啲需求而起嘅。咁去年第一季開始分階段投入服務啦，中心總樓面面積超過62,000平方米嘅。咁啊，主要支援四大類型嘅服務啦，包括病人膳食啦、醫院被服和衣物的洗燙、儲存個人的防護裝備和應急物資，和有一個資訊科技的數據中心。
2: 逐樣講，先講那個膳食方面，你們在膳食方面在個支援中心可以做到怎樣？
3: 我們那個膳食呢，我們支援服務中心呢每年呢可以製造超過1470萬份的病人餐的、等於大概醫管局的整體需求的一半樣。
2: 除了個量之外，其實有什麼特別或者什麼的技術可能是用了可以是這麼大規模去生產到這個病人膳食呢？
3: 好啊，我們個中央廚房其實就採用一個速量的烹調技術去製作這些病人的膳食的。咁呢個技術其實喺全球嘅醫療產業啊，或者航空服務業都廣泛應用緊嘅。咁我哋近年咧，醫管局核下嘅個別公立醫院咧，都有引入呢個類似嘅技術去製作膳食啦。咁其實呢類技術咧，大家喺飛機餐嗰度咧都好成熟噶啦。咁我哋參考過往即係航空餐飲供應商嘅經驗咧，喺醫管局度個支援服務中心度全面應用做大規模生產。咁其實嗰個技術個特點就係將啲烹調好嘅食物用水冷嘅方式喺2个钟头內咧，由攝氏75度。迅速咁降温到4度以下，咁就防止細菌繁殖之餘咧，就可以對食品嘅安全更加有利啦，同埋同時咧保留食物嘅味道同埋營養嘅。咁啲食品咧之後就會喺冷凍庫度儲存啦，再送去咁多間公立醫院嗰度咧，去到病人食用前翻熱就可以啦。咁口感同味道咧都保持得會比較好咯。
2: 咁喺即係你哋中心去做呢啲膳食，同本身係咪喺各家醫院自己做，個分別係啲咩咧？會唔會有啲限制？譬如用料上面喺中央去做嘅時候，可能有一啲材料係唔用得嘅，反而喺醫院自己各自去做咧，就反而可能多啲選擇。會唔會有個咁嘅分別嘅咧？
3: 其實就冇嘅，因為我哋用嘅食材咧，其實大家都係同樣嘅嘢嘅。咁反而咧，即係我哋集中咁去管理咧，其實可以即係第一提升效益啦。第二，我哋中心引入咗好多自動化嘅設備噶嘛，咁可以將啲食物製作咧就係高度自動化，即係以往可能一個廚師同另外一個廚師做嘅嘢可能會有少少差別嘅話，咁但係我哋中央去製作咧就標準化成個流程啦。咁同時其實我哋喺我哋嗰度工作咧就少咗好多體力勞動嘅工序，因為我哋好多機械化嘅設施，咁對於品質監控方面亦都有利啦，因為我哋集中咗所有工作嘅流程，可以標準化啦，電腦系統亦都詳細記錄曬所有嘅運作數據，係啦，咁所以就會我哋認為即咁樣去做咧，就會比較好啲去監控到我哋嘅品質咁樣。
2: 其實最標準化或者最用得多機，例如係邊啲咧？
3: 例如係我哋嗰、那個食物嘅餐膳嘅配方啊。即基本上我哋所有嘢食材，我哋係由一個機器去撈上去嗰啲機器嗰度去煮食嘅，咁 所以其實喺呢一方面，我哋其實所有嘅recipe 我哋都係標準嘅。第二咧就係我哋有一個 X 光嘅檢測儀器啦，喺我哋嘅食物嗰度咧，我哋每一份咧都會先檢測過，確保入邊咧係冇異物或者離棄等等嘅。咁去到病人嗰度咧，就會可以安心去食用。
2: 我食物都會經過 X 光去檢驗，
3: 都會嘅，都會嘅，係啊，每一份我哋都會經過個 X 光機嘅。
2: 咁全部都用嗰啲機，會唔會好限制咯？你頭先講嗰個餐單，可能食嚟食去都係嗰啲餸咧，又會唔會咁樣？
3: 都唔會嘅。我哋首先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即係亦都有唔同嘅，譬如我哋有唔同嘅汁類啦，有有唔同嘅肉類啦、雞翼啊等等，我哋其實都會有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當然有配合翻病人嘅即係個需要啦，我哋會有午餐啊、流質餐啊、唔同類型嘅質感嘅餐線俾翻佢哋配合翻佢哋康復嘅需要咁樣咯。
2: 嗯，而家幾多間嘅醫院嘅膳食係嚟自你哋中心嘅？
3: 啊，現階段咧，我哋就俾緊15間公立醫院啦。咁每日生產大概5噸到。咁但係去到年底咧，我哋就將會提供俾23間嘅公立醫院㗎啦。
2: 嗯，點解可以再增加到咧？即係你哋其實仲有空間去提升嗰、那個即係生產量嘅，其實。
3: 係啦，因為本身最初嘅設計就係可以去到即係 100% 就1470萬份餐啦每年。咁現階段其實未去到嗰個咩嘅，因為我哋都要逐步去即係接收唔同嘅，譬如本身有嘅洗衣房或者係中央廚房嘅服務啦。第二就係、是即係要接收唔同醫院，因為頭先講到佢哋會有機會加床啊等等，咁我哋會配合翻佢去加翻我哋嗰、那個產能咁樣咯。
2: 洗衣房咧又講下有啲乜嘢即係個生產量係點啦，或者用到啲咩技術咧又？
3: 好啊，我洗衣房咧，我哋每年處理咧大概超過3300萬公斤嘅衣物嘅被服嘅，喺我哋度洗。咁我哋個洗衣房都引入咗好多先進嘅自動化設備啦，包括我哋有第一台香港設有機械臂再加 X 光儀器嘅衣物分揀系統。咁喺處理污衣嘅同時咧，就會查埋佢哋入面有冇異物或者離棄等等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叫 RFID 即係無線射頻辨識技術啦，將啲衫啊，我哋會按醫院啊、尺碼類型去分類咁樣嘅。咁我哋成個洗衫、由脫水啊、整燙啊，都係用自動化生產線處理啦。咁洗燙嗰個被服咧，我哋都會透過我哋嗰個被服存取系統咧，按醫院分類，再由一個機械臂咧去自動搭入去個籠車度，再安排送翻去醫院啦。咁減省啲人力工序咁樣咯。
2: 嗯，至於另外仲有一個叫中央應急儲備室嘅，仲有一個叫資訊科技數據中心嘅。咁呢兩個即係本身係功能啦，以往係點？而家集中咗喺即係支援服務中心，我做有啲咩分別咧？
3: 中央應急儲備室咧，主要係儲存緊我哋啲個人防護裝備啦。咁啊，而家可以儲存到大概 25% 我哋嘅需求啦。咁入面亦都會有其他應急物資，譬如我哋應急嘅被服等等咁樣啦。咁另外咧，資訊科技數據中心咧就有500個資訊科技嘅機櫃嘅。咁相關嘅設施亦都滿足醫管局大概一半嘅數據服務需求咁樣咯。
2: 有冇一啲情況？因為你始終即係唔係淨係喺你哋支援中心會用啦，譬如啲嘢食都會送去其他醫院啊等等噶嘛，啲頭先講嗰啲衣服啊啲都會噶嘛，咁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因為太集中喺你哋呢度啦，咁萬一中間有啲咩運輸物流嘅影響，會影響到其他醫院嘅一啲食物啊，或者頭先講呢啲衣服嘅供應咧又？
3: 其實我哋都因為我哋真係好大量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確保我哋啲嘢係穩定啦，唔好影響到醫院嘅服務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無論物流好啊等等好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應急方案嘅。咁首先就係、食物嘅儲備啦，即係其實每間醫院咧，即係透過用呢一個即係儲糧嘅技術，其實每間醫院佢都會有佢哋自己嘅冷凍設施，譬如食物方面，咁佢哋就會儲咗，譬如可能有1-3日嘅佢哋嘅庫存喺度啦。咁而我哋自己嘅中心咧，亦都有5日嘅庫存嘅。咁所以就確保即係佢哋即係病人有嘢食啦。咁第二咧就係譬如衣物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庫存喺醫院入面，而我哋嘅倉亦都有庫存。咁所以其實就唔會有太大問題。第二咧就係譬如頭先講個物流嗰度嗰方面，其實我哋都會有做一啲定期嘅演練，我哋同埋警方啊，甚至乎係運輸署啊。咁當嗰條路係封咗嘅時候，咁我哋可以點樣改路咧？等等咁樣，呢啲我哋其實都做過唔同嘅演練咁樣咯。
2: 嗯，成個中心由上年開始運作到而家啦，咁嚟緊甚至可以個即係使用量再進一步增加啦。咁但係當中有冇啲乜嘢即係難嘅位要即係克服啊，或者有冇啲咩挑戰咁樣噶？其實都
3: 其實就都大致運作暢順嘅。咁我哋當然喺即係整合服務嘅過程，都係會需要同唔同嘅譬如其他醫院去做協調啦。咁暫時嚟講，其實我哋都覺得個運作都係良好咯，係冇乜特別大嘅問題。
2: OK， 好啊，唔該曬温啟峰，多謝你啊。温啟峰咧就係醫院管理局支援服務中心行政事務總經理啊，同佢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陣。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哦、
5: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7: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有时都会留意到一些长者或跌亲的情况，而长者跌亲也可能会比较一些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导致骨折添的。见到理工大学联同五间的社福机构推出了一个叫防跌管理计划，讲的是为期45个月的，是香港首个结合到柔道安全着地技巧和这个跌倒生物力学理论的一个防跌管理项目。具体即是什么呢？什么叫防跌管理？或者具体来讲怎样是教到一些长者有些保护的技巧要掌握到的呢？请来嘉宾和我们谈。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系副系主任傅少和教授，早晨。
8: 早晨，大家好。
2: 你好，不如同大家讲下防跌管理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不是即国际间本身就已经有一样东西叫防跌管理，还是我们香港推出来的？是什么来的？
8: 其实即大家都以为即跌倒是一个意外啦。咁但意外其实是可以管理它。怎样管理它呢？就是好好地准备我们对于跌倒的知识和跌倒的身体准备，咁令到我们跌倒的机会减少一点，跌倒的时候呢那个创伤少一点。同埋咧，最後梗係最緊要係識得點樣起身啦。咁呢個就係一個防跌管理嘅流程啦。
2: 今次理工大學同五間社福機構推嘅呢一個叫防跌管理計劃啦，其實諗住個目標係做到點，或者具體嚟講係有啲乜嘢內容喺當中嘅？
8: 我哋最希望咧就將長者跌倒嗰個滑行率降低啦。咁剛剛即係都提出過啦，其實長者跌倒係即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咁六個人亦都有一個人係跌倒咧，有一成係會骨折。呢個係我哋最唔想見到。
2: 六個人有一個人跌倒，你講緊每年有六個長者入邊就有一個會跌倒
8: 係
2: 嘛？
8: 係啊係啊係啊。咁最大嘅問題咧，跌倒之後嘅骨折咧，咁長者又會住醫院啦。咁跟住咧又冇信心啦。咁亦都即係減少咗呢個社交能力㗎啦。咁所以我哋就最希望係可以防止佢跌倒嘅機會啦。咁就點樣可以即係令到佢跌倒減低呢？我哋首先梗係鬧一啲有跌倒高風險嘅長者出嚟，咁就令到佢哋就係得到適當嘅訓練啦。咁、那個訓練呢，我哋係比較着重全面性嘅。因為我哋即係會係希望訓練到佢成個人嗰個柔韌性啦，嗰、那個力量啦，尤其是個軀幹嘅力量係好緊要嘅。咁陣間都會比較詳細啲講我哋嗰個計劃嗰個重點啦。咁、okay. 最後咧就係跌倒之後係識得起身。咁因為好多即係獨居嘅長者咧，就係跌倒唔識起身咧，就會失救啦咁樣。
2: 都講下先，頭先你話啊，一啲可能跌倒嘅中度或者高度風險嘅人士啦，咁其實邊啲長者叫做跌倒高風險或者叫中風險？頭先你話要教佢哋有啲全面性嘅技巧，一啲柔韌嘅力量，咁具體嚟講係教佢哋啲咩咧？又係？
8: 因為咧其實跌倒嘅個因素好多啦，咁但係其實文獻都已經講過啦，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即係知道個長者係個跌倒嘅風險高啲咧？ 就是从它行路的速度和它的下肢的力量是可以反映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设计了一个用一个相机去拍摄它行路和它坐起30秒的能力。跟着呢就用 AI 去分析究竟它的行路速度是怎样啦。它同它同年龄同性别的长者那个区别有多少呢，它达不达到我们在本港搜集的数据那个中位数呢，如果低过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会介绍他去参加我们这个、计划啦。那我们这个计划呢最重要呢就是令到长者就是个强身健体啦。那也都是当他们跌倒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改变到跌倒的方向和跌倒的时候个力量能够是分散的。那因为跌倒的时候呢，如果跌倒的那個即接觸面是在個髋關節啊，或者手掌啊，或者是手臂的時候呢，就骨折的能力的機會就多的。
9: Okay.
8: 但如果它跌倒的時候呢，由譬如啦，是由側跌變成後跌，那是整個身體是接觸那個地面的時候呢，那個衝擊力呢就會可以多些地方可以承受到。那要做到這一點呢，個長者呢就是要懂得滾動。咁滾動呢就要懂得即係由利用身體個柔韌性去做轉動，咁同埋嗰個身體亦都有夠足夠力量去做到呢件事。咁、
9: okay.
8: 而從而呢就係、是、亦都要懂得用嘅手掌去拍地，係將、那個即係嗰個衝擊力係減低嘅。咁喺呢方面呢，咁我哋就即係除咗訓練佢嘅基本條件之餘呢，亦都利用柔道嘅一些基本嘅技巧呢，令到佢哋係懂得去運用學到的技術咯。
2: 咁係其實譬如個長者符合參加嘅條件啦，佢哋要學幾耐㗎，即係參與你哋嘅課程。其實頭先好似你咁講啦，譬如一般長者行下踢餐咁向前踢咁，咁點樣叫做一個安全嘅著地嘅動作呢？其實應該係點呢？
8: 咁即係首先呢，我哋成個課程呢就係12個禮拜嘅，即係我哋係會循序漸進係教佢一啲基本嘅身體嗰、那個柔韌性，同埋準備佢哋個身體嘅力量之餘呢，咁就教佢哋落地嘅技巧。而落地嘅技巧呢就係由低開始嘅，即係由喺地面嗰度做滾動啦，踎喺度啊，企到跪喺度到企喺度嘅。咁正如剛剛所講啦，係向前撲或者向側撲，咁嗰個創傷力係大嘅。咁我哋就希望佢係喺撲嘅時候呢，係即係身體可以轉動或者滾動，落到地嘅時候呢就識得係即係嗰個滾動係好重要嘅囉。咁、
9: okay.
8: 一般嘅人呢就係自落地呢就搵隻手死撐啦。死撐的時候呢，力呢就去到個手同埋或者髋關節，甚至定白咁用個頭去碰撞個地下，就會傷到個頭囉。咁、我哋即係成個計劃最重要係準備咗佢身體之餘呢，佢、
9: okay.
8: 落地嘅時候係識得滾動，識得係保護個頭同埋即係射力咁樣。
2: 其實呢個計劃開始咗未？或者如果要參加，啲長者可以點樣參加？同埋頭先都聽你講啦，其實都好涉及到滾動嘅，係咪即係啲長者要即係、就是、做到呢一點，其實係咪都唔容易呢？由嗰剎那間撲嗰一下，由即係、就是、向前要變到識得滾動去減低嗰個傷害，其實會唔會個難度都好高嘅？其實對長者嚟講，
8: 循序漸進是可以的，因為呢我們這個計劃呢就是經過三口的文獻啦，三口的外國一些現在的program 啦，咁就是亦都根據我們以往在長者的研究入面的一些心得，咁就組合而作出呢個12週嘅計劃嘅。咁、
9: okay.
8: 呢個12週嘅計劃呢就是由五間社福機構去一起協作，咁計劃是一致啊，咁因為係由我哋去設計嘅，咁就如果有興趣嘅人士咧，可以注意呢五間社福機構嘅報名嗰個招募，咁、其實招募而家已經開始啦，咁亦都可以直接打嚟理工大學查詢嘅，咁我哋五間社福機構咧就包括基督教靈實協會啦、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啦、賽馬會、流金會、香港復康會同埋仁濟醫院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係策略性地咧，係將即係我哋希望惠及嘅社區咧係分散嘅，咁所以咧就係、 即係我哋嗰個協助機構咧，係包括香港區啦、新界區啦、九龍區啦咁樣樣嘅。
2: 嗯，諗住幾多人受惠啊？喺呢個計劃之中
8: 係。我哋就會招募17,000個60歲以上嘅長者。
2: 嗯。
8: 咁我哋估算咧，就有6,000至7,000個長者咧，係會安排做呢個防疫運動訓練嘅。
2: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傅少娥教授，多謝你今日同我哋講到你哋呢一個嘅防跌管理計劃啊。傅少娥教授咧就係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副系主任啊，有關呢個防跌管理計劃講緊係為期45個月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

0: 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说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说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的联络方法，以便需要的时候追踪接触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内地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亦都有内地大学生说身边有朋友甚至同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适，但是关注落实的时候能不能够有效监管。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的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的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报道又说哈马米向调查人员说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以色列交通部鉴于事件收紧对外国机组人员的限制，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坐前往以色列的航班。另外，澳洲传媒报道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经在当地读书，反恐小组会了解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包括哈马米是否在当地被极端化。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2度左右，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29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今日休市，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1.2冇起跌，建滔积层板53.8升4.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1.6，友邦保险68.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2.18升1毫，联想集团36.16升1.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54，加元5.501，新西兰韩元4.4，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6点，升1,627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29美元，卖出4,160.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蝴蝶谷道啦，而家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蝴蝶谷道啦，落翻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嘅交通意外咧就。

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对出，由于有工程进行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希福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塘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七行道南去花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咁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蝴蝶谷道去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SEN 不是不聪明的
3: ,SEN 不是你想这样的样
4: 子。在大众来说，面对 SEN 的同学突如其来的情绪，难免呢真的有一些恐惧和不安的。我们都要留意呢，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语气和声线，因为这样呢只会令到青少年人更加焦虑的。
3: 更多关于 SEN 学童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不是你想这样的样
1: 子。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李以琴，时间来到朝早的10:09，欢迎大家收听一桶金。港股今朝早呢就窄幅低开之后呢，最多就跌近140点，不过亦都曾经升30多点的。恒指而家是做緊23,927点，跌46点，跌幅大约0.2%的。期指呢就率先转升咗㗎啦 ,23,908点，升28点啦，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21,000张，大市成交好少啊，开市9.5个钟头啦，喺北水冇北水情况之下啦，系大约317亿到嘅。咁啊，各分类指数嘅情况又点样呢？科指咧都转翻升咯，4,162点啦，升4点。金融分类指数咧仍然表现比较差啲啊，嘛跌超过0.5%。今日咧地产分类指数咧亦都麻麻地噶，系跌近0.9%嘅。而恒指成份股入边表现最差的头三只恒指成分股九仓置业、蒙牛乳业和龙湖集团是跌近2%到近3%。至于现在逆市转升的头三只表现比较好的恒指成分股，百济神州、华虹宏力和联想集团是升到超过2%到半成到的。今朝早 AI 相关的股份表现不差的，50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其中一只就是建滔积沉板，是升到超过8%的。另外建滔集团都升大约8%啦。区内情况呢，内地股市就继续放假的，今个礼拜四才复返市啦。至于日韩台方面，韩股今日亦都是优势的，东京股市是升到超过2.5%，上翻70,000点，日经指数报70,044点，升了超过1,700点的。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亦都升到超过2.5%，49,659点，升超过1,100点的。乜大市表现，星期的嘉宾我哋揾嚟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早晨 Kitty。
9: 早晨以琴你好。
8: 是啊，你好啊。上个礼拜五呢，恒指就突然间一个显著下挫啦，穿埋24,000点啦。嗱，今朝返到嚟呢就暂时嚟讲呢窄幅波动，北水呢就礼拜四先至返嚟啦。今个礼拜个市况点样睇呢？
9: 我諗都係比較係平靜少少啦，咁啊，因為上個禮拜就係嗰、即係假期嘅因素啦，咁啊變咗喺北水缺乏之下嘅，咁港股就受到即係好容易就受到壓力咯，咁啊變咗就上個禮拜表現就比較差啲，同埋就係期指結算嘅因素啦。咁今個禮拜咧，國內嘅股市咧將會係禮拜四會復市嘅，咁我相信當佢哋復市之後咧，咁個資金嘅流動性亦都會即係叫做轉翻正常啦。咁希望即係嗰個市況方面嗰個表現應該可以叫做穩定翻啲啦，嚇。咁但之後都係睇翻兩國嘅經濟數據，中國同埋美國嘅經濟數據咯。咁但暫時嚟講，如果你係恒生指數晾住喺24,000點呢啲位置嘅話，當然形態上就唔係咁好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一啲嘅權重股方面嘅表現咧，都叫做守得住嘅。咁譬如好似上個禮拜，雖然冇錯一啲銀行股啊、內房股啊或者係科技股咧比較弱少少啦，咁但係見到中移動咧都起得幾硬正嘅，都係起78蚊啊、79蚊呢啲位置，即係好似食咗定心丸咁樣。唔喐住，咁但係就 見到譬如匯豐嗰方面就壓落嚟比較多少少，因為佢有即係外圍嘅因素影響啦。咁啊，至於你話譬如好似科技股公司個抽嘅，譬如let's say 騰訊咁樣樣啦，咁騰訊年內個低位係411蚊嘅水平，咁就算上今日啦最市到一個月嘅低位都係416個位置，咁如果未來在國內復市之前它能夠都是企住這個水平啊，即是沒有再次探低的話呢，那我想都叫做守得住，但是不是代表科技那抽就會即是好像會好返一點，因為為什麼始終12月都是有一些的早前配股那些的股份是會禁售期，那可能都會有些壓力咯，但是無論怎樣都好都是看回國內股市復市之後可以幫到港股或者帶動港股那個表現，咁我覺得應該就要，即係如果整體嘅市況方面，恆生指數如果想睇翻好少少，都要睇翻25,200樓上先至可以叫做睇翻好咯。咁而家距離都係千幾，咁一個月波幅其實都好容易做到嘅。
8: 嗯，咁如果向下空間又點樣睇咧？即係咪都差唔多啦？嗱，因為今朝早咧個低位係23,835點，其實就低過上個禮拜五少少嘅。咁會唔會即係月頭做曬呢啲低位咧？
9: 我覺得會嚇，因為其實暫時講啦嚇，咁但係你話咦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再試翻高少少？去翻五六月嗰陣時候高位26,800，呢個做一個問號咯。因為其實最佳嘅條件應該係八九月嗰陣時候升嘅，即係做得好啲。咁但係八九月嗰陣時候，八月啦，最好都係只係去到26,000點，即係做餐即係800幾點都唔肯即係熬上去咁樣。咁暫時嚟講，我會覺得依、這個水平即係或者23,800呢個位置到啦嚇，咁應該係一個嘅重要支持區域咯。如果再失手的話才是有機會再試低的水平，但是我暫時就不擺個揣測先啦，因為如果擺個揣測就真的心理上都幾大壓力
8: 下、
9: 但是我覺得就即我自己覺得啦、就是這些水平應該有機會是喘息鞏固之後才有機會做返好，那不是代表年內的低位不會再見，那我覺得會見的，可能即是差一點的都是等到季尾，即是第四季，即是12月或者是出年才會有機會再測試咯。咁但是九月嗰個表現由25,500呢啲位置或者25,600呢啲位置碌到落嚟呢啲咁水平嘅話，應該都有喘息機會或者有反彈空間咯。
8: 係啊，希望即係年尾做翻好少少啦。嗱，咁啊頭先 Kitty 你都提到咧嗰個金融股啦，咁即係匯豐就可能受到啲外圍因素影響啦。見到咧就友邦咧個表現係特別差嘅喎，係咪都同個債息相關？即係擔心影響到佢個即係投資收益同埋個資產負債表咧？
9: 都有影響嘅，不過暫時講，我諗最主要就大家都知道啦，債息喺美國債息十年或者係30年都一路試到咁高嘅位置，咁一定當即係會一定會有一個心理壓力喺度噶啦嚇。咁、但係我諗最主要都係睇翻即係國內嘅政策啦，因為之前亦都話喺海外投資嗰啲都要交税等等嗰啲咁嘅嘢，咁亦都對嗰扎嘅即係保險股都係叫做有啲壓力咁樣樣咯。咁但係都要時間消化咯嚇。咁變咗我諗最後尾都係要睇翻股值上啊，或者未來個盈利表現啊、派息啊等等去稱咯嚇。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哇大佬即係喺外圍方面嗰個債息去5厘幾嘅喎，咁呢啲都3厘幾嘅，咁即係興趣，我諗市場上一定會好明顯就擺到嗰、那個即係個方向性係乜嘢咯嚇。咁、無論點都好啦，咁究竟美國嘅債息可以企個高位係幾耐時間？呢個係一個問號咯。咁同埋唔好唔記得就係因為11月係選舉年啦，
8: 後
9: 面即係佢中期選舉啊，中期選舉，咁變咗喺美元方面啊，即係一定都要維持翻個強勢嚇，咁、所以你睇到近期講美元即係都係即係守得好硬淨，咁、但係問題係，咁佢中期選舉之後。會唔會有機會回翻？呢、這個真係唔知道嚇。咁同埋今年仲有幾多次加息嘅機會，亦都係一個問號。因為已經其實聯儲局方面都講咗，有啲官員啦嚇，咁佢話十月其實都嗰個加息機會唔大嘅。咁梗係啦，九月加咗，你十月即刻加，咁我覺得機會唔大咯。咁但係問題係十二月你睇到，即係都開始估計嗰個加息嘅機會都係褪翻落去30%個機會到。咁無論點都好啦，咁 希望呢啲可以都製造到一個空間俾其他股市嗰個表現咯。
8: 嗯嗯，頭先你特別提到啦，即係中移動呢啲比較硬淨啲，會唔會都真係見到咧？即係十月我哋傳統都叫股災月啦，個資金部署上都真係投資者入一啲防守啲嘅股份入去比較多。
9: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因為始終頭先我哋提及過八月之後去到至於高位之後，咁跟住然之後無以為繼，九月亦都係一路壓落嚟嘅，咁變咗投即係投資者。即係都比較審慎啲咯，其實佢哋都好擔心，就係除咗債息之外咧，亦都係外圍方面嗰個 AI 即係泡沫括住啊，究竟係泡沫定係唔係泡沫唔知道啊。咁 anyway 咁就即係都係擔心嗰方面嘅表現啊等等。咁變咗如果你話有啲防守性嘅，一定擺翻落去一啲壓住落去嘅，咁都係合情合理嘅。尤其是中移動佢個息口方面，即係派息率亦都高啦，咁同埋個息率都去到 6.8 厘嘅，咁都係叫高過十年同埋即係30年嘅。咁變咗都係一個選擇嚟咯嚇。咁但係睇到股價咧又唔會好 exciting 嘅，因為。市場上都擔心佢會唔會都有個資本開支等等咯，咁所以都叫做穩定咯嚇。咁其他嗰啲防守性選擇，譬如二號仔啊、六號仔嗰啲公用股，亦都係啦，比較硬淨少少嘅嚇。咁但係始終市場上都係覺得唔係只係買嚟貨收息噶嘛，係咪先？咁都係希望有嗰、那個即係股價上嘅表現。但如果你大市仍然都係咁呆滯住嘅話咧，咁投資者情願就即係觀望咯，因為其實都已經去到第四季啦。咁即係直播嘅機會或者個直播空間，佢哋都覺得係即係有限咯。咁有少少住輕輕住嘅 ，OK fine。咁情願都係做一個部署，係喺明年方面嗰、那個嗰、那個即係觀望咯。因為其實都已經去到第四季啦。咁即係直播嘅機會或者個直播空間，佢哋都覺得係即係有限咯。咁有少少住輕輕住嘅 ，OK fine。咁情願都係做一個部署，係喺明年方面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因為嗰個一年嗰個波幅會比較大少少嘛，咁、所以而家暫時講，希望有機會做翻好少少之後咧，咁令到資金都叫有個信心先啦，咁先再做一個部署咯。
8: 嗯，明白好啊，今朝早咧多謝曬 Kitty 你分析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9: 我持有中移動嘅，唔該。
8: 好，唔搞曬你，拜拜。
9: OK， 拜拜。
8: 恒生指数而家系做紧23924点，跌48点。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中午再倾，拜拜。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2: 重要嘢讲三次 ，SEN 唔系曳 ，SEN 唔系差 ，SEN 唔系唔聪明噶
3: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4: 喺大众嚟讲，面对 SEN 嘅同学突如其来嘅情绪，难免咧真系有一啲嘅恐惧同埋不安噶，我哋都要留意。

0: 咧，避免用一啲好急促嘅语气同埋声线，因为咁样咧，只会令到青少年咧更加焦虑
1: 嘅。更多关于 SEN 学童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SEN 唔系你想咁嘅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0: 醒嚟到10:23啊，温度27度，相对湿度67%。早晨，今日星期一啊，
1: 生日快乐！我哋要一齐噶，如果我哋嘅声底唔够啊，
0: 唔系，我系想提一提你嗌嘅，但我忍唔到笑，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好冷清啊，今日
1: 点会啊？
0: 因为阿彪哥去放假啦，我哋上个星期已经预告咗，咁佢一放一个长嘅假期，
1: 我唔会咁谂噶，即系因为。長假期嘛，咁我第一日就開始好似好懷念佢咁呢，咁點捱咁多日啦，好難搞㗎嘛，
0: 即係由第二日先開始。
1: 唔係你有個曲線嘅，即係開頭就係、是、啊即係係咪唉咁咪兩個人做係咪講返即係係咪啱我哋嘅題目囉，咁咪有啲太後太即係太懷舊啲題目又唔啱佢㗎嘛，咁我哋傾下啲自己開心啲咁樣，
0: 咁
1: 咪去中間開始欸有少少掛念啦，咁係
0: 咪？
1: 咁又掛念嘅高峰差唔多翻嚟啦，
0: 係咪？
1: 又有一種期待。
0: 我希望我到嗰個掛念嘅高峰，
1: 係啊，
0: 呢個真係唔容易㗎。
1: 咁但係佢都好嘅，即係係咪？工作咗都一段忙咗一段時間啦，咁咪唞下咯。
0: 係啊，咁啊，我睇嗰啲即係講法就話一個人咧有幾耐要諗下放假咧，就話有一個叫43法則啊嘛，
1: 係咩？
0: 43日法則。
1: 我有聽過有説法咧，叫做有咁耐風流，
0: 有咁耐折墮啊嘛。但係唔係嘅，即係嗰個時候我哋43法則就係有啲專家走出嚟講啦，就話呢一個人呢你放完假即係插完電之後呢嗰、那個嘅感覺呢大概係用43日呢冇咗㗎啦。咁冇咗咁嘅點啊，咁你又要由頭再去感受返一個、即係我唔喺個節奏裏面啦，我要放鬆啦咁樣。咁佢哋就計算出嚟就話即係大概43日咁樣囉。
1: 個零月咁樣差唔多啦，個零月香港人好多都係咁啦，即係通常
0: 個
1: 零月咁然後就開始 plan， 你未必即刻去㗎嘛，你 plan 下一個 trip。
0: 啊、
1: 跟住就然後就開始去係咪、享受下個期待咁、去旅行咁返嚟又43日咁嘛、但你係43年到喇你幾時去旅行啫？究竟
0: 我其實我枕住都耐唔耐都會去下內地一啲短 trip 嘅。
1: 唔係即係你嗰個係好似落去銅鑼灣咁啫嘛。
0: 係即係譬如我之前上年嗱，我去北京啊嘛，係咪啊？即係北京啦、長沙啦，
1: 都係
0: 。即係我沿住我哋即係祖國嘅沿線咁樣。
1: 高鐵線啊嘛。
0: 祖國係好多地方，我哋係好想去，但
1: 係
0: 都即係你要滴起心肝先。
1: 我嗰日睇到一個就係重慶咯。即係重慶又係我一路都想去但係未去。
0: 我嗰日睇到就係麗江囉、即係沿住大理嗰邊嗰條路啦。咁我都即係心思思嘅。咁講返啱去完長沙我又跟住就去咗幾次珠海啦。咁深圳嗰啲咁樣就即係我都係有一啲 relax 嘅時候嘅。好似上次我有朋友請咗我上去揼骨啦。
1: 係。
0: 好開心第一次。
1: 但係你啲短假期囉。即係你
0: 短短地地咁啦。即係我就好少話我放兩個星期咯，
1: 咁一個禮拜你都冇。
0: 咪通常以前我做電台都係嘅，我長時間放就係因為我有譬如有戲做啊，或者有一啲出面有演出啊。
1: 咁幾時有啊？
0: 我就冇，而家暫時都冇，所以我都留翻啲 quota 係期望啦，希望有機會啦。
1: 有 quota 咁樣。
0: 咁啊，係啊，咁你唔好成日放啊嘛。即係你話我依家放完兩個禮拜，原來我又有嘢做，我又放，咁又何必咧咁樣？所以我哋呢啲老一輩咧習慣都係咁。
1: 冇咁擔心，你信我哋啦。俾啲信任我哋。
0: 信我
1: 你上次係咪淨係上週明明話要放半日都忍唔住要返嚟。
0: 忍唔住嗰個心啊。
1: 係囉。
0: 係啊。橫掂都係啦快返嚟。
1: 啊真係真係。
0: 冇錯。喂咁啊星期一呢我哋即係再一次要。
1: 笑話3連擊。
0: 但而家我哋得兩個。
1: 你要挫起嗰、那個。
0: 挫起嗰個勢係咪
1: 係啊興奮嘅感覺先得㗎。
0: 我哋講一人講一個算啦。
1: 3連擊但係講兩個囉。
0: 嚇嚇死我。我驚你無端端猜算咗多一個。我講先啦。我就即係上個禮拜都已經預告咗有一個即係奧賽樂奧德賽式嘅即係
1: 長篇笑話係咪
0: 又唔係好長。
1: 5分鐘嚟。
0: 好嚟啦。有一日爸爸同媽媽呢坐喺度睇電視。阿 B 仔突然之間走過嚟媽媽度同媽媽講。媽媽，我昨日見到爸爸同一個女人一齊搭巴士啊！爸爸叫那個女人做 BB 仲鬼咁親熱添，呢一刻爸爸好驚，於是就同個仔講：仔，你有說話唔可以亂講嘢，你可以亂食，說話你唔好亂講、啊。
1: 佢亂食嘢啦，
0: 係咯。跟住你咁樣媽媽會嬲嘅、啊。跟住阿 B 仔繼續講啦，我覺得你唔應該呃媽媽咯。我講真㗎媽媽，不過你放心啊，尋日同爸爸一齊嗰個女人呢年紀又大皺紋又多成個黃面婆咁，媽媽你靚好多。喺呢一刻媽媽越聽越嬲，呢個時候爸爸就話啦，仔你唔好再講啦，你再講媽媽真係嬲㗎啦。 跟住咦阿仔突然之间发现妈妈呢，妈妈去咗边啊，佢真係去攞藤条啦，爸爸你今次弊啦，妈妈攞藤条 fit fit 你啊，咁爸爸话唔係啊，仔你快啲走啦，妈妈攞藤条出嚟 fit fit 你啊，吓关我咩事啊，女发仔变咗声啲，吓关我咩事啊，你头先讲嗰个黄面婆咪就係妈妈囉，佢寻日冇化妆啊。你唔係估唔估到？
1: 估到啊！
0: 你幾次估到？
1: 咁頭嗰幾十秒話撞到嘅時候咯，
0: 頭嗰五秒已經估到嗰啲係嘛？
1: 嗱，睇法係唔啱嘅。
0: 太聰明又唔好啦。
1: 睇法係唔啱嘅，我哋唔鼓勵。
0: 係咩都唔鼓勵，講唔到笑話㗎。
1: 但係化妝我哋鼓勵嘅。
0: 哦、oh, ，OK，
1: 盡量都化翻啲妝。
0: 好。
1: 我個笑話係咁樣嘅，短短地。咁話說咧，彪仔咧有一日就同我講：，我拍拖啊，咁樣望。
0: 真
1: 的
0: 喎，
1: 咦咁開心咁樣，咁佢就話係啊，我哋天生一對嘅咁樣喎，咁啊，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得閒見下啦，咁好啦，終於有一日約咗出嚟啦，咁樣，咁啊彪仔個女朋友咧就出現啦，同佢一齊啦，咁樣，咁又一齊食嘢喎，咁啊彪仔女朋友就嗌餸啦，喂，牛腩河凍檸茶兩份啦，咁樣，咁啊彪仔就，哦好好好好，咁完曬之後啦，咁啊女朋友走咗啦，我就問彪仔，你又唔食牛，又唔食河粉，仲唔飲凍檸茶添，佢點解咁樣嗌？幫你嗌嘅，你仲話天生一對？係啊，我係天生兩個人，得一個人會啱嘅啫，佢永遠都對嘅。
0: 天生兩個人，哎呀幾好喎、啊、
1: ！OK 嘛？
0: 係啊，雖然我個腦要轉一轉，但係好好啊，好好。
1: 如果咪要捱就慘。
0: 非常好，好嘅時候要10:30聽新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朝早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有职员协助。有第一批预约的市民说，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抵达启德医院，交通方便，医院靠近河边，环境宽敞，无需要等候太耐就能够见医生和攞药，过程畅顺。有住在大围的市民来求诊，在启德港铁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搭巴士，可以抵达医院大堂外，车程十几分钟，觉得好方便。又说感受到医院有一定规模，医疗设备新净，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亦都会主动提醒并提供协助。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一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说，对港队拿到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黄宝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赛前内部估算比较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个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和上届杭州亚运差不多，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协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质素和客观环境状况。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夜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8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373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2仙，腾讯控股420.6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094升2.8仙，建滔积层板53.45升4.05仙，恒生中国企业82.2升1.2毫，友邦保险68.4跌8毫，联想集团36.04升1.72，阿里巴巴105.4升1蚊，小米集团23.86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86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14美元，卖出4,15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窝打路道嘅修树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就去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解封咗，不过一带仍然比较慢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则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宝奇利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翻西贡，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6: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是有这么大的增幅，是跟这个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咁嚟緊呢兩個星期呢，因為標爺放咗假啦，咁我要習慣呢推兩個咪。同自己講習慣推兩個咪。
1: 唔好咁講，因為我哋請嚟好多嘉賓同我哋。
0: 冇錯冇錯冇錯。咁我應該又要習慣返推三個咪。係呀，咁一陣間呢有即係靚女上去同我哋一齊做。
1: 係呀，咁就我哋即係呢兩個禮拜啦，都請嚟唔同嘅一啲歌手朋友啦，同我哋一齊即係傾下偈做節目咁樣啦。咁最開心嘅就係、即係有陣時嘉賓上嚟呢就可能要講佢嘅故事咁樣啦。但係呢當嘉賓即係喺呢啲時日係咪嚟幫手嘅時候呢，佢就飾演一個主持嘅角色咁樣，即係好似即係一齊做節目咁。咁呢一個都幾好玩。
0: 幾好玩啦、啊、即係佢又跳就刺激時我哋又開心。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希望聽眾會鍾意啦。咁期待下我哋即係唔同嘉賓上嚟啦。
0: 冇錯，好。咁接住來係我哋時日標題黨啦。我條題係咁㗎，北京呢捉毛毛蟲比賽喎。喂，唔係打機嚟㗎喎，真係捉喎。
1: 捉毛毛蟲啊，即係嗰啲蝴蝶嗰啲啊。
0: 係啊，即係有好多蛹嗰啲呢，長長地嗰啲啊。
1: 喔、,ok,ok, 要幫我睇下點
0: 樣。得唔得意啊你覺得。
1: 我有啲驚驚地嘅。
0: 係啦冇錯啦，有好多人都驚驚地。
1: 因為佢哋有啲肥美。
0: 係啊，同埋嗰啲毛毛你硬係覺得哎呀唔知點咁啊。
1: 我題目係咁嘅，拋低工作。環遊美國呢、這個瘋狂嘅舉動竟然獲得全網民支持大讚，係咩事呢？
0: 冇嘅，好多時你都睇到嗰啲環宇趣聞啦，所謂成日都話辭咗份工，然後環遊世界咁啊，
1: 係、哦、啊，
0: 係嘛？即係成日都有啲咁嘅 case 啊。
1: 佢仲要七年添。
0: 哇！
1: 但其實佢冇完全抌一份工嘅，等陣話你聽咩事。
0: 哦 ，OK， 好，好，
1: 好，我哋猜咯噃。
0: 嚇、啊，咁猜唔猜好啊？
1: 要猜。
0: 好，青春磨教叉燒
1: 剪。你先啦，
0: 都要贏，冇辦法。
2: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啊？
2: 大嫂，你又講得啱、啊。
4: 快樂事，
5: 認真事，
6: 趣怪事，
7: 無聊事，
8: 有趣嘅都話你知，
9: 地地幫你 update。世界新鮮事，
10: 時日標題黨。
0: 有段時間都成日見到呢啲毛毛蟲嘅，即係佢係好多蛹咁樣一 fat 咁樣，我唔識點講啊！即係總言之就毛神神咁樣。
1: 但係佢行好得意嘅，即係佢咧好似一個一連串嘅關節咁咧，一路吞吞吞吞吞。
0: 哦，係啊，好似係喎。
1: 係啦，吞吞吞吞吞，咁由後邊吞上嚟咁樣。
0: 係啦，
1: 望住係幾得意嘅。
0: 係啊，
1: 我最驚就係行山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啊條頸有啲痕。即
0: 係佢會躝上個身度，
1: 有陣時跌落嚟啊，
0: 係
1: 喺個樹葉度。
0: 咁但係咧，即係你話我見唔到毛，點樣見到佢蹤影咧？就係咧，當你見到塊樹葉咧冇咗忽，
1: 哦
0: 係
1: 啦，
0: 係嘛？
1: 咬咗，
0: 哎呀慘啦！咁樣一忽俾佢咬咗咁樣。咁話說咧，即係北京咧最近啦嚇，即係美國白鵝蟲啊，嘅即係嗰個即叫美國白鵝。咁、
1: 哦、
0: 然後呢一種嘅即係侵密嘅即係侵入嘅外來嘅物種，
1: 外來物種
0: 就好嚴峻啊！即係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佢哋話咧呢啲咁嘅毛毛蟲咧，佢哋嘅白鵝嘅毛毛蟲咧，佢哋係即係我睇相啦都幾恐怖嘅，好白啦，即係嗰啲絨毛好白啦，咁亦都唔細條。咁其實咧呢啲嘅蟲咧，其實可以真係食咗成棵樹都真係話唔埋嘅。咁、哦、所以個咁嚴峻嘅情況底下咧，咁北京嘅野生動物園咧就舉辦咗一個咧叫捉毛毛蟲大賽，本來咧就9月28號就開始諗住三日玩完啦咁樣啦，咁但係咧後來由於即係參加嘅人數太踴躍啊，咁所以咧佢就延期咧就會到10月嘅7號，
1: 即係同埋三日都未捉曬。
0: 係啦係啦冇錯，咁佢哋多成點呢，即係佢話呢短短三日裏面呢，即係嗰啲遊客啦，咁累積呢搵到37斤啊，即係大概共有120,000條嘅呢啲嘅毛毛蟲啊。咁佢哋點樣去比賽呢，當你報名啦，咁佢有獎品嘅，個獎品就係入園嘅即係入場券、最多好似話有10張咁樣啦，咁然後就可能有啲 souvenir 送
1: 你，咪攞啲蟲囉，啲蟲咪獎品。
0: 嘩，啲蟲係即係一陣間先講咧，究竟即係啲蟲有冇話害啊，或者咩啦，對人體咁樣咯。咁佢哋點咧？就係話俾個膠兜你，然後俾個筷子你，然後一定要記得戴手套。係。咁個裝備就係咁啦，即係戴手套啦、膠兜啦、筷子啦。咁於是咧就睇見啲遊客咧就哇咁喺啲樹度揾啊，喺啲葉度揾啊，咁就夾埋夾埋啦。然之後咧你就捉實啲膠盒仔度，好似我哋平時外賣盒仔嗰啲。 入湯嗰啲咧，即係細細個嗰啲啦。咁、然後咧就磅，咁啊磅到你即係重量最多嗰個咧，就即係叫勝出咁樣咯。咁啊話説咧就係佢話你可以係團隊，即係有一啲團隊去比賽，
1: 即係分賽式添。
0: 係啦係啦，
1: 一個一個人賽，一個團體賽。
0: 冇錯，咁佢話咧真係有一啲人咧去捉咗4000条喎。裝滿咗4000条嘅毛毛虫嘅胶盒啦，但系都系得第二名啫。咁你可以想象到，其实
1: 冠军系4001条，
0: 系啊，你可以想象到真系好严重咯。咁呢啲即系所谓嘅美国白鹅啦，其实原生地喺北美洲嘅。咁啊，其实国际嗰个检疫咧都已经讲咗佢系害虫嚟，因为佢即系食好多农作物啦咁样。咁至于人点样即系掂到佢咧，其实佢唔会话咬人，唔会话咩传染病。但系嗰啲嘅绒毛啦，头先提及嗰啲。绒毛咧就系、会令到你可能会敏感起上嚟，就会生粒粒啦，又或者咧会令到你好痕咯，啲皮肤会好痕咯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当局都呼吁嘅，即系如果你见到嘅话咧，千祈唔好徒手捉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话你即系如果捉到嘅话咧，咁你哋都要小心去处理咯，即系唔好话就咁以为你就咁整死咗佢或者咩，可能咧你系真系咧。呼吁紧啦，因为数量太多，就揾啲胶袋啦，即系垃圾袋咧，你包好晒一袋啦，咁你就直情咧就系即系报当局，即系负责嘅即系政府嘅同事咧，就嚟帮你即系去处理佢咁样咯。
1: 有啲报道都话，即系开始都人都未必搞得掂啦，咁所以可能相关当局都可能要揾天敌啊，即系揾啲小蜂去即系放翻。
0: 哦，系啊，
1: 我睇报道
0: 系天敌啊。
1: 系啊，我睇報道有一隻即系一隻細嘅蜂仔啦，就咁官方就放咗7亿只，
0: 哦，
1: 七億啊，
0: 系啊，
1: 7亿只出嚟去以蟲治蟲啊，即系希望可以搞掂呢件事咁樣。
0: 咁但系如果即系太多蜜蜂咁，又可能点？
1: 唔识啊，咁啊专家，
0: 真系
1: 专家应该评
0: 点
1: 嘅，估咗件事嘅。
0: 系不过咧，真系估唔到嗰个玩呢个捉蟲蟲游戏咧，系咁多人中意参加，系咯。即係你諗下，佢本來諗住玩生日，但係佢而家玩下玩下仲要延期。
1: 首先真係有獎品啦、
0: 啊，係係。
1: 然後咁嗰陣時都係即係係咯，
0: 幫到個生態。
1: 你細個嘅時候你有冇試過玩嗰啲綠豆紅豆咁啲，用佢筷子夾？
0: 我有。
1: 都玩一個下晝
0: 㗎，都係
1: 唔知人有個咁嘅本性喎，唔知點解將啲嘢夾下抽翻出嚟，
0: 係啊，
1: 即係嗰個係有個遊戲
0: 嘅，都
1: 係
0: 嘅，
1: 即係趣味喺度。
0: 係不過如果你真係佢嗰個嘅居民，你更加你都唔想啲樹俾啲蟲食。
1: 不過今年係多呢啲事情嘅，即係唔同地方都有。我睇其他嘅州份咧，都有一啲咁樣嘅事情，就係啲蟲好多啦。跟住我見例如晾衫咧，啲鵝咧係。鋪滿咗啲衫啊！
0: 哎呀，
1: 你每次要養嘅時候咧，係一堆養出嚟噶。
0: 哎呀，
1: 咁你晾唔晾衫啊？你又冇理由喺屋內，即係有陣時都要屋外先乾啦，咁樣啦。同埋有啲即係習慣啦，身體即係可能你嚟澳洲咁正常，咁你個幅員咁大，都慣咗喺外邊啦。但係真係嘅，你見到鉛咧，係一堆飛出嚟，
0: 好恐怖。
1: 咁嗰樣嘢就係我心諗就係咁當係洗咗。
0: 系啊，真系咪有阵时揈咗佢好似当算咁，但系即系学报道所讲啦，有阵时我哋好似觉得冇乜嘢啊咁样，但系佢可能有啲毛，即系嗰啲绒毛咧，佢哋可能有啲敏感噶嘛。咁同埋鹅咧系越整越大只噶，你有发觉啊？
1: 咩意思啊？
0: 你有冇见过好大只嘅鹅？
1: 有手板咁大咯。
0: 系啊，真系好恐怖噶、啊。
1: 鹅就唔系少少啦，少少，
0: 有啲粉噶嘛，
1: 少少系嘅，冇错冇错嘅，咁所以都系咯，希望快啲处理到啦。
0: 好，
1: 我题目系咁嘅，呢个抛低工作环游咗美国，但系呢个举动又获得网民称赞，个原因系咩咧？咁即系好多，正如 Ada 讲咧，就好多嘅一啲我哋话，买咗份工作啦，然后去环游世界啊，周围去啊，咁都好多啲消息啦。咁但系通常都系有人赞有人弹嘅，即系有人就话啊，你咁后生咁样。就即係唔努力工作係咪掛住玩咁樣，咁就好多負評㗎嘛，有陣時都。但今次呢就都幾一面倒呢，就係讚嘅。咁原因就係因為親子嘢嚟嘅，即係一個孝順嘅舉動。咁話說呢，呢個故事就喺美國發生啦。咁就有一個孫仔咁呢，佢呢就有一次呢就同媽媽傾開偈啦，就發現呢、原來媽媽呢都80几岁人呢一生人都冇離開即係 Ohio 即係一個小鎮嘅、即係全世即係成世人都喺嗰度即係生活長大咁樣，咁呢冇見過高山啦、 冇見過海啦，即係一個你可以想有一個平原嘅即係 landscape 啦，咁樣咁就冇見過呢啲嘢。咁而家孫仔咧，咁話說佢係讀獸醫嘅，咁有一次咧喺一個 internship 度咧就去到一個實習期間啦，去到一啲美國嘅國家公園咁，咁佢就覺得哇唔得，即係個世界真係好靚。即係咧嗰啲風景啊，啲風光啊咁樣，咁一定要帶嫲嫲去睇下咁樣。咁所以咧喺2015年咧，就當時嫲嫲咧就85歲，咁佢就帶住嫲嫲85歲嘅嫲嫲咧，就去呢個大煙山國家公園喺美國啦，咁就開始露營啦。咁呢個就係阿嫲咧一生人第一次真正去行山啦，亦都第一次去露營。咁呢一個即係呢件事呢就觸動咗即係嫲嫲啦，嫲嫲就好鍾意啦，好享受啦，咁就開始長達咗剛才講7年幾呢呢、這個環繞住美國唔同國家公園去行嘅一個即係旅程啦咁樣。呢、這個都係厲害，我覺得就算嫲嫲本身都厲害，即係85歲，係
0: 啊，身體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好先。
1: 同埋你個心智都要相信啊嘛，即係你例如而家仔仔話同你去露營，你夠唔夠膽啊？
0: 夠膽，
1: 真係啊！你有冇試過露營先？
0: 我冇，我真係冇試過，所以你問我都好。期望㗎，即係如果有人話即係㧬我喂一齊去啦，係
1: 咪
0: 我咪試下去囉。
1: 你睇完北比特套戲㗎喎。
0: 係啊。
1: 都
0: 照期待。屋企隻狗一齊
1: 露營今日都辛苦㗎，即係瞓又未必瞓得好好啦，咁亦都同埋即係喺美國嘅國家公園都真係好多唔同動物會出現㗎嘛。咁唔知係咪因為阿孫仔係獸醫啦，咁有一份信心俾到即係嫲嫲啦。咁即係嫲嫲就即係好鍾意呢件事。咁就開始咗佢哋呢一個即係旅程啦。咁呢喺2015至2019年間啦，即係嫲嫲嘅85歲至89歲之間呢，咁呢阿孫呢就開始帶住嫲嫲呢就穿州過省啦。咁去到即係唔同嘅國家公園啦，亦都開始喺網上呢俾人留意到啊，因為你每去個地方咁都要打卡啦，咁然後個古仔就開始傳開佢啦。好啦，咁就至於去到即係2019年嗰段時間咧，嫲嫲咧就我得嘅，去啲極限啲，咪真係北比特咁。
0: 北比特嗰啲，
1: 北比特嗰個電影裏面話佢即係話佢去到阿拉斯加噶嘛，咁佢咪跌咗入急流度嘅。咁其實咧，阿嫲嫲咧都試過，喺嫲嫲90歲嘅時候。
0: 真係犀利
1: 啊！佢挑戰咗呢個阿拉斯加嘅急流嘅一個蛙艇，
0: 係
1: OK。咁然後咧就同埋去埋呢個極地嘅，即係喺極地嘅卡特納國家公園啊。咁咧就去睇嗰啲棕熊啊。
0: 哦，
1: 套戲裏面都有出現啊。
0: 係
1: 睇佢哋捕魚。
0: 係係啊，哦，
1: 90歲
0: 真係睇到嗬。
1: 係啊，
0: 哇，
1: 90歲。咁就繼續喎，90歲未停喎，咁樣就繼續啦。咁去到2023年咧，就係嫲嫲93歲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即係呢一個嫲嫲同孫仔啦，係咪兩個人啦，就去埋即係美國最後一座，即係佢哋已經行咗好多座啦嘛。佢哋即係個 checklist 上面最後一座嘅國家公園嚇，咁咧就係一個美屬薩摩亞國家公園啊。咁咧正式完成咗佢哋全美63座國家公園都遊遍嘅一個紀錄。咁用咗7年幾嘅時間咁樣囉。咁亦都呢打破咗呢一個即係嫲嫲打破咗呢個最高嘅即係年紀呀，去征服到呢63個美國嘅國家公園咁樣囉。咁就啱啱喺近排呢就出咗本回憶錄啊，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即係又俾大家知道啦。
0: 係啦，我諗話孫仔咧，佢咁有把握，我諗佢都真係略略了解到即係嫲嫲嘅性格啦，或者佢狀況。即係如果佢覺得佢狀態，其實都可以俾佢試下。去完一次之後，佢感覺到真係 OK 喎，咁就咩？因為有陣時老人家咧，唔係佢能力係點樣，而係佢哋真係冇興趣。
1: 係喎，
0: 即係你話喂，我帶你去穿州過省，其實佢哋可能自己都唔想。
1: 咪好多嘢嘅，即係咧呢一個故仔，其實我係想即係。專登嚟講俾阿彪聽嘅，
0: 講俾我聽啊！因為你
1: 咁你聽都係，
0: 兩
1: 邊都係，即係咧快啲去下旅行啊！講俾你聽就係旅行嗰方面啦，即係真係要出下遠門嘅有陣時係嘛，即係放鬆一下啦，睇下嘢啦。咁另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因為阿彪咧，我哋都目睹住佢，即係今次同。即係係嘛，帶住屋企人去旅行啊嘛，即係嗰種心情啊，
0: 係嘅、
1: 其實都係真係一個好有勇氣啦，同埋即係都係要好多心思細密嘅情況嘅，
0: 都要照顧、
1: 因為有糾結㗎。其實你唔係淨係講體力㗎嘛，即係應該咁講，你會關心緊即係一啲屋企人嘅體力，咁你就會去諗究竟邊個適唔適合咧咁樣。咁其實咧，孫仔咧講翻個故仔咧，我覺得佢係有少少大膽嘅，即係嗰陣時80幾歲，你帶
0: 大膽啊，
1: 帶阿嫲去露營，即係正正常常
0: 系
1: 就 OK 啫。
0: 所以你留意翻咧，系阿孙唔系阿仔女啦， 因為咧，只有仔女就會諗好多死啦，我帶住佢，咁我點啊？我又揦手唔成勢，或者我要 prepare 好多嘢。但係孫咧就可能細路啲啦，一鼓作氣咧，我就係要圓呢個夢，或者我就係想即係嫲嫲睇多啲嘢，咁佢可能就要去想做就做，所以先成功咗。
1: 係都係嘅，但係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啲仔嘅係咯，唔係孫嘅狀態啦，仔嘅狀態就要諗咁多突發噶嘛，不必得咗心臟病啦。
0: 係咁，但係佢係退伍嘅即係軍人。喂，不過咁啊，我啱啱同一個即係親戚都傾開偈咧，咁因為佢媽媽都係即係佢九十幾歲啦，
1: 媽媽。
0: 我朋友的媽媽九十幾歲，咁佢成日都會係喺另外地方，因為個女又喺一個地方，個仔又喺第地方，咁佢成日都要坐好長途嘅飛機，係啦。但係佢好搭飛機好 OK 嘅，即係佢係即係因為又有啲機組人員會幫你手推輪椅啊，特別照顧啊咁樣，咁佢就好中意即係 travelling 咁樣就譬如呢度 stay 幾個月，嗰度 stay 幾個月咁樣啦。咁但係近排咧都聽佢講話，而家可能真係唔得啦。咁啊點解咧？因為佢話，因為佢到咗呢個年紀咧，係真係買唔到保險啊。
1: 哦，
0: 咁我就即刻去睇翻，哦，其實到咗，其實咩年紀咧，基本上你都係可以搭飛機，係冇年齡嘅限制，只不過就話即係可能有一啲嘅航班咧，係會需要你多少少嘅附加費，譬如話一啲即係座位嘅安排、輪椅嘅協助、醫療上嘅嘢啊咁樣
1: 嘅嘢，
0: 係啊，即係可能另外 extra 可能需要俾多少少錢咁解，咁、哦、但係咧其實就。應該就阻礙唔到你飛呢個行為嘅，係
1: 咯，
0: 咁但係你話冇保險嗰樣嘢，就大家各自要去
1: 自己
0: 去衡量，究竟即係買唔到保險又點咧？咁
1: 係我聽個朋友講嘛，即係佢要睇一套叫做三級電影咁樣啦。咁、那個朋友都成五六十歲㗎啦，咁樣咁咧喺嗰個門口度咧，咁嗰個查飛嗰個朋友仔咧就接住佢啦，即係請出示身份證啊咁樣。
0: 嚇！
1: 跟住佢話，
0: 咁佢好開心啦，係嘛？
1: 佢話。佢一方面開心，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個身份證又漏咗喺車度咁樣啦。咁我要哇嚇、啊、十幾層落翻去，你睇我個樣子，我退休噶咯，你都 check 咁樣。
0: 係啊係啊。
1: 佢話
0: 咁算啦，咁放棄啊。
1: 嗰個人就話，即係個工作人員咧又好堅持，就話冇辦法，我哋一定要 check 嘅咁樣啦。係係係係。咁跟住咧，咁個我個朋友咧就即係好唔即係唔係好舒服咁咧，就即係問 AI。佢咪真係有權 check 我咁樣，咁、
0: 哦、
1: 就同我分享呢個答案 AI 答案 ，AI 就同佢講，嗱對方咧，係有權 check 你嘅，咁、okay? 但係咧，你都有權俾佢睇嘅，咁樣，咁但係下一句先重點，你有權俾佢睇啦，但係你唔俾佢睇咧，佢都有權唔俾你入去，
0: 咁佢又有權俾你入去。咁你都有權入去，講嚟講去多謝曬啊！
1: 嗱，你係有權俾佢睇嘅，係，但係佢有權唔俾你入去，
0: 係，
1: 咁即係我要俾你睇啦。
0: 俾你會點做啊？
1: 咪落翻去，
0: 落翻去攞
1: 消息器咯，冇辦法㗎。咁人哋按照規則啊嘛。
0: 係啊，不過咧至方便咧，其實即係我哋咪有嗰個 app，
1: 係啊係啊係。
0: 好多時咧你可以將嗰、那個我唔知啦，我依度睇咧就係、是、有機會可以加埋自己嗰個電子嘅，即係證件喺裏邊。嗱，譬如車牌嗰啲就已經可以加到落去啦嘛。咁所以。下一次可唔可以試下用呢個途徑？
1: 應該身份證明文件就得㗎啦。
0: 係啦，令到對方知道咁咪得咯。
1: 但我覺得係 AI 個答法好少嘛。嗱，你有權俾佢睇㗎。係。不過佢都有權俾你入去。係。咁即係我要俾佢睇。
0: 咪就係咯。係啊，所以其實佢係有權俾你入去嘅。係
1: 啊
0: 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咪大家都應該目測到即係？
1: 我唔知啊，即係個準則係咩？你懷疑我嘅時候先有權嚟。係。你係有權，我知道嘅。但係你係咪要行使個權利去到？咁嘅咧，即係當你有懷疑，我咪俾你 check 咯。係
0: 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都正如你所講嘅，我見即係一般人啦，即係如果你喺啲咁嘅場合咧，你會見到好多人都好開心嘅。
0: 係啊，開心多咯。
1: 包括我自己都係。
0: 係、
1: 啊，真係㗎？你係咪覺得我？
0: 哎呀，我攞啦，嗱，我攞身份證，你周圍俾人睇係嘛？
1: 我未睇得啊！哎呀，
0: 唔係我就从来冇俾人查过，真系从来冇俾人查過。无论咩年纪，
1: 我问下朋友系边间戏院介绍你睇，
0: 啊，
1: 应该会好开心嘅。
0: 唔使，好多时唔系，不过学生证咧，譬如我仔同我就买咗学生飞咧，学生证就真系一定会 check。
1: 咁即
0: 好多时
1: 唔系呢个好难系用肉眼判断你系咪学生。
0: 系啊系啊，好多时都会 check。
1: 十八岁同埋六十岁咧，即系嗰个朋友五十几啦，即系。應該分到、
0: 是 guess how old 係嘛？唔係，其實你都慢到車邊噶，
1: 十八
0: 唔係，你都慢到車邊，即係爭啲可以即係 check 你嗰種啦、
1: 哦。
0: 喂，我哋時間即係差唔多去到十一點啦，十一點鐘新聞後翻嚟咧，我哋有嘉賓出現咯。
1: 係啊，開心啊！
0: 係啊，咁今日有嘉賓替工啊，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朝早8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有职员协助。有首批预约的市民说，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抵达启德医院，交通方便，医院靠近河边，环境宽敞，无需等候太耐就能够见医生和攞药，过程畅顺。有住在大围的市民来求诊，在启德港铁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搭巴士，可以抵达医院大堂外，车程10几分钟，觉得好方便。又说感受到医院有一定的规模，医疗设备新净，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亦会主动提醒并且提供协助。

0: 無減，特別在運動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資源，協助運動員改善身體質素和客觀環境狀況。本港今年累計錄得29宗猴痘個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輸入，其中20宗是8月以來新增的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暫時未見到個案有特別關聯，個案上升以本地感染為主，全部是男性接觸者，全部人都表示潛伏期內有高風險性行為。60%感染者表示透過交友程式尋找陌生性伴侶，中心最终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进入今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 47% 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劳拉以大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劳拉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呼吁在首轮投票中弃权的选民積極參與第二輪投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今早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低兩度左右。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晚上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8点，跌63点，成交金额44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86升2仙，腾讯控股420.6跌6毫，建滔积层板53.75升4.35。恒生中国企业82.06跌2仙，友邦保险68.35跌8.5，联想集团36.36升2.04，阿里巴巴105.2升8毫，小米集团23.82跌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6，澳元5.442，加元是5.493，新西兰元4.384，欧元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7点，升1728点。港金报38785元，跌3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81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架，车龙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咧去。

道路港公路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道路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道路港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而另外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处理紧的，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塘尾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是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是稍微慢车的，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齐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2: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而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3: 明仔，最近大家咩事搞到冇嚟精神啊？
4: 哎，老板，我哋最近成日都 O T， 搞到压力都大咗啊。
3: 咁啊，一于今个星期五放大家半日假，我哋一齐去做运动。有良好嘅精神状态，先可以应付之后嘅工作噶嘛。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一个时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5: 本周关键字。
6: 好啦，时间嚟到11:11啦，咁啊翻翻嚟试日快乐咧。头先预告咗啦，今日咧我哋即系都要请啊替工噶，
7: 系
6: 咁请得替工，我哋梗系请啲醒啲、靓啲，
7: 系嘛？但又要
6: 开心啲，
7: 靓又靓唔过你，又醒唔过你，
6: 千祈唔好咁讲，
7: 先能够做到噶，
6: 好难，
7: 系咪啊？自荐嘅时候嗬，
8: 系啊，系啱啊。
6: 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即系嘉宾主持啦，咁啊，同我哋一齐咧，即系做呢个环节嘅嘉宾咧，就系李海桥阿 K 嘅。
7: Hello， 又见面啦，
6: 见到 K 嘅亲切感都系好强嘅，因为即系你又帮我哋电视部主持节目啦，
8: 吓
6: 我见到你都即系好开心、好爽朗嘅一位女孩子啦。
8: 咁就好啦，有呢个形象
6: 系啦，就系啦，呢个形象就系
7: 呢个形象嚟嘅咩？呢个本身都系啦，你从即系做空中服务员到即系唱歌咁样，我哋都见到系开心心嗰种。
8: 咁个人都中意人开心噶嘛，唔开心咪收埋啦。
7: 开心，一唔开心嘅时候就收埋自己。
8: 收埋自己。
6: 系，不过讲到本周关键词咧，我哋即系呢个环节咧，每一次我哋都会讲一个即系词汇啦，吓，即系去倾下即系而家究竟大家点样睇呢件事咧？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嘅即系关键词系乜嘢咧？就系、是、social clock 啊，
7: 系
6: 社会时钟，可唔可以咁
7: 样？系啊，呢个可以咁译，通常都系咁讲啦，就系话咁就点解咧？就通常就系讲紧即系喺话一个即系无论社会啦，一个群体里边，我哋话每个人咧，好似喺唔同年纪咧，要完成一啲事啊。即係嗰個時鐘就係一日嘅時間，咁樣一點兩點啦，咁我就一日嘅時間啦。咁但係社會時鐘就係講緊一世仔咧，或細女啦，就可以好似喺唔同年紀咧要做唔同嘅嘢咁樣。咁但係呢一個所謂嘅規範，對於有啲人嚟講就係一個安穩嚟嘅，即係你跟住個時鐘咪做適當嘅嘢咯。咁但係對有啲人嚟講就。是不是一定要跟呢咁样咁就可以大家倾下啦咁。
8: 我自己就觉得我系一个唔跟社会时钟嘅人嚟嘅。因为社会时钟对我嚟讲系一个框啦，系一个预设啦，同埋系一个期望嚟嘅。即系我觉得 as long as 我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嘅话，我就未必会跟囉，但我要知囉。
6: 系
8: 啦，即系同人，即系我亦都要接受到其他，唔系接受，即系其实如果其他人系会跟社会嘅时钟，其实都冇问题。
6: 其实咧，我谂你呢个年纪呢一代啦吓，其实已经唔系话真系会好讲究话，究竟我哋咩时候要做啲咩嘢，或者咩阶段要达至乜嘢嘅 achievement 咁样。即系我谂你呢个年代系咪冇乜说话会听到
8: 嘅
6: 咧？
8: 谈唔上，其实都有嘅，即系可我谂系因为譬如可能90后嗰啲，其实系一个尴尬啲嘅年纪啊，我谂00后可能会好少少，90后咧就即系可能系又有传统，中间又渴望自由嘅中间，咁你有啲阿爸，我阿爸阿妈就开通嘅，即系佢就系话结婚细搞啦，唔结都得啦，有呢啲嘅，咁
7: 你搞嘅时候你就知道。
8: 是啊，其實我都是咁諗啊，所以再講啦。咁其他身邊嘅朋友呢就會 feel 到佢哋嘅壓力都有喺度嘅。但係我嘅觀察就係比起以前睇嘅人，大家結婚啲年紀都好似係厚啲嘅。係而家係。
7: 咪但係嗰樣嘢呢，我覺得永遠都係覺得下一個10年嗰啲好啲囉。即係90後就覺得千禧嗰啲好啲啦。我啲80後就覺得90後好啲啦。千禧嗰啲再問佢就係下一個10年嗰啲好啲啦。一定係咁嘅，因為永遠都係夾住㗎嘛。其實個夾住係一樣。例如你問好多嘅香港先算啦，講緊你好多人嘅起碼即係父母啊，就同你講，無論如何都讀埋個大學。
8: 哦，係啊，係啊，係我
7: 咪先？無論如何嘛，咩叫無論如何就係、是？咩都得，
8: 都死掂佢。
7: 去大學，所以嗰個社會時鐘咪就係喺大學前，你都係劃定咗咯。即係你喺20歲、20多歲啦，你都係要大學畢業。咁你嗰20年頭20年其實都係個社會時鐘㗎。即係話你幾多歲要完成中學係嘛 ？DSE 跟住就入大學啦，咁樣睇下用幾多年時間啦。即係有好多路線圖嘅。總之，但係無論你係邊條路線DSE 又好係嘛，副學士、文憑全部唔緊要。總之，無論如何。大學畢業，即係我覺得社會仲有嘅，即係就算係去到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千禧咁先算啦，千禧出世，都係有呢樣嘢咯。咁嗰個呢個睇法其實我哋唔覺嘅，即係當喺社會度唔覺嘅。幾時會覺咧？就係你開始見到其他嘅地方嘅人傾偈就話：，喂，唔係，有啲人咧係可能中學畢業之後，佢真係做下嘢。
6: 跟住先讀翻，
7: 跟住突然間翻翻想讀大學，因為佢可能未知自己想揀咩課。
6: 冇錯，
7: 講真，我當年都係啦，
6: 或者冇乜能力啊。
7: 你高中
6: 未必讀到，
7: 高中嘅時候你邊識啫？你唔知啲科點揀啊？你咩叫做商業管理？咩係商業都唔知係嘛？你咩係即係叫做哲學咁樣？咩嚟㗎咁？咁你但有啲人就係工作完之後先再揾，咁所以嗰個彈性其實我哋覺得係有陣時要比較情況下先見到自己身處嘅嗰個城市啊、文化啊點樣去規範住啲時間咯。
6: 係，其實即係嗰個社會時鐘咧，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性別、唔同嘅性格都有唔同嘅即係講法啦。其實我哋嗰代咧有一個叫大家姐嘅社會時鐘啊嘛，咩大家姐社會時鐘，通常做大哥一定冇唔可以繼續讀㗎，
7: 係啊，
6: 讀到都冇得讀，因為佢出嚟做嘢啊嘛。咁你點樣？後面有三個細佬，
7: 係啊，
6: 嚇阿細佬要讀啊，因為嚇，所以你咪就點啊？出嚟做嘢咯，咁大家姐個時鐘就係我出嚟做完嘢，但係我心又好想讀，點解細佬冇有得讀咧？咁佢於是可能就好似頭先馬所講，我做完一輪嘢，我自己儲到一啲錢啦。嗰陣時我自己就即係佢又好乜都好，我自己嘅。
7: 係啊，
6: 我已經 fulfill 咗父母嚇，你要我出嚟做嘢嗰件事咁樣。
7: 呢個咪就係我媽啫嘛。
6: 嗯，
7: 我媽大家姐，跟住咧有五個細佬啦，咁樣，咁咪就係中三，
6: 好震撼喎，真係大家姐攬住五個細佬，
7: 跟住中三嘅時候咪開始出嚟，即係其實都已經知道冇得讀噶啦。咁咪出嚟做嘢咯，出嚟做嘢都不得止，你仲要湊細佬嘅，
8: 咁犀利喎！
7: 係啊，湊細佬
6: 係咁樣，係
7: 啊，咁啲係嘛，即係湊住小朋友，即係細佬嗰啲錢就你管嘅咯，啲錢有咩事出現，你又自己係嘛？
6: 係，
7: 即係嗰啲，即係嗰啲真係你喺電影橋段聽到嘅故仔啊！即
6: 係
7: 點解？
6: 分都冇得結啊！
7: 點解嗰個啊？明明帶住啲學費，細佬啲學費啦，咁啊！但條褲就係個內膽穿，
8: 哎呀，
7: 就跌，
8: 哎呀，
7: 跌完又要揾，即係嗰啲故事真係有，
6: 真係會發
7: 生。咁又講拍拖啦，拍拖係帶埋細佬去拍拖。
8: 哦，
6: 好慘喎！
7: 帶埋細妹，
6: 係啊，
7: 係啊，
6: 即係可能阿 K 聽到唔係啊嘛，咩社會嚟㗎？咩嘢嚟？但真係會咁樣發生嘅以前。
7: 跟住就有個特別嘅機構就會出現咧，就係夜校。
8: 哦，咁就去
7: 嗱，以前點解會有夜校就係因為真係要翻工，咁你又要湊細佬妹啊，跟住你咪夜晚去好多嗰啲秘書班啊，學速記，即係以前嗰個年代
6: 嗰啲叫做
7: 係啦，咪直頭佢叫秘書，
6: 就係
7: 學做秘書班，速記咧係一啲咧，而家你哋都唔會識噶啦。我好似講到自己識咁啦，就係咧嗰啲咧，佢好似寫啲蛇仔啊，一啲點點啊，點點一畫。佢就係代表緊唔同嘅英文啊，
6: 一定要學嘅，
7: 咁樣係啦，
6: 因為寫唔切㗎嘛，
7: 係啦，咁就係記 minutes 嘅，而家 AI 搞掂，
6: 係
7: 唔
6: 係啦，
7: 係啊，但係嗰陣時就係咁咯，咁所以我哋就見到唔同時代真係有種啱啊，大家姐，
6: 大家姐社會時鐘啊嘛，即係嗰個社會時鐘好殘酷㗎，
7: 但係你唔係大家姐喎，
6: 我唔係。爽啊！
7: 你個時鐘
6: 係通常嗰個即係慘況就係咧，好多時大家姐都係讀到書噶，即係佢哋係好中意讀書，讀書成績係好，但係佢係一般都係冇機會讀到。
7: 係
6: 咁啲細佬妹咧就，誒梗係要讀啦咁樣，咁就去擁你去，一定要你去讀啊，讀到乜嘢乜嘢咩咁樣。佢嗰陣時個社會就係有一個
7: 另外一個就係我一個姑媽姑婆。總之我叔公嗰邊嘅，又係啦，又一個大家姐啦，跟住兩個細佬啦咁樣，咁又係後生嘅時候就冇得讀啦，咁啊湊大好早出嚟就湊大兩個細佬啦，到兩個細佬咧真係叫做成家立室咧，佢先讀翻書，
6: 最
7: 後都上博士添，佢咪即係美國做教授咁樣，即係好多啲故仔。
6: 係嗰陣時有套戲都係咁樣啦，即係好真實嘅，又係個家姐攬住個細佬，個家姐就即係一路都係做嘢，讀書又唔多，然後咧就佢喪失咗好多異性追求嘅機會添，因為要做嘢嘛。咁變咗就係好多人眼中就覺得一個好嚴厲嘅家姐，咁但係即係話即係老姑婆咁樣。嗱，以前又係嘅，嗱男性同女性嗰個社會時鐘咧，嗰個差好大。嗱男性咧，如果你唔結婚係咩啊？鑽石王咯，咪鑽石王咁咯。係
8: 啊，係。
6: 女性唔結婚係咩啊？
8: 即
6: 做啦咯，
8: 系啊，
7: 我全部都唔会答嘴，我唔讲得。
6: 或者系即系冇人偷，或者咩？你嗰个差异好大，所以咧以前大家姐个时钟咧，有阵时佢哋都会听好多啲说话嘅。 好多時都係話你咁叻，冇人追㗎啦，係咪啊？湊著照顧住啲細佬妹，又冇乜，即係可能拍拖嘅時間都相對少。
7: 係
8: 其實我都有啲印象咧，因為我媽係最細個嗰個嘅，咁咧所以變咗佢都有機會讀書啦。但我係好唔中意我個大姨媽嘅，因為我大姨媽俾我感覺咧又係嗰啲咧好 firm 啊，然後咁但係佢係有結婚嘅，但係
7: 強勢。
8: 係，但係細細個已經好唔中意同佢講嘢，所以我覺得，但係而家我咪了解咗多啲，可能佢以前就係經歷好多唔同膊頭嘅東西。
7: 但系咧，我咁样听落去先觉得得意就系，我哋好似觉得咧，唔跟社会时钟咧系好新颖嘅东西。但你通常咁讲，咪其实大家即系嗰个时钟咧，佢系唔跟紧其他人时钟，意思系佢去到某一个位咧，佢就做翻啲自己想做嘅嘢咯。即系通常我哋话系嘛，廿岁咁就读书噶嘛，读完书廿几岁就出嚟做嘢，就冇翻转头读书呢样嘢噶嘛。其实大家即系嗰种特立独行咧，就系我负晒我所有责任之后，你唔好理我，我四十几岁我去读书，照去。即系所以嗰样嘢系。我谂唔同时期真系都有一种叫做违反所谓嗰个社会时钟嘅做法嘅。
6: 唔系，同埋社会时钟系有啊，但系社会时钟咧，你唔系好紧要嘅就有阵时，即系你话喂，我哋嗰代咩？你三十岁一定要结婚噶咯，系嘛？即系好多人啲志愿咧，我三十岁一定要结婚噶咁样。其实有几多人唔系三十岁之前结婚？其实好多人
7: 望住你阿 K
6: 咁样。
8: 我唔结婚住、啊，
6: 所以咧时钟系有喺度，但系你话我哋嗰代已经唔系好着紧。究竟你几多岁要结婚，你几多岁要生仔？其实但系咧，你无形中个时钟系喺度啊，即系啲人就会觉得，咦，你系咪要拍拖啊？系咪你仲系一个人咁样？系有啲咁嘅说话嘅，因为嗰啲老人，即系我哋再老一辈咧，佢哋系透过咁样去关心你嘅。
8: 哦，系啊，
6: 即系佢哋唔系想俾压力你，唔系话想笑你或者咩，而系佢哋真系觉得关心系应该系咁嘅，即系话关心就系你去到嗰个位，你就应该，你仲唔系咁？咁我就擔心啦，咁
8: 應該要點點點點點。
6: 係啦，
7: 你屋企人有冇呢啲擔心？
8: 冇啊，所以反而係我嘅冇喎，好超噶。喂，我反而感受到社會時鐘嘅時候，就係收到大量喜帖嘅時候咯。
7: 哦，
8: 係啲大量喜帖嘅時候，就好似成個 group 咧得你一個未結咁樣啊，幾時到你啊？心諗唉，關你咩事啊？
7: 同埋唔係好蝕咯，覺得自己
8: 好似係啊，係咁俾，
6: 即係未收。唔係，但你個感覺都係話你收到大量喜，即係請飲嘅時候，你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感覺。
8: 當然有啦。咁人係群體㗎嘛，就算我好 firm 自己做緊啲乜嘢，或者啊唔使咁急啦，但你有時有一個有一張喜帖俾你嘅時候，你都會諗，其實咪應該差唔多咧。
6: 哦，即係都真係會諗，你呢代都會諗。
7: 唔係，咁我都經歷嘅呢啲，咁然後下一輪咪就係啲百日宴啊。
8: 係啊，
7: 係啊。而家好少滿月酒嘅百日宴啊，
6: 都
8: 係咩性別啊？
7: 係啦，咁嗰啲係啦，即係嗰啲就係整開個波波咁，男定女啊嗰啲 party 啦，咁嗰啲啦，咁好多嘅，咁跟住就差唔多到下一輪嘅消息㗎啦。
6: 有排啦，下一輪消息。
7: 嗰啲離婚嗰啲，
8: 唔係你講，
6: 揾啲仔女都要結婚噶嘛？
7: 哦，係，
6: 即係做
7: 咩嗱？你嗰啲
6: 冇嘢奶，
7: 你嗰啲就係你個時代會多啲。我哋呢一轉就通常未到仔女結婚。
6: 我而家都等緊啲朋友，即係啲同學啊，啱啱先中學聚會嗰啲同學，我都等緊邊個係最快可以即係啲仔女都結婚咧？
7: 抱孫嗰啲係咪開始？
6: 係啊係啊，即係而家可以傾緊。不過我哋冇壓力嘅，即係唔係話比邊個快啲就叫叻啲。
7: 但我想講咧，我哋好似好覺得可以違反個社會時鐘，但其實社會時鐘有佢合理性嘅。咩意思咧？就係、是、例如讀書咁先算啦。其實去到我呢年紀咧，你要我學習完全新嘅東西咧，我個腦咧係慢好多。即係如果我而家要 pick up 一個新嘅語言咁先算啦，同我喺十幾廿歲嘅時候學，爭太遠。即係我而家係慢好多。
8: 我而家學緊一個新嘅語言咧，我都覺得好難啊。
7: 係啊，
8: 即係變咗。但問題係社會時鐘而家可能比你以前學咗好多嘢啦，但我覺得我哋而家長大咗努力咧，就係為咗唔好繼續跟個社會時鐘啦。係
7: 嘅，
8: 我有少少咁嘅諗法。
7: 係嘅，但社會時鐘就係好似佢點解會 set 喺度，即係咁多人跟係有個客觀條件，就係可能嗰段時間你做呢樣嘢咧，你會 function 得好啲。舉例，可能你讀書係咪學習能力會高啲啦？喺年輕嘅時候，跟住可能點解要結婚生仔？咁可能係生理上有一個條件係需要去容易啲做到，或者會相對舒服啲、復原得好啲去做到啦。咁樣咁然後事業嗰個拼搏就係你最多精力啊，你最多即係捱到嘢啊，你捱到嘅時候啦。咁即係其實有個某種合理性嘅，只不過當個合理性咧完全好似。 框死咗我哋嘅選擇嘅時候咧，我哋就想喺中間揾啲喐動咁樣。
6: 嗯，同埋即係你聽到啲人嘅説話，或者係自己俾自己壓力啊，譬如頭先所講，即係啊見到身邊嘅人佢哋都一達成咗個時鐘需求喎、啊，咁你就會覺得點解我唔係咁嘅咧？咁如果當咁樣造成壓力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面對或者係啲説話或者係點樣咩咧、啊？其實，唉。自己可以有自己時鐘㗎啦，咁樣即係我哋都會咁樣諗啊、嗯。我自己 set 個時鐘咪得咯，我使乜跟你個社會時鐘咧？
7: 係啊，但有陣時就係貧輩啦。你剛才都講啦，即係同啲朋友傾開、
6: 嗯，
7: 開始傾抱孫啦。
6: 係啊，但我哋係即係唔係話競賽嚟嘅，即係唔係話有個時間表嘅。
7: 呢個世界上叫潛意識
6: 嘅，情緒
7: 即係嗰種咧，你開始望下自己個仔。啊！仔你幾時拍拖？即係你忍唔住都會諗下嘛，跟、住拍拖咧，
6: 諗下啫，諗下。
7: 嗱，通常有一步步啊嘛，諗下啫，
6: 諗下，
7: 諗下都唔得咩？
6: 諗下都唔得咩？
7: 但
6: 係
7: 諗下
6: 壓力嘅冇壓力
7: 嘅。阿、仔即係幾時嘅？
6: 係唔係啊？我記得即係你話嗰啲壓力咧，有一套戲係好深印象，就係即係嗰套戲叫 Bridget Jones
7: 哦
6: 係，
7: 哦
8: BJ
6: 單身日嘅、啊。我記得頭嗰集咧係好好笑嘅，就係佢第有一次去參加過咧類似 Christmas 咁樣嘅 party 去。到一個屋企噶啦，咁每一個迎面嚟同你打招呼咧，都係兩個頭咁 ，hello， 你好，我都兩個頭咁
7: 一 pair
6: 咁樣，就仲要慌死人，唔知佢講嘢都要同步嗰只咧，咁然後佢自己一個人望住呢啲一 pair 或者。大家嘅言論就係、如果你仲係一個人嚟嘅，點解你仲係單身嘅咁樣？其實嗰個係好笑得嚟又幾真實係咪？
7: 係啊，但我記得睇嗰套戲嘅慘況，我唔敢笑咯。
6: 嚇、啊？點解？
7: 即係我驚其他女士咧唔係好滿意。你笑咩啫？
6: 係啊，有乜好笑？
7: 有乜好笑咧？咁、
6: 啊，
7: 我而家做呢個節目嘅時候，而家都係咁感覺。今日好緊張，有兩個女士喺度，
6: 點會啊？
7: 唔敢笑，
8: 望實你
6: 講大話，你唔眨眼嘅你
7: 做電台啊嘛。
6: 好咁啊，轉頭啊，新聞後翻嚟繼續，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诊症名额。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有一两名病人错误到启德医院抽血，院方已经着情处理，并安排几十名服务大使解答疑问。今个月26日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外科、神经外科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预计届时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病人复诊，下月中扩展至内科，年底复诊人次增至1800人。张福次话会适时透过年度计划增加资源，扩展家庭医学诊所服务，亦会因应开设专科门诊，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美军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官员指有关决定是出于安全考虑，担心基地成为恐袭目标。英国反恐警察处上个月27日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仍然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晚上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后期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3点，升一点，成交金额50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98升3.2，腾讯控股422.8升6，建滔积层板54.15升4.75，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联想集团36.3升1.98，小米集团23. 小米集团最新24蚊跌2.4，汇控148.1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9，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892点，升1,582点。港金报38,72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9美元，卖出4,14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跟住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少少。咁同埋而家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新丰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梅树坑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新丰花园噶。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翻西贡，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揸车嘅朋友要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好啦，咁翻嚟节日快乐，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米哈同杜文蔚之外咧，仲有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啦吓，李海桥啊，
1: 系
0: 啦。
1: 刚才就讲紧呢一个我哋今日嘅本周关键词就系社会时钟啦。社会时钟咧，通常就讲紧即系话每一个年纪好似要做应该要做嘅嘢。咁因此咧会产生一个叫做副作用嘅，就系关于个年纪嘅焦虑。年龄焦虑咧，我唔知咧两位即系女艺人。即系有冇特别有一种即系经验咧？即系关于年龄上嘅焦虑嘅问题。
2: 我觉得你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好有噶。
1: 真系你都有？
2: 因为我半途出家噶嘛，即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做咗八年嘢噶嘛。即系我真系入行做歌手，其实个起始点留意翻系30岁，即系所以系比较少发生。即系我系一个矛盾个体嚟嘅，即系我一路就喺度讲话，社会时钟呢啲我唔跟都得啦，表面系咁，但系日日喺心里边咧都有个struggle 啊，打交啊，不如试多一两年先啦。我记得我30岁嗰年入行嘅时候，我系同自己讲，3年之后要决定继唔继续。但而家过3年，
0: 好多时都系咁
1: 嘅。系啊，你讲出嚟个原因，其实就系因为心里边有挣扎先要讲啊嘛。
2: 系啊系啊，好多
0: 唔系好正常嘅呢啲。我嗰阵时入电台，我做一年嘅咋。
1: 你同自己讲几岁？
0: 当时18岁啊嘛，我同自己，我做一年，我过咗个暑假，因为我嗰阵时入嚟做暑期工嘅咋。
2: 哦，
0: 系啊，咁做咗几多年啊？几廿年咯。
1: 唔系，
2: 本身话一年，
1: 但系你都有进进出出。
0: 冇做一段时间咯，但我主要嘅行业都系即系做电台啦。咁你话系做电台之余咧，都做其他嘢都会有。咁但系我正职，我主要嗰份工都系做电台。
1: 唔系，你主要嗰份工系妈妈。
0: 之前啊，我讲
1: 唔系，所以个我所谓就系年龄焦虑，就系翻翻去你女艺人嘅嗰个阶段啊，即系咧你要去做 show 咁先算，即系有啲角色。你觉得你可能我如果呢个年纪都仲未做，就过噶啦、
2: 哇！
1: 即系嗰样嘢，你有冇你冇呢啲咁样嘅焦虑冇出现过？
0: 我又冇、
1: 真系、
0: 因为可能我入行早啊，咁所以我好早期就即系你话喂有咩愿望啊？做音乐剧啦，做几多个音乐剧，做呢几个啦，即系做几个可以女仔担演嘅角色咁样啦。咦，做完咯、
1: 做晒啦，
0: 咁嗰阵时都20几岁，咁你再问我，譬如依家有人问喂你仲有咩戏想做？其实我又冇乜特别，即系觉得有啲乜嘢我会想做。所以我好早已經感覺到，可能我 set 過自己嘅期望唔係咁高啊，咁我好似好早就已經 fulfill 咗，咁咪得咯，咪冇問題咯，咁咪可以做第二啲嘢咯。但係頭先講個社會時鐘就係所講咧，就係關於個事業啦，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咧。以前是我揾啱咗個行，我做一世噶嘛。
2: 係、啊，
0: 我做咩要轉工啊？我呢個係我專長，我轉咩工？我轉唔到工噶嘛。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就係我試下先，唔得我做第二樣嘢。可能你試下先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我時鐘就係個壓力就係咁樣嚟啦。咁好似阿 K 咁啦，你做咗8年都係做空姐啊嘛，跟住你就跳咗出去，然後做其他嘢。其實嗰一刻咧，你就即係總會同自己講：哦，我試下先，試幾年我又會即係係嘛，再諗啦。咁樣，但係你而家今時今日，你可能就已經唔重要啊！對於你嚟講，係咪啊？即係你唔會再諗下，我而家開心咪就係得咯，係
2: 啊！即係我反而係頭先你講話咩？關於呢、這個職業嘅，因為有冇個年齡之類咧？
1: 冇、錯。
2: 咁我之前都有好多啊，應唔應該做啲咩？應唔應該做啲咩？我而家反而係。我當下嘅嘢有啲咩我做好就做啦。
0: 係啊係啊。
2: 係啊，即係但你問我有啲咩唔想做呢，我就覺得可能都係框架啫，即係你無啦可能有個角色叫我做18歲嘅，咁我只要諗自己係18歲就得㗎啦，都係要做㗎嘛。即係我都諗緊係咪呢啲。
0: 冇話唔得嘅。
2: 我唔知啊，但可能我呢一刻嘅我會覺得唔理呢個時鐘嘅話做好呢一刻嘅。
0: 冇錯冇錯。
1: 但呢一個呢即係一方面梗係冇錯啦，但係同一時間呢係我諗係自由工作者咧，係容易啲去轉變個心態嘅，即係例如正如阿 Ada 話：，哇，我做18歲到而家，我打一份工，唔單止打一份工，你同一個職位添啊，即係你冇得再升噶嘛，係咪？你永遠都係即係你係資深 DJ 係咪？咁叫，但係個職位上都係 DJ 啊，但係當一個人普通一般打工仔咧，嗰、那個感覺特別強嘅，即係例如我，喂，我如果20几歲，我都仲未上呢個階梯嘅話咧，其實我唔會升我噶咯，因為會升緊下邊嗰啲噶啦嘛，即係所以你嗰樣嘢係 成日都話點解誒喺好多嘅職場裏面成日都要諗，你第一份工作都重要嘅，因為個起薪點係重要嘅。個起薪點咧，因為你跳 point 嘅話咧，你個起薪點喺嗰度咧，你一路跳，人哋遲過你入行咧，
0: 嗯，
1: 都會喺五年之後或者幾年之後咧，就已經高薪過嚟㗎啦，會跨過嚟嘅。即係好多呢啲我哋話職涯嘅規劃咧，會特別容易有焦慮嘅，即係你會你成日預見到㗎嘛。嗱，如果我而家咁樣，咁如果我而家已經係30歲，我仲喺呢個崗位，咁我40歲就喺嗰度㗎咯。如果40歲嗰度，其實我60歲之前咧。我是未去到一個我心目中要有的位置啦，當然其實份工作已經很好啦，而家但同一時間就是那種焦慮，有時就是當你預見得越多咧，你期望得越多咧，就會越有嗰種擔憂同焦慮。
2: 所以就活好當下，有啲咩就做，可能改善呢個期望啊。所有人嘅失望都係源自呢個期望噶嘛。
1: 是的，
2: 是
1: 的，但冇可能冇期望做的。
2: 哦，
1: 即是你自己咧，你入行嘅時候都有啲想像噶嘛。
2: 係有啲想像嘅。但我就是那些咧，成日都覺得可以一蹴而就一開頭，跟住或者諗到好大，但當然而家唔會啦。同埋就可能係，譬如好簡單啦，譬如首歌多啲人聽，啊有人 send DM 俾我話好感動，我已經開始夠咯。係啊係啊，有少少唔同。
0: 不過好唔同就係之前我哋，譬如我哋講我哋嗰。代或者再上一代，佢哋揀工係睇前景噶嘛，即係好似馬家所講，哦，原來即係呢份工我要有前景嘅，我要有晉升或者有個表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所有都係斜槓或者咩？其實點樣睇前景啊？我都唔知道我成個行業嘅前景，你唔好話我間公司嘅前景啦咁樣。
1: 以前我哋即係因為我嗱再一次就是、永遠都有得夾住噶嘛，即係我就夾住上一代同下一代啦，即係 Ada 同你就夾住我嗰代啦。我嗰陣時我記得我見工都係嘅。HR 攞出係一個 scale 嘅表嚟嘅，
0: 係咯，
2: 係咩表？
1: 係啊，一張表，即係話俾你聽，嗱，你而家咧個 scale 就去到呢一度，
2: 哦，
1: 你五年後之後就呢一度，
2: 哦，
1: 即係咧係講得好清楚，你去到咩年紀咧就去到呢一度，
2: 哦，好清晰。
1: 咁其實你係會知道嘅咁樣
0: 路線圖，
1: 係啦路線圖。咁但係而家講真，你份約兩年。算長嘅時候，邊有人攞個 scale 表出嚟同你傾啊？你唔會知道。咁所以我覺得係轉變緊。咁所以有陣時翻翻去就係、是，我諗唔同嘅即係例如父母同埋仔女溝通上面咧，其實都係要少少去調節一下呢樣嘢，就係、是、個社會時鐘唔同咗。
2: 嗯，
1: 即係以前我哋都真係可以按翻，喂，你應該要做啲咩咯？係嘛，三十幾歲，喂，應該係咪要成家立室啊？咁啊，29你仲同我講緊唔好拍拖，但係30歲就成家立室啦。跟住突然間係嘛？咁然後40歲係咪要事業有成啊、置業啊嗰啲咧？我覺得而家真係鬆散少少嘅，真係大家開始鬆動少少。咁所以啲父母都真係係咪？其實父母都知嘅係嘛？都開始唔係好提呢啲。
0: 其實係嘅。而家尤其是啲父母咧，即係我哋呢一代更加就成日都掛喺口唇邊㗎啦，就係佢哋有自己嘅路㗎嘛。你干預唔到啊！即係佢哋中意嘅嘢，你點能夠話你條路係咁行，唔代表佢條路一定會係咁樣行噶嘛？所以而家嘅父母咧，好識得係喺旁邊即係望住咯。即
1: 係但你呢個咧係比較即係有深思熟慮嘅父母。有陣時嗰個矛盾就係咧，咁父母自己都有自己嗰個人生嘅 checklist 噶嘛。即係佢 plan 自己嘅人生嘅時候，我真係 plan 咗，我60歲可以湊孫啊嘛。
2: 哦，我好醒啊！一早已經同我爸媽講我唔生噶，
1: 喺你3個月嘅時候，
2: 一早已經講我唔生，冇3個月，我幾年前已經講，唔好意思啊，我真
1: 係
2: 唔會生。
1: 咁你諗下，咪就係咯，即係爸爸，我假設20歲，爸爸20歲生先算啦，假設係咁啦，即係話佢嘅人生咧。已經行咗50年，
2: 啊啊、
1: 都係諗住個 position 就係我去到60歲嘅時候係會湊孫，作為我嗰10年嘅事業咁先算啦。佢50年先突然間個女同我講，我諗住唔生，
0: 哦、
1: 即係嗰個打擊啊！有陣時調翻轉諗，即係因為父母都係行緊佢自己個人生噶嘛，佢自己個人生嘅期望噶嘛，而佢人生期望，當你越累積個新 course 嚟噶嘛，即係佢越累積得多年，其實佢對個期望就越大噶嘛。
0: 明
1: 白到嗰陣時，你先同我講，我50歲咯喎，女。
2: 佢表面好冷靜嘅，同埋佢養咗佢哋養咗咁冷靜，唔即係養咗我咁耐，我擺明係嗰啲嚇，我中意想做乜嘢我就諗下做噶啦，我要自由。所以其實
0: 啊，可能佢正正就係知道你係咁樣的性格，可能佢你依一刻話你唔生啫，可能你下個月突然之間就咩，所以佢哋唔當係乜嘢一回事，就因為。
2: 可能係
0: 你呢一刻話啫，你下一刻都未必係
1: 你
0: 之前就做咗啲嘢做得好地地啦。
1: 唔 唔係你依係真心啊？
0: 真心，你依刻係真心啊？
1: 你下下都係真心地
0: 啊？係、啊，不過講真咧，而家呢代父母好少將湊孫嘅編排喺自己嗰個 clock 裏邊嘅，真係好少嘅。
1: 即係你啲同學嗰啲都係咁樣。
0: 唔會嘅，唔會話我預咗呢段時間，你佢預咗去玩就有，佢預咗去環遊世界就有，或者佢預咗即係我係唔做嘢㗎啦，我係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嗯，我中意去做下運動，我中意咩？佢有呢個 plan， 但係好少話真係要夾埋嗰個即係所謂。我湊孫㗎呢幾年咁樣，你真係掌握唔到小朋友嘅嘢，你係完全掌握唔到。
1: 同埋可以變嘅，即係剛才講到咧，唔好俾社會時鐘去控制咗我哋。咁呢個都真係一個比較general 嘅意見嚟嘅，即係話，因為嗰樣嘢係外加於你嘅，係咪你自己有自己人生？但係係咪代表啊？咁我人生唔使有目標啦，唔使有咩期望啦，唔使即係係咪有啲咩想做唔諗啦？唔係、其實分別就係在於社會期望就係人哋話俾聽你要做啲咩、自己咧係可以有個 checklist 就係你嘅人生願望。啲咩剔剔剔嘅咁，咁、所以你的确系可以有个人生期望，就系我想凑算、其实我想讲咧，我系有个人生期望，我其实几想凑算、但我唔想生小朋友。
0: 哦，冇抵触嘅，
1: 真系咩？
0: 你凑人哋个孙咯，
2: 系咯系咯系咯，
0: 你凑孙就唔系一定要凑自己。
1: 我唔知，但系讲落好似矛盾咁啦，但系真嘅。即係我真係老咗啊！如果有湊孫幾好，但我真係唔想生小朋友。
2: 明。
1: 咁但係嗰樣嘢係可以轉嘅。
0: 唔係你咪醒咯！你湊自己嗰啲咁多花費、咁大壓力，湊人哋嗰啲，我得閒又湊下，我中意又幫嗱，好似你而家咁，你譬如你有陣時幫我妹照顧下外甥咁樣，你幾開心啊！
1: 我算
0: 係
1: 㗎啦，
0: 完全冇壓力㗎。我即係外甥哦，即係得閒啊，我咪嚟接下送下咁樣咯。但我唔得閒我就唔會㗎啦。
1: 唔係我個壓力係咩咧？我係唯一成個家庭裏邊夠膽去。訓示佢，因為我唔怕佢唔中意我，即係如果日日對住咧，佢唔中意我，咁大家都唔好啦。咁咁耐冇見咧，佢容忍度大啲，我可以訓示佢，我可以嚴厲啲，即係有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彈性。即係當你唔係每日照顧咁樣，但我想講就係個 checklist 依然都可以有嘅。咁但係你都係可以轉嘅，即係你去到某一個位咪即係轉咯。哦，原來唔係湊孫，係湊。人哋個孫，
0: 因為都係你自己嘅 checklist 嚟㗎嘛，你嗰個 social 即係社會嘅 checklist
1: 係啊係啊，咁所以都係會有嘅，即係去即係邊度玩，或者我剛才講嗰個標題黨就係去到八十歲、九十歲仲要即係去第一次露營。系嘛，跟個孫出去第一次即係遊歷個世界咁，咁呢啲好多都係可以 set 出嚟。
0: 係，都係啊，即係其實唔好俾個年齡，頭先我講唔好俾個年齡限制咗自己，又或者唔好俾個社會框架限制咗自己咯。不過當你自己感覺到有壓力嘅時候，你就要知道點樣去諗，即係轉念啦。即係譬如頭先阿 K 都講啦，連你啲咁。後生咁潮嘅人，你有陣時收到啲貼，你都會覺得，哦，收到咁多貼咁樣，即係你都會有咁嘅感覺嘛。咁難保有一啲人，有啲人係真係好大壓力，譬如真係一收到，其實佢好有一啲負面情緒出現，咁應該點做呢？係
1: 想結婚就揾阿 K 做朋友啊，做親嘅朋友啲都可以派貼。
2: 你知唔知一個月嗰陣時好似去咗四個啊，四五個。
0: 其實做人情都係一個壓力嚟。係
2: 啊，我心諗幾時先到我收啊？即係如果結婚完一
0: 真
2: 係
0: 喎，
1: 你哋還咗一個月。一齐搞得唔得
2: 我试过有朋友问我好唔好一齐搞，跟住我心谂吓，冇咁黐线。
0: 咁喺你嘅 checklist 里边，即系有冇同自己讲话几多岁会都想行呢一步咧？咁样
2: 冇嘅，好老实冇嘅。反而系我同另一半系咪真系生活工作上都 ready， 或者系心理上 mentality 系觉得富足，或者系我哋可以去下一个 step 咯。呢个唔应该系由年纪去决定，呢个系应该系一个状态。咁但系最近都系有讲过下嘅，但系我都好希望系我已经搜晒我只手指啊嘛，几时啊咁样噶啦。但系问题系好直接噶，啲男人唔知噶嘛，
1: 唔知噶，你要指出嚟噶。
2: 系我只手指好空啊，我系咁。
0: 系啊，
2: 咁我就觉得我又好希望自己可以再喺，即系我而家未系我最理想嘅自己啊，即系我想好多方面我都可以做得更好。咁我都有略略咁同佢讲，我向紧嗰个方。方向噶啦，但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嘅时候，我哋就一齐有个家咁样。
1: 但系你想自己系可以有指标嘅，即系讲得清楚嘅。
2: 哇，呢一个系啊，其实就系一个感觉嗰下先食，我都觉得系要追 KPI 嘅。但系追 KPI 对我呢啲我咁 P 嘅人嚟讲，其实有时有少少压力。但系可能我希望系即系真系啊，作品啊，多啲人识啊，开到 show 啊，类似啲咁嘅 KPI。咁
1: 都 set 一啲啦，即係我嘅小建議就係都 set 一啲，即係嗰樣嘢咧會令到自己容易啲滿足
2: 啊。係啊，
1: 有陣時太虛咧，個理想都自己幾時理想啲自己啊？
2: 係啊，即係成日淨係覺得唔夠咯，而家
1: 可以 set 即係嗰個剛才 Ada 所講個條件可以係一啲未必即係。 好難會完全完成到，但係佢又有啲挑戰性嘅。咁你 set 咗先，起碼做到嗰度先，個底線咁樣都滿足下。
0: 即係話總結啦，即係我哋要有個 clock 嘅，
1: 都有嘅，自己 set 咯，自己 set。
0: 我有我自己嘅 clock。
1: 人哋叫你7点起身。
0: 是啊，那個很彈性的，我8点起身。
2: 咦，我10点啊。
1: 你聽日都要啊。
0: 是啊，咁你聽日都要見你話聽下。
1: 好啊，早啲起身啊。
0: 再次會同我哋一起做節目嘅。
1: 是啊，開心。
0: 好啦，我哋每逢最後都會講一次事日快樂㗎。咁啊，不如我哋一起講好唔好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事日快樂。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黄宝基话：对于港队在亚运夺得十一金感到喜出望外，除了运动员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感谢政府以及体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迪拜航空副机长承认计划等客机飞到约旦顶空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详细的新闻内容，启德医院今日开始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院方话首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增加资源，扩展家庭医学诊所服务。陈晓君报道。
2: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体证，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體證的市民表示，醫院環境寬敞，交通方便，亦都有住在大圍的市民去到啟德醫院覆診，認為沿途指示清晰，職員主動提供協助。
3: 樓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條線，咁都好方便。因為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就發覺啲環境好好啦。

0: 首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院方已經安排幾十名服務大使為市民解答疑問，未來會增加資源擴展服務。
1: 我哋今朝見到大致情況係暢順嘅，我哋見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別嘅投訴，佢哋大致上都發覺原來佢哋揾到識得點嚟嘅。可能有一兩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0: 張福次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的病人到場覆診，年底會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會相應增加人手應付需求。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世界正是急速變化，地緣政治緊張、科技快速進步以及經濟不確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轉變中蓬勃發展，在一國兩制之下，在國家與世界之間有獨特地位，擔當超級聯繫人以及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個青年峰會活動視像致辭說，上個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對接國家發展策略，兩者都將年輕人擺在心中位置，是擺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會區是本港的重要發展，佔全港大約三分一的土地，將會成為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適合居住的匯聚之地，為年輕專業人士帶來高增值的就業機遇。中國香港代表團在今屆亞運會取得11金、19銀、24銅，一共54面獎牌，金牌數目和獎牌的總數創下歷屆亞運最好成績。團長黃寶基說，對於港隊奪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尤其多項水上運動項目成績相當突出，除了運動員以及團隊花了很多心機和苦功，也感謝政府和體院在運動科研投下不少資源。陳曉慶報導。
3: 名古亞運落幕，中國香港代表團今屆取得11金、19銀、24銅共54面獎牌，金牌數目和獎牌總數都創歷屆亞運最佳成績。團長黃寶基說，亞運開始前曾經就獎牌數目作內部估算，由於今屆少了大約90名運動員參與，因此當時估算傾向保守，希望獎牌數目能夠和上屆杭州亞運相若，已經很滿意。最終港隊在今屆亞運取得54面獎牌，較上屆多出一面。黃寶基說，對於港隊今次有11面金牌進帳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運動項目，例如賽艇、帆船和滑浪風帆成績相當突出。他在商台節目說，除了運動員和團隊花了很多心機和苦功，亦都要感謝政府和香港體育學院在運動科研投放不少資源。
4: 首先真的多謝特區政府，就是對體育或者對運動員的照顧，在過去幾屆的政府都是有增無減的。特別是投放了一個和賽馬會的一個配對基金，在運動科研那裡我們投放了3億的資源下去，就幫那些運動員在身體素質或者客觀環境那裡去改善他們的那些狀況。例如是在海上的運動項目，我們是有些科研的項目是協助運動員更早地認識到那些水文、風向。如果我們早些預測到那個大概那個天氣狀況，那我們就可以給到運動員選擇那個合適的位置，這樣是協助他們是可以盡早是佔據一個有利的比賽位置。
3: 至於名古屋亞運會組委會多次就賽事安排不理想致歉，黃寶基說不會就今次亞運安排再作評論，但承認在部分賽事的直播安排中和賽會溝通存在困難。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今年

0: 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體育工作者再接再厲，與廣大同胞厚植家國情懷，齊心建設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強國建設同民族復興偉業貢獻更大的力量。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的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新增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暂时未见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所有人都说潜伏期内有高风险的性行为。六成感染者话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最终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的源头。他又话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并且是增设额外的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的联络方式，以便在需要那阵追踪接触者。人工智能 AI 普及，有代理民众说有朋友的未成年仔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对话，认为舒缓到情绪问题同学业压力。亦都有内地大学生说身边有朋友甚至与 AI 模拟恋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士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指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以人化的 AI 合适，但关注落实嗰阵能否有效监管。黄海怡报道。
1: 在广州读紧大学的骆婷说，两三年前已经有朋友用人工智能 AI 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很多都不需要钱，亦都不需要实名制，就可以同 AI 倾偈，甚至模拟恋爱。
2: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会比较便捷，而且他们用的那些指令可以让 AI 就是让贴合他们的理想型吧。
1: 北京民众 Cindy 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同 AI 聊天机械人倾偈，话舒缓到情绪问题同埋学业压力，但佢就唔希望自己读初中嘅仔喺情感上过度依赖 AI。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以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如果违反规定有机会被停止供应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关注到怎样有效监察青少年有没有违规用。
3: 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
1: 彭彭说，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起到阻吓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飞机飞到约旦领空时候袭击机长，取得飞机控制权，再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策划袭击多时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是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被迪拜航空录用。梁正涛报道。
4: 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袭击案，调查工作继续。据报涉嫌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供称，原本计划操控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 以色列传媒报道，哈马米向调查人员承认犯案计划，包括等客机飞到约旦领空嘅时候，袭击机长马查尔，取得飞机控制权，再继续航程，去到接近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军机离唔切拦截嘅时候，操控飞机撞向客运大楼，但系马查尔遇袭之后打开驾驶舱嘅门，俾外面嘅人进入驾驶舱，导致犯案计划唔成功。据报哈马米又向调查人员表示，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搜寻哪些航空公司有营办来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应聘这些航空公司，最终获迪拜航空录用。调查人员早前说，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另外，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米大约十年前曾经入读澳洲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由澳洲警方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反恐小组已经展开调查，了解今次袭击案和澳洲有没有关联。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拒绝评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会进入今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5: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在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卢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卢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三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默茨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亦都会提供能源援助，以助乌方在冬季来临之前修复能源基建。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六伤。体育方面，葡萄牙在缺少基斯坦奴·朗拿度的情况之下继续赢波，在欧国联反胜挪威，荷兰仔主场击败塞尔维亚。卢晓山在动感天地报道。
6: 动感天地，
7: 欧洲国家联赛 A4 组连续第三场缺少基斯坦奴·朗拿度的葡萄牙主场2-1反胜挪威，分组赛四战全胜排榜首。阿尔是36分钟为作客的挪威先开纪录，但优势只是维持了2分钟就被葡萄牙后卫简些路抵消，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之后踢到79分钟，干沙路拉莫斯接应祖奥菲力斯传送，为葡萄牙攻入反先的一球。虽然干斯卡奥在尾段因为抗议球证的判罚，两黄一红被逐，但无阻十人应战的葡萄牙保住胜果。挪威前锋夏兰特下半场向场边示意受伤，最后被换出，未知伤势会不会影响他来近星期日参与曼城作客利物浦的英超赛事。 同组另一场丹麦凭前锋海伦在75分钟射入12码，作客一球击败威尔士，暂列小组第二位。A 二组的荷兰主场2-1击败塞尔维亚，升上榜首。35岁的利物浦中坚云迪克今场迎来第100场荷兰国家队比赛，曼联前锋舒克斯在下半场后备上阵，71分钟接应赖达斯的传送破门，协助橙衣军团奠定胜局。同组的德国作客就以0-0赛和希腊。
0: 重复新闻提要。啟德醫院今日開始分階段啟用家庭醫學綜合中心，率先投入運作。黃寶基說，對於港隊在亞運會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除了運動員及團隊花了很多心機和苦功，也都感謝政府和體院在運動科研投放不少資源。迪拜航空副機長承認，計劃等客機飛到約旦領空嗰陣襲擊機長，取得飛機嘅控制權，再上向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3，路邊監測站係3，健康風險都係低。預測今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健康風險低至中，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嘅健康風險亦都係低至中。紫外線指數是9，強度甚高。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以及乾燥，今晚稍涼，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北風。今晚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温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後期至到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的日夜温差較大。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五間新聞天地報導完。
8: 香港電台五間財經，
9: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窄幅上落，恒生指数今朝早喺24,000点关口附近反覆，中午收市报23,952点，跌20点，跌幅近0.1%。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近546亿。地产分类指数跌近1%，龙湖集团同埋恒地跌近2%。新地和长实跌超过1%，重磅金融股向下，汇控和友邦跌了超过1%。科技指数靠稳，半日报4,169点，升幅近0.3%。ATMSJ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近1%，小米就跌近2%。AI 相关股份和晶片股做好，智谱和联想集团升近50%。华虹宏力和天数智深升近4%或以上。睇翻今朝早股市，电话就接通咗影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0: Hello Tony， 你好，各位广泛听众大家好。
9: 咁见到咧，今朝早恒指咧都一度咧系升穿过24,000点噶，咁不过咧半日咧就未能够企稳。咁啊，点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啊？
10: 係啊，其實上個星期五咧，港股表現就真係非常之即係咁欠佳啦，大家都知道就係、是、當日就係第一日冇北水嘅日子嚟嘅。咁當然啦，就而家十一黃金週國慶咧，內地就仲放緊，亦都繼續咧冇北水。咁但係咧，即係港股經歷咗上個星期五嘅一個急挫之後咧，終於就企定回叫做止跌回穩。咁當然啦，喺再一過去一兩個星期咧，我都有講過就恒指咧經歷咗五窮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調整，十月咧全。統股災越重要冇北水咧，都唔能夠睇得太樂觀。咁啊，重要嘅支持咧，就成個即係七月反彈升浪調整嘅61.8% 啦，好似好嘅有趣咁樣嘅一個黃金比率嘅支持。咁但係碰巧咧，23,920点咧就係呢個水平。咁其實咧喺對上個交易日同埋今日咧都叫做下市嚟呢個水平㗎啦。但係咧感覺上亦都嚟到呢個位置咧，又有少少止跌回穩嘅跡象噃。咁再加埋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即係無道有啲場內嘅睇好嘅一啲衍生工具，我哋講嘅牛證被即係差唔多全數強制大量被強制收回之後咧，咁通常咧亦都會有少少轉定嘅一個情況。 咁當然即係金融市場而家雖然咧美國嘅呢一個十月份加息嘅預期進一步降温，因為除咗有好多重量級聯儲局嘅官員接二連三咧都講到就係九月加咗咧，十月份有觀望嘅一個嘅時間嘅。咁再加埋咧上個星期 PCE 同埋咧即係美國嘅一連串著數嘅，包括非農業職位增長咧都係比市場預期溫和。咁所以咧即係十月咧基本上咧即係維持利率不變嘅機會咧都已經係可以話係塵埃落定咁滯㗎啦，咁當然啦，仍然有啲變數嘅，咁但係咧十二月咧都繼續要加，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啊，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啦，國際油價高企，雖然咧即係各國包括美國甚至乎歐盟咧而家都會動用呢個原油同埋呢一個柴油嘅儲備啦，咁但係包括美國在內嘅呢一個柴油價格高企啊，影響就呢一個農業啊、製造業啊，咁甚至乎咧呢一個即係話地緣政治嘅局勢啊，都未話有一個真係真正嘅緩。解咧，咁睇嚟咧，國際油價都仲係居高不下，只不過即係喺高位亦都有少少回吐咯。咁但係對於港股嚟講，亦都開始擔心緊嘅就係啲企業咧融資成本未來都會上漲。因為講十年期債息咧，美國咧都已經去到成5.3%，咁所以大家都可想而知就話企業真係要進行融資，尤其是即係喺海外企業啦，或者本港上市嘅企業咧，嗰、那個即係難度啦嚇，喺未來可能都會有個與日俱增嘅情況。咁呢個可能亦都係影響港股其中一個原因。咁但係估唔論點都好啦，即係感覺上就係跌到嚟呢個位置，終於都有嗰一個少少止跌回穩嘅情況，咁都暫且都係好事嚟嘅。咁同埋亦都希望等待到北水重返市場嘅時間咧，會加添翻少少嘅動力啦。
9: 你刚才都提到一啲咧，嚟到相关嘅因素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啦，啲地产股啊，同埋金融股都向下嘅。咁啊，有啲系咪都受到呢啲因素影响啊？
10: 唔多唔少都係啦，咁雖然都係已知嘅事實㗎啦，譬如話即係聯儲局當係十月份唔加息都好啦，十二月如果加咧，其實即係我過去都有預測過，就係、是、如果聯儲局去到年底再加多次四分一厘咧，咁屆時香港嘅即係各大銀行咧，其實增加百分一厘嘅最優惠利率咧個機會同風險都存在咯。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講，息口敏感嘅股份，尤其是即係喺而家呢個加息嘅預期，其實都係個週期已經啟動咗，只不過問題係。是加完一次可能停一停再加咁嘅状态，同埋而家讲嘅全球嘅债息都面对一个极高嘅一个状况，咁亦都系潜在住影响住无论系金融企业嘅未来嘅即系呢个即系利息收入嘅表现啦，以至到咧融资嘅成本啦，咁呢啲等等咧都系对于一啲即系息口敏感嘅股份咧系略略受累，甚至乎吓即系一啲净杠杆啊负债比率比较高嘅股份咧，可能都会系相对地都会有一定程度压力嘅原因。
9: 咁我哋股市咧，星期四复市啦，点样睇翻咧北水重临之后嘅市况啊？
10: 點都會好啲嘅，因為畢竟大家都會留意到就係話過去喺即係假期前咧，其實北水咧都係都幾左搖右擺嘅，因為咧即係都係單日有淨流出又流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明確嘅方向。但係畢竟喺呢段時間縱使你話啊，即係黃金週過去嘅金九銀十喺好多嘅產業裏面，由汽車啊到一啲嘅旅遊服務啊，甚至乎對於房地產啊，以至到即係啲博彩企業都係冇任何嘅效果啦。咁但係畢竟咧都係嗰句啦。即係當市場即係重新再啟動，咁而內地近期公布經濟數據咧，就算有 PMI 啊，或者係同呢一個即係固定資產投資啊，即係其實數字上高亦都唔係全面一面倒唔好，咁雖然冇一啲大力度嘅例如減息降準呢啲嘅政策，咁但係中期借貸便利亦都有相當多嘅一啲政策同措施出咗嚟，咁所以我都會寄望住就係北水即係重返市場嘅時間咧，都會對港股帶嚟一定程度嘅支持咯。雖然你話好大力度嘅一個嘅反彈啊回升動力都欠奉，咁但係畢竟就係、是、即係都會係利好於即係市場。我諗即係大家都係等待緊北水重返市場咯。而家呢一秒鐘
9: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黄德基嘅分析。
10: 好，
9: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3,952点，跌20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545亿9千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3,912点，升32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元是升2.2元，腾讯控股422.6升4元，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元，建滔直层板54元升4.6元，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5跌7毫， 联想集团36蚊升1.68，小米集团23.82跌4.2，汇控147.8跌0.7。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兆生命、绿竹生物、达力环保、益达中国、富景中国控股。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恒伟集团控股、大明国际、朗华国际集团、盛隆锦绣国际、华益金控。日经平均指数报69,830点，升1,521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56，瑞士法郎9.445，澳元5.443，加元5.491，新西兰元4.386，欧元8.7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离岸价报85.54。港金报38,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15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28.28美元，卖出4,129.12美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融的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由陈晓庆报道。
11: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能源等领域。
12: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的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的供方和需方都不同，同埋现有很多的这些这样的机会呢，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11: 许正宇话：希望全链条部署贵金属同大宗商品市场，全球不同市场参与者对本港相关规划相当有兴趣同认可。佢提到，目前已经有19个伦敦金属交易所认可嘅有色金属仓储落地香港，仓储量超过36,000吨。除了金融交易人才外，亦都需要仓储管理同物流管理人才。他又指，风险管理离不开衍生产品和期货，提及港交所正是研究推出更多种类的衍生产品，例如短周期股票期权、主题型期货或期权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9: 差股处数据显示，今年5至7月私人零售业物业回报率连续3个月达到3.9厘，重返2009年7月以来的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他预计利率向上走势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入市意欲，令到回报率进一步上升。不过他预计回报率可能在5厘附近见顶。
13: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有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不上消費啦，同埋我哋港人外遊咧，咁導致整體上可能係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鋪租咧已經係受到影響。鋪市嗰個空置率嘅情況都比較嚴峻啦，某一啲嘅地區投資者對於鋪市嗰個投資嘅意欲減低咧。
9: 咁嚟緊咧，即係個回報率嘅走勢咧，要視乎啲咩因素咧，同埋嗰個即係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13: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即係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受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四厘半或者五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呢個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底。咁去到通常五厘度啦，市場就會有承接咯。可能你話再嚟緊，可能即係最多有機會嗰個回報率再上調多即係一個百分點左右。
1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一个嘅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是挤塞，龙尾去到柯士甸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7: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同这个这嘅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不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嘅一同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7。港股上个礼拜五显著下挫之后啦，今朝翻到嚟咧系窄幅波动噶，低位见过23,835点啦，但亦都曾经咧升过几廿点，上翻24,000点嘅24,005点。不过就企唔稳，半日嚟讲啦系跌20点，23,952点啊。期指就率先转升噶啦，23,919点升39点，升幅大约0.2%，低水30多点，成交张数啦系35,000多张。大市成交冇北水之下咧，半日咧系接近546亿。恒指成分股入边啦，超过一半系向下嘅，接近60只啊。表现比较差嘅一啲股份啦，就系地产股啦，个别嘅科网股啦。望一望恒指成分股入面啦，表现最差嘅三隻恒指成分股，龙湖集团、百威亚太同埋港铁啦，系跌近1%到2%。至于逆市升嘅系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同埋金矿股啦，另外个别嘅光通讯股份啦，表现都唔差㗎。逆市上升头三隻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仲有隻医药股嘅百济神州啦、华虹宏力同埋联想集团啦，系升到超过2%啦，到近半成嘅。五十大成交额入边一啲移动股份，建滔系今朝早咧做得唔错噶，建滔即寻板系升到超过9%嘅。另外，建滔集团系升近8%啦。另外升跌幅度5%或以上冇乜啦，喺五十大成交额入边啦，因为个市况咧都系比较淡静少少啊。咁事关咧就内地方面继续系放国庆长假期啦，礼拜四翻到嚟咧先至系会复市嘅。而日韩台方面，今日咧韩股系优势啦，日股同埋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表现都唔差噶。今朝咧日股咧一度咧系升上去70,000点，咁啊而家咧就喺70,000点楼下啦，升到超过2%嘅。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啦，亦都系升到超过2%。大市情况讲到呢度，转头我哋揾嘉宾倾偈。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有大埔街坊发起咗一个社区项目啦，就叫做大埔猫故事计划啊，记录咗咧大埔人同社区当中嘅猫咧一啲真实嘅日常生活。
14: 希望咧透过了解猫星人嘅生活，更加可以咧为咗呢班猫猫街坊，砌造一个更加宜居、更加互相尊重嘅生活空间。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1: 是继续回来节目时间，我们电话找你了，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 Stella。 Stella 你好。
16: Hello， 天年好，大家好。
11: 是因为见到呢港股今朝都是一个比较窄幅波动，是不是都仲等紧北水回来呢先至有个明显方向啊？
16: 是的，你见到今朝早个成交咁少的话，都知道大家都水又少啦，钱又少啦，大家都唔知道又做咩好。咁当然呢就除咗就等北水之外的话呢，你始终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呢，咁显示到十月份就应该唔会喐个息口啦，但係个加息前景系未明朗㗎嘛，咁所以变咗大家都等緊有冇啲好嘅消息呢，或者有冇一啲嘅较为系明確啲嘅消息呢，先至系即係有一个方向出嚟出面囉。
11: 恒指就今日试到去 23,835 点，上个礼拜五就一度急跌近750点㗎啦。而家呢啲位呢再向下嘅空间呢有几大呢？
16: 哇，向下嘅空间真係非常之大。但係我觉得短线嚟讲嘅话呢，或者係北水返嚟之后呢，係有机会做返个反弹先下。反弹完譬如返去24,400啊24,500嘅地方时候呢，就会係再跌。因为整体成个基本因素上面呢，係完全睇唔到有啲咩嘅好消息令到港股可以重新进入一个嘅上升轨道。相反呢，就是整体来讲环球呢都是一些负面消息，再加上在技术性上面呢，港股进入了一个下跌浪入面，所以变了来讲的话呢都会反复偏远。我觉得最坏的情况底下呢是有机会落返去22,500个地方咯。
11: 是不是整体来讲市况，即是如果要落到这些情况呢，会不会是跟外围的因素比较相关呢？
16: 会嘅，我觉得外围方面嘅时候咧，影响港股比较重要啲。因为如果你系港股嘅话，有啲咩嘅好消息或者坏消息嘅时候咧，都系自身嘅经济问题。咁但系大家都已经系即系已经冇乜突破性去谂噶啦。咁反而咧就系外围嗰边嗰个影响性咧就会较多。譬如好似就话讲紧加唔加息啦，因为而家市场上面睇紧咧就话十月尾唔会喐个息口嘅，不过十二月份会加息，明年三月份又会加息。咁即系话加息周期原则上喺九月份。加息嗰次實咧已經係打開咗呢個加息周期，咁如果加息嘅話，通常股市又會跌啦。另外，中東個局勢咧，亦都令到大家都比較擔心嘅，因為擔心萬一就話係嗰場仗咧，即係重新再燃嗰個戰火嘅時候咧，嗰個嘅油價又會再上升。呢啲其實如果上咧都會影響住，都係一啲嘅負面消息。咁再加埋十一月頭就係美國中期選舉啦，咁大家又會想睇下究竟即係。特朗普共和党嗰边会唔会赢呢？咁如果唔赢嘅话又会发生啲咩事情呢？咁所以呢就係一边就观察，一边呢就係得负面消息，咁所以整体嚟讲话呢个市况都会係较弱囉。
11: 有冇话见到即係个资金部署上呢流向边一类型股份呢而家呢个市况之下？
16: 而家大家都真係一个嘅避险嘅情况比较严重一啲呀。咁當然啦，就話係 AI 同埋一啲嘅即係科技股或者機械人股嘅話咧，大家都係蠢蠢欲動嘅。不過整體成個大市嚟講都係弱嘅話咧，大家又好擔心。再加埋加息嘅時候咧，亦都令到大家都去諗啦，就話個融資方面會唔會個成本重咗，少咗人係去投入呢啲咁嘅板塊上面咧？咁啊變咗就原本資金應該流向呢啲板塊上面嘅時候咧，都出現啲嘅窒礙喺度。反而咧就係一啲嘅係即係傳統少少嘅避險。嘅股票咧，譬如一啲公用股咧，反而仲會有着數。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嘅資金湧咗去買呢個嘅美債啦，因為美債收益率係非常之高，創咗22年嘅高位。咁所以呢啲亦都係會令到啲熱錢咧流向唔同一啲嘅避險嘅地方咯。
11: 頭先都提到那個美國加息情況啦，而家睇嚟十月係咪即係你覺得會唔加住，十二月先再加咧？
16: 十二月會唔會加暫時未知道，不過十月尾呢一次就應該唔會加啦。 因為如果我哋睇翻CME Fed Watch 嗰個嘅工具嘅個情況睇翻嘅時候咧，而家大部分嘅一啲嘅學者啦、研究員啦或者係交易員嘅時候咧，都係得翻10%咧，認為十月尾會加息嘅啫。咁所以變咗咧，十月尾加息機率就非常非常之微啦。
11: 嗯，明白。之前咧，大家都会担心咧，如果美国继续加息嘅话咧，资金可能会翻去啲美元资产噶嘛。咁啊，喺新兴市场流走，其实而家会唔会见到有呢个情况出现咧？
16: 有啊，逐步都嚟啊，所以亦都見到坊間好多嘅一啲嘅資深嘅投資者或者係啲資深嘅研究員咧，都叫大家小心啲，就話隨時隨地咧係出現一個嘅金融風暴啊。因為如果大家都知道咧，就過去咁多次金融風暴咧，每一次都係因為一啲嘅新興市場嘅資金咧係突然間急速地流走嘅時候咧，就會引發一啲嘅股災啦。咁所以如果美金再繼續加息嘅時候，即係美國嗰邊再繼續加息嘅時候咧，啲資金一定會湧向美元資產，咁佢隨時隨地咧就會令到新興市場嘅突然之間啲資金咧就會短缺咯。咁呢個亦都係要令到大家要較為小心一啲。
11: 嗯，明白。咁我哋講下咧，港股一啲嘅板塊啦，呢幾日見到咧啲金融相關股份咧表現是特别差的，即是个别的一些的个别的一些的保险股，例如这个友邦保险，有没有说是什么特别因素所造成的？
16: 其實咧就話，因為我覺得這個原因咧，其實由呢個嘅九月開始已經係發生呢啲問題，因為之前7月24日內地嗰邊咪講咗話係一啲嘅資金即係離開咗中國嘅資金嘅時候咧，就個盈利要收 20% 嗰個嘅税嘅，呢個時候已經係令到咧係保險股有個嘅壓力喺度，去到而家時候咧，大家陸續嗰啲嘅政策咧真係落地啦，咁啊更加令到大家都覺得就少咗好多內地嘅人咧嚟香港買保險，特別就係你儲蓄保啦，因為呢啲計劃都會令到內地收税嘅時候咧。是會先收啊，即係譬如你買5年或者10年嘅話咧，你每一年嗰個嘅guarantee 嗰個紅利咧，其實就內地嗰邊係會先收咗你呢個税，咁呢個令到大家都覺得好似即係將來嘅利潤都唔知係咪真係會有嘅，但係就會先收咗税嘅話咧，這個亦都係窒礙住啲人去買保險咯。
11: 嗯，明白。咁啊，內地税嗰邊咧就一向都有嘅，其實。咁另外一個因素咧，會唔會都同係個債息有關咧？即係咁樣升幅或者個債息比較波動咧，影響到佢嗰個資產負債表同埋個投資收益。
16: 會當然咧，就話係你始終即係一間公司，你嗰個嘅盈利方面嘅時候咧係減少咗，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性喺度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友邦咧喺即係過去嗰個嘅業績係非常之好噶嘛，咁當佢一出現一啲嘅回落嘅時候咧，就令到大家有個即係如果當你買佢股票嘅時候，你就自然會平倉啦。但係 overall 嚟講嘅話咧，其實你見到佢嗰個嘅盈利方面嘅時候咧，其實唔算太差嘅，只不過就相對翻去過去幾年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個嘅跌幅啊，或者係收窄咗嗰個嘅盈利嘅啫。咁但係你見到佢個股價咧，已經係跳，即係上個星期咧就跳空下跌啦。咁所以嚟緊嘅話咧，相信友邦嗰個嘅跌勢咧係會延續嘅，唔排除咧可能落翻去60元嘅邊緣嗰啲地方，所以個跌幅都會幾多咯。
11: 嗯，明白。咁始终咧比较波动啲，大家都要即系做一个投资嘅时候要审慎少少。好啊 ，Stella， 我哋又讲下啲新股啊。九月份咧啲新股嘅表现咧就麻麻地啦。咁啊，有行家咧就统计咗，话个认购人数啦，其实都系相对低啦，同埋有近60%咧都系跌穿嗰个招股价啦。临近年尾有冇话咩特别因素造成呢个情况咧？
16: 就是因為臨近年尾，第一咧就話係今年以來咧，IPO 嗰個表現咧唔算話真係好突出嘅，即係例如地方就係、個別係會升嘅，但係落來去都係睇頭嗰個星期，你延續唔到落去。咁第二地方就係當你去抽唔到嘅時候咧，你追都唔夠膽追，暗盤升咗好多，第一日可能升咗好多嘅時候咧，你已經係唔夠膽去追，咁你就更加大家會覺得就我寧願咧就唔去抽，或者咧就我唔敢去追碰，因為個股價咧會係比較反覆，喺呢個情況底下嘅時候咧，亦都令到大家會係窒礙住大家個投資意欲啦。同埋咧就話之前大家嗰個投資就標的都係以 AI 啊、機械人為主噶嘛，咁但係變咗就係過去啲好嗰啲你都俾人投曬，即係新上嗰啲嘅時候咧，亦都唔見得話係特別優秀或者特別好突出，咁變咗就會更加令到大家抽嗰個意欲咧係更加少，買嘅意欲亦都更加少咯。
11: 第四季表現又怎樣看？嗱，傳統嚟講咧，即係都唔少個公司會係趕喺年底度，因為即係做起咗盤數啦嘛，即係趕喺年底度想買市啦。第四季嗰個認購同埋個即係股價表現，你又怎樣睇咧？
16: 我自己認為咧，就去到第四季咧，原則上好多嘅，因為我哋其實都好多時都靠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啦，或者係一啲嘅基金經理咧，去投去啲新股上面噶嘛。咁頭先都講啦，就話係而家都大第四季十月啦，已經係咁，你變咗就好多即係賺咗錢嘅，就更加唔係好敢即係咁輕易咧，就再投入去新嘅股份上面，因為你會好容易咧令到你賺嘅錢變翻去。可能會有機會蝕啦。咁第二地方咧就話，如果你而家投去嘅話咧，又唔排除可能你要 hold 到明年嘅，咁盤數又未必靚仔喎。咁所以咧，其實通常一般嚟講啊，去到年尾啊，特別係11月、12月嘅時候咧，更加審慎，令到咧就係要新股上市嘅時候咧，喺呢啲時間咧就會蝕底啲。咁就反而就即係年頭就會好啲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咧，我唔認為啲新股上市又會再有爆發一個嘅大升啊，或者係有好多人抽啊，應該機會就微啦。我覺得反而就話。優質嘅可能會輕輕會有個嘅升幅喺度，咁但係如果你係想有多嘅標的係非常之靚仔嘅話，要抽嘅話咧就微咯。
11: 嗯，明白。好啊，今朝早咧同 Stella 你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6: 冇持有嘅。
11: 好，唔該曬你，下次再傾，拜拜。
16: 好，拜拜。
17: 等等，
18: 笑谈新潮语，
17: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8: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7: 正确，非常好啊！
19: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7: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9: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1: 系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今日星期一嘅投资多面睇咧，就揾嚟安富资本共同创办人廖家豪啊，你好廖生。
20: 系你好 ，Kimmy， 你好，咁多位观众。
11: 系啊，你好啊，咁啊，见到啦，上个礼拜五咧就美国公布咗九月个非农之后咧，九月个新增非农咧就29,000人啊，远低过市场预期个90,000人，咁失业率咧就轻轻升到去4.2%啦。嗱，市场而家有啲讲法啦，应该十月唔加息咯啩，你点睇啊？
20: 其实十月要加息好难嘅，因为即系佢加完一次之后啦，咁啊基本上佢哋都要时间，即系联储局啦吓，佢哋都要时间观察究竟即系加完息嘅后果系点样样啦吓，咁啊而美国本身嗰个就业嗰个情况咧，今年整体个发展咧，其实都唔系太支持咧联储局继续收紧嘅政策，即系例如可能非农啦，上个礼拜非农咁啊，其实都系继续证实呢个方向啦吓，咁啊个职位增长冇预期咁劲，咁啊好大程度都系因为一啲即係一啲政治嘅原因啦，因為一啲TRS 啦，即係一啲所謂臨時保護身份嘅一啲勞動力缺失咧，咁啊喺今個月係少咗嘅，因為特朗普嗰啲政策啦就收緊咗咧一啲原本地區嘅一啲即係可能個地區唔係咁安全，咁啊俾佢哋留喺度做嘢嚇，呢類 TRS 一啲叫臨時保護身份嘅員工咧嘅一啲即係 visa 嘅一啲工作簽證嘅時間，咁啊但係其實你如果就咁即係撇除呢樣嘢，即係唔睇啦。咁其實個平均時薪啊、失業率啊，咁其實咧都係反映緊咧美國個勞動力需求咧都係麻麻地嚇，平均時薪按月啦嚇只係升 0.13， 即係人工加唔到咧，即係簡單嚟講個勞動力需求咧就即係強極有個譜啦嚇。咁啊而個失業率咁啊去到 4.2， 咁啊多咗人出嚟揾嘢做，但係咧個職位亦都係跟唔上啦嚇，咁啊所以之後亦都令到個失業率升咗。咁啊而最緊要就係一啲揾工嘅時間亦都係超過6個月噶啦，即係而家呢刻平均失業人士要超過6個月嘅時間先揾到工，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統計嚟講亦都係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簡單嚟講。息口咁啊，基本上佢哋要十月繼續加息個難度極高啊，咁發生機會唔大噶啦。
11: 但係佢個通脹都唔低噶喎。
20: 嗱，呢個通脹咧就值得留意啦，因為如果你譬如睇 CPI 嘅 PCE 咁樣啦，都叫做高過局方嘅目標。咁啊，但如果譬如話睇最新嘅 PCE 啦，咁啊出嚟，咁啊其實個升幅就低過預期。但係咧，大家亦都值得留意一個叫做即係達拉斯嘅一個節美均值嘅 PCE。咁啊，呢個其實一路都係聯儲局主席沃澤啦，都係強調一個比較適合嘅一個衡量通脹嘅方式。咁啊，因為呢個節美均值咧，簡單嚟講就係踢走咗一啲即係波動性比較高嘅一啲通脹分項。咁啊，而喺最新出咗啦嚇，嗰、那個節美均值通脹係幾多咧？咁樣咁啊，其實個按年升幅咧，其實亦都係繼續放緩到去 2.19 嚇，咁啊，其實都非常接近咧聯儲局2% 嘅目標。咁所以簡單嚟講，而家呢刻撐住通脹嘅，咁啊，能源成本啦，冇辦法，因為始終。你話即係美伊係咪叫做正式傾掂數咧？美嘅咁啊，都仲係阻住嘅個霍爾木斯海峽都仲係未通到嘅。咁啊，但係呢啲其實未至於話去到一啲長期即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咁啊，能源成本啊、運輸成本係高，但係亦都未至於去到失控。咁所以當個油價開始回落啦嚇，咁啊美伊開始有啲解決嘅跡象嘅時候咧，咁啊呢樣嘢其實就市場就開始都覺得其實個通脹咧亦都有機會放緩翻㗎啦，尤其能源通脹方面、那個情況就好似。今年三月咁啊，油亦都系冲到去好高啦吓，咁啊报油去到120蚊一桶，咁啊但系之后个市局势叫做缓和翻嘅时候咧，咁啊其实啲能源相关嘅通胀咧，其实亦都系喺之后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咧，咁啊其实都系放缓翻，咁所以通胀即系整体嚟讲咧，美国个环境。未至於話去到好好景啦，咁尤其消費者信心啊各方面，咁啊未支持到一個即係連續加息嘅環境。
11: 咁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今輪加息咧，會唔會好快就完結咧？因為市場而家有啲睇法咧，覺得今輪加息有機會再加三次。
20: 嗱，加翻先睇下佢加到幾時啦。但係起碼今年咧，其實嗰、那個加息機會其實應該都唔大㗎啦。十二月如果譬如按照聯儲局嗰個做法啦嚇，咁啊先觀望。咁啊，勞動力市場亦都見唔到啲咩起色嚇，因為除咗非農之外咧，如果睇一啲比較前瞻性嘅一啲勞動力指標啊，例如市場都幾睇重嘅，例如 ISM 啦嚇，咁啊喺 ISM 嘅服務業指數裏邊咧，嗰、那個大數就做得唔錯嚇，即係嗰、那個即係一啲服務業嘅經濟活動咧係擴張緊嘅，但係咧嗰個就業嗰個分項咧就。即係已經連續兩個月啦，係一個收縮嘅區間。咁啊，呢個數字話到俾市場聽就係咩咧？冇錯，服務業生意好勁，但係咧企業唔係太想請人。咁所以你好明顯見到啦，即係而家美國勞動力嘅情況就係一個低裁員。但係咧，調翻轉嚟都係低招聘嘅環境，咁所以喺咁嘅背景底下，要繼續連續去加息咧，其實係個門檻係好高嘅。咁再加埋而家呢一刻，你譬如話見到紐約原油啦嚇，個油亦都跌翻落去90蚊留下一桶，咁個通脹其實壓力咧應該係逐漸舒緩嘅，咁所以再去到譬如話要加息三次啊，咁其實即係呢個觸發嘅條件係極難嘅，咁所以。喺即係咁嘅背景底下啦，美金有機會即係未必會撐得到即係而家個加息預期未必撐得到美金再升啦嚇。咁而啲美債息咧，咁其實亦都要睇下，其實即係個回落嗰個機會都開始大翻嘅。
11: 嗱睇翻咧，而家十年期美債咧大約係5.27%啦，咁30年期咧就5.623%嘅。如果回嘅話咧，係去到咩水平會比較一個大家安心咧？
20: 如果要令到市場安心嘅，即係起碼都要落翻到去咧，即係4.5%啊，4.5%至4.8%呢啲咁嘅區間啦。
11: 好有距離喎、啊。
20: 但係啦，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唔做唔到咧嚇？嗱，呢個要時間消化。咁啊，但係其實咧，如果大家即係俾大家分享少少啦嚇，其實美國嘅十年息咧，其實由今年計啦嚇，已經係連升咗7个月㗎啦嚇，即係應該由三月開始嘅，已經連升7个月。咁如果喺過去40年嚟講咧，咁啊其實發生過一次嘅啫嚇，唔計今次啊，即係發生過一次，咁就係2011年三月嗰次。咁啊，而之後咧個債息亦都係即係跌幅都幾。明顯嘅，即係喺之後嘅一個月大概跌3%咯。咁啊，因為個市場都仲係要啲時間去整固。咁但係6个月之後咧，個債息跌咗40%。咁所以其實而家呢一刻，譬如話唔單止係聯儲局嗰個加息，即係個短息高咗啦。咁啊，長息高咧，咁啊，其實對嗰個經濟咧都有壓力嘅。咁啊，正如好似9月份加息嘅時候咧，個短息其實個有升到，但係長息咧係調翻轉頭跌。咁啊，反映緊市場都覺得啊擔心啦，你個息口咁高，咁啊對個經濟壓力越嚟越大嘅時候，經濟都放緩。咁到時間咧，市場又會憧憬翻或者係 price in 翻可能個息口減啊。或者係經濟放緩呢個因素，呢啲都會令到一個長息咧落翻去。 咁啊，所以今個禮拜要睇定就係10月8日，咁啊個詳細個拍賣結果啦。因為上一次拍賣咧，其實個成績係幾理想
11: 嘅。嗯，明白。最後少少時間講下嗰個美金啦。你頭先都觸及到少少啊。而家咧其實穿曬102呢啲位置噶啦。如果你話都未必維持到嘅話，嚟緊係咪一個暫時短期見頂咧？
20: 其實美金見頂機會大，因為如果睇翻咧，咁啊喺即係美匯指數由2015年4月啦嚇，咁啊當時跌穿咗咧呢個250周嚇，唔係250天，跌穿咗250周線之後咧，咁啊曾經四次想試翻上去嘅，咁啊而家呢刻250周線大概都係10247左右啦嚇，咁但係全部都係無功而還嘅，咁所以正如頭先提過，你要撐美金咧，咁啊一定有啲利好因素啦嚇，咁啊但係你話個加息憧憬其實好難再撐到美金上去，咁而避險，咁而家呢刻美伊亦都係即係再持續落去嘅機會都唔係好大啦嚇，咁所以簡單嚟講，喺10247呢啲咁大阻力咧，咁啊其實美金嗰個回調機會係比較大。
11: 好，唔該曬廖生，下次再揾你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话：，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佢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嘅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的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话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战是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业话，已经在交汇处各个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经被有大型标

0: 阿厨上个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五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基地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重新部署到美国本土基地。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曾经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发展， B-52 轰炸机已经撤离，但是还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当地。航班追踪监测显示，有 B-1 轰炸机在过去的周末离开基地。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8%。 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574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2.02元；恒生中国企业82.28元，升2毫；腾讯控股422.4元，升2.2元；建滔积层板54.7元，升5.3元；阿里巴巴105.5元，升1元；友邦保险68.4元，跌8毫；联想集团36.04元，升1.72元；小米集团23.8元，跌4.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66，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4，加元5.494，新西兰元4.388，欧元8.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1点，升1,431点；港金报38,72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5.42美元，卖出4,13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国瑞路近住大窝口港铁站是有道路事故的，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

市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等等，
4: 笑谈新潮语，
3: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3: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3: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8: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9: 好啦，嚟到十月五号啦，星期一，好快开始一个新嘅星期啦。咁今日咧，我哋精拎一点嘅节目主持咧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10: ，Hello We，
9: 系啦，咁啊，今日头一个钟头咧就会系儿童舒缓嘅全方位服务介绍啦。咁嚟到我哋香港儿科医学院嘅系列啦。咁讲到啦呢一个儿童嘅舒缓治疗服务全方位啦。咁好多人听到舒缓治疗啦 ，Ann 就会谂到，咦会唔会系真系嗰个病情比较晚期啊咁样？啲嘅情況先至會安排呢個舒緩治療咧，咁但係我見到咧，原來即係尤其是喺兒童方面嘅舒緩治療咧，真係好似我哋今日介紹嗰個題目咁樣，即係全方位叫做大包抄嘅喎嚇。
10: 係、以前聽落咧可能係比較負面啲啦，其實唔係嘅，我哋今日咧就趁呢一個機會了解更多啦。
9: 係啦，咁啊轉頭咧，我哋翻嚟咧就會請嘉賓朋友咧同我哋講解一下嘅。咁啊好啦，去到兩點到兩點半嘅時間啦，咁啊翻到一台直播室咧，就有衛生署嘅健康資訊。站啊，讲下自得其乐啊，咁啊，其嘅呢个字又都代表长者们啦。咁啊，有时啦，去到人生咧唔同嘅阶段啊，都发觉咦，要停一停，谂一谂，会唔会停落嚟嘅时候咧，从呢个静观自我关怀开始，可以令到自己嘅人生咧，揾到不一样或者个面向性唔同嘅快乐啦吓。
10: 咁咧去到两点半咧，我哋有嚴孕與初孕妊娠反應知多啲嘅，咁究竟初孕嘅妊娠反應同埋可能第二次懷孕嘅妊娠反應係有咩唔同嘅咧？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咧？我哋等一陣咧就知得更多啦，可以
9: 係啊，有婦產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解噶。好啦，事不宜遲啦，咁去到呢個部分咧，讓大家同我哋一齊咧去了解咧兒童舒緩嘅全方位服務啦。咁介紹下兩位嘉賓先，佢哋咧嚟自咧香港兒童舒緩學會，有佢哋嘅主席啦，亦都係香港兒童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技副顧問醫生文思純醫生嘅文醫生你好，
10: 係
9: 啦，仲有咧兒童呢一個舒緩學會嘅理事會成員啦，亦都係兒童癌病基金服務總監林國健林高良 ，Hello 林高良你好，
11: 你好，
9: 係啦，先同文醫生傾下先啦，文醫生啊，會唔會咧好似頭先咧我嘅形容咁樣咧，就係話啊一聽到即係舒緩治療啦，咁大家咧就會覺得咦係咪真係去到個病情嘅晚期啊咁先至會用到嘅咧？咁而家嘅市民對於舒緩治療的感覺又是如何呢？你前線接觸跟我們講一下。
10: 你說得對、就是、對於現在很多人聽到舒緩治療或者兒童舒緩治療都是聽落覺得是一些很嚴重的病、可能會死很晚期
11: 才會用得到的服務，這個是一般我接觸到大多數的人可能現在都是這樣的想法咯。
10: 嗯，林姑娘，我想問一下舒緩治療其實有沒有說是分不同階段或者是分不同的類型的服務的？
12: 我諗如果你講舒緩服務嘅話咧，就係即係都係無論你對服務嘅對象，佢係患啲唔同嘅病啦，或者係佢嘅病嘅病情嘅唔同階段裏面，我哋都有唔同嘅服務係全方位咁樣去支援嘅。
9: 嗯，咁我諗都幾需要睇下究竟嗰、那個即係可能病人本身個年齡層啦，又或者成個家庭模式啦，咁樣會唔會有兄弟姊妹啊，即係老人家啊咁樣爸爸媽媽。其實因為每個人咧要去接觸呢件事嘅時候咧，都係一件好重要嘅角色嚟噶嘛，係咪先？咁成個舒緩治療我哋面向要睇嘅有啲乜嘢咧？慢慢同我哋介紹一下文醫生。
11: 好啊好啊，因為其實呢一個係講緊兒童舒緩治療嘅獨特性啦，亦都係好多同大人唔同嘅地方。其實喺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大型嘅機構啦，都有講話其實何謂兒童舒緩治療咧，其實係做緊乜嘅咧？咁其實唔同大型機構咧都係講緊，譬如話世界衛生組織啊，或者唔同組織嘅機構咧，都係講緊其實兒童舒緩治療係講緊一個全人嘅服務嚟嘅，係主要咧令到有病危啦，或者係重病啦，或者生命受限小朋友咧，點樣可以喺個病症途中咧都能夠提高佢嘅生活質素咯？而喺唔同機構咧，其實咧佢哋嘅定義咧都一樣，共同點咧就係我哋講緊兒童舒緩治療咧，其實係由確診開始嘅，而唔係只限於晚期嘅。個意思咧就係如果個小朋友係患有一啲我哋所謂比較嚴重嘅毛病咧，咁其實咧應該係由確診開始咧，佢哋就應該要有一個全方位或者係講緊全人，即係包括身心社靈上嘅照顧咯。
10: 嗯，其實嗰、那個治療嘅方法係點嘅？即係同啲小朋友傾下偈啊，定係話其實都要關懷可能佢身邊嘅人啊，即係關懷照顧者啊？究竟其實係第一步係會做啲乜嘢嘅咧？或者林姑娘講下，
12: 舒緩治療或者服務咧，我哋嘅目的咧目標咧就係提升病患病嘅病人啦，即係小朋友嚇，同埋佢家庭嘅生活質素。咁我哋做嘅所有嘅服務裏面包含嘅嘢都係頭先文醫生提過嘅，係全人嘅支援身心社靈嗰方面啦。所以呢個係一個跨專業團隊嘅一個合作嘅一個服務模式嚟嘅。咁可以病人可以住喺醫院度，佢自直接受緊治療。其實喺佢原有嘅治療之上，我哋雙軌咁樣係提供緊舒緩服務俾佢哋，即係佢哋唔需要放棄佢原本嘅病所需要嘅治療，而我哋再係同時間係亦都俾緊一個提升佢哋生活質素嘅一個服務。
9: 係，成日咧，我哋講無論你簡單如即係傷風感冒，都叫你平時強身健體啊，咪做多啲運動啦。咁對於嗱頭先講嘅確診就開始可以去介入可以做噶啦。咁會唔會都睇下嗱？因為唔同嘅病症啦，每個病人啦，佢所面對我哋叫做咧，即係可能跟住落嚟治療嘅道路啊、康復嘅道路都唔一樣噶嘛。咁變咗其實呢個都幾個人化嘅制定方案嚟嘅喎，文醫生，我可唔可以咁講啦？
11: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咧，兒童舒緩治療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咧，佢係針對嗰個小朋友本身啦，亦都同時間針對嗰個家庭嘅獨特性啊。好似頭先你咁講，每個小朋友首先佢個病症有唔同啦，佢個人有唔同啦，特別在於小朋友嚟講，佢唔同年紀，基於佢嗰個身體發展嘅心理狀態亦都有唔同。而同時間咧，對於小朋友嚟講，點解我哋講緊咁特別咧？就係佢有好多嘅照顧上啦，例如點樣去食藥，或者一啲醫療上嘅決定咧，其實都係依賴佢嘅父母或者屋企人去幫佢去做嘅。咁所以我哋講緊兒童舒緩治療，或者講緊一個如果個病人係小朋友嘅話，我哋對於嗰個屋企人嘅支援要更加強咯。即係我哋要確保其實屋企人好清楚小朋友發生乜嘢事，個病症係點。將會面對咩困難，一起去就住呢個家庭或者個個別小朋友嘅獨特性去傾下一步應該點做咯？
9: 係啊，頭先你講就係當如果小朋友真係喺一啲我講叫做發育中嘅年齡咁樣啦，咁佢嗰個變數啊，各樣可能個發展啊，影響會更加唔同噶嘛。咁變咗呢方面咧，真係我覺得要比較緊貼同埋貼心咁樣去讓家長明白到嗰個事情上面有一個固定性，但係亦都有一個變數喺度。咁林姑娘喺同佢哋傾嘅時候咧，往往會唔會就係頭先我講嘅呢一班即係嗰個小朋友嘅年齡？ 齡啦，我哋叫做即係擲界，我哋真係佢係發展特別急速嗰個階段咧，嗰件事個支援性嗰個重點會更加強啲啦嚇。
12: 嗯，我諗我做兒科工作嘅醫護人員啦，我哋面對嘅我哋嘅小朋友咧，係可以係由啱啱出生，至到去十八歲，但係可能經過治療之後，可能都去到二十初出頭噶啦。咁所以一個咁大嘅年齡嘅範圍嘅話咧，我哋要好清楚小朋友究竟佢處於邊個嘅發展階段嚇、有時候有啲小朋友可能佢嘅智力未必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咁未必同佢年齡係完全相符啦，咁我哋要好知道喺唔同嘅年龄阶段嘅小朋友啦，佢患嘅病啦，而会有唔同嘅病情啦嘅时候，佢哋究竟佢需要系乜嘢？所以我哋喺做评估嗰方面，我哋要做得好清楚，然后再好似头先你讲嘅，制定一个佢哋好个人化嘅一个照顾嘅方案啦。咁至于家长嘅话，佢哋对于病情嘅理解究竟有几多？佢哋当然会好焦虑，好多嘅擔心嚇，因為佢哋唔知道發生緊咩事，或者係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當我哋唔係好認識嗰件事嘅時候，我哋會更加多好多嘅恐懼。咁所以我諗，我哋作為醫護人員，點樣令到佢明白究竟小朋友而家個病情係處於邊個情況，而佢而家身體出現嘅一啲症狀究竟係咩原因，而有啲咩方法可以去處理或者去幫到佢去舒緩佢，另外就係跟住個預後嚇，同埋個照顧嘅方案咯嚇，因為家長係主要嘅照顧者。
9: 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啊，作為媽媽嘅我咧嚟到呢個位真係唔得，我要再追問多少少，因為嗱。小朋友越細，我當可能三四歲、五六歲，因為要去到成年嘅階段，仲有好漫長嘅路啊嘛。咁作為家長就會問得好長遠啦。嗱，咁阿文醫生，你講咗佢可能六七歲嘅狀況啦，八九歲、十一、十二歲，咁我一路問咧就會問到啊，咁十五六歲同埋十七八歲又會點？會唔會咧？反而咧，可能喺即係俾佢哋預示嗰件事上邊咧，有啲位未必哇，真係我而家五歲，我未必講到去十八歲呢個階段。等佢哋慢慢睇住個進展先至再去講下一步，唔使太多資訊擠落去俾佢。嗰個安排上面係點樣嘅咧？
11: 都啱啊！通常我哋傾嘅時候，個安排上就係我哋處於首先屋企人啦，或者個家庭面對最急切或者最需要解決或者最需要了解嘅嗰一方面係邊一樣先，係啦。咁涉及到一啲預後或者之後嘅計劃咧，我哋就真係睇住當刻對於小朋友嗰個病情嘅評估，係啦，佢最有機會之後。有機會最好可能會發生咩事，最唔好我哋可能要有啲咩打算呢，去再同佢哋傾下一步我哋可以點做囉。例如我哋可能會預計佢有啲唔舒服嘅痛症嘅，我哋可以點樣預先一步去減低嗰個痛症發生嘅機會啊，或者真係痛症發生嘅時候，我哋其實有啲咩實際上嘅板斧可以做到呢？咁所以變咗成個預後個計劃啦，或者下一步個計劃呢，係好取決於嗰個小朋友嘅狀態啦，包括佢嗰個病情嘅狀態啦，佢嘅心理狀態啦，或者佢當刻個家庭嘅需要咯。
10: 咁其實每一個個案都咁tailor made，即係咁度身訂造啦。咁你哋嘅團隊咪即係需要好龐大，需要好多人，同埋要好清楚其實每一個小朋友嘅年齡層，可能佢嘅身心發展啊，係有啲乜嘢唔同嘅咯？係咪有好充足呢一方面嘅
11: 專業團隊咧？係啊，咁我哋講緊兒童舒緩治療咧，其實唔係講緊話一個人去負責嘅，我哋通常係牽涉好多嘅即係專職醫療師啦。其實一般牽涉嘅可能有醫生啦、護士啦、社工啦、心理學家啦、各個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啊、言語治療，即係好多營養師，甚至有一啲可能真係針對於兒科嘅遊戲治療師啊、兒童醫療輔助師啊，或者甚至我哋有時會揾到音樂治療師啊嘅幫助咯。咁你一聽到咧，哇，好多人一齊去合作同傾，其實點樣傾翻嚟嘅咧？所以一般我哋嘅模式咧，就係我哋會一個專職嘅人啦，一般係姑娘嚟嘅，就同呢一個家庭咧去做一個最緊密嘅聯繫咯，係啦。咁而舒緩治療嘅角色咧，就係作為一個橋梁，點樣可以為呢個家庭 同咁多嘅醫療機構或者醫護人員或者唔同幫手嘅人去一齊去合作，就住呢個小朋友嘅需要去協助去做下一步嘅支援。
9: 明白，因為咧，即係作為家長或者照顧者咧，未必知道哇，原來即係團隊裏邊係其實有咁多科不同嘅專業，或者我小朋友而家嘅狀況係需要邊一個專業咧，將我而家見到或者即係所擔心嘅問題，就講俾個專責嘅個案經理咁樣，好似係嗰位姑娘聽，咁嗰位同事就會幫手去協調，到底跟住落嚟因應個病情需要啦，或者係進展，就安排唔同嘅服務咁。講到即係譬如我哋今日想讓大家認知多啲嘅兒童舒緩治療方面啦，對比起鄰近嘅即係地區啊，或者係國際上面一啲唔同嘅地方咁樣，嗰、那個即係推行喺香港嚟講數字啊，或者係點樣嘅咧，文醫生？
11: 應該係咁講啦，喺香港咧，其實我哋冇做過一個好正式嘅統計。其實咧，香港而家係有幾多病人需要呢一個嘅服務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參考翻英國或者美國嘅數據啦，佢哋大概10,000個小朋友入邊咧，大概有10-20個小朋友係需要兒童舒緩服務嘅。咁如果我哋跟翻香港人口嘅估算咧，可能我哋大概有1,800個小朋友咧係需要呢一方面嘅服務咯。
9: 係，咁若果相比嚟講咧，即係而家可能喺服務嗰個個案當中咧，係咪大部分進入呢一個兒童舒緩治療嘅一個即係我哋叫組合啦咁樣，譬如一成個家庭咁樣噶嘛，咁係咪都係以非藥物形式先去介入咗會比較多啲嘅咧？即係可能頭先講可能遊戲治療啊、音樂治療嗰啲比較會第一步先嘅啦。
11: 通常我哋第一步嘅介入就係好因應嗰個小朋友嘅需要或者家庭嘅需要咯。因為我哋講一個全人照顧，如果當刻對於小朋友嚟講，佢嗰個困擾係身體上嘅不適比較多嘅，咁我哋會用一啲藥合再加埋結合非藥物嘅方式去協助咯。咁如果我哋講緊一啲非藥物嘅方式嚟講咧，對於細路仔嚟講係更加重要啦，因為好多細路仔可能驚打針啊、食藥嗰啲啊嘛。咁所以你見我哋嘅 partner 有好多嘅，即係譬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即係遊戲治療師啊、音樂治療師啊、兒童醫療輔導師啊，或者係一啲職業治療啊、物理治療啊等等，就喺呢個時候就可以幫到手啦。處理嗰啲身心社靈各方面上嘅不適啦。
9: 我覺得咧，林姑娘係嗰啲咧應該好有辦法嗰啲小工具啊，拎曬出嚟啊，小玩意咁樣可以氹小朋友嗰啲嚟嘅。咁喺面對住一個即係可能小朋友我哋話好容易見到嘅狀況就係唔好講話打針啦，去做檢查，佢翻到嚟可能就知道要接觸好多一啲嘅即係檢查啊，好多即係打針啊、抽血咁樣，佢已經係好驚驚啦，好驚驚。有啲乜嘢辦法令到可能教家長步入可能醫院做？做檢查或者做即係接受一啲服務嘅時候咧，佢嗰個驚嘅感冇咁強咧，啲咩小板斧咧嚇？
12: 我諗係俾小朋友知道發生緊咩事，但係咧唔同年齡嘅小朋友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同佢溝通嚇。咁我哋唔係淨係因為同成人溝通，可能用言語就已經可以好做得到。但係咧小朋友可能你要同佢用一啲遊戲嘅方式啊嚇，即係有啲玩具啊，或者係一啲我哋都會用啲醫療嘅遊戲咧，去同佢做一啲嘅準備嘅工作，等佢明白個打針個針筒其實係用嚟做乜嘢咧嚇。等佢唔好咁驚，等佢預早知道將會發生咩事，所以個預備嘅工作係好重要。而預備嘅方式咧，就可以係各種嘅遊戲啦，各種嘅我哋可以預備一啲嘅無論係繪本啦，或者係一啲視頻啦、相片啊，各方面等佢係用佢嘅年齡能夠理解嘅語言去讓佢明白。即係知道跟住來發生咩事，然後跟住咧我哋嘅團隊裏邊亦都會有同事咧可以陪伴住佢去經歷嗰個過程，咁可以減少佢一啲嘅恐懼啦。
10: 我想知道少少個遊戲治療其實係點樣㗎？即係可能如果個小朋友話好驚打針啊，咁係咪可能你哋嘅團隊嘅成員就會用一支假嘅針筒其實咧就係咁樣大概嘅形狀，即係預先話俾佢聽，就等佢唔好咁驚，即係等佢好似演習咗一次咁樣咧。
12: 我哋會有啲道具嘅，譬如咧一個 B B 嘅公仔咁樣嚇，咁喺甚至我哋會喺上邊可能已經咧做定咗一啲喉管。喺度等佢可以真系感受一下平时咧护士会做嗰个程序，咁佢变成一个小护士或者一个小医生嘅时候咧，咁令到佢知道发生咩事，咁就唔会觉得咁惊咯吓。同埋我哋会咧系帮佢揾一啲方法，佢能够应对小朋友都好有能力嘅。 啊，我哋冇睇小佢哋啊，只係佢哋令佢明白之後，然後同佢一齊去諗一個佢能夠對佢嚟講最適合嘅應對方法，咁同一齊去經歷。
9: 我最記得咧，嗰時我個女咧要翻去醫院做檢查，做一啲嘅治療嘅時候咧，突然間有遊戲姐姐出現啦！哇，佢下一次咧基本上就唔使再氹啊，拿翻去跟住翻嚟啦，你食豬扒飯，再食雪糕唔使啦，就話唔得啊，我要翻去揾遊戲姐姐啊咁樣，咁變咗即係成件事咧，令到佢嗰個情緒都冇咁繃緊咯。但係始終咧，有時咧，即係佢哋嘅切身體驗啦，譬如真係經過咗一啲嘅化療啊，各樣身體狀況都真係辛苦噶嘛。佢有著呢一個辛苦嘅感覺記憶之後咧，有時嗰種嘅驚咧係會更加難嘅。咁但係喺呢方面係咪即係家長喺平時嘅屋企裏邊個環境都要同佢哋講多啲或者做多啲，即係令到佢哋下次面對個療程嘅時候都冇咁大嘅反應咧嚇，林姑娘。
12: 係啊，除咗係即係我哋嘅專業同事去準備小朋友或者陪伴小朋友，其實家長嘅教育亦都係佢哋一個好重要嘅工作。等佢哋明白小朋友究竟個情緒啦，同埋發生緊咩事，同埋小朋友個需要。咁當我哋可以同家長溝通嘅話，家長就多啲嘅明白，同埋佢亦都咧多啲嘅能力去幫支持佢自己嘅小朋友咯，
9: 系即系听阿林姑娘同埋文医生讲啦，即系讲到呢度咧，我哋都发觉啦，同以前我细个即系睇医生，即系你会系被带到去一个地方就做啲乜嘢，好似唔系好知，所以令到你自己嘅紧张感会加重咗咯。咁原来咧，儿童即系舒缓治疗方面咧，即系全方位咧，就系包括有好多温度嘅服务喺度嘅。转头再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約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话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9宗猴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其中20宗是8月以来的新增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到个案有特别关联，个案上升以本地感染为主，全部是男性接触者，全部人都表示潜伏期内有高风险性行为，60%感染者表示透过交友程式寻找陌生性伴侣，中心追踪面对困难，部分个案根本不知道感染源头。他又说中心已经加强在社交平台包括交友程式的宣传，为高风险群组提供接种疫苗服务，亦增设额外接种中心，强烈呼吁市民保留性伴侣联络方法，以便需要时追踪接触者。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是历届最好。团长黄宝基表示，对港队取得11金感到喜出望外，特别是水上项目成绩相当突出，相信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赛前内部估算较为保守，因为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奖牌数目与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奖牌总数比上届多一面，感谢政府和体院多年来对运动员的照顾有增无减，特别在运动科研方面投放不少资源，協助運動員改善身體質素和客觀環境狀況。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稍涼，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今晚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早上稍涼，市區最低氣溫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週後期至到下周初天晴乾燥，氣溫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612亿几。部分港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仙2升了1.6仙，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毫，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4.65毫半升5.25毫半，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45毫半跌7.5毫半，联想集团35.98升1.66毫6，小米集团23.78跌4.6毫6，汇丰控股147.9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 69,774 升1465点。港金报38,725蚊，比上日收市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3.33美元，卖出413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咧，近住河背村，由于有交通系现时咧有道路事故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葵涌嘅国瑞路回旋处，近住河背村，由于有道路事故，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上水的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敏感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6: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即将联播。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精灵一点这个健康资讯节目。今天的主持有我叶允儿和我的拍档廖杏欣 Anne。 Hello Anne 你好。
10: Hello。
9: 继续请来两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儿童舒缓治疗全方位的服务原来真的有很多好贴心的。介绍一下两位先，他们分别是我们的香港儿童舒缓学会的主席，亦都是香港儿童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的副顾问医生文思纯医生，还有香港儿童舒缓学会的理事会成员，亦都是儿童癌病基金服务总监林国健林姑娘的。Hello 两位，刚才都讲到即很个人化，看看他的家庭啊，整体有些什么的需要，还有就看看身心社灵方面都是照顾到，看看有些什么的服务可以帮到手。但有时文医生我都想请教一下，小朋友对于自己可能有些不舒服啊，痛感小些年龄的朋友仔好像比较难表达的，痛咧，有時我哋覺得痛到個人係冇乜心機啦，咩都唔想做咁樣噶嘛。咁喺你哋嘅專業上邊咧，點樣去幫小朋友啊？我哋即係清晰知道一下，究竟佢而家個痛係去到邊啲位，等佢即係講到俾我哋聽，可能係有啲嘅即係止痛藥啊，或者其他嘅服務可以幫到手噶啦。
10: 對於可能有時有些年紀或者有些認知上有些認知障礙的小朋友，可能他未能夠講或者指到出來給大家看有多痛，其實我們有些醫學上專業的量表的，那些量表呢其實是透過觀察，就是小朋友的表情啦、身體動作的一些行為啦，即例如喊啊，或者他容不容易安撫啊，那計過這些分數呢去看其實他承受的痛楚有多少咯。那其實呢除了透過專業量表之外呢，我們有時候都很依靠那個照顧者的觀察的，即對於最熟悉他的人，譬如爸爸媽媽或者湊開的人，他人呢有時候他們都已經很醒目地告訴我們，他今天有些不舒服有些不痛，你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那其實就透過即一些專業量表和一些照顧者的觀察，我們去評估其實他的痛楚是有多少咯。
9: 明白。
11: 咁對於照顧者嘅話，其實又會唔會有一個專業量表係嚟 check 下嚟 test 嗰個照顧者會唔會係佢哋嗰個自己嘅壓力嘅程度啊，或者佢哋自己嘅身心靈嘅狀況有冇一定嘅準則又 check 翻照顧者嘅咧？
10: 我哋都有同照顧者係做評估嘅，咁有時都會透過同唔同即係醫療團隊嘅合作咧，有時社工又會幫手評估，即係嗰個家庭嗰個心理需要啊係點樣樣。
9: 當然啦，我哋覺得咧舒緩治療真係好全方位，有好多唔同服務幫到手啦。但係經呢個深入了解之後，可能先 見智者，但我哋初初相識嘅時候，即係家長同舒緩治療認識嘅時候咧，可能就係頭先好簡單嘅一個諗法就嚇，係咪即係到晚期啊比較嚴重啦各樣嘅情況？咁點樣令到佢哋真係可以多啲溝通，讓佢哋認知到個服務其實個本意本質係點樣？林姑娘開初係咪都應該要花多啲唇舌，或者又係係咪有啲小技巧嘅咧？
0: 我諗嗰個評估係重要嘅，同埋咧喺當醫護團隊轉介俾即係佢主治嘅團隊轉介俾舒緩服務嘅時候，咁基本上佢哋都要同家長去講，即係講解釋一下其實小朋友而家嘅情況去到咁嘅地步啦，可能咧舒緩服務咧可以幫到佢哋嚇。咁當我哋團隊去即係去接觸呢個家庭或者主要係家長嘅時候，咁我哋都要同佢了解一下小朋友個而家嘅情況啦，佢哋對於小朋友個病情嗰個認知個程度去到邊度嚇。咁然後咧就正如頭先問醫生提過嘅，佢哋而家最需要係啲乜嘢嘢？佢哋而家究竟即係成個家庭或者小朋友，無論生理上各方面家庭經濟啊，或者佢哋嘅焦慮啊，究竟佢係邊一方面？咁我哋係大家同佢一齊去討論翻，究竟有啲乜嘢嘢係我哋而家現時最需要即刻去處理嘅？或者咧，大家係商量下有啲咩嘅方法去處理。咁可能我哋會需要去轉介去其他唔同嘅團隊嘅，譬如其他嘅治療師啊，或者係一啲甚至係社區裏面一啲嘅機構啊，一齊去幫手嘅。
9: 明白啦。咁當然啦，頭先講到啦，咁所有嘅持份者啊，係啦，去照顧嘅團隊裏面咧，咁可能係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加爸爸媽媽咁樣，咁成個家庭組合咧有好多唔同噶嘛。會唔會喺你哋接觸嘅個案裏面咧，都有啲可以分享到？哇，原來咧可能一個家庭簡單都要面對，可能真係照顧啊、經濟啊，咁後續咧，喂小朋友可能會出院噶，翻屋企噶，呢一個我覺得哇係一個好漫長嘅道路嚟噶。文醫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10: 係啊，譬如即係我都你咁樣講下，諗起有一個個案啦，可以分享一下。咁其實係個小朋友咧係一個長期腦部嘅毛病嚟嘅，咁所以就卧床啦，好多時都出入醫院嘅，有感染要入醫院啊，治療要入醫院啊，咁其餘時間就翻屋企咁。咁佢有陣時住醫院咧都要住好耐嘅，咁啊個病比較犀利。咁樣呢個家庭當初轉介俾我哋嘅時候，個原因係啲咩咧？首先第一啦，個小朋友因為個腦部問題咧就承受好多身體上嘅不適啊，即係例如有啲肌肉痙攣啊、好痛啊咁樣樣，亦都瞓得唔好啊咁樣樣。咁第二咧就係、對於我諗好多照顧長期病患嘅家庭都面對相同嘅情況，就係、嗰個照顧壓力咯。一個卧床嘅小朋友可能真係需要24小時嘅照顧，咁基本上全年無休噶。好辛苦啦。第二咧就係、可能家長因為要照顧小朋友咧，佢被逼要減少佢嘅工作，咁變咗個家庭個經濟上嘅壓力亦都喺度啦。第三咧就係佢屋企仲有另外一個兄弟姊妹，係啦。咁好多時咧，對於本身有一個長期病患小朋友嘅家庭嚟講咧，其實個兄弟姊妹咧，我哋所謂有陣時叫係好似隱形的孩子咁樣，因為咧成個家庭可能好多資源啊、心力都擺咗喺有病個小朋友度，咁另外個小朋友亦都係因為可能冇得到，應該係話即係比較少咗啦，少咗一啲資源或者一啲照顧咧，亦都即係可能翻學啊，或者個調節上出現問題。咁就係呢一啲我哋所謂好多照顧長期病患或者身體有危重病患嘅家庭面對嘅困題咯。咁所以佢當初轉介俾我哋嘅時候咧，就係咁嘅原因啦。咁我哋當初當然啦，點樣支援呢個家庭？首先第一睇翻小朋友先啦。首先第一就當然要舒緩佢嘅不適啦。第二咧就係點樣協助呢個屋企人能夠面對之後落嚟所有嘅照顧壓力啦、經濟壓力啦，喺醫院點樣安排翻屋企啦，喺屋企點樣照顧啦，以至於咧再下一步咧就係、其實個小朋友個病情都係差緊嘅，即係一年比一年差。其實我哋點樣面對佢仲要一年比一年差，面對一啲新嘅健康狀況，醫生會再同佢傾一啲新嘅醫療決定，點樣去做下一步咯？
9: 嗯，因為咧好多時就係要俾家長去見到個畫面，大家會覺得、哦、我哋譬如可能傷風感冒，食完藥之後就好翻咁樣。但係有啲狀況，我諗喺你哋舒緩服務裏邊咧，佢可能即係哦 keep 住可以醫，咁但係未必可以逆轉。即係呢一個即係可以醫治但不可逆轉呢件事咧，好多時係咪都要重複咁樣同家長解釋，可能先至去即係明白到呢一個嘅狀態係真係可能維持喺呢一度咁樣咧？林姑娘，
0: 係啊，如果需要舒緩服務嘅好多嘅小朋友嘅情況咧，就係佢個病情係慢慢慢慢咁樣喺度差緊，但係咧亦都有可能會有穩定嘅時間。當然啦，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係一啲比較急性嘅病，佢可能一發病就已經去到晚期嚇，即係已經去到生命晚期。咁呢啲係少數啦，咁大部分咧都係處於慢性病嘅階段，尤其是而家醫療都比較發達，好多時候都能夠咧可以令到病情穩定嘅。咁但係穩定嘅話，佢又係會有好多情況會有啲嘅併發症出現，譬如一次好嚴重嘅肺炎，咁可能就會令到咧小朋友咧個生命咧又有受威脅㗎啦，可能咧要住喺咧深切治療部裏邊，咁唔知道幾時佢跨唔過嗰一個關嚇，但係有啲時候又可以跨過，又可以出院，咁但係出院之後，可能個小朋友個病情已經同入院之前已經唔同咗，更加差咗啊，可能之前未必需要用呼吸機，但係咧今次肺炎之後就可能需要啦。咁對家長嚟講就係不即係好反反覆覆嘅，
11: 好過山車
0: 係啊，所以呢啲亦都係佢哋其中嘅壓力啦，唔知道幾時係最後嘅時間嚇，同埋咧個病情係都係慢慢慢慢咁差緊嘅，所以嗰個醫療情況就越嚟越複雜。可能由本來自己可以進食嘅，結果唔得啦，要用喉管位置。本來咧佢可以都行幾步嘅，結果咧係要坐輪椅，甚至係要卧床，即係好多啲不停加上去嘅複雜嘅情況啦。
9: 係，就正如頭先文醫生你提過嗰個個案咁樣，即係哇要了解到，即係又都要話俾佢聽嗰個即係一年比一年差嘅狀況，事實上就係咁樣去出現㗎啦。即係好多嘢喺實際嗰個支援上同埋嗰個心理預備上都要俾個預示畫面佢咯。咁跟住落嚟啦，咁仲有啲乜嘢嘅挑戰咧？對於頭先你講個個案嘅家庭，文醫生，
10: 咁最大嘅挑戰係現實上嗰個家庭係真係要面對呢一個病情咯。我諗呢樣係我服務咁多家庭一樣最難嘅狀況咯。我諗冇一個家庭係能夠接受咧，即係真係接受，即係自己嘅小朋友轉差，或者甚至面對死亡咯。呢一樣係我哋一直面對感受到最大嘅困難。咁所以就即係只不過係有陣時喺即係始終咧醫學上係有個限制。當我哋面對緊一樣我哋控制唔到嘅，而大家都唔想接受嘅結果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同屋企人一齊去行呢條路？點樣可以喺呢條路上面盡量能夠提升個小朋友嘅生活質素，能夠有尊嚴啦、有質素咁樣去行呢條路，唔好有咩遺憾咯。
11: 其實舒緩治療其中一個角色咧，係咪就好似屋企嘅變咗一個秘書或者經理人？即係可能每當小朋友復診嘅時候咧，有啲新嘅症狀啦，或者有啲新嘅藥物係需要食嘅時候，係咪就係會你哋嘅成員啊、你哋嘅團隊就會幫佢真係 mark 低曬，可能佢逢幾一個鐘要食呢一隻藥，咁然後就即係話翻俾個家長聽，就等佢哋好似就放低咗一個壓力，好似背後有個經理人幫佢安排曬所有嘅 schedule， 係咪咁樣咧？
10: 你呢個概念好啱啊！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做因應佢嘅需要喺佢嘅病症上處理佢需要嘅嘢咯。你講起呢一樣嘢，我就諗起一個病人曾經同我哋講咧，話覺得即係兒童舒緩服務咧，好似叮噹。
9: 八寶袋
10: 係啦，佢需要乜嘢？你好似可以喺個八寶袋度攞一個，唔可以話係解決所有嘅方法，但係一個方向，知道我哋下一步係可以點樣做咯。
9: 係哇，有咗呢個方向都已經爭好遠。如果唔係企喺度咧，即係大家都唔知應該即係喂行去邊咧，下一步究竟係點啦？咁對於咧一啲嘅個案咧，可能真係要翻到去社區層面啊，翻屋企啦咁。喺呢方面嘅支援上邊咧，經常會遇到啲乜嘢嘅難題，又或者啊家人都會同你講翻話呢一個真係搞到我哋好頭痕啊咁樣，林姑娘。
0: 社區服務嘅團隊咧，要同醫院嘅醫護團隊好緊密嘅合作嘅嚇。喺由佢喺醫院可能嗰個發病好嚴重，咁最後佢可以咧出院。喺出院之前，其實 兩個團隊都要做好多嘅工作，點樣去準備家長可以喺屋企裏面去照顧小朋友。可能我哋要經歷差唔多半年嘅時間去培訓家長，令佢識得去照顧咁醫療複雜咁複雜嘅情況嘅佢自己嘅仔女啦嚇，可能要買好多嘅醫療嘅器材啦，同埋咧個照顧嗰個方法啦嚇，喺好多時候家庭裏邊本身個居家環境未必係好理想，照顧一個咁重病嘅小朋友嘅話咧，我哋醫院嘅團隊亦都係要出去屋企裏邊去做個家居環境嘅評估嘅嚇，然後咧可能啲治療師要幫忙啦，或者啲社工啦，要去整合社區嘅資源啦、醫院嘅資源一齊去改裝嗰間屋，令到小朋友可以安全地出院啦。咁出咗院之後咧，社區服務嘅團隊咧就要咧去定時去探訪啦，去同家長緊密聯絡啦。然後有啲小朋友身體出現情況嘅時候咧，就要同翻醫院嘅團隊去溝通啦，令翻譬如明醫生俾翻啲建議我哋個小朋友究竟應該係入院啦，定可以喺屋企有啲嘅藥物啊調整啊，或者一啲照顧方面可以幫到小朋友去舒緩佢當時嗰個情況啦。咁而另外就係團隊裏面好多其他人噶嘛嚇，社工啊或者係咧社區裏面有啲嘅組織啦，非牟利組織咧都會幫手咧去照顧家人方身心靈方面嘅需要嘅嚇。好多時候咧，我哋都見到啲家庭裏面咧，父母咧都可能會有啲情緒嘅困擾嚇，因為太慢性太長期嘅壓力啦。咁而另外就係頭先提過嘅兄弟姊妹啦，可能都會因為父母嘅情緒啦、家庭嘅轉變啦，或者係患病嘅兄弟姊妹咧，以致佢哋咧係即係往往係被忽略啦，所以佢哋都會出現情緒同埋行為學習嘅問題。咁呢啲都係團隊裏邊嘅譬如社工啊、兒童醫療輔導師啊，或者啲臨床心理學家要幫手可以幫手嘅地方，因為成個家庭要穩定。家庭所有的成員都要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咁呢個即係先會照顧得個小朋友係好咯。
9: 係，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從呢一集咧，即係讓大家咧，希望可以了解多啲咧兒童舒緩治療方面嘅資訊啦，咁樣。同埋頭先咧，我哋喺咪後咧都同文醫生同埋林姑娘講，我話非常之感謝佢哋嘅團隊啦，每一位成員咧都係有專業嘅知識啦，同埋有愛心啦，兼且咧就有強大嘅心臟啊，因為要承載住有時真係始終有啲唔開心嘅事出現，當然亦都有開心啦，見到佢病情轉好啊咁樣。咁點樣可以將呢件事咧全部都轉化為正向能量，繼續幫其他啲病人或者佢哋嘅家人咧？咁所以都要衷心感謝你哋團隊。唔該曬文醫生，唔該曬林姑娘 ，thank you。
12: 腎有三大功能，其中一個係生成尿液，維持身體內嘅水平衡。咁你又知唔知從小便嘅顏色可以知道你嘅身體狀況呢？
13: 大家好，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12: 健康资讯长知识，正令医学 take away。早上好，今天想请教你一件事，就是怎样从小便的颜色去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呢？
13: 咁我諗好多人都冇諗過原來小便又可以有咁多種唔同病態出現嘅唔同顏色喎，包括就係話最常見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啲小便有紅色，我哋嗰所謂嘅尿可能有血尿啊。咁紅色都有分為真係淺紅色啊、深紅色嗰啲咁樣。咁其實視乎你個血尿裏面個血液個份量嘅。呢啲咧就會發覺可能係因為譬如腎石嘅原因啦。甚至乎因為一些嚴重的尿道炎、發炎的情況，你是膀胱炎好或者腎炎好，再嚴重一點就是可能是因為癌症，譬如男性的因為前列腺癌，女性的是因為一些膀胱癌或者是一些女性系統的癌症侵蝕進去那個尿道，其實都是可以引起一些我們叫微型或者大型血尿。
12: 咁如果係血尿嘅話，其實會係真係見到血絲啦，定還是已經係變咗粉粉地色咁嘅？
13: 好少見到有血絲，有嘅。如果當佢係喺個尿道，喺比較一個下尿道出現出血嘅情況咧，佢可能即係會形成咗一條血絲咁樣排出嚟。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小便好似啲醬油咁顏色。其中一種情況咧，就係一啲腎小球發炎，甚或者係因為一啲譬如溶血症。譬如話有啲人去跑馬拉松，突然間平時冇乜做好多運動，又熱身唔夠， 咁突然間咧去做一個好劇烈嘅運動，長期運動，咁有啲人咧又令到嗰啲肌肉咧有啲撕裂嘅情況，將嗰啲肌肉裏面嗰啲過多嘅組織嘅機關咧排放咗出嚟，所以可以喺個尿液裏面見到唔同顏色嘅情況出現咧，其實都可以俾到一啲嘅即係 hints 俾一啲我哋就話啊，咦係咪個身體出現咗咩問題咧咁樣？
12: 咁唔同顏色代表住唔同問題啦。如果完全透明，係咪又代表住冇事呢？
13: 嗱，其實通常如果完全透明咧，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咧就係、是、可能即係你飲好多水之後咧，咁其實啲尿液係只係好稀釋啫。咁呢個其實就冇太大問題。但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是、其實你有幾嚴重嘅腎衰竭。當你個腎去到好嚴重嘅腎衰竭嗰陣咧，佢可能淨係排到水分，但係排唔到尿液裏面應有嘅毒素。咁如果呢幾種原因咧，就係、是、一啲比較嚴重嘅腎病嘅情況。
1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绪，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经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同埋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以向公署查询。驻冲绳美军涉嫌杀害当地一名女子的案件，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又在案发现场附近找回死者的背囊和银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闭路电视曾经拍摄到有人和受害人一同进入酒店房间，随后带同死者的物品离开。这个人的发型和纹身和被捕的美军非常吻合，警方正调查疑犯和死者的关系。被捕的美军否认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就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向美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采取措施防范同类事件再发生。冲绳县知事

0: 度极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索海底。这架飞机原本计划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但当地上星期六凌晨预定降落前没几耐，从雷达上消失。海岸警卫队说，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索了4000几平方公里的海域，事发当晚在海面发现飞机残骸。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9点，跌3点，成交金额672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84升1.8，恒生中国企业82.32升2.4，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15升5.75，阿里巴巴105.5升1，友邦保险68.6跌6毫，小米集团23.74跌5毫，联想集团35.88升1.56，汇控148.3跌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瑞士法郎9.453，澳元系5.448，加元5.496，新西兰元4.391，欧元系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38点，升1,628点。港金报38,650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24美元，卖出4,14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大窝口国瑞路嘅道路事故已经系结束咗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咁当中咧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啦，跟住惠泉体育馆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全锦交汇处噶。至于一度改道嘅九巴路线32号 M 啦、235咧，都系陆续复常噶啦。重复多次呢个位置啦，就系、是、较早前啦大窝口国瑞路嘅道路事故已经系结束咗噶啦。现时影响到德士古道北青衣方向，跟住惠泉体育馆车多，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一度改道嘅九巴路线已经陆续复常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仲有域多利道来回方向啦，近住交界嗰段都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金粟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西区啦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钟，坚尼地城海旁去中环方向，近住皇后大道西的左线，以及是皇后大道西近住和花大厦右线，分别都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围嘅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保安全情况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搭空气。

0: 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搭上白云，跟车地对望。作曲苏永纯 Je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5: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6: 星期六朝早九點，
7: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6: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0: 续咧有廖杏欣啊、Ann 啦，同埋叶蕴仪咧留翻喺我哋呢一个精灵一点嘅电台部分嘅。Hello Ann，
1: 系 Hello V。
0: 哇，今日咧室外气温都高，31度，相对湿度咧就比较干燥一啲啦，56%嘅。转头咧，我哋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咧就会讲下自得其乐啊，从正观自我关怀开始咁，到底点样做咧？会有临床心理学家咧同大家咧就讲一讲噶。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讲下职工精灵学堂啦噃。
1: 今日咧嘅主题就系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主篇第一篇啊。
0: 系啊，咁啊剧情讲到啦，公司员工咧就发现咧呢一个压力咧持续上升啦，咁希望咧改善员工嘅精神健康啊，即系公司都我觉得细心啊，起码都见到啲员工咦好似呢排愁眉深锁咁样，唔知系咪压力好大咁样咧，所以咧就邀请咗咧专业顾问公司咧提供呢个咨询服务噃。
2: 职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主篇一。
4: 老板啊，这份是上个月的报告啊。
5: 唉，我们同事已经连续 OT 了两个星期，大家都好累了。
6: 唉，辛苦晒你哋啊，豪仔！我啱啱都睇完最新嗰份精神健康问卷调查，发现大家嘅压力指数咧又上升咗。唉，所以我今日咧系请咗专业顾问阿希嚟，希望咨询下佢，睇下点帮大家减减压啊！
7: 何老板、阿豪，你哋好啊！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其实只要喺办公室工作间融入开心三要素，即系同人分享、正面思维同享受生活，个气氛就会好转好多噶啦。
5: 讲就容易啦，日日都咁多嘢做，点享受啊？
7: 所以咧，第一步就系学习同人分享，要建立关爱文化。何老板，不如由你带头做起啦，试下开会或者写内部通讯刊物嘅时候，唔好挂住检讨 KPI， 多啲公开赞下同事，肯定大家嘅贡献啦。
6: 哦，阿希讲得啱，豪仔，其实你哋早上个 project 成绩系好好噶，我好多谢你哋嘅付出啊，特别系你啊，好细心同有负责心啊，
5: 多谢老细啊。其实好少听你直接赞我噶，听完之后个人都放松咗好多，冇咁绷紧啊。
7: 冇错啦，称赞就系最好嘅心灵加油站啊嘛。第二步，正面思维，公司咧可以举办下用正面思维或者 work life balance 做主题嘅讲座同工作坊，教大家面对困难嘅时候点样转换心态，保持正面思维啊。
6: 好啊，嗱，我哋嚟紧就安排一场静观减压嘅工作坊。我哋公司咧有签精神健康职场约章嘅，每年度可以免费举办呢类工作坊，俾大家喺翻工期间都可以抽一个钟出嚟放松下大脑啊。
7: 第三步就是享受生活啦，身心一体，运动是释放压力的最佳良药，公司可以定期举办打波、行山、瑜伽这类活动，鼓励大家抽时间定期做下运动，提升身心健康啊。
6: 好建议，不如这个星期五放半日，我们公司一起去行山，享受下大自然，放松身心啦。
5: 嗱，老板你讲的正啊。
3: 雇主应该定期提供推广精神健康的活动，鼓励员工保持乐观和正面思维，适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丁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啦，咁啊开始投入服务啦，系、嗯、啊，因为咧喺我哋呢个时段里边咧，都会咧同大家讲下咧唔同嘅资讯噶。哇 ，Ann 啊，今日你要即系关心下我啦，因为我一定系快过你进入呢、這、一个即系奇乐嘅年纪嘅、
1: 哎。我都会嘅，时间问题啫。
0: 所以大家都要做好准备，系咪先？咁啊，自己可以用，亦都可以将呢啲资讯咧带俾身边嘅人用噶嘛。咁、嗯、我哋咧就请出咧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临床心理学家咧吴巧希嘅 ，Hello，Hello， 小姐你好，
2: Hello. 你好，
0: 系啦，头先我话，人咧点样都好啦，一定都会经历过呢个晚年嘅时期噶嘛，系咪先？我即将就步入噶啦，咁咧就要面对同埋呢个适应翻咧自己身心上面嘅变化，有啲嘅挑战，我觉得而家谂起都觉得有啊。咁、究竟我哋点样可以即系活得自在一啲咧？咁啊，请啊吴小姐咧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讲呢个正观自我关怀，到底对长者身心嘅益处系点样嘅咧？
2: 是啊，咁其实我哋今日讲咧正观自我关怀咧，其实自我关怀系一种生活态度嚟嘅，就系即系鼓励大家遇到逆境啊，面对一啲失意嘅事嘅时候咧，用支持同埋方式，体谅嘅方式照顾自己嘅，咁就好似我哋都会咁样对我哋嘅亲人啦、好朋友一样嘅，咁而好处都真系唔少嘅，例如咧佢可以推动到长者去增加啲对健康有益嘅行为啦，譬如咧有好嘅睡眠习惯啦，食啲健康啲嘅嘢啊，做多啲运动啊等等，亦都可以帮助长者咧去比较容易咁面对长期患病啦，甚至系连照顾者咧嘅压力都可以减轻嘅。咁、一般嚟讲咧，亦都可以调节到压力啦，舒缓到焦虑、抑郁呢啲情绪，减轻孤独感。所以整体嚟讲咧，都可以提升幸福感啦，同埋个生活满意度嘅。
1: 咁身体方面咧，系咪都会有好多长者其实一到某个岁数啊，就好容易会有长期病患等等噶？
2: 系啊，都多谢你提呢个问题。其实身体方面咧，香港有成80%-70%以上嘅人士咧系有长期病患噶，咁而有比较多嘅长期病患咧就系长者患抑郁症啦、焦虑症呢啲风险因素嚟嘅。咁而且唔少长者咧喺患病过程里边都遇到一定嘅困难啦，例如唔识管理糖尿病啊、高血压呢啲嘅技巧，又或者对点样得到一啲正确嘅健康资讯啊、支援咧唔系好认识，所以咧自我管理方面都有啲嘅压力嘅。
0: 但是咧，我见到咧就系听啲即系朋友仔分享啦，咁样或者有啲讲座里边咧，啲哥哥姐姐都会讲啦，自己咧就啱啱退休，咁但系咧本来谂住同另外一半同太太咁样啦，或者同先生咁就谂住去周围玩啦，但系好唔好彩咧，可能另外一半咧就中咗风咁样，咁行动就当然系唔容易啦，系咪先？要出行啊更加难添，咁对于照顾上面咧，其实佢哋都即系好大压力噶，一啲都唔容易啊。
2: 是啊，非常之同意啊。其实香港大概咧都有30%嘅家中照顾者，正正就好似主持人你个朋友咁啦，佢哋都系60岁以上人士嚟嘅。咁香港嚟讲咧，以老护老嘅情况都几普遍，而亦都有啲调查讲咧，超过20%嘅年长照顾者啦，佢哋每个星期投入嘅照顾时间咧系长过我哋一份全职工作嘅，所以差唔多随时候命啊，身心系好大压力嘅。
0: 24/7啊，我哋话。
2: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正觀自我關懷，也都呼應回今天的題目，自得其樂的其呢是其老的其，咁呢我哋希望透過今日嘅內容啦，都幫助長者就算晚年要適應身心各種唔同嘅變化啦，或者成為咗一個照顧者，佢哋仍然都可以透過一啲自我關懷嘅行動呢嚟到獲得自在啲同快樂啲嘅心境嘅。
1: 其實正觀自我關懷呢即係點樣呀，即係檢視返自己一啲內在嘅情緒，檢視返自己嘅一啲生活模式，係咪咁樣呀？
2: 其实咧，当我哋实践正观自我关怀嘅时候咧，除咗心态同埋感受咧，要会有改变之后咧，我哋嘅身体都有啲实质嘅改变嘅。咁咧，我哋基本步咧就系头先讲啦，遇到逆境嘅时候啦，要有啲失意嘅时候啦，都首先体谅下、支持下自己先。咁就好似我哋亲朋好友之间啦，都会遇到唔如意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揾我哋嘅好朋友或者亲友咧，去到倾诉。 嗱，咁我又试下问下两位主持啊。
0: 嗯。
2: 当如果你有好朋友喺度经历紧一件好苦恼嘅事情，你大概会同佢讲啲咩咧？
0: 同佢讲啲咩啊？嗯，唉，你而家咁样应该系好辛苦噶啦。不过唔紧要嘅，即系我哋话咧落雨啊、行雷嘅天气咧，一定都会过噶。好天嘅日子啦，好快会嚟噶啦。正面啲咁样咯，好似系。
1: 我咧就会问翻佢，你当刻嘅感受系点样啊？如果你真系唔开心咧，你就要真系好坦白咁样去承认自己嘅情感，好好咁样抒发出嚟。
2: 嗯，系、哦，两位主持，你哋嘅回应都非常之好啊。但是我又再问啦，如果遇到问题或者遇到个困难嘅系你自己呢，我哋又会唔会用同样关怀啦、体谅嘅态度咧去对待自己呢？
0: 哦，以前唔识噶，以前就会觉得，唉，咁鬼渣噶你，即系话自己啊，即系咁样都解决唔到，或者你做乜咁样咁唔开心啫？唔好唔开心啦，你要搵你唔开心咁样，就会有时喺度自责咯。
1: 我都会可能一开始系惯咗内耗先嘅，即系都系自责先嘅。但系而家都慢慢学识咧，如果真系唔开心啊，就要表达出嚟，咁用一个好嘅方式表达出嚟啦，即系唔系话发晒脾气咁表达出嚟，系搵一个合适嘅途径去讲出嚟咯。
2: 嗯。是啊，所以呢即是要实行关怀自己呢，其实都好似你哋咁要经过一啲嘅学习嘅。不过其实呢有啲人就话啊，即是实行起嚟系好难嘅。
0: 嗯。
2: 但系头先我哋即是听到两位主持讲嗰啲说话呢，其实都喺度实践緊静观自我关怀㗎喇。
0: 嗯。
2: 是啊，例如头先讲啦，你明白个朋友个处境系好唔容易，你会话啊，而家你一定觉得好无助啦，系、嘛？或者啊，人生都会有呢啲唔如意嘅事情啊，你唔系自己一个咁样承受噶，咁样吓，咁、所以讲呢啲嘅说话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做紧一啲自我关怀嘅行动，咁只要每日尝试咧，就可以习惯成自然噶啦。
0: 嗯，
2: 系啊，
0: 我即系将呢件事日常化，成日喺生活当中都提醒自己，用呢个方向、方法去谂咁样，咁就变成咗一种习惯。当我哋遇到挑战嘅时候，就会容易即系可以做到呢个转化，系咪咧？
2: 嗯，可以咁讲啦。不过可能都仲系有啲抽象嘅。
0: 系，
2: 不如我试下用一个个案啦，张婆婆嘅例子咧，睇下静观自我关怀系点样帮助到佢嘅。
0: 嗯，
2: 咁啊，少少背景啦，张婆婆咧就系一个照顾者嚟嘅，得佢自己咧照顾长期患病嘅先生。咁每当佢先生有啲健康问题，例如血糖控制得唔好啦，呢排要加药啦，佢就咧几自责下嘅，佢觉得都系我唔好啦，我系一家之主嚟噶嘛，主妇个主啊，但系我咧即系搞唔好佢啲饮食，搞到佢血糖高添，真系我唔啱啦咁样。
0: 系，我即系将嗰件事放咗落去自己嗰度，个担子就太重啦。
1: 好自责喎、啊，佢咁样。
2: 系啊，虽然好似即系好有责任感啦，我哋都肯定张婆婆系，但个问题咧系阿婆婆唔在意自己感受啦。每当遇到呢啲类似嘅情况咧，佢就好急于去解决。但其实我哋都知道有啲问题呢唔係一个人单方面可以或者係短时间之内可以处理得到嘅。咁好多时呢种嘅心态呢会令佢好沮丧。例如呢其实婆婆嘅丈夫呢係好鍾意食甜品嘅，咁佢自己可能出去行街呀、或者食嘢嘅时候呢都会忍唔住买啲甜品嚟食。咁呢个都可能係其中一个原因令到血糖超标嘅。咁所以唔係淨係关婆婆事啦咁样。系啦，咁而家张婆婆咧，佢尝试慢落嚟，就系咧关怀下自己先。喺遇到丈夫血糖问题嘅时候咧，佢都试下留意自己嘅心情。佢同自己讲：啊，呢个处境真系唔容易、哦。其实我而家都觉得好无助噶，咁样。
0: 嗯，
2: 系啊，当婆婆能够容许啲嘅感受出现啦，同埋停留一阵嘅时候咧，佢就能够比较静观当下啦。即系话唔去否认。即系而家面对嘅问题嘅难度，咁样反而咧系帮助佢保持客观啲啦，可以有合适啲嘅方法去回应个处境嘅。
0: 系，其实我觉得婆婆咧好叻啊，张婆婆自己咧即系肯咁样去转咗嗰、那个，即系转化咗个谂法，系啦个心态，跟住仲要有勇气咁同自己讲，系其实即系要保持个即系客观嘅角度去睇啦，就唔好成日怪责自己咁样嗬。
2: 嗯，冇错啊。其实婆婆咁样做呢已经系行咗一大步㗎啦，就系静观自我关怀嘅一大步嚟嘅。咁话说回来啦，一向以来呢个张婆婆呢其实要求都几高嘅。佢觉得呢只要我小心啲应该可以预防到一啲嘅疾病或者意外嘅。 所以当佢做唔到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诶好惭愧添。
1: 嗯。
2: 但系学咗自我关怀之后咧，佢就开始明白到同埋接纳到，哦，原来人咧都有时系唔系咁完美，甚至咧都会有脆弱嘅一面。呢啲咧都系共通嘅人性啦，或者我哋叫人之常情，而唔系净系佢自己嘅一个嘅。
1: 嗯。
2: 所以而家张婆婆咧就会改个心态啦，佢就会同自己讲。哦，原来人生咧真系唔能够保证冇病冇痛冇意外嘅。嗱，好似我即系隔篱嗰个陈生咁啦，我都知佢好尽力照顾太太嘅，但系佢太太都试过唔小心跌倒噶。
1: 嗯，
2: 咁所以我同其他照顾者一样啦，都可能会有啲挫折嘅时候，我唔系孤单嘅。
1: 嗯，咁后来张婆婆咧，佢点样去？反而善待翻自己咧，即系点样去做啲嘢，可能氹翻自己开心。佢心态上转咗啦，咁对自己方面佢又点样咧？
2: 嗯，系啊，咁张婆婆经过第一步嘅安静啦，第二步去反思啦，其实佢系比较容易谅解同埋关怀自己当刻嘅需要嘅。佢甚至咧亦都有一啲嘅安慰安抚自己嘅行动，唔再咁严厉咁批评自己。例如而家婆婆会自己问自己：，唉，呢一刻咁辛苦，我可以做啲咩好好照顾自己呢？咁然后佢就会试下静落嚟啦，听一听可能自己鍾意嘅歌，或者饮一杯热茶，稍稍休息之后呢，先再同丈夫商量，唉，点样可以一起改善下你个血糖情况啊？咁样。
0: 嗯，明白。咁呢可唔可以呢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因为我知道呢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呢都推出咗一个呢特别为长者设计嘅静观影音系列，好冇啊？
2: 嗯，好啊。其实我係啦，卫生署长者健康服务呢最近呢就推出咗一个特别为我哋长者而设嘅静观影音系列。个名咧就叫做静观奇妙生活嘅，奇亦都系奇英嘅奇啦。
1: 嗯、
2: 目的咧就系将帮助长者啦，将静观咧希望融入日常生活，提升翻精神健康嘅。呢、这个系列咧有七款嘅静观练习，咁啊时间有长有短啦，亦都有动有静嘅。而其中两款咧更加系同今日嘅题目有关，就系、是、关于静观自我关怀嘅。咁分别系给自己慈心同埋舒缓触摸两个练习嘅。
0: 系，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咧上到去咧，就系长者健康服务嘅网站嗰度了解更多啦。咁希望大家咧，就算咧去到呢、這、一个即系年纪大咗啦，都唔紧要噶，有好多嘢都可以转变，同埋咧就系将呢一个咧压力变成动力啊，能够处之泰然嘅。今日唔该晒啦，就系卫生署嘅吴巧希临床心理学家，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说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说，第一日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今个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到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留意到连锁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经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同埋有关措施是咪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以联络相关机构，亦都可以向公署查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8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715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8升2仙2，恒生中国企业82.28升2毫，建滔积层板55.8升6.4，腾讯控股422.8升6，友邦保险68.7跌5毫。阿里巴巴105.7升3，小米集团23.76跌4.8，联想集团35.9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0.14美元，卖出4150.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至于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啦，就近住窝打路道慢车，龙尾去到众芳街。另外，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弥敦道都稍为车多，龙尾接近太平道。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五点钟，去机场方向介乎樟树头船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为咗配合黄金周啦，喺中环嘅南车站，直至星期三嘅接近午夜，南车里系封闭，当中所有嘅泊车位以及系的士站啦都停用噶。另外就是城巴的路线15号线亦都会暂停来往中环码头至到花园道缆车站的服务，乘客和的士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4: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两大堂这个这样的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杨子培。
8: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9: 这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8: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移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南禄将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战者在硝烟过后亲笔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系，我哋嚟到咧两点半嘅主题啦。今日咧系讲验孕与初孕，妊娠反应知多啲啊。阿 V 啊，其实你嗰阵时当初大肚咧感觉系点噶？系咪一定会呕嘅？
1: 回想翻咧都好耐好耐之前，不过仲记忆犹新嘅。我又唔系，我发觉咧第一胎嘅时候咧就冇乜嘢嘅，反而第二胎咧嗰啲即系孕吐咧就会特别即系，我觉得犀利啲添咯。
0: 哦，
1: 系啊，所以
0: 第二胎个反应犀利。
1: 有啲人话第二胎会冇咁大反应啊，各样啦。我觉得其实系因人而异，或者系当时个身体状况啊，或者你会唔会第一胎生嘅时候可能年纪轻啲啊，第二胎可能即系年纪大啲啊。我谂各样嘢都系一个影响因素嚟咯。系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唔好我哋自己讲啦，交翻俾咧妇产科专科医生咧同我哋倾下，有麦瑞林医生嘅。Hello， 麦医生。
2: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主持人好。
1: 系啊，你好啊，麦医生啊。嗱，当然啦，我哋要确定自己系咪怀孕咧，好多时都话啊。哎呀，经期迟咗嚟，咁样买啲验孕棒去验下先，咁样。咁其实咧，验孕棒一个即系准确性有几高噶啦吓？
2: 验孕棒如果用得妥当嘅话，准确性都好高嘅。咁佢方便啦，佢快速啦，可以喺家居做一个检测。如果可以喺月经推迟嘅嗰一日，或者系性行为之后嘅14天之后做咧，咁又真系怀孕嘅话咧，咁通常都会显现得到嘅。咁但系当然啦，好多嘅限制喺度都可以有嘅。譬如话，如果验孕嘅时间太早，咁佢里头有一个 HCG 呢一个指数嘅浓度唔够高啦，呢一个系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咁或者咧，验孕嗰阵时候尿液过度稀释，之前可能饮得太多水啊等等，咁可能咧都会出现咗假阴性嘅情况嘅。
0: 嗯，咁如果其实分别验两次啦，即系验两次尿啦，系咪就一定准确啲嘅咧？
2: 要睇情况嘅，如果连续两次以上系隔两至三天嘅，都系呈阳性有两条线嘅咧，基本上咧可以好都确定怀孕噶啦，除非系一啲比较罕见啲嘅情况。咁但系如果验两次尿系同一泡尿嘅，咁只不过系验两次嘅，咁佢哋 HCG 嘅浓度应该完全相同嘅话咧，可能佢嗰个分别就未必会咁够大，即系咁大噶啦。
1: 嗯，但系咧好多时咧有冇一啲其他嘅因素，好多人都会问你噶啦，可能即系问医生。会影响到那个验孕结果，例如我服食紧一啲嘅药物啊，咁样系咪都会有影响嘅咧？
2: 大部分嘅，譬如话酒精啊，或者一啲抗生素，未必会好有影响嘅。咁但系如果讲到药物嘅话咧，如果系一啲不孕症嘅治疗，譬如话系打过一啲 HCG 嘅排卵针嘅话咧，咁如果验孕嗰阵时啱啱又有残留嘅药物，咁令到验孕棒呈阳性咧，咁可能呢度就会未必咁准确啦。咁通常等耐少少嘅时候，咁真系验到啊尿里头真真正正因为怀孕嘅 HCG 咧，咁就会较为准确啲。
0: 嗯，咁如果真係用验孕棒，唔係我自己，即係我代帮大家。
1: 唔使担心冇人问啦。
0: 係我帮大家问嘅。咁如果真係用验孕棒验啦，然后呢就见到真係应该有喎，即係验孕棒显示嘅结果係有啦。咁之后嗰个流程应该係点样㗎？即刻係咪喂即刻睇医生係咪呢？
2: 可以盡早去同約醫生啦，然後跟住confirm 睇一睇，即係確定有冇啲其他嘢要做啊。咁當然啦，有啲咩會更加危急呢？譬如話，如果有啲病徵，譬如話肚痛啊，有流血啊，或者有肉流出嚟啊等等，嗰啲更加要做一啲去揾醫生啦。個流程上高咧，早孕期嗰陣時候，大約譬如話6至8周啦，可以透過超聲波去睇下胎兒着床嘅位置啊，睇下胎心同埋胎兒嘅大小。咁去到大約10至13周嘅时候咧，咁可能都系首次嘅全面啲嘅检查，譬如话量度血压啊、验尿啊、体重量啊，或者做一啲抽血嘅检查，做一啲产前血嘅检查去睇下血型啊，检测会唔会有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等等、月型肝炎啊等等嘅嗰啲情况嘅。咁去到即系再后期少少啦，11周附近去到13周6，咁咧可以读呢个胎儿颈皮嘅透明层啦，喺公立医院嗰度咧可以做一啲早孕期嘅唐氏筛查，包括咗咧就系度颈皮同埋抽血嘅，或者咧喺私家嘅诊所嗰度咧做一啲无创嘅产前基因测试，同埋咧可以做一个早孕期嘅超声波，睇下大致上有冇胎儿喺嗰个时候已经发现到有啲乜嘢特别啊结构上高嘅嘢。咁当然啦，双胞胎嘅话咧，咁就更加重要喺一个早孕期嘅超声波咧，可以咧睇下呢个双胞胎系单绒毛球嘅双胞胎啊，抑或双绒毛球嘅多胎妊娠啦。
1: 当然啦，我哋呢啲可能有即系经验嘅话，就知道哦，原来咧系咁样噶，即系有咗 B B 嘅时候个身体反应。但系一般嚟讲，可能初次怀孕嘅即系妇女啦，未必会好知道当如果自己真系怀孕嘅时候啦，身体会出现乜嘢嘅妊娠反应咧？咁样咁系咪呕吐啊，又或者即系胸胀呢啲，好早期就会出现噶啦？
2: 其實有一些女士可能在懷孕五至六周的時候開始就有一些海氣啊，或者孕吐，通常孕吐這些會去到八至十二周到達高峰期的、有些反應跟著就會隨著那個激素的體內的激素水平穩定，跟著就慢慢緩減了一些症狀啦，或者消失的。咁你講得好啱嘅就係咧，可能初次懷孕嘅女士，佢可能缺乏咗經驗，最初初孕期嘅早期疲倦啊，或者乳房脹痛等等，可能被誤認為唔舒服啊，啲反胃嗰啲唔舒服，或者可能有啲病咗感冒咁樣，咁直至到孕吐變得嚴重啦，發現月經又遲咗嚟啦，跟住先慢慢開始意識到啊，可能係有咗 B B 喎。
0: 其實點解咧孕婦係會嘔，即係或者係覺得作嘔嘅？
2: 咁有幾個可能性嘅，包括咗咧 HCG 頭先講到嘅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咁發懷孕之後咧，咁嗰個懷孕嘅女士體內嘅 HCG 咧就會開始高啦。咁同埋咧發現咧嗰個 HCG 高期嘅時候咧，同孕吐比較厲害嘅週期就會吻合。當咧孕期進入咗第十二週後 ，HCG 咧去到開始慢慢回落咧，咁孕吐嘅症狀咧亦都會明顯咁減輕。另外咧，懷孕之後咧，體內嘅荷爾蒙咧會放鬆咗全身嘅平滑肌嘅，包括咗腸啊、胃啊等等。咁腸胃嘅蠕動變慢，食物停留咗喺胃裡面嘅時間長咗，咁於是胃脹啊、胃酸倒流啊，嗰啲作嘔嘅感覺就會更加大啲啦。咁當然啦，味覺啊、嗅覺啊，喺懷孕嘅時候，婦女可能覺得特別敏感嘅。咁所以咧，以前覺得香嘅飯菜啊、香水味或者係一啲油煙味咧，可能会引发呕吐嗰啲反射，咁怀孕嘅时候咧，可能胃酸亦都分泌，可能亦都会增加噶，咁引起胃酸倒流啊，咁部分患者可能就会觉得火烧心啊，或者想呕嘅感觉啦。
1: 系，但系咧有啲咧朋友同我讲咧话，佢哋嗰时嗰啲即系呢个怀孕嘅时候嗰啲反应咧，即系譬如呕啊，即系嗰啲呕心啊嗰啲咁样咧，都持续比较长嘅时间，佢哋直情咧系冇胃口食嘢咯，即系直情唔想食嘢，亦都冇胃口。好咁样，佢话夹硬系即系执啲嘢入口咁样，因为佢自己唔食 ，B B 都要食咁样啦。咁会唔会有啲情况底下，真系譬如即系太过大反应嘅时候咧，需要即系医生可能开啲药物啊，各样点样去帮佢咧？
2: 有嘅有嘅，如果咧係有劇吐，譬如話咧24小時之內咧無法進食啦，體重下降啊多過5%啊，譬如話小便咧太深色，8小時咧都冇小便，即係佢自己缺水啊，感覺到虛弱啊，嚴重不適啊，神志不清，有啲人甚至會抽筋啊等等，咁呢啲咧都要快去求醫。咁或者咧伴隨住有其他嘅病徵，包括咗腹痛啊、發燒、吐血，即係有啲嘔得犀利啊，變咗有啲呕咖啡渣啊，或者有血丝啊等等嘅情况，或者小便有刺痛，呢啲其实咧都系危险严重，要即刻去快啲揾医生求医同埋做检测噶。
0: 所以话妈妈真系好伟大。
1: 系哦。
0: 咁如果系自己想尝试去改善呢一种可能作呕嘅情况啦，如果系少食多餐，会唔会都是一个可行嘅方法呢？
2: 是可以的，少食多餐，肝心分离，调整一些进食的策略，就譬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要一边喝汤一边喝水，跟着又吃食物这样，汤水撑大胃部，加速了胃酸倒流的。少食多餐又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吃足三餐大餐这样，也都不要给个感觉是个胃完全空腹这样，可能会呕的感觉就更加严重。或者吃一些肝心一些酸甜一些的食物，乾身譬如梳打餅啊，一些烘的多士啊等等那些可能會有幫助，或者喝一些呢稀釋了的檸檬水，酸酸甜甜呢，可能呢也都會覺得開心一些，還有吃到東西多一些的。
1: 系啊，真系噶。嗰时即系我谂十个孕妇咧，九个都会同你讲，唔知点解啦。即系怀孕嘅时候咧，
0: 想食酸嘢，
1: 好想食嗰啲酸酸甜甜嘅嘢噶。一来咧，即系可能平时酸甜都令到自己觉得开胃啲啦。另外咧，个口咧个唔使觉得个味道咁淡淡地咁样咯。咁但系另外咧，就系好多市面上都会有啲咩孕妇奶粉啊，即系补充即系孕妇或者 B B 所需咁样咯。咁但系我自己嗰时个经验就系咧，好搞笑啊！我怀孕嘅时候仔咧，即系揸住杯奶咧，饮完落去咧，原杯呕翻出嚟，唔知点解接受唔到个味道。但系阿女咧，即系嗰时咧就完全系日日叫我要饮杯奶咁样嘅。咁其实喺嗰个补充营养方面咧，如果饮到奶粉，系咪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咧？
2: 最紧要均衡飲食，我谂咧嗰啲孕妇奶粉咧，可能俾多种嘅维他命一啲作为补充嘅。如果即系完全食唔到嘢嘅情况之下咧，饮嗰啲奶粉可能帮助即系吸收到多啲。另外可以谂到嘅，即系谂到可以补充俾大肚妈妈嘅咧，譬如话叶酸啦，這個、呢一个咧系预防胎儿神经管一啲缺陷啊，譬如话脊柱裂等等嘅情况啦。咁同埋佢细细粒嘅，好容易食嘅。咁有啲孕妇多种维他命补充剂咧。都容易吞服嘅，咁呢啲亦都可以尝试下。咁至于话铁质，可能初期嗰阵时候咧，除非孕妇本身系患有严重嘅缺铁性贫血啦，如果唔系咧，都唔需要话特别补充好多嘅铁质嘅。咁嗰啲华人嘅多种维他命补充剂里面咧，其实咧好多都有含铁质嘅。
0: 咁除咗食嘢方面啦，其实怀孕之后咧，有冇话系唔做得运动噶？定系应该都做翻啲适量运动？如果可能佢本身怀孕之前有跑开步嘅，咁佢怀孕啦，怀孕之后又可唔可以跑步咧？
2: 適量嘅運動係受建議嘅，係譬如話30分鐘喺公園嗰度步行啊，食完嘢尤其是啊，都係值得去做嘅。咁一啲過度拉扯嘅運動咧，可能就要小心啦，因為咧荷爾蒙關係會令到韌帶比較鬆啲啊。如果過度拉扯嘅話咧，可能整傷媽媽。咁另外有一啲危險啲嘅運動，譬如話攀石啊、自由搏擊啊嗰啲，可能傷及胎兒或者傷及媽媽嗰啲，就盡量避免啦。如果平時做開嘅撞擊力又唔係太犀利，即係唔會話整傷到媽媽同胎兒嘅，咁其實咧適量嘅運動咧係值得去做
1: 嘅。係啊，當然啦，你譬如你話簡單一啲嘅輕強嘅，我哋叫做拉筋咁冇問題啦。但你就唔好做嗰啲咩高温瑜伽啊，同埋嗰啲可能高空嗰啲吊喺度嗰啲，
0: 嗰啲好危險，係
1: 好危險，要非常非常小心啊嚇。咁但係嗱，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好多時咧，當懷孕即係荷爾蒙變化啦，麥醫生好婦女咧就最擔心就係哇甩頭髮好似～都甩得多噶喎，咁样好多妈妈就会喺怀孕期咧，剪短啲头发咧，就唔好俾头发扯咗咁多营养啦，会有呢个讲法噶嘛。咁譬如我哋留意，譬如嗰个发量会唔会即系甩得多啊？亦都或者有时会出现荷尔蒙变化嘅头痛啊。咁呢方面我哋点样关注咧？
2: 可能咧大肚咗之后咧，因为荷尔蒙嘅变化咧，会变得即系皮肤啊或者身体咧就比较。greasy 啲啊，即係多油脂啊，係多油脂分泌啊，剩啊咁，咁所以保持個人衛生清潔呢度重要啦。至於甩頭髮嗰度咧，可以即係生完 BB 之後咧，隔咗一排過完產褥期之後咧，當自己身體調理翻咧，應該會係慢慢好啲咁樣嘅感覺嘅。
1: 咁如果頭痛頭暈嗰啲咧？
2: 头痛头晕咧，如果喺怀孕期间，尤其是要睇下喺边一个孕期啦。咁担心嘅嘢包括咗系啲乜嘢嘢咧？关于怀孕，关于怀孕嘅嘢，关于怀孕嘅，尤其是喺20周打后咧，一谂到嗰个妊娠毒血症嗰啲情况，因为妊娠毒血症可以头痛啊，可以最严重脑充血啊，即系太高血压喺妈妈个身体嗰度太高血压影响啊，中风啊等等嗰啲情况嘅，咁。如果有妊娠毒血症嘅话，妈妈高血压、小便有尿蛋白，可能佢嘅症状除咗呢啲之外，仲有眼蒙啊、胃痛啊呢啲，咁就theoretically 咧，理論上咧，應該20週打後咧，就可能會發生呢啲。如果早孕期啲嘅，譬如講話啱啱早孕、初孕，啱啱發現有咗慢慢，咁嗰啲時候咧，可能媽媽會覺得好攰，頭痛啊，唔舒服啊，或者去到第六、第九週嗰啲時間，情緒波動啊，或者係不適啊，咁亦都有可能發生嘅。咁要睇一睇佢究竟係真係因為早孕啦，因為其他，抑或係一啲唔關懷孕時引發起嚟嘅頭痛。
1: 同埋咧最紧要就系、是、要老公加多两钱肉紧嘅关怀同埋爱心咯，
2: 系
1: 嘛？
2: 系
1: 啦，嗰、那个系咪好多时咧？即系其实妇产科医生都建议喺嗰个产检上面咧都。爸爸即係去參與埋，等佢了解啊，究竟成個狀況去到咩嘅階段啊？等佢了解多啲，就唔係淨係哇翻到嚟見到太太嘔啊，好似又不知所措嚇，係咪真係咁嘅？擔心又少啲，愛心又可以多啲。
2: 而家喺產前檢查嘅時候，好多時候咧都遇到爸爸媽媽一齊嚟做產前檢查嘅。咁爸爸嘅參與又多咗啦，同埋咧大家一齊對媽媽預見嘅病徵啊，提出啲問題啊，一齊發問啊，呢啲咁嘅情況咧亦都多咗噶。咁對比即係俾媽媽嘅一個關懷啊，精神上高或心理上高嘅支持多咗，都係一件好事。
1: 今日咧多謝曬咧婦產科嘅專科醫生麥淑琳醫生咧講咗咁多啦。驗孕啦，或者係懷孕初期嘅時候啦，到底喺身體上面有啲咩變化啦？咁啊 ，Anna， 你要留意多啲，
0: 係啦，留意住先，
1: 留意住先。咁亦都可以話翻俾啦，即係其他可能做準備嚇，準備做媽媽嘅朋友仔啦。好啦，今日唔該曬麥醫生，
2: 謝謝，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是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其随身行李入面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仲调查紧。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才能够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反对党方面加大对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

0: 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4点，升12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2.34升2.6，腾讯控股423.2升2蚊，建滔积层板55.15升5.75，友邦保险68.6跌6毫，阿里巴巴105.6升2，小米集团23.76跌4.8，联想集团35.86升1.54，汇丰控股149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52，澳元5.448，加元5.501，新西兰元4.389，欧元8.7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日经平均指数啦，系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啦系报38,850蚊，比上日收市啦系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69美元，卖出4,155.8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洪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啦，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嘅车辆啦，只可以左转入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而现时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啦，就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啦去到黄竹坑入口。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交汇处去洪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嘅车辆啦，现时只可以左转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啦，就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啦就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而另外观塘嘅海滨道啦，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亦都受阻，一带交通咧都比较挤塞。咁去油塘方向受影响嘅车辆请注意改道行驶啦。就是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都受阻噶，一带交通都比较挤塞。咁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就是去油塘方向受影响嘅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好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0: 南地球。
1: 佛跳墙呢三个字自带戏剧张力，一道菜要有几浓郁嘅香气，先至能够让佛到跳墙前来品尝呢？好多人以为佛跳墙是一道极其繁复的宫廷菜，不过它其实最初只是一位官员家里的厨师随性之作。这道菜源于清代光绪年间福州的聚春园菜馆，最初由福州官员周濂的屋企厨师创制，原名福寿全，寓意福寿相传，后来经聚春园名厨郑春进一步精改升级，选用更为考究的山珍海味，以文火于酒坛中漫煨，令香气更显醇厚浓郁。相传一次文人墨客的聚会上，坛盖揭开的瞬间，热气和香气顿时四溢，座上的宾客惊叹不已，现场即兴吟出坛启芬香飘四轮，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名句。由于福州方言中的福寿全和佛跳墙的发音相似，这道兼具风味和传奇色彩的名菜从此就以佛跳墙之名广为流传。传统佛跳墙讲究三层堆叠，底层是海参、鲍鱼、花胶等海味珍品，释放胶质，中层铺老母鸡、猪蹄筋和火腿，提供滋香和鲜味，上层就放冬笋和花菇增香提味，最后淋入肇庆酒，并以荷叶密封，文火漫煨，令海陆风味完美交融。如今的佛跳墙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坛煨制，随着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技术的成熟，这道昔日手续繁复的菜式如今可以轻松进入家常餐桌，成为年节宴客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虽然现代的预制菜少了几分古时谭启香飘的神秘仪式感，却让这道名菜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限，
0: 色无
2: 限知识。
3: 晏昼流流讲佛跳墙，好肚饿啊！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十二分，仍然是在一个发紧梦的状态。正所谓啊，光阴有如咩啊，白驹过隙。
4: 哇，
3: 是不是很厉害啊？啲云彩好劲。
4: 中文嚟噶？
3: 中学学噶嘛，白驹过隙，即系个时间过得好快嘛。
4: 大家都唔同 syllabus 啦，都唔同版本啦。静咗，静咗。你望住师傅冇用噶。
3: 唔系啊，师傅，师傅同我讲，佢同我同一个 level 系咪？
4: 师傅可唔可以顶我五分钟先啊？我搞掂个佛跳墙先。
3: OK， 好，我转一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啱唔啱听？
4: 到而家都系呢个版本嘅，
3: 系冇错，系啊。点解即系如发梦一般，同埋光阴似箭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个亚运会啊，真系出一声就美游啦，就玩啊！
4: 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好似放暑假咁，即系其实俾大家唞一唞暑嘅啫。因为咧，十月十八号至十月二十四号咧。亞殘運又嚟啦，所以其實大家
3: 都可以喎，
4: 唞一唞，跟住之後跟住落嚟就要留意我哋香港電台啦。當然我哋就會有好多好多節目關於亞洲殘疾人士運動會嘅。
3: 係，要唔要留意埋你啊？
4: 留意少少啦，留意少少啦，低調啲，低調啲。
3: 哦，係，遲啲先講，遲啲先講，係啦。即係點解我會覺得即係亞運真係好似哇，一聲冇咗咁樣咧？因為呢種感覺咧係我記得我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嘅咧係喺2004年雅典奧運會。
4: 哦，
3: 點解咧？因為即係講少少話，當時咧我因為我去咗雅典做採訪嘅，
4: 好開心。
3: 哇！你又上落好辛苦㗎。
4: 我唔理，總之好開心。
3: 咁跟住咧，即係但係咧，即係作為一個記者身份去做採訪咧，你能夠面對嘅咧，就只係你當一刻。面對的那個項目、
4: 嗯、
3: 你看不到其他東西，因為場館和場館之間你知道距離很遠，
4: 很
3: 遠的嘛，譬如、哦、我要做羽毛球這樣，那我就去了羽毛球，跟著其他這個世界發生的什麼事呢，你完全不知道，你亦都沒有時間給你去知道、
4: 嗯、
3: 就算有時間想塞給你都好，你都、欸、不要搞我，你給我做完我的事先，所以呢在開工的那個期間是很忙的。那好了，咁我就覺得咧，因為2004年嘅雅典奧運係我第一次嘅奧運啊，咁我就覺得啊唔得，我屆屆我都會好集中精神去睇啦，咁唔緊要嘅，咁我做完嘢翻到香港再睇翻啲重温咪得咯，咁點知原來翻到嚟冇咗，好似咧個奧運從來都冇發生過咁啊！
4: 嚇，但當年都大件事嘅喎，
3: 大件事，但係
4: 因為李晴同高麗澤攞咗銀牌，係
3: 嘅，我現場睇住佢哋，佢哋嘅
4: 大件事嘅喎，
3: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個問題就係、是我記得好似係兩日之後先至有機會翻香港，即係譬如完咗，譬如星期五完咗，我係星期一先至有飛機翻到香港，咁我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可能嗰度都已經過咗成廿個鐘，
4: 嗯，
3: 係啦，有啦，咁可能係星期二。二翻到香港啦，咁然后或者星期一翻到香港，我唔知啦，唔知道时差嗰啲嘢啦。咁但系你个人系已经系完全系去到一个虚脱嘅状态，跟住咧你就好攰啦，翻到屋企咧就瞓觉，瞓醒觉之后咧就要执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好啦，到你得闲坐低，可能已经系去到星期三啦。开电视睇下先，哇！个世界咧好似系从来冇发生过奥运呢件事咁噶、
4: 嗯。
3: 大家继续你嘅正常生活，同埋继续当时你眼前面对嘅嘢，你就解决咗佢，又或者系享受咗佢，冇咗。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原来系嗰种空虚嘅感觉咧，系极度强烈。我觉得我好似系失去咗一届奥运会咁样，而今届即系由嗰一届开始咧，之后打后嘅所有奥运啊、亚运啊嗰啲咧。我都會好感受到，世界盃都係嘅，都會好感受到。如果你當刻你冇喺中間努力地去尋求機會去睇過嘅話咧，
4: 享受嗰一刻
3: 係啦，跟住你嘅人生就會空白咗。雖然之後都好快會好似冇咗咁啊，但係咧，起碼嗰個 moment 你 enjoy 咗先咯。
4: 係，即係唔好諗住好似飲酒咁揾 aftertaste 啊，
3: 係啊，冇
4: ，一定要當一刻嘅。
3: 因為以前我細個嘅時候係有噶嘛，即係以前可能我唔知係嗰啲版權嘅問題而家越嚟越緊啊，咁大家即係完咗之後咧，你電視台唔可以零重播，乜嘢都唔可以再播翻，定係以前係咪真係有重播，我都唔係好記得。咁但係以前我覺得睇得翻，即係同埋嗰個 嗰個温度咧係即係個熱度咧係拉長好多，而家好快就已經停咗。
4: 唔好話你哋觀眾啦，我運動員都係啦。我2021年東京殘奧啦，咁啊攞咗銅牌翻嚟啦，好大件事。咁當時你都喺荷里活廣場度同我做咗個 live 啦，好大件事
3: 啦。
4: 但係我覺得我最紅、最多香港人認識嘅時候咧，我就喺一間酒店裏邊隔離緊。我隔離咗14日，我翻到嚟
3: 喺香港嘅酒店，
4: 喺香港酒店，因為我哋當時都仲係疫情啦。咁我一攞完個獎牌翻嚟香港咧，咁啊係咁以輕微離遠隔一隔咁又接機，因為都唔可以有咁嘅接觸噶嘛。咁然之後我哋就即刻就入咗隔離酒店。
3: 即係有冇得訪問啊？即係當時有冇傳媒訪問
4: ？Zoom 咯。我哋離好遠嘅，離我諗十米八米，然之後凍曬啲麥，
3: 嗌過去咁樣。
4: 佢凍曬啲麥 stand 喺度咁樣咯，跟住離遠咁樣做嘅。跟然之後一過咗嗰個，我哋仲係戴住口罩。一過咗嗰個，我哋就入咗隔離酒店。所以我覺得咧。都係消失咗嘅，最紅嗰段時間咧就隔離緊咁樣嘅。
3: 哦，跟住你出翻嚟之後就好似又係咩事冇發生
4: 過。我哋都有啲嘢發生嘅，但係冇咁勁啦。所以我覺得、哦、啊，如果14日前我就已經喺市區度流動嘅話咧，個氣勢會好啲嘅。但係因為隔咗14日咧，都好似你話啦，大家落翻個大染缸度，你有你忙，佢有佢做嘢。咁嗰件事咧，雖然都仲有流傳性，但係冇咁犀利
3: 咯。係啊，咁亦都等於係過咗一個 weekend 啦、嗯，即係喺嗰個假期，即係啱啱呢個星期六日，可能大家玩得好開心。但係今日已經係星期一。大家面对工作吧啦。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翻工，加油！加油！我做过几份工，以前帮人凑个 B B， 而家要凑小姐，小姐唔识煮饭。我啱啱出嚟做嘢，做餐厅 waiter， 日日都要讲好多嘢，问人要食乜，人哋话麦加纳吧，问人饮乜嘢，人哋话系米浓阿爸，讲多谢，人哋话系德里马卡斯，日日都要讲好多次，讲到喉咙干。
4: 好有親切感啊，
3: 係嘛？
4: 我聽到阿姐姐講 Dury Magazine， 然之後我腦裏邊就即刻應起撒馬撒馬。
3: 咩嚟噶？
4: 唔好客氣，唔使客氣咯。因為你同所有嘅印尼朋友講，即係多謝或者唔該就 Dury Magazine 啦。咁然之後佢一定會覆你撒馬撒馬咯。
3: 哦，係咩
4: ？Auto reply 咁樣㗎，一定有嘅。係、哦、你試下翻去。姐姐同你講 Dury Marcus 先，你同我撒馬撒馬。
3: 哦，好好好，
4: 係即係唔使客氣。
3: 我寫低先，如果咪一陣間唔記得。
4: 我 send 翻個中文譯音俾你，我諗你都。
3: 頭先佢講話問啲客人食乜咧，我明明係記住咗，陣間攞出嚟講先。嗱，而家又唔記得咗。
4: 連中文都未必記得啦。
3: 冇錯。
4: 係啊，我姐姐都做過幾多份工
3: 嘅
4: 喎。
3: 佢唔止嘅，佢做之前係啦，即係做咗幾份工之後先至嚟香港。咁估唔到嚟到香港都仲係繼續要做 babysitter 啫。
4: 同埋我估唔到姐。即係咁夠膽喺大氣電波度，小姐唔識煮飯啊！
3: 哦，唔係咁係真係，唔係其實咁樣啦，應該咁講。佢咧就話做過即係幫人哋湊 B B 嗰啲啦，咁然後哦，咁你即係嚟香港湊我啦。佢話：誒唔好講呢啲咁樣，佢又咁講，我話唔怕啦，講啦，啲人知道曬，聽眾咧知㗎，響曬㗎。
4: 其實佢心中有數啦，係咪啊？
3: 係啊，但係咧你唔好嚟。雖然我唔識煮飯，但我之前放假唔喺香港嗰幾個月咧嚇、
4: 啊。你生存到係咪啊？
3: 生存到，
4: 即係引以為傲。
3: 又唔好咁講，雖然當中可能大部分咧，我都喺出面買嘢食，又或者係即係喺出面食嘅。咁但係自己煮嘅我都試過，即係咧，我哋呢啲生存嗰個咩啊，即係求生個意志好強嘅，所以冇問題。咁但係當然有姐姐照顧咧，我真係發覺有個好處係咩咧？係個營養方面咧係比較均衡。
4: 你笑容多咗啊！早三幾禮拜同你做節目好大壓力啊，今日歡迎
3: 翻。點解啊？
4: 可能係咪冇咗姐姐嘅湯水，同埋冇咗姐姐幫你煮飯啊？
3: 其實又真係，我真係發覺咧，對於食物係比較上熟悉嘅人咧，真係勁啲嘅，即係佢哋知道點樣去營養均衡地分配。姐姐識㗎，真係，我覺得真係好錯。
4: 同埋你唔使落街就得食，會唔會又係好啲啊？
3: 咁啊，梗係啦。喂，講翻你先，嗰個工作嗱，即係姐姐轉過幾份工
4: 啊？係啊，佢轉過幾份工啊？咁我都曾經真係做過幾次轉型嘅，有啲唔一樣。嗱，我細個咧成日就喺度諗，我大個要即係我細個好中意講嘢嘛，我大個希望咧。
3: 而家都係。
4: 即係由細個開始講起啦，咁樣我諗住講到四點㗎啦嘛，即係唔俾我哋嘅今日嘅達人啊，我哋嘅香港民間歌謠達人出場㗎嘛，我唔諗住。anyway， 咁我諗住細個就 我自己因为讲嘢啦，咁然之后咁，所以就啊觉得可以用讲嘢为生。咁结果咧，我出咗嚟做嘢之后咧，我都系做sales and marketing， 做销售同埋做市场，咁都系讲好多嘢，要好多人与人沟通嘅。咁我第一次转型咧，就系喺我出嚟做咗一两年啦，咁啊交通意外啦，咁谂得最多转型嘅时间咧，就喺医院喺张病床度。因为喺病床度咧系好多时间噶，即系你每日虽然咧喺医院度咧，你都有好多行程嘅，包括你要去物理治疗啦，你要俾医生睇啦，你要俾护士帮你整唔同嘅治疗啦，同埋要去职业治疗等等等，但你都有好多自己嘅时间。咁你咪谂紧，因为即系我做残疾人士嘅经验系零噶嘛，当时，然后你唔知道个世界系点噶，同埋即系当时个教育咧，我觉得冇而家咁好啊。总之你觉得你要坐轮椅有机会，或者你行动不便，好多工作。你做唔到，你覺得即係冇今日有咁好嘅 picture， 你知道原來都做到好多嘢，當時乜都唔知道，你又冇上網嘅，講緊17年前，即係你唔會有上網嗰啲嘢啦，咁樣咁你就喺張床度，咁我就諗咗兩個工作，諗住轉型嘅，應該可以嘅。其中一個咧就諗住，因為我中意講嘢嘛，就諗住可以做節目主持人，我都真係見到，係啊，我細細個就想做噶啦。
3: 我想問嗰陣有嗰啲自媒體未㗎？
4: 未，
3: 即係自己整條 channel 俾自己。
4: 唔好话自媒体啊！当时我喺医院度咧，都仲要听一台嘅收音机嘅，即系你唔会有上网噶嘛。
3: 开收音机听
4: 系啊，你嗰时未有咁好嘅网络，都系可能56K 咁样，所以你听唔到节目嘅。咁所以都仲系要攞住一台收音机，然之后你吉个耳风，即系唔好嘈声。
3: 所以你而家做一台咯。
4: 哇，得唔得噶咁样？得唔得？你吓到师傅即刻走，食紧嘢系啦咁样。咁啊，咁当时就咁，但系因为咧，当时又。最困難的地方就是我沒有遇到我人生的梁麗芹，即是沒有人帶我進去，即是
3: 我又沒有講，
4: 是啦，
3: 你說台長，台長帶你來的嘛，
4: 總之沒有遇到人生的梁麗芹和台長啦，這樣，所以這方面你不知道怎樣努力，即是除了你看多些人的訪問，看看人家怎樣訪問人，同埋睇下人哋點樣答訪問之外咧，你根本上冇嘢做到。咁啊，另一個諗法啦，另一個可以唔使喐又即係揾到食嘅，會唔會寫字就得咧？
3: 我啱啱就係諗住你會講呢樣嘢。係
4: 啊，當時咧大家都仲係睇報紙嘅，因為網絡世界都仲未即係咁發達啦，每日都仲係。一份一份報紙，嗰陣時份報紙都仲係有兩寸厚嘅，唔係而家咁樣薄熱熱嘅。
3: 但係咧，佢有兩寸厚啦，佢有四份三寸咧係廣告嚟噶嘛，因為嗰個年代應該好
4: 好蓬勃喎，
3: 好蓬勃啦，係啊。
4: 係啦，咁當時咧仍然都仲係有好多專欄嘅年代，都仲係即係你有時仲會見到啲投稿係有薄酬嘅，可能$200一份、$300份。當時唔係即係當然有特定嘅人會每個禮拜逢禮拜幾佢有專欄，有啲係日日有嘅，有啲一個禮拜一次，亦有啲。你会见到啲格仔就系咧，我哋希望有人投稿，然之后你投稿嚟，我哋选用你编稿咧就有钱噶啦，咁样
3: 系真系噶，
4: 有
3: 咁样嘅
4: 睇报纸会有。咁而家当时我又谂，我梗系唔系希望一个月发一次市嗰啲啦，我就希望有冇一个残疾人士可以将残疾人士嘅趣事写出嚟，或者佢嘅经历写出嚟，每日写一篇，咁样然之后，每日有几百蚊咁都。搵到下食啊咁樣唔知得唔得啦。
3: 而家都係搵幾百蚊一日啫，
4: 你唔知啊嘛。
3: 你唔好咁講啦。
4: 係咯，你唔知啊嘛。好啦，我哋將呢個收返埋先。
3: 有苦自己知啊，好你繼續。係
4: 啦，咁然之後咧，我嗰時咧，咁最初嚟梗係唔可以一下寫咗一篇就投稿啦。我自己真係攞本簿喺醫院咧，咁你。病床上面有一張台俾你搣橙啊，食飯用噶嘛，咁我就喺度寫，日日都喺度寫，咁我都寫咗十幾二十篇。
3: 你有冇 send 過出去噶？
4: 冇。
3: 但你寫啲咩咧？大概嗰個內容。
4: 我真係寫下啊，譬如喺醫院，我見到啲咩有趣嘅人同事，我自己有啲咩感受。即係有啲係好 sad 嘅，即係有啲係唔開心嘅，有啲又好開心嘅，有啲係有趣嘅，有啲就係得意，甚至有寫人哋鬧交都有嘅，因為都會有㗎嘛，有啲病人同病人啊，病人同家人嘅關係等等。我寫，咁後尾呢係冇去投稿嘅，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個主要原因呢，我寫咗十幾日之後，我發現嘩，我真係好羨慕嗰啲日日交到稿嘅人。
3: 啱啊！
4: 我真係發現你係冇咁多靈感啦，當時唔會有 AI 幫忙啦。你腦一閉塞咧，就係閉塞，你可以幾日你都諗唔到嘢。咁譬如你喺醫院望嚟望去都係嗰班人，我又冇得出去出面個世界，因為你留醫緊啊嘛。咁你接觸嘅外間事物好少，你嘅題材自然就好少，生活嘅嘢又好少，我哋真係冇喎。咁你發現唔得啦。其次就係咧，我發現其實我啲文筆都真係唔係好好。當時咧要求唔係好高啫，500字-800字。但你每日要嘔500字-800字出嚟，而我篇嘢我覺得見得人咧，我都覺得係唔可以。所以最後尾咧，即係都 打消咗呢個念頭。
3: 但係你試都冇試啊，即係你、
4: 啊、
3: 你寫咗嗰十幾篇出嚟，咁你
4: 我
3: 仲係
4: 用原稿紙咧，一個四百格嗰啲原稿紙真係咁樣寫嘅。後尾後尾就真係冇啊。
3: 唔係咁，你橫掂你寫咗，咁你掟咗出去先啊嘛。
4: 我自己都冇信心，咁所以就冇 anyway 啦。咁後尾冇咁做到，咁後尾慢慢啊轉咗型做咁、我離開咗醫院啦，轉咗型做運動員啦，咁就喺嗰度發展啦。結果。當我在運動員退役之後呢轉型呢我可以回落這兩個。
3: 哦、你現在都有寫東西
4: 㗎？有的，我有本在運動雜誌到呢我每個月有一個專欄的。咁、都叫做係啦咁樣。咁、另外就當然可以真係拍住梁，終於找到我人生的梁禮勤啦、或者是人生的梁禮勤找到我啦，唔理啦。咁總之我就做返呢兩件事囉。所以係隔咗17年嘅轉型成功。
3: 哇這個葉問嚟㗎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4: 嘅 friend， 你话我要打十个添，羽毛球都唔得啦。
3: 因为咧，因为其实我自己咧、都曾经试过有人叫我去写一啲专栏嘅，
4: 系闹人嘅，
3: 唔系同体育有关嘅、不过系好多好多年前，咁、我都曾经尝试过，但系咧我即系面对嗰个状况同你系一模一样嘅，因为首先第一我就唔系一个好中意写嘢嘅人啦，咁、第二嘅就系、哇你。就算是一個禮拜要我加篇，咁你有其他工作啊等等啦，再加上我唔中意寫嘢咧，我就會覺得哇，好突然間呢樣嘢會變成我嘅一種壓力咯，即係因為你要交得出去，你都要交代到自己嗰件事係見得人唔見得㗎。如果唔係你又用你個名喎，咁你就會覺得哎呀死啦，出咗一篇嘢原來咁流嘅，咁我又唔想。跟住後屘咧我就冇做到嘅，但係咧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寫咗好多年繼續寫，其中有一個姓劉嘅，佢真係好堅。他每一日都寫好多嘢，咁但係佢有啲專欄係一路 keep住咁樣啦，一路係持續啦，然後佢又有出書啦，咁所以去到最尾我發覺我都係可以寫到嘢嘅。嗰、那個局限喺咩地方呢，就係、幫佢寫序啦。即上次講嗰、那個係啦，就係幫佢寫序，只能夠係咁樣。
4: 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喎，個腦到底裝住幾多嘢可以咁樣。
3: 但係可以教到你嘅就係你一有靈感，你唔好理咁多，你唔係寫淨係寫嗰500字、800字，你係寫十篇500字、800字頂住先。好、多人都係咁樣咯。
4: 好啦，跟住嚟個硬聽啦，唔知聽文耀會唔會嚟到靈感咧？因為我哋咧
3: 聽文耀，可能佢以前都寫好多嘢咧。我
4: 係啊，以前好多生活喺文耀裏邊噶嘛。不如我哋就揾我哋啊張博士，我哋香港文耀達人啊張國雄博士出嚟。
3: 系啦，咁一陣間咧，佢就會同我哋講下香港嘅一啲傳統嘅歌謠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李家超是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约三分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话代表团不畏强手，奋进拼搏，勇夺十一金、十九银、二十四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就持续恶化的对华关系时指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他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及军事行动，他表示将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他说，他在表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表示，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9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83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升2仙，南方恒生科技4.09升2.4，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元升8毫，建滔积层板55元升5.6，阿里巴巴105.1升7毫，友邦保险68.7跌5毫，小米集团23.86跌3.8，联想集团35.8升1.48，汇丰控股148.6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04美元，卖出4,15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啦，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受阻，一带嘅交通咧都较为挤塞嘅。现时咧去油塘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啦。咁就系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丽业街对开啦去油塘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咧都受阻，一带嘅交通咧较为挤塞。咁驾驶人士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就系去油塘方向受影响车辆啦，现时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现时咧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咧已经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咧去到葛亮雄医院，而同时咧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系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4: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Yo, yo,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0: 神曲，
1: 以音乐导航，
0: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梁礼勤、
4: 陈浩源，
5: 港式生活馆，
6: 港式达人，
3: 香港民间歌谣达人张国雄博士。今日呢我就非常之緊張，因為跟住落嚟我會做一個表演。
4: 嘩，好少叫你緊張亦好少叫你表演㗎。
3: 今日真係藝高人膽大呢一嘢叫做。
4: 嚟大家靜一靜先。
3: OK, 好啦，因為喺嘉賓面前呢我覺得係簡直係班門弄斧。嚟呀。
4: 嚟請嚟。
3: 陳浩源，年輕係咩客計然呀？
4: 我聽到應該唔係粗俗嘢嚟嘅，你問我係唔係客家人係咪？
3: 好嘢，咁樣嘅，咁樣嘅，我先同嘉賓講咗先。其實我唔係客家人嚟嘅，但我喺客家村大。不過、哦、我只係識幾句客家話，我而家覺得好後悔，請咗嘉賓出嚟先。
4: 有請我哋嘅香港嘅民間歌謠達人啊，張國雄博士 Stephen 啊 ，Hello Stephen。
3: Hello Stephen 你好， Hello. 我頭先係咪好？
7: 非常標準啊，啲客家話。
3: 看眼咯、
7: 啊，係嗰句啫喎，你講多幾句聽下。
3: 我冇咯，我真係得少少。
4: 你話識幾句嘅？有啲係咪唔出得街
3: ？I'm D 啊 ，I'm D 啊。
7: 啊，都得，
3: 係咪、
7: 啊？好嘢喎，
3: 呢、
7: 這
3: 個咯，知唔知㗎？
4: 我唔知啊。
3: 是啊，哎呀好熟好叻啊你。
4: 是啊，我都是估嘢大人嚟嘅。我成日都估你讲咩嘅其实。
3: 即係好似头先我所讲，我四岁就喺客家村开始住啦。咁、我阿爸好細个已经喺荃湾住。所以呢佢周边嘅所有朋友呢都系客家人嚟嘅。咁我阿爸就话嗰、那个年代如果你唔識客家话嘅话呢、人哋系唔会同你玩嘅小朋友嘛大家。咁所以呢群下呢就学咗一口纯正嘅客家话。咁但係我呢真係我連聽都有困難㗎，我覺得好渣。
4: 真係啦。
3: 同埋以前呢我好記得嘅張博士，我唔知道你細個嘅時候係咪，因為你係客家人嚟㗎嘛。
7: 係冇。
3: 係啦，咁你就能夠能操流利客家話啦。
7: 係。
3: 因為我以前細個呢同我一齊玩係客家人嘅小朋友呢，佢係識聽嘅，但係佢同大人或者啲同啲婆婆傾偈呢，佢永遠都會用廣東話嚟答。佢哋就會扮自己唔識客家話，咁變咗我哋又會覺得，哦，原來唔識客家話係好㗎，咁所以就冇學。
4: 哦，咁張博士，你細個咧，你係扮唔識客家話，定係以講客家話為榮咧？
7: 首先我有啲 feedback 俾阿勤先，好難得，因為其實冇人知道荃灣係一個原來係客家村嚟。
3: 哦，係咩？冇人知啊？
7: 係㗎，即係因為佢係最早嘅一個城市化，即係
4: 係冇錯，
3: 係衛星城市啊，係啊係啊。
7: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好開心，即係你能夠補充翻一個咁嘅片段咯。
4: 係啊，呢啲古老嘢佢好叻㗎。係
7: 啊，關於客家即係荃灣嘅客家歷史咧，好多時喺啲舊啲嘅
3: 文獻裏面
7: 係揾到好充足嘅資料咯。
3: 哦，係啊，
7: 出自嚟口我好開心。聽一聽啊，先阿袁問我嘅問題啦。
4: 係啊，
7: 我自己係客家原居民，咁我就喺大埔嘅嗰個祖屋，我而家其實都住喺嗰度嘅。
4: 哦，
7: 大約300多年前咧，我祖宗咧就喺大陸嘅五華咧嚟到香港啦，咁啊落地生根啦，咁都有成300多年噶啦。咁、所以呢堆嘅客家人咧。今時今日咧，我哋叫做即係客家本地人或者客家原居民噶啦。
3: 啊 ，Stephen， 你話你住祖屋啊嘛，咁你嗰間祖屋係咪嗰啲瓦頂嘅屋啊？用啲大石起嗰堆啊？
7: 依家我帶你去睇就唔同咗樣啦。
3: 咁、
7: 如果講翻係20多年前都仲係嘅。重建咗啦嘛，咁嗰啲屋唔能夠停留太耐啦，咁而家新界你見到鄉村呢好多都改成一啲3層樓嘅小屋啦，咁如果有啲係叫丁屋啦，有啲就古老屋嘅改建嘅，咁我都係住嗰條村都變成咁樣㗎啦、
3: 我以前細個即係我住荃灣嘅時候呢，我間屋係3角形頂，上面係瓦片嗰啲嚟㗎。
4: 我都好少，因為我以前都住村屋嘅，都係樓下都係有祠堂嗰啲，但已經係3層，每層700尺，即係 standard， 即係標準式，
3: 即係而家咁樣嗰啲。
4: 係啦 ，standard。Stephen 咧，你細個咧，咁你哋就住喺自己村裏邊，應該全部都係
3: 嗰班子弟
4: 都係客家人嚟噶啦。有冇啲外來或者即係唔係客家？
7: 我條村係全部客家人嚟嘅。
4: 係咪都係大家都用客家話溝通啊？一翻學就講翻白話。
7: 咁啊要講下我嗰啲故事咯。
4: 好啊，好啊。
7: 我嘅出生係標誌住一啲新嘅改變嘅。戰後啦嚇，咁亦都其實隨住香港嗰、那個發展嘅時候。好多農民啊，咁已經唔能夠再靠耕種為生，咁啊去到城市打工啦。大部分咧，你可能聽過啦，新界人咧就去曬外國嘅，去荷蘭啊、英國啊咁樣啦。
3: 係啊，睇古惑仔都有。
7: 咁呢個就係我出世嘅年代咧。咁講一講啦，我有7兄弟姊妹，我有3個家姐、1個哥，佢哋全部都喺村出世嘅。我第一個就去喺城市出世啦。我家鄉就喺大埔啦。 其實可以講埋，我喺黃魚灘村長大嘅，就好頻繁嘅。我成日翻鄉下啦，翻鄉下一年係一半時間喺城市，一半時間咧一放假就會翻翻去，
3: 就係翻翻大埔啦，
4: 入翻村。
3: 嗯
7: 咁當然嗰陣時唔同而家啦，而家搭車好容易啊。嗰陣時係好大陣仗㗎。
4: 城市翻到佢哋屋企門口，每一個車程加路程要幾耐？
7: 要幾個鐘頭啊？嗰陣時仲要咩㗎？係啊，
4: 幾個鐘啊？
7: 係如果我哋成家一齊咧，我記得我個姑丈咧，佢係揸小巴，好深刻印象咧，就係成家翻去所謂放假住幾個月嗰啲，枕頭都要帶埋㗎。咁就係一車咁啊載曬去，相當係遙遠嘅。
3: 哦，即係你唔係搭綠色嗰啲火車咯？
7: 都有吓，就巴士咩都有啦，即系嗰阵时系好隔绝，同埋夜晚冇灯嘅，嗰啲路啲猫眼石嗰啲，
3: 系
7: 咁就人搬咗城市啫，但我屋企都讲客家话嘅、
4: 嗯。
7: 当时我搬咗长沙环，长沙环生活嘅时候就受到好多即系讲广东话嘅一啲朋友啊，读书嘅时候就用广东话嗰啲啦，即系我而家同你讲呢一个嘅广府话，我哋嘅广东话，有啲词汇仲用咧客家话，咁啊受到广东话嘅冲击。屋企里边多用咗广东话啦，咁其实我爸妈都用客家话咁嘅意思，好典型嘅一个由乡村去到城市里边，屋企嘅语言、生活文化等等等嘅嘢就受到周边嘅环境即系冲刷，有冇洗净咧？咁就经过几十年都会系噶啦。

0: 回应翻陈浩源嘅嗰个问题啦，就系、是、你当时细个嘅时候讲客家话嗰阵，你会唔会觉得哇好自豪啊？我系一个客家人，我能操流利同埋地道标准嘅客家语咁，有冇呢种谂法噶？
1: 唔会嘅，即系唔会好似我哋而家嗰种即系大家讲唔同嘅话，即系好流利，唔流利喺生活嘅好平常咁。当然唔止广东话同客家话，要记得嗰时六七十年代嚟自大陆好多新移民嘅、
0: 嗯，
1: 大家讲唔同嘅话，潮州话、上海话咩？
2: 好多方言。
1: 睇七十二家房客嘅，
2: 系
1: 讲紧呢个情况嘛，
0: 系系
1: 啊，嚟自五湖四海嘅人，咁当然就广东话强势啦，咁就成为咗个我哋今时今日我同你都讲紧
2: 主流语言啦
1: 嘅主流语言。
2: 咦，我想问一下 Stephen 咧，你咁啊喺城市度读书啦，咁、样，咁但系你个即系叫母语咧，第一个语言咧都系以客家话为主啦。你心里边会唔会有一个心急，或者心里会唔会有一个追赶？我都要快啲转移晒去讲广府话啦。讲广东话
1: 家会啦，兄弟姊妹都转变，我连我爸妈转变紧，唯一一个冇转变嘅咧就系我阿嫲，我哋叫客家叫阿婆嘅吓，
0: 系、
1: okay. 即系我阿婆就佢唔转变啦，我亦都好多谢佢，因为阿婆系一路讲紧客家话咧，我就有二十几年同佢对话用客家话，
0: 嗯嗯，
1: 所以今时今日咧，我能够保持到客家音嗰种味道啦吓、
2: 哦，
1: 有啲词汇可能都系而家要重新系所谓学翻 pick up 翻。咁但系嗰种语境啊，由细到大你都知道啦，细路仔系最重要呢个成长过程，喺一个客家话嘅语境长大系完全唔同嘅。
2: 系
1: 客家话，
0: 我谂我都几另类，我喺一个客家话语境长大，但系我唔系好识。
2: 你不嬲都系另类嘅。
1: 我就咁听你都算有啲系嘅。
0: 我有啲系嘛？
1: 点讲咧？系啊，因为你讲四岁啊嘛。细路仔啊，自然入咗落个耳仔度嘅，咁啊呢个你都算系有个客家语境嘅。
2: 所
1: 以如果你系学家话，你系可以学到自然居民咁样讲法。如果你有心机，
2: 但系 Stephen 你睇到佢身形之后，佢食乜啊，吸收佢唔吸收噶佢个人，所以佢就算系咁听咧，佢啲都唔吸收，
0: 系
2: 都唔吸收，系啦。咁想问下 Stephen 咧，咁你之后咧，我哋知道你啊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啦，咁样又关于唔同嘅歌谣啊、民谣、客家话，绝对系其中一个啦。关唔关情义件事咧？
1: 一步一步啦，即系长大啦，咁就一路身边都变成广东话嘅一个语境啦。
2: 嗯，
1: 直至到后来咧，我就开始设计下我条路啊，研究之路吓。咁多得我有一个老师啊，白堤教授啦，佢知道我系有客家嘅背景嘅。咁除咗呢个之后咧，我要多谢一位就夏思义博士啊。
2: 嗯，
1: 可能大家都听闻啦，一个好资深，好而家仲系好出名、好活跃嘅一个外国人，但系佢系讲流利嘅广东话，佢就系研究呢啲民间歌谣嘅客家话啊、围头话呢啲歌谣。嗰时我应该系三十岁啦，
0: 系，
1: 咁啊受到呢两位恩师嘅影响底下咧，咁我就开始研究客家咁。有系咪有情义结咧？梗系有关系啦。当年咧，我而家喺演艺学院度做老师噶啦，咁啊请到夏思义博士嚟我嗰度嚟去做一个课堂嘅一个
2: 客席讲师。
1: 我都冇谂到佢上堂用广东话讲啦，
2: 仲咁纯正同流利添，
1: 纯正流利。最令我惊讶嘅咧就系佢识写中文啊嘛。
0: 哦，呢个真系不得了。
1: 咁跟住就系啦，佢课堂就系播嗰啲民间歌谣。咁我以前嗰个客家嘅根咧，喺嗰刻里边就系被重新接驳翻，咁我就拣咗研究客家嗰条路嘅客家话嘅路。咁客家歌谣系我嘅起始点啦。咁后屘我就研究埋呢个围头话歌谣。近年咧，我研究埋渔民话嘅白话渔民啦，即系讲广府话嘅渔民咧。咁佢哋有呢三个族群留低咗大量嘅资料嘅。咁其中一个资料就嚟自夏思义博士啊，佢有啲搜集都放咗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咁都系我一个研究嘅范围之内啦。
2: 嗱，头先我哋有听到，你喺演艺学院度教书。咁我想问翻你，读书嘅时期系咪一心都谂住做研究，系都系读同文字啊、文科有关嘅咧？读书时期？
1: 都唔系嘅。
2: 你系读咩噶？
1: 我系读理科先啦，中学咁样咧。
2: 咁唔关事嘅？
0: 我都系，
1: 唔关事。
0: 我都唔关事。
2: 唔好讲啦，唔好讲。
0: sorry，
1: 我读理科嘅，咁但系就后屘咧，我就喺而家叫理工大学啦，咁我哋叫理工学院嘅啫。读牙科技术，咁啊做咗一段好长时间。
0: 我想问牙科技术员即系做啲乜噶？
1: 牙科技术员咧就协助医生咧，系即系嗰个口腔里边咧嗰啲 prosthesis 啊，即系嗰啲。 佢你甩咗只牙，补翻只牙上去啊，又或者而家好兴一啲，譬如啲植牙，
2: 植牙系啦，
1: 任何嘅呢啲口腔嘅呢啲头先我简略讲嘅程序，
2: 系
1: 嘅手工艺嘅部分。
2: 我哋 for physics 即系对我嚟讲就系义肢啦，咁但系对牙嚟讲就系假牙啦，系咪
0: 啊？哦，咁即系你负责
2: 植嗰只假牙，
0: 做嗰个植牙嗰只牙出嚟。
1: 系。
2: 哦，
1: 咁我哋呢个牙科技术咧，就系、是、除咗做个牙之外咧，后来我。臨離開嗰個牙科醫院啦，我喺菲律牙科醫院度做嘅。臨離開之前咧，我有幾年係做假眼啊、假鼻啊、假耳仔嘅。咁、我當年我有幾個唔同嘅 stream 嘅。我由牙開始就接受一啲再多啲嘅訓練，後來我就做二眼二鼻
2: 耳。
1: 咁呢個同我離開牙科醫院都有啲關係嘅。
2: 係點解咧？
1: 因為咧。
0: 咦，你曾經滄海，
2: 嗰個
1: 人係充滿熱誠嘅
2: 嚇，係啊，係聽得出啊。
1: 咁我又好中意音，其實我音樂已經係根本就係好早已經玩音樂噶啦。當時嘅時候咧，都有份好穩定嘅工，咁啊 part time 可以玩音樂啦。咁一方面就喺度諗啊，我好羨慕想讀音樂 full time 啊。咁呢個係一種拉。例如咧，頭先講翻牙科醫院咧，我臨最尾嗰幾年咧，我做親嗰啲病人都係患重病嘅。即係如果唔係，
2: 佢唔使整翻啲眼耳口鼻啦。
1: 冇錯啦，咁特別係一個做眼嘅，佢話唔知幾多十萬人先有一個咧，係個眼嘅色素變成癌病嘅，好、少人有啊。咁都中咗，咁我做嗰啲，我做隻眼要成日佢哋翻嚟覆診啊，做咗朋友嘅呢啲人，全部你啊已經都做咗朋友。但係我做親嘅 case 都係會最後離開啊。咁我就好傷心嘅。特別做眼嗰個朋友做咗好朋友之後咧，佢後屘就揾份工，佢話啊，你知唔知啊，張生，我咧我見工啊，我做保安咧，請個人佢唔知道我隻眼係假嘅、我好誠實話我聽，我其中一隻眼係假嘅。
2: 即係證明你手工好咯。
1: 系咁，當然佢係咁，即係咁令我好開心啦。但另外就係、是、即係嗰種唔係淨係話喺個醫院裏面做呢件事，係同人有好多交往。咁後屘呢個朋友就過身啦。咁頭先我都解釋咗啦，即係好多積聚咗好多啊！一面就我真係太中意音樂啦。嗰啲如果能夠 part time 讀嘅音樂，乜嘢都讀曬嘅，考嗰啲 cert 啊啲，我差唔多都考曬。咁我仲可以點咧咁？咁、我亦都跟私人跟啲老師唱歌啊，玩音玩音樂啊，打鼓啊，吉他啊，咩我都玩。
0: 即係流行曲啊，你意思係？
1: 我樣樣都玩嘅，咁兩種張力喺埋一齊就中意。下咗個決定啦，嗰時結咗婚嘅啦已經。我同老婆講，過咗30歲嗰陣時，我話我係讀書嘅嘛，佢支持我啦。
2: 哇！
1: 咁啊，佢支持我之後，於是我就擺低咗啦，即係我
2: 你嘅全職工作
1: 係啦，由一個全職就去咗已經學院度讀。當時都好少有的，因為今時今日就好多咪 choose student 啦，好閒時啫，幾時都可以再發展
0: 再讀書啦。
1: 當時都係好少有嘅、我去到係好受到注意嘅。
0: 你嗰啲同學仔咧，係咪全部都
1: 係啊？嗰啲細我十年嗰啲嘅，嗰啲係天才啊嘛！你邊個可以收親啲天才嘅？就好得意好玩，咁但我哋都好朋友嘅。
2: 我終於揾到我同張博士，我同 Steven 嘅共通點。我都係過咗30歲之後，我先返返去讀體育嘅，返返入大學。
0: 係啊係。
2: 我又係結咗婚之後問我老婆，咁我老婆又係話好啦。好完之後呢，你帶住個好大嘅包袱入去。
1: 大家都有個好太太啊。
2: 係啦，但係呢又有撞到同 Steven 一樣，就係、是、呢我都會尷尬。你同啲細過你十年或者十零年嘅一齊做 project 啦，一齊做功課啦，一齊上堂啦。咁但係本身你已經係出嚟揾緊錢嘅啦，即係大家嗰個價值觀都唔同。當時會唔會好尷尬，定係你真係太中意音樂啦？
1: 要擺低自己嘅，即係點講咧？我哋都相差十年啊嘛，係咁啊。你學嘢有啲係真係唔夠佢哋快嘅，尤其是要讀學音樂咧，音樂佢哋即係越早開始就越好嘅嚇。咁佢哋嗰啲話：，唉，唔怪得啦，你三歲開始彈琴。我五歲開始啊，唔怪得我唔夠你好啊，咁樣，即係大家係爭，大家係講緊幾時開始一個三歲、四歲、五歲，喂，咁我啊30歲先入嚟，已經學語
2: 嘅
1: 喎，
2: 啲冇事嘅，冇事。
0: 嗱，頭先阿 Stephen 講咗一樣嘢咧，我覺得好關鍵，就係、是、嗱，你要放低自己嘛 ，OK？ 係
1: 啊。
0: 演藝學院裡面嘅同學仔最勁係咩？最勁就係佢哋嘅外形。咁你係
2: 喎，
0: 係
2: 喎，好潮噶嘛？係
0: 啦，你會唔會將自己潮啲咁樣翻學咧？
1: 唔使。音樂學院唔使嘅，
0: 我音樂嗰邊 OK 啲
1: 係
0: 嘛？
1: 音樂學院佢哋學管啲音樂咧，即係你我想你已經學院，你而家諗下舞蹈學院啊，戲劇學院
0: 係啦，好型咁樣噶嘛，
1: 好有型啦、啊。學管啲音樂啲唔使嘅，成日匿埋喺個房度練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说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话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每日医院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留意到24小时健身中心247 Fitness 早前被发现更衣室内怀疑藏有针孔摄录镜头，引起会员关注自身私隐问题。公署已主动对247 Fitness 进行循规审查，确保个人资料私隐获得充分保障。公署话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了解机构在事发之后就保障会员个人资料私隐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以及有关措施是否足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任何人如果怀疑个人资料私隐被侵犯，可联络相关机构，亦可向公署查询。运输署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各项资讯准备就水，署方会总结乘客的常见问题，按需要优化资讯配套，持续提升出行体验。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在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和上客区附近增设多个显示屏，显示巴士、小巴路线目的地、途经站点、登车位置等资讯。交汇处各主要位置已备有大型标贴和导向指示，包括不同交通工具的图案、路线号码和方向。另外，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安排好站牌指示、排队栏杆等，让乘客有序登车。口岸投入服务初期，服务大使会在二楼大堂协助市民选择最合适路线出市区。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的报道表示，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稍凉，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后

0: 4.08，升2.2；恒生中国企业82.3，升2.2；腾讯控股422.4，升2.2；建滔积层板50元，升5.6；阿里巴巴105.2，升8毫；友邦保险69元，跌2毫；小米集团23.8，跌4.4；汇丰控股149.2，跌3毫；联想集团35.74，升1.42。美元兑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0.383，瑞士法郎9.47，澳元5.4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4，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日经平均指数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850元，比上日收市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93美元，卖出4,16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观塘海滨道由于有爆水管啦，近住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啦，仍然系封闭紧噶。咁至于反方向去九龙湾啦，就快线受阻。现时海滨道同埋丽业街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去油塘方向嘅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一直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已经系过咗隧道噶啦。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封，黄竹坑入口车多繁忙，龙尾接近海洋公园道桥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分叉位。至于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和红棉路上行近住圣若瑟天主堂都是繁忙。至于坚尼地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龙尾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坚尼地道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都车多，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后些少啦落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都车多噶，龙尾就重柏新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至于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亦都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至于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摩星岭道系慢车，龙尾接近玛丽医院。后些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系相当挤塞，龙尾一直排到过咗鱼类统营处噶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慢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多，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亦都系挤塞啦，龙尾去到柯士甸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去到桑亚道油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下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讲。东广西，
3: 运动系释放自我。

0: 嘅瞬间，
1: 系改变人生嘅力量，
0: 系影响世界嘅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0: 动力飞车，
1: 主持徐家乐、
0: 李丽。
2: 今日好开心啦，就重返动力四射呢个节目啊。咁啊，喺直播室有我徐家乐啦，咁仲有咧就系阿李丽啦吓。喂，咁亚运期间我就有16日咧做直播嘅旁述啦，咁有2个礼拜咧就冇翻到嚟嘅，所以今日咧能够翻到嚟咧，我都觉得好似翻到自己嘅家庭啊。
3: 冇錯，好開心啊！因為今日咧，終於咧見到家樂哥咧翻到嚟我哋動力四射嘅節目啦。咁咧都好想問下家樂哥，其實做咗亞運即係期間啦，知道你每一日咧都喺度做直播啦，有冇啲咩好深刻或者自己好難忘嘅事咧？
2: 嗱，難忘嘅咧就第一樣咧就係要知道自己喺亞運期間咧，即係公司請我去做，我嘅任務係乜嘢？
3: 嗯，
2: 原來我嘅任務就係咧，當某啲項目係冇嘉賓嚟嘅時候，咁啊可能要叫阿家樂哥咧你做講規則。讲下简单嘅旁述，譬如好似话空手道啊 ，Gomiti 突然间嚟打啦，咁啊到底佢计分系点样咧？咁要讲啦 ，Yuko Wasari 啊，Ebon 啊，佢哋系得分嘅，佢哋唔系咧就一本之胜嘅。
3: 嗯，
2: 突然间打场柔道有香港嘅运动员，啊嘉宾又未嚟，喂嘉乐哥你讲下先啦，咁又要讲 Yuko Wasari 同 Ebon， 但佢咧就系直接之胜我一般，即系 Ebon 就系将对方打落地下。咁仲有依跆拳道，咁突然间要3个回合打2个回合，嘉乐哥嘉宾未嚟，你讲住先啦。咁我觉得几好啊，
3: 好犀利啊！所以其实咧，嘉乐哥点解即系长青树啦？一路以嚟咧，我哋睇体育节目都会见到嘉乐哥咧，因为咧即系佢有别于一般嘅主持，系在于乜嘢咧？就系咧有时嗰个项目嘅教练啊，或者专项嘅嘉宾未嚟到嘅时候咧，因为都有人可能讲俾观众听到啊，到底呢个项目嘅规则系点啦？点样去观赏啦？点样去睇呢一场赛事啦？咁好多时咧，好多主持咧都未必识得讲，但系嘉乐哥真系好犀利，因为我以前拍过你做奥运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嘉乐哥那本百科全书，是他自己整的，不是我们后台工作人整给他。他那本百科全书是他这么多年来做体育累积下来的一些经验、一些资料。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有很多体育赛事的规则是不断更新的，所以其实他也都要很努力地不断去找资料，怎样去 update 自己的资料库。
2: 是的，这个就你说得对的。因为我哋唔能够咧，就系固步自封啦。咁特别新时代咧，好多新嘅规则出现啦。譬如好似就我哋打呢个空手道型咁。咁以前咧就系话计分嘅，而家又唔系。
3: 而家举牌噶嘛？
2: 七个裁判咁啊，举牌喺个电子版度打出嚟啦。咁我觉得人咧系要保持進步嘅，同埋知道喺個團體裏面自己嘅位置係乜嘢，啱唔啱啊？
3: 冇錯，因為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咁大家咧一齊去講場運動賽事咧，咁樣先至會更加好睇啦。咁講起運動賽事咧，有冇邊一場嘅賽事你真係覺得哇好難忘到而家？
2: 嗱，最難忘咧，我覺得就咁嘅，因為我就主持咁耐咧，我覺得就要清楚啦，準確啦，千祈唔好成日講錯嘢啦。第二咧就係要持平啊。咁我記得有一場嘅網球比賽咧，阿黃澤林嘅第一場咧，天氣唔好啊，編咗去一個咧露天室內場，但係其實露天場冇乜分別嘅。
3: 露天嘅室內場即係點？
2: 即係佢係通風嘅。
3: 通風哦。
2: 啊係啊，under cover break
3: 係係係。
2: 咁其實就係一般人喺度打波嘅，就嗰啲普通人。咁當時咧就我就見聽到咧身邊有啲主持話：，哇！呢、這個好差，設備唔掂啊，呢、這個咁好唔掂啊！咁跟住講咗個形容詞唔係幾好嘅。咁我就會持平啲，我就話因為咧，而家日本咧，佢申請呢個運動嘅時候咧，佢嘅經濟係 OK 嘅。咁但係經過咗新冠疫情啊，各方面嘅經濟下跌咧，其實佢嘅錢係唔夠。仲有咧，之前又經過就咩
3: 地震啦、
2: 豪雨成災啊。我話其實咧，要完成呢個比賽咧，佢都一定嘅難處。
3: 已經唔容易
2: 嘅，唔容易嘅。我話當然啦，佢場地真係差嘅。咁但係我哋都要明白佢點解要咁樣做啦。希望佢可以下次改善去翻室外嘅正式比賽場咁咯，唯有咁。
3: 係咁，不過即係咁講啦。雖然個場地差啦，咁但係其實對於兩個運動員嚟講咧，都係公平嘅，因為佢哋喺同一個場地度比賽嘅。
2: 你咁樣諗就最好啦，
3: 會開心啲啊！咁樣諗。
2: 咁至於今次亞運會咧，就佢因為種種問題經費咧，所以佢哋嗰個比賽場地分得好散。咁甚至住宿嘅地方就冇選手村啦，咁有啲係住遊輪啦，有啲係住嗰啲學生酒店啊咁。總之有啲份係交商，即係嗰啲人工做。 一個房嗰啲膠樽。
3: 我都有見到好多運動員喺翻自己嘅社交平台度講呢一啲分享呢啲事。
2: 我都住過，94年我做記者咪一樣係住嗰啲膠樽嚇，都 OK 嘅。咁我覺得今次咧，其實喺亞運裏邊咁多嘅問題咧，我哋香港隊點樣能夠克服佢？而攞到11面金牌呢个成绩呢，咁所以今日我哋访问个嘉宾喎。
3: 冇错，今日呢我哋就邀请呢亚运港队代表团嘅团长黄宝基先生呢同我哋呢分享一下啦。
2: 好啦，咁好开心呢就有亚运港队代表团嘅团长黄宝基先生啦，好忙碌啊。喂，今届亚运会呢就香港队攞到11金19银24铜啦，历史性最佳嘅成绩啦。咁分享一下你嘅感受啦，同埋边一幕你嘅印象同感受系最深刻？
4: 其实就好难讲话边一幕或者边个场景嘅，佢哋其实个个表现都好好啦，无论赢输我哋都好欣赏啊。如果专登系要揾一个系比较深刻印象，可能都系赵婉珍喺嗰个赛艇嗰个表现啊。最主要啦，佢係第三次亞運會啦，咁佢就喺過去兩屆亞運會咧，分別攞到銀牌同銅牌啦。咁最後經過佢自己咁多年嘅努力啦，即係三屆亞運會都10多年啦。咁最後係喺呢一屆啦，當然佢未必係最後一屆亞運會，但係佢喺呢屆亞運會咧就最終係攞到一塊金牌，咁就喺阿加達。杭州去到今次嘅第20届亚运会咧，佢最终攞到一个金牌，咁对运动员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肯定啦。咁我哋亦都好 expect 佢咧，就系有一个咁好嘅performance， 即系个表现咁好啦，同埋系咁坚持去实现佢自己嗰个梦想咯。
3: 系，咁咧好多人咧都会以为团长咧系带队比赛嘅教练啦，咁其实咧团长主要系负责统筹啦、管理啦，同埋对外代表整个团队嘅。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实你日常最核心嘅工作系啲咩咧？
4: 团长就系一个团队嘅管理人员啦，或者系最终嘅负责人啦。咁我哋核心嘅工作当然就系、是。我哋每隔一至兩日就要有一個所有代表團嘅團長會議啦，即係話咧嚟到呢一度參賽嘅所有嘅代表團嘅團長會坐埋一齊，同埋嗰個組委會，即係組織委員會啦，當地嘅工作人員啦，同埋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嘅負責人咧，就會檢討翻咧過去幾日咧，即係喺嗰個。整個運動會嗰個運作啦，同埋將未來咧，即係我哋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啦。咁呢啲信息咧就會反饋翻俾我哋嗰啲每一個唔同體育項目嘅教練或者係領隊啦，同埋我哋啲同事啦。咁等佢哋咧可以知道咧各個唔同代表團，同埋咧係組織委員會或者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咧對運行緊嘅呢個體運動會咧。是有啲乜嘢嘢嘅修正，或者係有啲乜嘢嘅決定，呢啲決定會唔會影響到成個體育代表團嗰個運作？咁呢啲咧都係代表團嘅團長咧，呢個係最重要嘅工作啦。第二就係管理翻自己個代表團，所有成個團嘅成員啊，嗰個喺成個運動會期間嗰個生活啊，配套設施啊。佢哋有咩嘢係需要代表團係作出一啲協助啊咁嗰啲，咁主要都係啲行政工作同埋一啲決策嘅工作啦。
2: 嗱，你提過今屆後勤最大嘅考驗咧，在於就住宿嘅地方唔夠啦，場館又分散，仲有交通安排好困難嘅三個挑戰。咁你覺得最棘手嘅一幕係乜嘢？而你後勤團隊又點樣拆解呢個危機？
4: 最大嘅問題當然係住宿啦，因為你個人咧嚟到呢一度啦，咁但係咧個大會啦，或者係嗰個組委會咧係未安排到住嘅地方俾我哋嗰啲參加者咧。首先，我哋一定要保障嗰啲運動員咧係有足夠嘅空間俾佢哋可以舒適咁休息，令到佢哋唔影響咯佢哋參加個比賽啦。咁但係咧就要犧牲咗我哋嘅隨團嗰啲教練或者領隊，咁佢哋咧就可能係要同代表團裏面嗰啲運動員咧分散喺唔同嘅住宿嘅地方。我哋喺最嚴峻嘅關嗰個期間咧，我哋短缺咗超過50间房間咧，提供俾我哋個代表團。 即係好好開心，就係或者好幸運啦，我哋嘅政府啦，同埋駐當地嘅中國大使館咧，係協助我哋咧解決咗個住宿問題，同埋嗰個交通運作嘅問題，咁就令到個代表團咧係有足夠嘅地方可以住啦，但係咧就要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咁就係服務咧係會打咗折扣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喺呢一次亞運會咧最大嘅挑戰嚟噶啦。
3: 咁都見到咧，今次亞運會咧同上屆好唔同啦。咁如果將2023年杭州亞運同埋2026年嘅名古亞運咧，後勤管理作為一個比較啦，杭州亞運咧就偏向係集中管理啦，而名古屋咧就係分散管理。咁喺咁嘅形式下咧，對於你嘅團隊帶嚟有啲咩全新嘅思維或者考驗咧？
4: 嗱，喺杭州咧，我哋集中管理咧，我哋所需求嘅工作人员嘅数目啦，或者支援人员嘅数目咧，就相对咧可以精简啲啦。但系嚟到呢度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因为分散得咁紧要咧，我哋支援人员咧相对嚟讲就会要多少少啦。尤其是喺嗰个医疗团队度啦，咁我哋呢次咧系总共动用咗超过80名嘅医生、物理治疗师、按摩师同埋系支援人员嘅，希望咧系保障嗰啲运动员咧喺健康同埋系即系运动之后嗰个恢复嗰度咧系可以保障到佢哋嘅。分散咧就意味住我哋需要增加相当多嘅人手，同埋咧意味住咧我哋要使费咧嗰度咧就会系增加得好紧要啦。咁如果喺集中管理咧，咁我哋嗰啲空间啊所需使用的空间或者人员数目或者费用都会相对是简约一点的。
2: 在面对就种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香港队就拿到历届最好成绩。看到运动员在台前发光发言，你认为后勤的团队做了哪些关键的努力成为运动员最坚实的后盾呢？还有当个别队伍或运动员比赛过程中遇到失利啊、争议或者压力的时候，团长和你的团队通常要扮演什么角色去帮他们重整旗鼓？
4: 第一呢，就是我们有个很有经验的秘书处的服务人员，那就在不同环节不同环境之下都可以提供一些服务给我们的运动员。我们在来之前呢，我们陷殺過所有場地同埋住宿嘅地方㗎啦，即係咁就我哋有我哋嘅準備同我哋嘅打算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嚟之前咧，我哋作咗一啲調整㗎啦，咁就譬如人手嘅調整啊，我哋點樣分配我哋咧嗰啲醫護人員啊，我哋點樣係令到嗰啲住宿環境盡量可以配合到我啲運動員嘅需要啊。但是因为刚才我曾经讲的，就是最终呢那个组委会呢给我们那些空间呢或者我们那些房间呢是跟我们预估的呢是有出入啦。咁所以呢是来到之后呢，我们反而呢还要调整我们那个工头计划啦。咁所以呢就是一些是临时应急的措施呢，就在这一次那个亚运会呢，我哋覺得我哋都係喺嗰個應變措施嗰方面咧，我哋都已經係成熟咗少少噶啦。咁我哋可以做到我哋運動員咧滿足到運動員嘅要求。至於喺因為係分散嘅場地啦，咁運動員如果遇到困難啊，或者遇到挫折嘅時候，我哋點樣樣可以應對咧？咁就我哋咧係準備咗唔同嘅支援人員嘅。我哋心理上的支援人员呢，我哋都有嘅。当我哋知识呢，即係有啲运动员可能面对一啲负面嘅情绪啊，或者一啲挫折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呢係安排一啲心理嘅辅导人员呢去協助佢调整佢哋啦。因为我哋都唔係第一次得去亚运会啦。咁所以成个亚运会嗰个运作模式呢，我哋其实都好熟悉。咁我哋呢亦都有充分嘅準備呢，係協助運動員呢係提升佢哋個表現。
3: 咁呢見到呢，即係其實亞運會閉幕之後呢，團長呢都應該要需要整一個整理報告啦。咁你會為下一屆嘅亞運又或者跟住落嚟嘅奧運代表團呢作一個後勤嘅規劃，會提出啲乜嘢好關鍵嘅建議呢？
4: 嗱，第一我哋都要睇翻每一次嘅亞運會咧，都可一定係喺唔同嘅地方出嘅進行啦。咁我都會因應翻實際嗰個地方，或者個地方或者個政府嗰、那個對唔同嘅活動到底有啲咩要求或者有啲咩準備，嚟到去作出一啲調整嘅。下一屆會喺卡塔爾嘅多哈啦。咁呢個城市曾經喺2006年咧係做過一次亞運會㗎啦。咁佢係一個比賽嘅地方，喺嗰啲比賽嘅設施咧，亦都係好優秀嘅。佢哋有足夠嘅酒店啦。咁我哋準備嘅時候咧，我哋會同佢哋保持密切嘅溝通啦。希望我哋喺獲取嗰個資訊啊或者嗰啲信息嘅時候咧，就可以俾翻我哋唔同嘅團隊或者支援人員又好，每個體育項目嗰啲管理層都好，咁我哋有足夠嘅信息俾佢咧，咁可以提前咧俾佢哋可以準備一下嘅。
2: 咁最後你有咩説話想同港隊運動員啦、教練啦同埋啲工作人員講？
4: 首先好感謝佢哋喺過去嗰兩個幾星期嗰個努力同埋付出啦，咁佢哋俾香港嘅市民咧一個好有成就感嘅兩個禮拜啦，咁希望佢哋繼續努力，咁我哋會全力支持佢哋爭取達到佢哋嘅夢想。
5: 準時出糧係僱主嘅責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罰係罰款35萬同監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經理或有關負責人同意縱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負上相同刑責。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糧仲繼續雇用員工，都係犯法嘅。拖欠薪金屬違法，準時出糧應盡責。勞工處查詢熱線2717-1771。
6: 徐家樂、
7: 李莉，
8: 動力四射。
2: 呢單新聞就好正嘅，香港人鍾意睇足球啦。喺國際足協嘅東盟挑戰杯裏面呢，咁港隊3場不失一球呢係奪取冠軍嘅。
3: 冇錯啊，咁香港隊呢就憑住安永佳同埋艾華頓呢先後建功啦。喺決賽呢以2-0呢擊敗咗柬埔寨啊，咁喺啟德主場館呢捧走首屆嘅東盟挑戰杯嘅獎杯啊。
2: 係啦，咁另外一個唔好消息呢就何詩蓓呢佢就發現呢個手臂感到好痛，手指嘅神經呢都有異常嘅感覺。所以咧就喺100米自由泳嘅决赛咧，就喺巴富嘅短池游泳世界杯咧决定退赛。喂，我觉得佢嘅选择啱嘅。
3: 冇错啊，咁因为咧即系运动员咧嘅伤患咧，千祈唔好忽视啦，因为佢都希望可以走得更加远噶嘛。
2: 系，因为谢邦咧喺亚运攞咗2金2銀之后咧，马不停蹄出战今站嘅世界杯啦，已经收获1金1銀啦。咁但系真系太过辛苦啦，咁可能身体出现问题。
3: 真系好犀利，好似嘉乐你讲，佢啱啱先游完亚运，而家即刻就接咗去世界杯啊，完全冇休息过啊。
2: 嗱，跟住咧又讲一个就系 Formula One 巴林站啦。咁呢个好特别吓，咁法国咧就喺开波嘅开始嘅时候咧，法拉利同麦勒伦咁有经验啦，策略新颖。竟然是用了平时的光头胎，但是地面有积水的，结果用错胎。
3: 是啊，没错，因为其实受到豪雨的影响，比赛已经延迟了开始的了，很多车队就可能已经换了雨胎，但再开始重赛之前又停了一阵，可能他们就以为个地下会不会已经干了，没什么积水呢，所以就有这个错误的判断。但要赞的就是Hamilton 他本身是 P2 起步的，但跌到17位，最后他都是追回去第3名。
2: 同埋呢次嘅赛车咧，就喺最后5个圈嘅比赛之前咧，好多问题出现。譬如 Benz 嘅罗素咧，喺安全车领航期间咧，个战车冇咗动力。
3: 唉，好可惜啊！
2: 好可惜，
3: 好惨啊！
2: 咁令到咧就红牛嘅二号车手啊，客查升上第3位。咁最后咧，韦少就越拉越开，咁啊将安东尼利压低，咁自己攞咗个冠军啊！
3: 咁相信韦少都好开心啊，因为咧喺呢一站度攞到冠军啦，咁系赢咗阿 Kimi 啦。咁另外咧，其实咧今次法拉利嘅两名车手 Hamilton 同埋阿 Charles Leclerc 咧都跑得几好嘅，咁分别系第3同埋第4名完赛啊。
2: 一讲到一级方程式咧，或者车嘅问题咧，阿 Lily 你又特别有兴趣，点解咧？
3: 因为最近咧自己好中意揸车啦，咁亦都系开始紧即系房车呢个运动啦，咁所以都会多咗好多去留意 F1 嘅比赛。
2: 系啦，咁我哋动力四射咧，今日就总结咗亚运会嘅点点滴滴啦，咁亦都有讲到一级方程式啦，好多嘅资料嘅，希望大家继续保持适当运动，身体健康，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6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在外交方面，共同社报道，高市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将会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又明确表示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推进对话，构筑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对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高市说将会展述应有主张，强烈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又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上，致力维持和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上个月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菲律宾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挑衅之事的提问时指出，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与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中方坚决反对，敦促日方先将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系升2.6，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联想集团35.92升1.6。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82，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5， 人民幣 6.708， 英磅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21，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蚊，跌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92美元，卖出4,1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有爆水管，近住丽业街对开啦，去油塘方向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嘅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咧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就系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受影响嘅车辆咧就请改道行驶啦。跟住再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入口。现时香港仔隧道红隧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一段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去到中仁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纪元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太古广场嘅车龙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就排到去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嘅车龙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去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啦，而家系相当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系去到中港城，新界区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面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职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2: 你俾咗希望我，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0: 郑子成，
3: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个人叫做情郎。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大家好，欢迎收听4:30呢一节嘅一同今日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4:40啦。港股咧喺美市咧就兜翻上去，收复咗24,000点收市噶。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啦近0.3%。期指方面系升到去24,029点啦，升咗149点，升幅超过0.6%，低水1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57,000几张，大致成交冇北水之下咧，就唔够1,000亿嘅，得981亿到嘅。而恒指成分股入边咧，升跌个比例咧一半一半啦。嗱，今日咧就表现比较好嘅系一啲 AI 嘅硬件股啦、晶片股啦、个别嘅医药股等等，而个别嘅内需啦、本地地产同埋收租股咧就向下嘅。望望恒指成分股。表現最好的三隻恒指成分股啦，百濟神州、華虹宏力、聯想集團是升到3%到近半成的。至於表現最差的三隻恒指成分股，恒基地產、龍湖集團和港鐵是跌近2%到超過3%。至於區內股市方面，內地股市繼續放假，星期四先至會復市的。日韓台方面，韓股今日亦都是休市的。而日股和台灣加權平均指數都不差，日股就一度升到去70,000点樓上，是近3个月以來首次，今日最高做過70,072点，收市是報69,946点，升了超過1,600点的。台灣加權平均指數收市都是升大約2.6%，49,712点，都貼近高位來的。不如此，我们星期一嘉宾就找了方德证券分析师李浩然 Eric。 你好 Eric。
7: Hello 大家好。
6: 是因为看到港股美市又兜回上去，暂时来讲看到上个星期五的跌幅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即一两日之内都有少少反弹的？
7: 我想短期再急跌的空间都未必说真的太大的，因为毕竟我们上个星期五已经第一日没有北水的时候已经是杀到措手不及了，而且人现在暂时可能都是有些戒心， 咁同埋即係喺一個即係成交咁疏落嘅一個情況之下咧，即係好容易即係好淡，雙方都有機會即係夾對方咯。咁所以就你見到禮拜五就明顯即係夾啲好倉啦。咁可能嚟緊呢幾日即係北水翻嚟之前，都係仲係處於一個即係相對成交比較疏落嘅情況之下，亦都有機會即係如果淡倉量跌得太多嘅話，亦都有機會夾下淡倉都唔出奇。不過整體我覺得即係成個港股始終都係受制住即係幾個因素影響啦。咁第一就係即係你都講到啦，先至見到今日嘅成交連1000億都唔夠啦。咁喺北水即係缺咗北水嘅情況之下咧，你都會見到即係整體即係港股嗰個力區嘅市場其實差咗都幾多下嘅。咁另外就係即係我哋見到啦，即係通常我哋見到即係區內啦，即係譬如日股啊、台股啊或者係韓股，即係呢啲市場如果做得好嘅話咧，即係某程度都會分薄咗即係港股嘅資金咯。因為畢竟你見到即係其實九月份也好啦，或者上個禮拜我哋見到其實都係美股即係啲 tech 股啦，或者啲半導體啊、AI 相關嘅股份係做得比較好啦。咁去到今個禮拜，你見到即係譬如頭先你都報過啦，日股同埋即係台股今日都做好啦。咁其實你見到都係即係因為嗰啲股市始終佢哋嗰個即係 AI 個 composite 係比較多。咁而港股方面，你見到即係其實因為我哋都有啲 AI 嘅硬件相關概念股啦，咁但係由於佢哋又唔係指數成股或者比重都唔算好大啦，咁咪變相令到即係個港股嘅指數就即係反彈嘅時候就冇乜氣氛咯。咁同埋即係另外最後一樣嘢咧，就係見到嗰個利率啦。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即係港股嚟講咧，面對住即係外圍一個咁高息嘅利率啦。咁而整體個港股嚟講咧，你話其實佔最大嘅比重咧，其實係一啲低增長啦、高負債嘅公司啦。咁而喺高利率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令到咧港股股值咧就好難有一個即係股值擴張，甚至乎可能有機會面對一個股值收縮嘅情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跌加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你見到個港股點解即係差起上嚟咧，就非常之差咯，就直情嚴重咁跑輸外圍。
6: 十月咧大家都話係一個傳統嘅股災月啦，而家港股就先行跌咗落去。九月嚟講咧，嗰個波幅咧大約即係1500多點啦。今個月點樣睇個波幅咧？
7: 我覺得其實即係你而家就當即係低咗一級炒咯，即係你由之前即係你當26000就頂咗之後，你而家跌咗2000點咁樣，咁但係你可能估計即係在2000點內就有機會喺個波重咯。咁但係我覺得你話係咪好快會又即刻跌2000點跌到22000，我覺得個機率都唔太高嘅。咁同埋畢竟即係你話即係要再跌多一成嘅話，其實我哋睇翻整體個港股估值個問題就係都唔算高啊嘛。即係你而家講緊，即係大多數即係譬如啲科技平台公司啦，即係譬如騰訊啊、阿里嗰類咧，其實你講緊個 P 可能緊10幾倍啦，咁跟住你加啲中特股啦、中資金融股，其實講個 P 都係講緊6-7倍或者啲嘢，其實都係啱位數嘅 P。所以其實咧，你要即係進一步壓嗰個即係指數落去嘅話咧，其實你係要真係有一個好差好壞嘅消息先會有機會咁樣再壓落去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喺北水翻嚟8號翻嚟之前咧，其實可能我市有機會有個 release 都唔出奇。咁到到北水翻嚟之後咧，反而我覺得就比較見到新張啦，因為嗰陣時咧就睇下究竟北水個取態究竟係即係想進一步沽啊，即係避險心態沽貨啊，定還是即係維持秩序就令到指數進一步反彈，就可能要過一兩年先會睇得比較清楚啲。
6: 講開北水咧，估計禮拜四翻嚟咧，內地個股市表現會係點樣咧？
7: 我覺得都唔會話真係好差嘅，因為其實你見到即係我哋見到都見到好多啦，其實即係上證大多數嘅時候都係4000點即係上下波動啫。其實點解我會話即係恆指都係24000波動？其實即係你見到，因為而家北水嗰個定價權咧係強咗好多嘛。咁如果我睇翻北水定價權係強嘅話，咁即係我哋參考 A 股走勢啦。咁 A 股長期都大概喺4000點附近上落，咁而家上證就3800幾啦。咁所以我覺得你話真係又係一樣咯。你話A 股你話大跌個空間可能又係話真係太高，咁但係你話去到反彈嘅話咧，來來去都係大概4000點附近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大方向都 A 股又好啦，港股又好啦，都係可能一個即係仲係一個大型嘅上落市格局咯。
6: 明白。剛才提到嗰個利率問題啦，美國聯儲局就九月加咗息，市場而家估緊咧十月應該唔加，十二月有機會再加。這個情況之下咧，有冇話港股邊啲板塊可能要避一避啦，或者有機會個表現咧會差少少咧？
7: 其實十月唔加，我覺得都正常嘅，即係先講翻價錢啦。因為即係你話，即係因為十一月頭就因為即係中期選舉啊嘛，咁所以即係十月尾咧，其實就唔加咧，就某程度上就政治正確一啲嘅。咁同埋即係畢竟我哋即係上個禮拜出嚟嗰個浪翻都即係個數據都幾即係啱啱好地夠差啦。咁啊令到即係聯儲局起碼喺十月嗰個意識，即係十月尾嘅意識可能唔加嘅。即係有一個充足嘅理由啦，咁所以就可能有機會即係可以令到佢哋有充分嘅時間去睇十二月再決定佢加息啦。咁當然十二月加息嘅概率亦都其實都仲係好高嘅，咁畢竟成個通脹其實都唔容易去壓落嚟啦。咁再答翻你話第二個問題啦，你話即係其實喺個利率咁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港股有啲咩受惠嘅板塊咧？其實我覺得你話即係受惠嘅板塊，其實就真係唔多嘅，因為其實當你嗰個無風險利率去到五厘樓上嘅時候咧，其實個資金都係會有一定嘅取捨咯。因為其實你而家講緊即係話港股一啲即係大藍籌又好啦，或者一啲所謂嘅高息股都好啦，其實講緊嗰個利率都即係個股息股可能都係講緊六七厘或者係高少少嘅高單位數字。即係你話低雙位數字嘅派息嘅股份咧，一來就過去個即係未必係真係咁升到一個咁高嘅股息啦。咁而你話如果得六七零股息嘅即係大藍籌股嘅話咧，其實面對住無風險利率降緊五厘樓上嘅話咧，其實個吸引力係非常之有限。咁同埋即係過去即係呢一堆派息咁穩健嘅公司咧，好多時佢哋嗰個雖然個現金流穩定啦，但係佢同時咧，嗰、那個嘅借貸一般都係比較高嘅，即係譬如一啲公股啦、地產股啦，呢啲股份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嗰個負債咧，一向嚟講都係比較高嘅。同時咧，嗰、那個嘅借貸一般都係比較高嘅，即係譬如一啲公股啦、地產股啦，呢啲股份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嗰個負債咧，一向嚟講都係比較高一啲。咁所以咧，其實喺面對夠咁高息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對佢哋個融資成本其實也係有一定嘅壓力。咁其次就係個盈利增長嘅動力啦。咁雖然我講過啦，即係大型嘅中資科技股雖然有一個 P/E 係相對比較低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哋都面對一個困境咧，就係佢哋自己個盈利增長亦都唔算話係好高。咁即係譬如好似騰訊咁樣啦，佢即係而家可能吹緊十二三倍 P/E 或者十三四倍 P/E 啦，咁但係其實佢個盈利增長都係講緊十零。咁所以你如果計一計個 PEG 嘅話咧，佢亦都唔算話即係超級超值嗰個情況。咁而其他你話高增長類嘅公司咧，佢哋最大一個問題咧，即係譬如你話香港上市一啲其他非指數嘅一啲 AI 概念股份，你見到咧，其實譬如好似華龍啊、中芯啊呢一類咁樣嘅股份咧，其實佢哋個 PE 係超高嘅，即係佢嘅估值係非常之高。咁一來，可能係即係港股 AI 相關嘅概念股係比較少啦，咁啊變相有一個稀缺性，就令到佢估值偏高。咁所以咧，即係雖然就話高增長嘅股份咧，能夠即係理論上咧能夠相對嚟講比較能夠克服一個高利率嘅情況，但係由於即係呢一堆股份咧，有一堆就係盈利比較薄弱啦，或者跌盤賺錢啦，或者就係佢個 PE 已經係一個非常之高嘅水平，日價非常之高，相對於其他海洋公司。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佢哋嗰個波動性就會非常之高。咁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受惠咧？其實如果你從個股價嘅走勢嚟講咧，你見到其實佢哋都喺個高位回落咗唔少嘅。反而咧，你會見到咧，即係真係好稀缺嘅話咧，見到其實聯想咁樣啦，聯想你會見到咧，即係佢個股價個波動性咧，相對係比較低好多嘅。咁你見到佢都繼續喺卅幾蚊個位置，即係都叫好 resilient 啦。上個禮拜回調都好。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海洋遮話 HP 啊呢啲咁嘅類似相關 AI server、AI infrastructure 嘅一啲股份咧，其實佢哋講緊吹緊嗰個嘅 PE 都係即係差唔多三十幾倍。咁如果你睇翻聯想嘅話咧，其實佢嗰個嘅預測市盈率講緊都係十三零、十三四倍 PE 啦。咁相對嚟講咧，你會見到咧 佢嘅股值咧亦都唔算话好高。咁亦都解釋咗點解佢個股份咧一直能夠企個高位咧，因為其實個股值唔高，咁啲人亦都比較識手啦，即係唔願意，即係咁容易，即係大手咁樣沽翻呢啲貨出嚟。咁所以你會見到佢個股價相對嚟講係比較易啲嘅。咁當然啦，佢個盈利增長個前景亦都係非常之清晰啦。咁你見到即係最近嗰個季度，其實你見到佢 AI server infrastructure 嗰個業務上邊咧，其實嗰個收入增長翻倍以上啦。咁、那個盈利率即係、那個 margin 亦都有一個擴張嘅情況啦，咁所以你會見到點解即係聯想喺呢段時間就相對嚟講做得比較好。
6: 嗯，明白。嗱，講開 AI 股咧，大家都同樣係擔心嘅問題就係高利率之下咧。佢哋雖然個增速好快，咁但你始終個開支啊、理事成本都高噶嘛，即係會擔心究竟佢可唔可以嗰、那個即係收入或者嗰個盈利可唔可以 cover 到嗰個利率高企嘅情況啦？如果對投資者嚟講，即係要去揀嘅話，或者要點樣看待呢啲 AI 股，點樣揀咧喺高利息嘅水平之下？
7: 我諗即係呢啲就人人都唔同啦，咁但係就係話，即係我長期都會覺得，就係話一個相對平衡啲嘅投資組合就相對會係好啲嘅，因為即係無論你係即係主力美股又好，或者主力中國股市都好啦，其實即係如果你即係單啲全部都係 AI 股嘅話咧，其實你都會面對一個即係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個波動好大咯。係。咁啊，同埋即係你會見到就係美股，其實你話即係。頭先你都講得啱嘅，即係利率咁高啦，啲人就會擔心，即係而家見到啲 AI 嘅 hyperscaler 借錢又咁多啦，咁啊個現金流出現負數啦，咁你話高利率會唔會即係壓垮咗你啲公司？咁但係暫時嚟講，你見到即係而家啲人都會覺得，起碼去到2026年之前，即係第三季或者第四季業績應該都仲係個確定性比較高咯，尤其是我哋見到即係九月份啦。其實唔好話港股啊，其實見到美股嘅指數咧都係窄到非常之無比，因為我哋見到即係標普500指數，如果我哋將佢分做十一個板塊。

0: 其實9月份咧，只係得科技板塊咧係錄得升幅，咁啊升咗5%，而其他咧同息口敏感嘅啲相關股份咧嘅板塊咧，其實就跌咗6%。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而家資金嘅取態咧，即係又要驚又要買，因為即係始終喺成個咁高嘅利率環境之下咧，你要想尋求一啲高增長嘅板塊咧，其實只能夠去揾一啲 AI 相關嘅一啲公司，因為我見到成個美國嘅 GDP 增長啦，或者成個標普500指數個盈利，其實好大程度上咧都係非常之依賴呢啲咁嘅慳得機立或者一啲公司咧喺 AI 嗰個 capex 上邊去支撐成個 AI 嘅供應嘅盈利。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見到咧啲資金咧其實係暫時嚟講咧係好難完全撤離呢一堆咁嘅 AI 相關嘅股份嘅。咁最多只係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就係話，硬件炒得太犀利之後咧，就可能會轉向炒下軟件，咁或者炒完軟件之後咧，又好似上禮拜五翻嚟咧，又即係轉炒翻一啲硬件，咁啊來來去去都係主要都仲係主力都仲係會留住喺呢啲 AI 相關嘅概念股份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要去建構一個投資組合嘅話咧，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能夠承受某程度上的風險的話，理論上你科技股就應該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一份的。但是那個問題就是你溝幾多即其他股份，很多人都會說一個即所謂的下令策略，即是一邊呢就是一些進攻型的，即可能是一些 tech 股啦、 AI 股啦，或者半導體相關的股份啦，另一邊就可能是一些收息類型啊、低 PE 啊、高派息類型的股份，或者是一些黃金啊，即同個股市的 correlation 是比較低的股份呢作為整個股風險咯。
1: 明白。頭先咧 ，Eric 你提到美國九月個非農啦，新增個非農咧就唔夠30,000個，係顯著低過市場預期嗰90,000個，同埋個失業率咧都升到去4.2%啦。市場就輸咗一口氣啦。我哋頭先都話十月市場都覺得未必會加息，見到今日咧個債息咧都係有少少回嘅，會唔會個短頂都見咗噶啦？
0: 我諗暫時可能都係喺呢啲位度發咯，因為即係畢竟今個禮拜都仲有好多即係其他嘅數據啦。咁我覺得其實而家成個你會見到咧，個 move index 咧其實都仲係喺度高位嘅，即係其實都意味住咧市場預期咧成個債市嗰個 volatility 咧仲係處於一個偏高嘅水平。咁當然啦，上個禮拜出現一個即係相對令市場以外嘅比較差嘅數據情況之下咧，暫時令到整體個利率咧係有啲回落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話，如果嗰、那個譬如我哋政治風險一出現有任何嘅即係問題啦，或者再次升温啦，或者係個油價突然間抽高啦，咁同埋今個禮拜咧最重要咧就係我哋會見到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發債啦。咁財政部咧會有幾百億嘅即係資金咧係需要發債，咁所以咧如果今次嘅拍賣咧，我哋睇翻個 bid to cover ratio， 如果係唔好嘅話咧，其實都反映到咧全球對於嗰個嘅美債嘅胃口咧係可能下降，咁到時咧可能會進一步刺激翻個利率上，即係個息率上升都唔出奇。咁所以今個禮拜咧，其實大家都要留意住嗰個拍債嘅情況。
1: 但估計個需求會點樣咧？初步？
0: 初步我覺得其實就而家都好難講嘅，我覺得去到而家咁高息嘅話咧，其實係有啲資金咧係會想買翻，因為畢竟即係之前嗰個上一次嘅拍賣，其實嗰個出嚟個情況都唔算話太差，咁所以我覺得去到而家呢啲位置咧，我覺得整體嚟講應該都唔會話太過意外，咁除非即係有其他嘅即係啲宏觀嘅因素突然間觸發啲人對於即係美債個胃口進一步下調啦，否則我覺得應該都係差唔多嘅機會比較高。
1: 最後少少時間啦，即係除咗留意個拍債之外啦，外圍市況嚟講咧，有冇話留意啲咩因素咧？
0: 今個禮拜其實就即係業績就冇乜㗎啦，反而我覺得要留意再下禮拜就開始翻美股嘅業績期啦，呢個即係我覺得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就即係今個禮拜就有啲即係經濟數據大家即係都會出台啦，咁我覺得呢個大家都即係要留意啦，尤其是嗰個非製造業嘅數據啦，咁呢個如果出嚟又再升温的話咧，咁可能有機會刺激翻個利率向上啦。咁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
1: 明白，好啊。咁今日咧同Eric 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嘅分析，唔該曬你。 同我哋分析嘅咧系方德证券分析师李浩然 Eric。时间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围。涵盖的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夹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表示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及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香港电台推出全新的新媒体平台及吉祥物电电，落实今年施政报告提出支持港台加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及新媒体平台，加强制作质素及效率，说好国家及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乘住新媒体覆盖广、制作和传播快的优势，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线上内容，加强传播力，同时充分体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港台期望透过新媒体平台和电电注入更强的活力、亲和力，吸引更广泛，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观众收听和收看港台的制作。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话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驾驶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话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边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阿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是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0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981亿。

0: 加元5.509，新西兰元4.39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46点，升1,637点。港金报38,985蚊，跌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7.89美元，卖出4,16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海滨道系有爆水管，丽业街对开去油塘方向的全线咧系需要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的快线受阻，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受影响的车辆咧请改道行驶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的慢线亦都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少少。跟住再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就是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而家是需要实施减封。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是较为车多少少。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白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银大厦。红棉路上行方向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而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现在去到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莫富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都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玛丽医院，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一段车多，而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是相当挤塞的，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香港仔消防局。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美丽华广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一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6: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0: 期一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燕萍你好。
0: 嗱，先讲一讲而家嘅温度先，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62%嘅。咁留意啦，呢几日咧个天气咧会系稍凉嘅。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啦，听日朝头早咧会系稍凉，市区嘅最低气温咧大概系23度，新界区咧会再低多2-3度。不过咧日间嘅时间系部分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是29度嘅，咁即系话咧，可能系日夜温差咧都会比较大啦。咁大家咧，如果早起身嘅时候咧，就要留意添件衣裳啦。嗱，潘永祥啊，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一个咧，就系关于一啲一个嘅楼宇结构嘅问题啦。嗱，近日咧就有专注于楼市报道嘅网媒咧，就系报道啦，咁就话赤柱独立屋嘅豪宅 One Stanley 咧，有个单位咧嘅业主喺装修嘅时候咧，就凿开个地板啦。跟住就发现咧，栋楼嘅钢筋嘅排列结构，嘅钢距间距啊，就唔均称嘅，即系又阔又窄咁样，又有啲钢筋咧系断咗啦。咁亦都话混凝土咧，亦都有啲异常出现一啲松散嘅情况。咁所以咧，佢就同个发展商去到交涉。咁同时间咧，屋宇署咧亦都接获咗业主代表啦，就住屋入边嘅楼板结构安全嘅举报。咁喺今年3月嘅时候咧，就到场视察，并且咧就展开调查嘅。咁屋宇署咧系日前就发稿就话啦，喺今年6月到9月咧，多次派员咧去到视察，展开混凝土强度反弹水敲测试、面层嘅测口仪嘅勘测啦、表面嘅雷达勘测钢筋嘅配置啦。转心抗压测试，同埋咧喺现场咧就系开凿去到检验嘅。咁而家咧就正系就住咧测试同埋检验所得嘅数据咧进行分析。就当中咧就发现咧地面低层一条横梁嘅保护层咧系冇按照到嘅图纸咧去配置个钢丝网，同埋部分嘅楼板嘅钢筋嘅配置咧系同个图纸咧系不符嘅。嗱，屋宇署就话啦，虽然呢啲情况咧就未有构成咧明显嘅危险，但系咧署方就认为咧个施工嘅质量咧系需要关注同埋跟进，并且咧会做进一步嘅调查嘅。咁亦都话啦，去信咧要求相关嘅认可人士啦、工程师啦、承建商啦同埋发展商咧面见协助调查同埋提供资料。如果发现违规咧，将会严厉执法咧，并考虑检控。至于咧嗰个发展商One Stanley 嘅发展商咧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又点讲咧？佢哋就话咧高度重视屋宇署跟进该独立屋部分施工质量嘅事项，同埋近日咧社交媒体就此所作嘅言论会严肃跟进。佢哋话现正展开详细嘅了解同埋核实工作，会尽力咧配合调查。等公司咧掌握同埋核实详细资料之后咧，会适时咧作出进一步嘅交代。又话咧，如果调查之后咧发现有任何人喺施工质量或者其他相关事项上咧失误，必定咧根据相关嘅法律咧向受影响嘅物业作补救，并且咧依法追究责任。嗱，潘永祥啊，一个嘅报道咧就有一条片嘅，咁都系显示咗咧个地板凿开之后咧啲钢筋嘅铺设嘅情况。你教书咁耐啦，其实咧初步对于呢次事件有冇啲咩疑问咧？
1: 嗱，当然啦，即系喺我过往23年嘅教学嘅经验咧，即系可以讲我啲嘅睇法啦。咁当然，当我哋因为我又唔喺现场啦，咁纯粹都系一啲社交媒体一啲片段啫，咁样。咁就嗱，一般嚟讲咧，即系我哋嗰啲钢筋咧，就当然系要一啲专业嘅扎铁工人嘅。一般嚟讲，我哋即系都冇可能会有一啲唔专业嘅扎铁工人，因为嗰啲都重嘅。喺啲跌咧，又喺現場會屈啦咁樣，咁你唔係一般人可以做到嘅。咁同埋咧，即係我哋做扎鐵嘅時候咧，就當然係一般嚟講都會係即係打橫一扎鐵啊，打直一扎鐵啊咁樣。咁係好似啲格仔咁嘅。咁嗰啲係好規則嘅嚇。咁佢亦都會離開個地樓板，即係上下咧都有一個規定咁樣。因為如果你太近嗰個面頭咧，咁你做裝修嘅時候咧，可能會作到啲鋼筋啦，咁亦都係有個即係計算啲力學啊咁樣。 咁所以变咗，其实咧，即系都系好专业嘅，好少话即系出现，即系起码我嘅教经里边咧，我睇咁多，即系譬如啲钢筋啊，或者系落石屎啊，钉板咁样，咁都一般嚟讲都系好有规律嘅吓。咁同埋咧，就算你话即系扎铁工人啊，有啲地方可能即系啲铁线啊扎得驳位唔好啊，或者就算真系乱咗咁样，咁其实你喺现场咧都牵涉好多工人嘅，就系钉板。咁钉板当然个外墙个墙咧有外面内面啦，咁你见到啲钢筋系一啲异样咧，咁其实你集钉板工人会睇到啦，仲有就系嗰啲水电啦，因为你每个楼层咧你都楼面嗰度你都会有啲灯槽噶嘛，如果系墙身你更加有水管添咁样，咁如果你见到啲钢筋肥落肥去，咁你都一定会出声啦，同埋就系倒石屎嗰啲工人咧，佢会企喺个楼面度倒石屎，咁啲石屎唔系话即系周围好平均咁样分布噶嘛？佢通常都系倒垒某几个点，跟住嗰啲钢筋嗰啲石屎工人咧，就会翻个铲度去周围铺翻平佢啦。咁当佢搭落去嗰啲钢筋嗰阵时候，佢都应该系好规则，同埋好平、好安全嘅。如果你咁样好现场乜嘢，佢松散嘅，佢就可能会接咗上去个楼板个面嘅。咁你倒完石屎嘅时候，佢有机会真系慢慢系接咗上去个地面嘅，个楼板
0: 即系穿咗个楼面。
1: 系啊，咁你点样？剪咗佢咧，咁你搞唔到楼噶嘛？你剪嗰时候你都又要补救翻噶嘛？你唔系就咁样剪咗佢咁，咁所以变咗你倒石屎嘅时候，如果啲工人见到企上面，你本身都企唔稳嘅时候，你都应该会出声噶。咁所以喺个教学经验嚟讲，即系通常每一个工序咧嘅工人咧都会即系会留意到上一手嘅工序做得好唔好咧咁啊。咁所以一般嚟讲，应该唔会出现喺社媒体嗰个片段咁嘅情况。咁但系当然啦，如果系佢係真嘅時候，亦都如果你話檢視咧，都唔難嘅，因為有多樓面嗰啲石屎未埋，同埋個牆身同埋嗰個樓面嗰度咧都有駁位嘅。咁你喺嗰個地腳線嗰度作啲石屎，都睇到咧係咪會係有屈曲啦，同埋有冇啲駁位啦？我相信如果大家業主即係發起商同埋而家個買家，甚至可能係屋宇署，大家係一齊去揾啲專人士去做一個檢測咧。唔难睇到个真相系点噶。
0: 嗱，或者转头翻嚟啦，我哋都请你咧，我哋嘅嘉宾啊，系一位结构工程师咧，同我哋讲讲咧相关嘅事项啦。
2: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唔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乐观现场啊！呢个时间我哋又请嚟咧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界别咨询委员会嘅副主席陈世昌工程师同我哋倾下。陈世昌工程师你好，
1: 系陈世昌你好，
0: 你好。嗱，首先想请教一下啦，就系头先啊，潘永祥咧大概都讲咗佢教学经验咧所见啊，其中咧一个会令人比较疑惑嘅地方咧，就系如果根据个片段所睇啦，就系嗰个钢筋嘅排列咧都几不一嘅噃。又阔又窄都相当之唔均称嘅。我想请问声咧，其实喺一般即系起楼嘅时候咧，呢啲钢筋咧，佢嗰个排列咧，系咪应该个图纸咧系写晒，同埋嗰个间距系咪都系有规定，同埋系咪嗰个间距都一定应该会系相当之均称嘅啦？
4: 嗱，呢个系道理咧系啱嘅，所有嗰啲钢筋嘅配置咧喺嗰个图纸嗰度系有嘅。咁亦都呢係應該係跟嗰個圖則去做嘅。咁但係現場我哋點做呢？咁現場呢，我哋而家講嘅係譬如係呢個一般呢啲住宅嘅樓板呀。咁喺底有通常我哋一個石屎嘅樓板呢有兩層嘅。有一層底鐵底嘅喺底部嘅，另外一層呢就叫面鐵。咁底鐵呢底部嗰鐵嗰個呢就容易比較容易這個配置安裝的。點解呢？因為呢我哋喺個底嗰度呢，我哋一定有啲所謂啲鑽仔呀，或者係啲車所謂車啲腳呀咁樣呢係承起佢㗎。因為我哋唔想嗰啲鐵呢係落直情呢墊住嗰個 嗰個樓板，即係嗰個個木板啊。OK， 咁咧佢一定承起曬嘅。咁確所以咧喺個底板嗰、那個底嗰浸鐵咧係比較上咧係容易咧係承起，同埋咧係容易係綁殘。咁亦都咧係因為喺個樓板嗰度咧，係一般好嘅師傅咧就會咧係一預先咧就已經畫好曬嗰啲間距嘅。咁所以咧嗰、那個扎鐵嗰個咧就跟住嗰個條，跟住嗰個間距畫咗出嚟嗰個間距咧係擺佢嗰啲鐵，咁啊容易好容易嘅。所以而且咧扎綁扎咧亦都非常之比較結實嘅，呢個個底鐵。但面鐵就咩咧？面鐵咧就個情況咧就係要另外配置一啲比較高啲嘅所謂嘅嘅 chair， 即係嘅磚又好，即、就、係、是、一啲膠嘅咩咧，就承住頂嗰浸鐵。咁咧喺一般嘅呢、這個住宅嘅樓板嚟講咧，因為我哋嗰個住宅樓板咧個跨度比較即係唔係咁大啦，所以咧嗰、那個主要嘅鋼筋咧就係、是、一個底鐵嚟嘅。而面鐵咧大部分咧就係、是、一啲所謂嘅一啲防止呢個收水啊，或者係一啲temperature 一啲即係温度啊。保障嗰啲鋼筋嘅温，保障嗰個樓面嗰個温度平均啊，或者係一啲係即係我哋嘅所謂嘅 durability 啊，即係嘅耐用啊等等嘅要求嘅。咁所以鏈鐵咧就一定係比較疏，而咧咁但係因為咧你大家可以會 visualize 所以睇到咧就係、是、佢因為咧係要另外一個比較高嘅嘅膠托㗎，然後咧佢嗰個本身嘅鋼筋嗰個嘅牌子已經係比較間距比較闊咧，所以咧係比較咧係難咧係即係固定得好好嘅。咁啊當然係擺多啲呢啲即係所謂嘅膠嘅腳仔咧就容易啲扎啦咁。咁啊但係當然咧亦都咧係大家睇會發覺到咧就是、因為佢啲鋼筋咧其實係好幼嘅。咁啊，幼嘅鋼筋咧要彈下啦。咁啊，如果有啲工人咧，個鋼筋唔係喺嗰個鋼筋同鋼筋之中期踩落去，而係踩住上面嗰個層嘅鋼筋咧，咁有好可能咧就係會咧係令到佢移位嘅。咁啊，亦都咧係有機會咧係即係喺落石屎嗰度咧係移咗位嘅。咁啊，呢個亦都即係亦都係需要喺個落石屎之前咧，做好啲嘅工作啊，同埋如果係有咁嘅需要，有咁嘅情況發生，就即時咧係應該咧係修正到嘅嚇。
1: 陳志昌啊，即係嗱，你頭先講啦，即係有兩層啦，下面一層就係、是、我相信係即係嗰啲結構啊、力學，即係令到即係支撐住嗰座建築物，而上面嗰層咧就係、是、即係令到可能啊耐用啊、保養啊，即係將來咧冇容易裂啊咁樣。咁所以，比如如果而家個情況，即係譬如話喺嗰個好似説話啊，佢嗰個都唔危險，係咪即係代表就話佢下面底層嗰啲結構咧，即係初步睇咧，佢都係符合要求，只不過上面嗰層就先嚟講，即係可能影響佢嗰個耐用性啊，整體個嗰個安全咧，就即係未必會影響咧。
4: 呢個其中一個佢哋嘅考慮嘅，因為一般嚟講咧，譬如屋宇署去到。呢啲咁嘅情況嘅檢驗咧，第一個步驟當然係目測啦嚇，目測可能有冇明顯嘅裂痕啊、明顯嘅變形啊嚇，墮咗落嚟啊等等等等啊，或者係凹有啲石屎剝落啊咁。如果冇呢啲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好似譬如呢個咁樣，我相信佢哋都做咗一啲所謂開皮嘅，即係開咗某一啲地方嚟再去睇下究竟有冇鋼筋，究竟啲鋼筋嘅情況、排列嘅情況同嗰個圖積有冇分別啊咁樣。咁可能咧，大家已經做咗少些呢啲咁樣嘅檢測咧，係變咗係認為咧係喺嗰個所謂嗰個嘅結構嘅安全性嗰方面咧，就冇呢個明顯嘅問題啦，咁樣咯。
1: 係。
0: 陳世昌，我想問咧，就係、是、如果裝修嘅時候鑿開個地板咧，有冇機會會令到個面鐵咧可能移位㗎？
4: 一般嚟講咧，就我哋做嗰個石屎咧係比較好強嘅。如果嗰個面鐵 ，OK， 上面嗰浸石屎啊， 係嗰個所謂我哋嗰個 cover 嗰、那個、那個保護層係足夠嘅話咧，理論上喺上面咧係用一啲所謂我哋用啲 scrubber， 即係啲比較輕型啲嘅嚟去譬如去打花佢或者咩咧，係唔會咧係影響到嗰、那個石屎嘅流板，因為石屎係厚過嗰啲所謂英泥沙漿好多嘅嚇，嗰啲沙漿啊，英嗰啲沙漿好多。咁就一般嚟講係唔應該咧，係會咧係即係會係影響到嘅。咁當然咧就即係如果係有啲係需要係即係好好大工程嘅，咁用比較用一啲儀器去作嘅，咁呢個就即係。就變咗一啲特別嘅情況。
0: 另外，我想問咧，屋宇署就話咧，佢低層一條嘅橫梁保護層咧，冇按圖則咧就配置鋼絲網。那個鋼絲網其實作用係乜嘢嚟嘅咧？
4: 啊，一般嘅一般我哋嘅講法嘅咧，就嗰啲嗰個梁嘅保護咧，就係嗰個鋼筋啦，同埋佢個保護層嘅。咁如果我哋去遇到一啲地方，例如咧，係我哋喺個喺地牢啊，喺地面下面嘅。咁我哋咧係因為我哋要求嗰個防火嗰、那個時間咧係高咗啲，高好多啊。例如咧，我哋一般嚟講係兩個鐘，但係所有係 below ground 所以地下面嗰啲咧，我哋要求四個鐘。咁啊，有陣時咧嗰個保護層厚咧就係咧唔係幾好嘅。咁咧我哋咧所以咧就喺某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就另外咧係需要咧喺個面喺嗰個保喺嗰個所謂嘅保護層中間嗰度咧係再要係加呢陣所謂鋼絲網嘅陣 mesh 咧，係令到咧喺嗰個位啊闊咗落嚟嗰啲嘅石屎嘅位咧係非常之即係亦都咧係堅固一啲。啊，同埋咧係當佢受到熱力啊，或者係如果有呢、這個corrosion 啊等等咧，係佢仍然咧係能夠咧係即係發揮佢嘅嗰個結構嘅作用咯。
1: 系阿陈生啊，即系嗱，你头先讲话，即系面头嗰阵钢筋咧，就可能幼啲啦，同埋倒石屎，我哋有机会容易移位啦。咁啊，通常你个楼板咧，同个墙身咧，佢屈上去噶嘛。咁到亦都个搭钉板时，亦都有外板、内板咁样。咁喺嗰个位置，如果譬如话喺个即系楼板同埋个墙身嗰度，系咪都容易？如果你左开睇都。是不是看到即其实那些钢筋是不是都鬼規則或者又闊又窄或者還可能有些是不啱圖則即是在那個位置是不是容易看到它是不是鋪得是合規格呢
4: 沒錯因為呢是第一好像我這樣說在個底鐵那方面呢就容易擺啦擺就是容易那個間距容易擺啊等等啊那個面鐵來說呢就亦都因為係個牆身嗰度有牆身嘅鐵啊 ，OK， 咁所以咧佢你扎入去嘅時候咧，喺嗰個位置咧就容易啲咧係
1: 穩定啲，
4: 扎得實啲，咁所以呢個係啱嘅，即係佢哋會喺嗰個位咧係變咗咧係理論上咧係嗰個間距啊等等咧係容易啲處理嘅。
0: 系，陈世昌或者睇下咧，我哋一阵间可唔可以同你再略为倾多一阵啊？有少少问题仲想请教嘅，跟住咧，我哋有5:30嘅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系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系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說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与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系大坑东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慢线啦就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喺海滨汇对开。另外，观塘海滨道就有爆水管，喺丽业街对开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嘅全线仍然封闭，反方向去九龙湾咧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噶。受影响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 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黄竹坑入口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狮隧九龙入口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狮隧有少少车龙排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反方向上行啦都是比较繁忙的，就是近住花园头一段龙尾排到落去金钟道。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接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住港怡医院。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车多，龙尾去到华景园。另外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贵村一段都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怡安角。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邮政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係离开咗㗎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6: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2: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9: 在5点半新闻之前，我们就同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界别的咨询委员会副主席陈世昌工程师就倾紧有关于有一个的豪宅的独立屋佢嘅结构的情况。咁仲有啲问题想同陈世昌请教嘅。陈世昌你好。
10: 你好。
9: 想请教多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啲钢筋呢就要依土质嘅位置呢去到摆放啦。咁摆完钢筋呢然之后先至倒石屎啦。但係倒石屎之前呢，究竟呢边个去到確定嗰啲土质嗰啲钢筋呢係咪真係依土质嘅排列情况去到落嘅呢？咁有冇记录嘅呢？同埋都想问啦，喺屋宇署发出入伙纸嘅时候呢，到底佢係要凭藉 啲乜嘢嘢咧，去確信嗰間樓嘅鋼筋啊，或者係石屎啊，完全係符合咗陶積嘅排列數目以及係強度要求咧？
10: 好，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嗰個現場啊，究竟係砸完鐵之後咧，係嗰個嘅情況係點啊？根據而家嘅屋宇署嘅條例咧，這個建築承建商咧係有一個叫做T1 嘅一個負責嘅一個技術人員咧，係要咧係100% 係喺現場咧係負責監督呢啲施工嘅。咁咧，所以咧喺嗰個砸鐵嘅過程又好，砸完鐵之後又好咧。佢係第一手咧，係應該咧係完全知道或者係複核到嗰、那個砸鐵咧係究竟咧係同嗰個符唔符合到嗰個所謂批准圖則嘅要求嘅。點解佢一定係要 100% 咧？因為有好多時候咧譬如一條嘅梁咧，可能有喺個底鐵嚟講有五六浸鐵嘅。咁你有陣時咧，如果你唔係喺現場每一浸都去睇，都知道擺得啱唔啱咧？其實你做完之後咧，喺上面睇咧，唔係咁容易係可以睇得到，所以咧係好緊要咧，就係呢個所謂我哋呢、這個承建商呢個所謂 T1 嘅呢、這個技術機個人員咧，係去做每一次嘅檢測。咁然後咧，佢檢測完啦，佢認為佢知道咧係所有呢啲係符合到圖則嘅要求啦。咁然後就係會咧係叫呢、這個通知呢個結構工程師咧，係去決定由去唔去做一個自己去又派唔派工程師落去呢個地盤嗰度做嘅檢測。咁因為咧係每一個地盤根據佢嗰個大細啊，或者係佢嗰個複雜性咧，係有唔同嘅要求嘅。咁唔係所有嘅時候，所有嘅工程咧都需要有結構工程師落去睇嘅。咁但係主要咧就係、是。由呢個承建商呢個 T1 去負責嘅嚇，咁至於嗰、那個屋宇署喺發呢、這個所謂嘅completion 啊嘅所
9: 完工紙入伙紙
10: 係啦，咁咧我哋一般咧係即係喺申請呢、這個完工嘅時候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我哋咧係要將所有嗰啲物料嗰啲嘅測試啊，嗰啲嘅來源證啊，等等等等，屋宇署要求嗰啲咧，係我哋會複核曬咧，然後交俾屋宇署嘅。
9: 係。
10: 咁當然咧，亦都咧係跟所有嘅報告啊，例如咧係頭先我所講嘅即係每落石屎之前啊，有冇咩異常嘅報告啊？等等T1 有冇咩異常嘅報告啊？我哋有冇咩修正嘅要求啊？咁講冚唪唥我哋都複核過咧，然後咧先至去即係去通知呢個屋宇署嘅。咁如果有陣時有啲需要嘅話，我哋咧係會係現場，因為有啲係可能修正咗咁咧我哋咧係需要咧係再入過一個所謂修改嘅圖則啊，係完全咧係即係反映啊現場嗰個嘅情況咧，然後再去俾屋宇署咧係去審核嘅。咁所以喺嗰個成個過程講咧，理論上嚟講，屋宇署咧係一個所謂把關一個審核嘅一個步驟嚟嘅嚇。咁然後咧就主要就係認可人士同埋結構工程師，同埋最主要嘅就係嗰個施工單位咧係去去複核實咧係佢嗰個設計嗰、那個。施工咧系符唔符合组织嘅？
9: 好啊，多谢晒你，陈世昌，倾到呢一度啊。陈世昌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嘅代表嚟嘅，先休息一阵。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m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某一首诗点样可以朗读得好啲，咁啊，因为个女咧就要参加呢个朗诵比赛。嗰首诗叫做《My Pet Mouse》by David Whitehead.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留意咧，咬字一定要准确。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It is my, like I said, my special pet. I have like a VA. Okay, I have. 怎么 have 啊？冇变 have。I have a friendly 咧有个 dly 喺度，有机会再同大家讲讲。如果你咬字咬得好正，你会听到咧系 I have a friendly 一个 lion。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keep him, keep him 个 him 咧需唔需要读 h 咧？咬字咬得好準確 I keep him safely 當然都可以但是我覺得在這裡可以自然地帶過 I keep him safely on the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Again, lost him 亦都是需不需要讀 lost him 呢其實是沒有什麼所謂的我自己就不會讀這樣連了因為呢 him 這個字不是重音所以 I haven't lost him yet Lost 才是重音 I haven't lost him yet讀多一句啦 I never need to feed him Not even bits of cheese Not even bits of cheese 這裡的連音是很重要的 Not even 即不是一定要連但 Bits of 呢個 T 和 S 扔埋的 of 呢是要讀得很清楚如果不是呢就會變成其他音 Not even bits of TS 扔埋的 of Not even bits of cheese He's never chased by any cat And he does just asPlease 讲到这里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讲英诗的郎中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6: 1872311
9: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潘永祥跟著我們講一下外佣的薪金因為上個星期尾政府就宣布外籍家庭用工的規定最低工資將會上調 2.35% 亦即是由現在每月的5100元增加到去5220元膳食津貼就是維持不變就是每個月不少於1236這個就是說如果僱主沒有為外佣提供免费膳食就需要给那个膳食津贴了如果他们是提供免费膳食就不需要给的那也都是所有如果是 在10月2号或之前所签订的外佣合约都是照回旧的薪金即是5100元去到计了但是如果由10月3号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就是要计5220元了跟着大家点睇呢一个嘅数额咧？电话旁边咧，请嚟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嘅会长林夏耀。林夏耀你好，
17: 系林夏耀你好，
9: 系。
18: 燕婷永祥你好，
9: 你好。嗱，先睇下啦，加2.35%，5220元，有一个雇主嘅角度嚟讲，系咪都系一个叫做即系合适嘅水平咧？
18: 其實即係我哋代表國際家政協會啦，咁同埋我哋早前其實有6211個香港僱主反映過意見嘅。其實對於政府今次拒絕動薪咧，我哋表示係極度失望同埋遺憾嘅。因為其實佢好短時間，即係每一年咁樣加法咧，其實係一個合約係兩年週期嚟講，其實佢係兩級調嘅。
17: 係。林夏瑶啊，我想问咧，因为最近我都有啲亲友请啲工人姐姐啦，咁样，咁佢就用5100根本都未必请到，咁所以我最近话，咦，你而家啱啱即系签咗约咧，你系用5100定5220啊？佢话根本都唔系要我数添，仲要比佢高啲添咁样，咁会唔会即系其实而家嗰个知唔知嗰个竞争嚟点咧？即系咪话你定咗个最低工资就代表佢用呢个价钱就可以请到啲工人姐姐嘅咧？
18: 其實根據我哋過往嘅經驗啦，如果單一只係用最低工資拉高咧，係唔可以請到一啲沒有經驗嘅外佣姐姐嘅。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因為將個最低工資拉高咧，而係剝削咗咧一啲嘅新未嚟港姐姐嘅工作機會嘅。
9: 呢、這個點解會咁講咧？即係最低工資拉高影響咗新人嘅工作機會，點解咁講？
18: 因為其實我哋見到咧，好多僱主咧 聽到即係個薪金越嚟越叫得高嘅話咧，其實佢哋嘅取向咧都會希望可以係有香港滿約經驗啦，或者一啲喺新加坡啊、台灣滿約經驗嘅女佣，或者就係咧佢哋可能係大學畢業啊，或者有護理證書呢類型嘅。咁相對地嘅話，如果我是一个雇主，我用5200蚊我可以请到这类型的话，那我怎需要是请海外来的呢？那令到呢雇主对于海外重新聘请的意欲是会降低了。
17: 咦，咁你即係咪即係话呢，有啲佢本身唔喺香港或者其他国家做过嘅、啊、可能直接喺印尼或者菲律宾咁过嚟嘅。咁佢原本佢可能呢话啊5100我都制㗎啦。咁但而家你突然间去调到5200蚊嘅时候呢，变咗啲雇员呢就话，诶、哎、不如我请返有经验嘅本地劳工啦，即係工人姐姐啦。咁变咗就喺即係唔喺香港嗰啲冇经验嗰啲，就变咗就好难即係有雇主请佢，系咪咁意思呢？
18: 系啊，其实系嘅，因为呢一个其实叫做最低门槛啊嘛。咁所以雇主其实见到呢个情况嘅话呢，就系、是、好似我哋之前所担心嘅，会唔会令到雇主加重咗，就系、是、我不如请翻一啲富有海外出国嘅外佣经验嘅姐姐，而唔喺海外去挑选呢？咁變咗呢一個就糖水滾糖魚啦、嗯，開始陸續。
9: 係嗱，不過咧，阿林夏瑤，你一開始就講啦，即係你哋本身嘅要求咧就係動薪嘅。咁啊，但係你哋就話即係對於佢加薪咧，都係覺得有啲失望啦。咁不過咧，亦都咁講，雖然咧啲外佣嘅合約係即係兩年一份合約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簽舊合約嘅話咧，其實佢個月薪咧係不受影響嘅。咁而家講緊咧加5220蚊咧，都係咧講緊新合約咧先至受影響。同埋另一样嘢就係、是、咁都社会都有通胀㗎，咁呢个外佣都係作为一个雇员呢，其实都会有加薪嘅期望。咁实际而家俾佢哋提倡嘅6172呢已经係有啲差距㗎喇。咁如果由呢个角度嚟睇，其实係咪即係加薪2.35%都係一个叫做即係合理嘅安排呢？
18: 係啊，燕平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啊，因為我哋由通脹開始即係講起啦。咁其實咧，我哋外籍家庭傭工嘅僱主咧係要包食啦、包住啦。咁雖然我哋會見到咧有通脹嘅情況發生啦，就係 1.7%， 但係裏邊嘅比率咧，水電煤同埋租金咧嘅升幅係最大嘅。即係話其實水電煤嘅升幅咧，通脹係11.5%，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呢一個費用其實係由我哋僱主係支付嘅，租金都係啦。咁而姐姐用嘅個人用品啊、化妝品等等嘅話咧，反而就有通縮嘅情況，通縮係達到1-3.1% 嘅。所以你話通脹對於姐姐嚟講，其實有冇影響呢？其實反而係冇影響，佢哋仲受惠於通縮添。咁同一個時間，我哋亦都會睇翻啦。其實香港個失業率咧都有3.8% 嘅。其實好多僱主咧係冇嘢做，呢、這個經濟壓力大嘅之下咧，其實姐姐加 2.36 合唔合理呢？咁我哋睇返公務員其實都係加2%，但我哋需要交税啦，自己俾交通費呀、膳食呀、電費呀、水電煤全部都係我哋香港人自己支付嘅。咁所以點解我哋覺得失望呢？或者喺6211個家庭問卷裏面，其實超過90%都要求動薪呢，就係呢個原因啦。
9: 好，林夏瑤，多謝你傾到呢一度啊。跟住呢，潘永祥電話旁邊我哋都請嚟呢立法會議員郭富庸。郭富庸你好。
17: 郭富庸你好。
16: 系啊，两位主持，大家好。
9: 外佣加薪水平2.35%加到去5220蚊，你有啲咩评议啊？
16: 我哋咧系都听到好多雇主嘅声音，同埋佢哋嘅心声咧，都系其实佢哋唔系话好反对外佣加薪，但系其实佢哋真系好希望可以咧有一个好嘅质素，同埋咧价格系要匹配。咁但系当然啦，都要考虑咧每一个家庭嗰个实际嘅承担能力。咁啊，因为啲雇主都同我哋讲，其实外佣帮佢哋照顾小朋友、照顾长者，咁佢哋可以安心翻工嘅话咧，对个家庭稳定系好嘅。咁佢哋有个合理嘅待遇都要保障，但是呢要留意的是请外佣对每个家庭的负担呢，我们都要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家庭他们请外佣不是只是计人工，只是得这个开支。雇主还要给中介费、机票、保险、医疗、等等这些开支。所以呢其实我们一直倡议一直看的就是说政府呢他去调整外佣的待遇嗰陣咧，都要去關注有照顧需求的家庭佢哋嘅承擔能力，即係好似今次咁樣啦，即係上調嗰個法定最低工資咧，每個月加120蚊，咁啊一年咧計落就係加1440蚊，即係淨係睇一次加幅 幅可能大家覺得唔係好多，但我哋留意係2022年嘅4730蚊，加到而家咧就5220蚊，其實我哋睇到累計咧已經係加咗超過一成。咁好多僱主同我哋講就係而家佢哋家庭收入咧冇同步增加，咁變咗咧呢一方面嘅持續開支係越嚟越緊張，非常之大嘅一個壓力咯。咁所以其實我哋民建聯咧一直都有針對住外佣嘅一個嘅即係倡議嘅。咁譬如咧，好似我哋希望政府可以考虑将外佣嘅薪金纳入去咧薪俸税嘅扣税额嗰度，去咧令到咧啲家庭喺嗰个嘅支出嗰度可以帮佢哋稍微减一减压。因为我哋睇到其实政府都鼓励妇女就业啦，又鼓励生育啦，咁其实佢喺税制嗰度都应该咧去俾有请外佣嘅家庭一啲实际嘅支援啦。咁另外其实另一点咧就系好多雇主都有提出，就系而家咧划一加薪是解決不到現時呢外佣有出現貨不對版的情況。有些僱主都說了，請了外佣來到的時候就很激氣，因為呢外佣來香港之前呢就說什麼都懂，但是來到家的時候就有一些基本清潔啊、煮飯啊，甚至乎是照顧小朋友啊，都不理想的情況。現在其實很多僱主他們會說，如果他們那些外佣呢個表現是好的，其實他們很樂意可能自發加薪的，但現在政府做的呢是劃一去調高外佣的工資，咁就會令到有啲普通或者係家庭經濟能力都比較大壓力嘅家庭咧，佢哋要無奈去承擔呢啲嘅加薪，但又換唔嚟服務質素嘅提升喎。咁所以嗰啲僱主嘅怨氣就喺度啦。
17: 郭富蓉啊，即係嗱，當然啦，即係個加薪嗰度有一個問題啦。但係而家好多時我哋社會需要咧，話唔係純粹係照顧一啲普通家庭，可能要照顧一啲長者啊，甚至可能係一啲即係有長期病患啊咁樣，甚至可能卧床啊咁樣。咁就住呢方面咧，即係你有咩意見咧？即係點樣去即係去嚟定佢個標準啊？各方面
9: 呢，因为而家呢就係、是、政府话引入呢外籍家居照顾员呢就会係预计培训时数最少150小时嘅。咁同埋呢就要接受一个监管嘅考核嘅过程啦。首批输入名额呢就只係有几百嘅啫。咁同埋就係、是、会係委任香港嘅专业认可机构呢協助当地呢去设计同埋认证课程嘅。咁考核过程呢香港都会有一定角色呢以确保质素。咁亦都预计嗰个嘅薪金可能会系略为高啲嘅，你点睇？
16: 施政報告裏面提出啦，要引入呢啲高技能嘅外籍家居照顧員去填補咧，頭先所講嘅居家安老呢啲缺口啦。方向咧係理解嘅，咁但係細節決定成敗。我哋認為咧，政府如果佢冇釐清監管嘅細節咧，我哋都好擔心會引發咧兩個問題。第一咧就係資格認證嘅混亂嘅情況，將即係好事變成壞事，加重僱主嘅負擔。第二咧就係會引發咧呢個斷約跳工潮。點解咁講呢？即係你話外籍家居照顧員同埋而家喺香港做緊嘅即係外佣姐姐咧，佢哋嗰個比較效應咧係可能會出現，因為兩類咧其實佢哋嗰個實際工作都比較相近嘅。咁但係而家講到咁樣，就係個薪酬又會有明顯差距，所以咧我哋就提即係同政府講啦，你即係試行之前咧，一定要講清講楚兩者嗰個嘅技能嘅分別、技能嘅要求、工作範圍、薪酬差異嗰個依據喺邊度咧？即係因為引入呢啲外籍家居照顧員係希望為咗一啲有比較高護老需要嘅家庭咧，去俾多個選擇佢哋。咁啊，如果啊呢啲照顧員佢真係核實咗佢哋嘅技能，咁可以咧去承擔一啲要求比較高嘅照顧工作嘅話咧，咁佢人工高啲係理解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啦，家居照顧同埋而家做家務咁樣，其實佢實際上面有重疊嘅喎。
9: 分別到底係點樣咧？
16: 係啦，即係你譬如你話啦，你幫長者準備嘢食又好，去清潔屋企範圍咁樣，咁其實你又涉及照顧又涉及家務。
9: 咁所以呢度點分嘢咧？多謝你郭富蓉傾到呢一度，節目時間到此為止，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啦，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呢段都比较繁忙。 较早前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意外清一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顺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香隧去红隧方向仍然是间封的。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行天马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农场道桥面，我们下一次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的卢颂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跟住是详尽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2: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八点半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也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3: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样。
4: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啦，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2: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5: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會酌情處理，即時會繼續同我哋提供服務，因為我哋已經預留咗空間去到增加我哋家庭醫學嘅服務。我哋嚟緊咧，會適時咁樣咧，透過我哋嘅年度計劃去到增加資源咧，去到再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
2: 張福賜又話：今個月26日起，將會分批開展專科門診服務，伊麗莎白醫院部分專科舊症會率先轉移去到啟德醫院處理，預計屆時醫院每日會有大約500人次嘅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启德医院家庭医学综合中心今日率先投入运作，其后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部分伊利莎白医院的旧症会逐步转移。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嚟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讲下咁大规模的医院服务转移，点样确保运作畅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何永贤话，居屋占比属少数，至今涉及14个，当局会密切留意，重申出租未补地价居屋属违法。卢子清报道。
6: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 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7: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这样的形式存在在这里的。社会一路都有声音觉得它就不应该拿来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劏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簡樸房。件事咧都公開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點咧？
6: 何永賢回應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但係當局會密切留意。
8: 73,600多个分間單位嘅登記，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邊嘅分間單位咧，居屋暫時我。

0: 越增加。
1: 居屋好，或者是我們的首置項目好，我們那個供應未來是大了很多的。之後呢，我們平均每年會有12000個資助售房屋是去出售，跟以往說、根本都沒有了中間這個層階、很多都想著排公屋，那情況是很不一樣。
0: 五年規劃提出未來10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和私樓供應比例是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的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業階梯的流動性。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急速變化，地緣政治緊張、科技快速進步和經濟不確定性等正重塑世界，香港在轉變中蓬勃發展，在一國兩制之下，於國家和世界之間有獨特地位，擔當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李家超是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表示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1/3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了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等好价的时候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3: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矿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和矿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矿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矿家都是由蔡天凤帮忙。他形容当时同矿家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矿家包括矿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他亦述蔡天凤同矿球沟通的时候起争执，形容矿球讲到要打要杀，不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矿广智因此回香港，蔡天凤希望由矿广智游说矿球。张燕花又话，蔡天凤同邝广智的两名仔女由7人车出入，而邝广智的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长被告之一的邝广杰驾驶。蔡天凤不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年轻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0: 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1: 名古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2: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那个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同赛马会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嗰度呢，咁我哋投放了3亿嘅资源落去咧，就帮嗰啲运动员咧喺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咧，去改善佢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咧，系喺海上边嘅运动项目咧，我哋系有啲科研嘅项目咧，系协助啲运动员咧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啦、风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咧选择嗰个合适嘅位置。咁咧系协助佢哋咧，系可以尽早咧系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
1: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唔理想致歉，黄宝基话唔会就今次亚运安排再作评论，但承认喺部分赛事嘅直播安排中同赛会沟通存在困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3名科学家是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3人分别是戴塞洛斯、克格曼和纳格尔。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会进入本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3: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卢拉将在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卢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卢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3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卢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报道指施袭的副机长哈马米承认原本计划揸住的客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的客运大楼，又说入职迪拜航空之前曾经研究哪一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以色列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亚曼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者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郑浩景报道。
4: 鉴于近期发生亚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都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亚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种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的时候承认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的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来不及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是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了驾驶舱门，阻止了他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说自己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哪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是单独犯案，没有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卢晓山报道。
5: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日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到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向阵亡将士致意，两人献花和默哀。默茨和泽连斯基之后去到乌克兰科学院，科学院大楼上星期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最少两人丧生。两人在损毁严重的大楼外见记者，泽连斯基感谢默茨到访，形容是向外界传达正面信息，展示乌克兰拥有强大的伙伴，各方团结一致。默茨就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对话，商讨怎样结束战争，但俄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平民和民用设施。两国领袖随后转到总统官邸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价值大约1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资助联合生产反舰无人机，亦会提供3亿5千万欧元的能源援助，以协助乌方在冬季来临前修复能源基建。随同默茨到访的德国多间企业高层亦都与乌克兰签署多份军工相关的协议，涵盖防空导弹、雷达设备以及喷射无人机拦截器。而在默茨到访基辅前夕，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多个州发动无人机袭击，酿成死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135架攻击型无人机，多个州的基础设施受损，部分地区停电，其中基辅地标之一的北桥遭到无人机袭击，桥面塌陷，留低坑洞。苏梅市一处医疗物资仓库遇袭，造成一人死亡。第聂伯市亦都有一间通讯公司遇袭，导致6人受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一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同时要设定使用时限等。有学者表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关注落实时能否有效监管。黄海怡报道。
6: 在广州读紧大学的骆婷说，两三年前已经有朋友用人工智能 AI 情感陪伴应用程式，很多都不需要钱，亦都不需要实名制，就可以同 AI 倾偈，甚至模拟恋爱。
7: 他们会发送相应的指令去让 AI 跟他们进行一个模拟的恋爱，他们会觉得这种关系他们不需要付出金钱，没有什么成本，会比较便捷，而且他们用的那些指令可以让 AI 就是非常贴合他们的理想型吧。
6: 北京民众 Cindy 说，有朋友的未成年子女会和 AI 聊天机械人聊天，说舒缓到情绪问题和学业压力，但他就不希望自己读初中的仔在情感上过度依赖 AI。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早前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开始实施。这项办法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伴侣等的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如果违反规定，有机会被停止供应服务，最高罚款20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立法保护未成年人使用拟人化的 AI 合适，但他关注到怎样有效监察青少年有没有违规用。
8: 如果说他们有举报，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查处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否则呢，这些未成年人他自己不会自己举报自己的啊，那么这种可能就是在这个发现啊违规和处罚这个之间啊，怎么样举报和取证。
6: 彭彭说，一旦有确实证据发现有供应商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应该实施严厉处罚，相信起到阻吓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9: 新闻特写，
0: 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认为，医院服务的转移先由门诊服务开始是合适做法，至于硬件方面，确保电脑系统运作畅顺尤其重要。听下他的意见。
10: 原本的工作他一直都是做的，就不会存在或突然间个人手需求增加了很多。它會有增加的需求，原因就是你開了個新醫院，那邊要準備啊，同埋係要已經開始做門診的運作，那嗰處需要人手。但原有醫院的部分門診人手呢，一般都會轉移過去新醫院㗎啦。咁但你原有醫院呢，保留返少量嘅服務喺處啦，即係門診服務喺處啦，就準備一啲病人呢，如果佢去錯地方都有得睇。咁所以人手係會有多少嘅增加，但係暫時就唔會話係要倍增嗰種情況。咁現在係十月啦，咁其實如果護士嚟講呢，就六七月開始一路去到十月、十一月都陸續係有新畢業嘅護士出嚟嘅，咁如果要請人其實亦都唔困難。如果你話係整個服務嚟講，現在呢佢個總體容量呢就唔係話真係突然間加大咗，所以又唔需要太擔心嘅。
11: 啟德醫院呢就係分階段啟用㗎，咁暫時最先嘅呢就會係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先嘅，接住就仲會有其他譬如外科啊、內科啊等等，咁就暫時仲未有急症室啊或者病床住院服務嘅。呢一個咁樣嘅進度呢，你覺得安排係唔係恰當呢？
10: 最先轉移門診服務呢是合適的做法，原因呢就是它對於人手和對於醫院服務的壓力呢是相對較低的，量可能是大，但你不需要住院的病房，不需要24小時當值的人士，亦都不需要一些重症的譬如手術啊或者是嚴重的醫治的藥物等等，咁所以相對呢係開始嘅時候用門診方式呢係較為合適嘅。咁到真係運作暢順嘅時候呢，病房轉移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即係大家醫護人員都熟習咗個醫院嘅運作嘅時候呢，就真係去到病房嘅轉移。 病房嘅轉移係比較上複雜，因為你要短時間將成間醫院所有病床嘅病人咧都係轉移過新嘅醫院，以免咧係嗰個人手攤薄咗，亦都係咧可以保障咧係嗰個治療咧係暢順同埋有延續性。咁所以喺呢個階段最初搬嘅時候咧，係由門診搬先咧係非常之合適嘅做法。
11: 咁大規模嘅轉移啦，以往都比較少嘅。今次嚟講，其實你相信咧，如果要真係完成曬，或者係要有序地去做早嗰個病人嘅轉移或者服務嘅轉移嘅話咧，其實最緊要嘅要留意嘅地方包括啲乜嘢咧？
10: 如果你話上一次比較上大規模，即係並非原址嘅轉移，我記得就可能係舊院牙打掃，即係搬咸道嗰處搬去東區醫院，因為好耐之前嘅事啦。咁之後嘅搬院咧，其實通常都係同一個地點。由一座搬去第二座，广华医院最新嘅搬迁都系隔离啫。咁嗰啲相对咧就会喺人手方面系容易啲，因为你医护人员咧就唔需要话真系两个唔同嘅地点走得。今次嚟讲咧，启德嘅新医院同埋伊丽莎白嘅原有医院咧，喺地理上位置上面都有距离，所以如果现在部分嘅服务搬咗过去咧，对于员工佢可能要两边走嘅即系交通压力系会稍微大啲。咁如果佢系同一队嘅医生，佢巡完房去到门诊嘅时候，可能就要走过去启德医院嗰边睇门诊啦。呢个工作可能一直迟到延续到连病房都搬埋先至完结。咁所以喺呢段期间，医护人员相对系会稍微辛苦啲嘅。
11: 除咗话系人手啦、病床啦、病人啦，其实好多嘅设备可能喺呢段期间需要一啲嘅过渡啦。例如系一啲系放射诊断治疗嘅服务啊、超声波啊、电脑扫描咁样，可能都要有一啲嘅协调
10: 嘅。新嘅医院咧就会有新嘅设备，咁而原有医院嘅设备咧，如果佢系都仍然新净，可以继续用，当然迟啲去到我哋做日间医院嘅时候可以沿用啦。咁一啲老旧嘅咪适时淘汰咯。电脑系统咧，咁呢个真系一定要运作得畅顺咧，先可以将病房同埋啲重症嘅个案搬过去，否则嚟讲就真系出事嘅。咁所以一定要系将嗰个服务咧系熟习晒之后，而系统亦都运作畅顺嘅时候，先可以将病床搬过去。
0: 重复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的卢颂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团长黄宝基表示，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睇下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测啦是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64%。跟住是财经消息。
9: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先跌后升，但是全日升幅有限，成交不够1000亿元。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近140点，其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了68点，升幅大约0.3%，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981亿元， 科技指数收报4183点，升超过0.6%。ATMXJ 个别发展，晶片同埋 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升超过6%，联想集团升近半成，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汇控同埋港交所反弹，但系升幅有限，友邦再跌大约0.4%。地产同埋收租股受压。九龙仓置业、恒地和港铁跌近2%至到超过3%，龙湖集团亦都跌超过3%，新地和长实跌大约1%或以上。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属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能源等领域。他又说，政府会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强调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受到影响。赵家俊报道。
13: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14: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的供方和需方都不同，还有现有很多的这些的机会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握这些机遇。
13: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说，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和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下一步研究将办事处升级，或者是乌兹别克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为立转变，科技股的交投占比上升，但强调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罗伟浩报道。
15: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16: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一些的资讯啊，还有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像乌兹别克那些国家开办事处呢，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很有潜力的。我们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门都非常之紧密合作，一定是会全力推广香港。
15: 马时亨话，六月出访中亚之后，哈萨克铁路公司宣布计划来港上市，除了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都有8间公司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他指出，本港已经有大约1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为纳转变。 多隻科技类嘅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嘅需求，但佢强调唔希望市场只系集中关注科技同埋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喺欢迎科技企业嘅同时，唔会忽视其他行业同埋市值较低嘅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2: 差股署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至到七月份，私人零售物业回报率系连续三个月达到3.9厘，重返2009年七月以嚟嘅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他预计利率向上走势可能影响投资者入市意欲，可能令到回报率进一步上升，但预计在5厘附近会见顶。
17: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有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都受到影響，咁令到裏邊嗰個鋪租咧已經係受到影響㗎啦。鋪市嗰個空置率嘅情況都比較嚴峻啦，某一啲嘅地區，除咗你話傳統嘅商業區啊、旅遊區啊，仲要係一線嘅街鋪咧，先至較為咧受到零售商嘅追捧。二三線嘅街道或者嘅地區咧，個空置率咧都仍然係持續出現咯。咁所以令到投資者對於鋪市嗰個投資嘅意欲減低咧，整體上咧嗰個價格咧嘅調整係比較大，而從而咧令到咧整體上嗰個回報率咧係有個嘅回升啦。
18: 嚟緊咧，即係個回報率嘅走勢咧，要視乎啲咩因素咧，同埋嗰個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17: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4厘半或者5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咁去到通常5厘度啦，市場就會有承接咯。可能你話再嚟緊，可能即係最多有機會嗰個回報率再上調多，即係1%左右。
1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咗68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981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005点，跌咗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4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92升了2.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元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元，友邦保险68.95跌咗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毫，联想集团35.92升咗1.6。五大升幅股份系卓越控股新股、旭荣集团、富景中国控股、景信通讯同埋华油能源。五大跌幅股份系能源及能量环球、恒伟集团控股、智诚发展控股、博维智慧同埋华益金控。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5，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系报38,98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57.64美元，卖出价4,158.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星期六升咗0.1。
1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车多。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咧就比较长，排到去银线湾道回旋处。而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现时车速限制已经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而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芜湖街，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过咗马会大楼，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龙尾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嘅车龙就去到玛丽医院，而花园道下行方向都系较为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马纪仙合道近住山顶道，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排到去合和中心，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仍然是挤塞的，龙尾而家去到南丰道，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城转车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0: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1: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22: 我知10月7日和8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1: 你点知嘅？
2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23: 财经新思维，
24: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时今日用 AI 技术，除了看一个单位之外，其实不是只是看单位的内部，连窗景都可以看到的。今天我们请来中原地图空间数据架构师吴伟日阿祖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好阿祖。
1: 你好 ，Cammy。
2: 系啊，咁啊，中原地图近期咧就有啲更新啦。而家最新咧就系同地政总署三维地图啦、发展局嘅空间数据共享一个平台，就做咗一个住宅嘅虚拟窗景啦。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咧？
1: 系，其实咧呢个谂法咧系源自我哋公司老板 Alex 嘅一个实际需要嘅。因为咧当日咧佢就想买一手楼，咁然后咧就佢就试下攞个三维数码地图啦，咁啊试下睇翻究竟如果我想买嗰个单位，望出去望到啲咩，跟住佢就试下用翻个 keyboard 啊、mouse 啊，搵，大概搵到个位。咁但系咧佢又觉得政府呢套资料好齐，亦都好真实。但系咧就如果要逐个单位去搵啦，咁咧其实都比较花功夫嘅，所以佢就觉得咧如果可以咧做样嘢。做个应用啦，就可以逐个单位咁远咧望到个景嘅话，地图嗰个价值就可以大大发挥喺呢个场景。而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嗰个构思嘅来源嚟嘅。其实当时 Alex 买楼系2024年嘅，都未做晒嘅政府嗰边。咁咧2025年3月嘅时候咧，地政总署就将全港所有嘅建筑物咧都做好个模型啦，即系除咗做个模型啦，另外外面个外观啊都做好晒，咁咧就 cover 咗12万栋楼同埋3300个公共设施。佢成个画面就好像真啦，内容准备好，咁不过咧，另外我哋都要靠埋头先你提过嗰、那个啦，空间数据共享平台，因为咧佢系将呢啲内容咧系向外有一个平台俾公众去参与啦，亦都可以使用佢哋啲 API， 咁咧有 API 又有内容又可以 download 咧，咁我哋呼呢个平台就可以做好多自己企业嘅应用，就系、是、呢个契机咧，令到我哋有机会就推出咗今次呢个中原窗景。
2: 咁我咧就揿过。上去咧就睇譬如你揀某一栋楼嘅某个单位，咁就会见到望出去窗之后有啲乜嘢景咁样啦。其实呢个系点样做嘅咧？
1: 第一样梗系要有个三维数码地图啦，地政署呢个 base 啦。咁第二样咧就因为我哋本身行业咧都系做单位嘅，一个个单位我哋有晒，我哋叫做产权框架，就系、是、譬如你入呢栋楼究竟有几多层，有几多个单位，呢啲资料我哋全部都有嘅。而第三样咧就系我哋因为储咗好多年。就是啲发展商嗰啲平面图啊，咁咧三样资料再加埋我哋本身做中原地图咧，每栋楼系会 mark 咗哦，究竟系边个位系 A 单位、B 单位、C 单位，咁 total 有三套资料，政府呢套官方数据啦，另外就系究竟个单位望紧边个方向，再加埋发展商啲平面图，咁我知道喺边个位打咗个 data point 喺度，即系我究竟喺客厅啦、厕所啊，定系喺个房，我哋就可以将三套整合之后咧，就可以逐个单位个客厅或者露台就做个景观出嚟啦。
2: 即系叫个 AI 帮你。做一个虚拟
1: 呢一 part 咧，我哋都仲系用翻一啲program 去做啫。其实咧呢啲相咧，只系我哋第一步嚟嘅啫。因为 cap 完啲相之后咧，首先头先讲我哋 cap 嘅相咧，有啲同一标准嘅。其实我哋做呢啲嘢，第一样就系我哋会睇个单位有冇露台，有露台就 cap 露台噶啦，冇嘅话咧我就会 cap 客厅嘅。呢条 rule strict 嘅，首先我哋对加呢一套资料。第二样咧就因为呢个系虚拟景观嚟嘅，佢唔会受天气影响嘅。拍出嚟嘅结果啊，同埋我头先讲嗰个规则咧，令到呢啲相咧可以攞嚟做比较，因为佢全部都系用同一个 standard 去拍出嚟。咁拍完之后呢啲相咧，我哋就开始谂就系可以做啲量化啦，就系、是、话究竟张相里面有几多系山啊、水啊、绿化啊，有几多大厦资料啊，即系有几多系望到大厦，大厦都再分咧，我哋做代理啦，另外一边嘅业务。咁咧，其实睇建筑物咧，我哋都会睇得好仔细嘅。我哋分三样嘅，一个就系究竟佢嗰个建筑物可能自己个建筑物都有啲遮挡挡咗你个景咯。第二样咧就系望出去嘅嘢咧，究竟系住宅定系非住宅啦？因为住宅咧，你夜晚望出去咧就好 warm 噶嘛，开咗啲灯咁样，你都觉得嗰个景会相对 warm 啲。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商业楼啊嗰啲咧，或者学校嗰啲咧。體驗唔同㗎，即係你話夜晚可能商業樓啊相對靜啲啦，咁但係咧學校可能晏晝咧就好熱鬧㗎喎，咁咧每個人去買樓嘅時候咧都可能都會考慮呢啲位嘅，咁所以我哋又最後分咗七類出嚟，有遮擋啦，跟住天空啦、水啦、綠化啦、住宅同非住宅呢樣嘢咧，我哋就透過咗 AI 嚟做，就唔係揾人做啦，攞張相俾佢試下啦，哇原來依家咧唔同嘅 AI 都做得好好，以前要做呢啲咧可能都要揾翻 GR GIS 嘅人啦，即係我哋叫地理信息學系嘅人啦，另外又要識編程啦，咁然後仲要頭先講嗰啲分類都要我哋有呢個專業啦，因為我哋本身企業有呢方面嘅經驗，三班人一齊做先做到。咁今日呢你打佢 prompt 落去問佢幫我將張相做頭先我講嘅分類呢，佢做出嚟嘅結果呢基本上係我哋可以接受。咁而我哋就將我哋今次做嘅所有相抌晒落去，咁然後就開始做緊分析。出年第一季呢都諗住就係將呢啲相嘅量化資料呢就公布出嚟俾返市民去睇，講俾佢聽啊究竟邊啲單位呢睇到個海嘅比例係幾多啦。我哋依家通常講開洋海景，即係大家如果有租個樓啊買個樓咁啊睇相啦，或者可能相都未睇，第一眼可能望個文字咁啊開洋海景啊乜乜海景咁，咁個景究竟有几多百分比呢，出年啦年头我哋都可以有呢啲咁嘅量化嘅数据呢提供到俾公众可以去查阅。
2: 你头先讲到呢话嗰啲景呢係唔会变㗎嘛，咁但係实际上现实係有变。
1: 会变嘅。
2: 係呀係呀，点样确保嗰、那个即係真確性呢？
1: 我諗兩樣啦，一個真確性，一個即時性啦。真確性呢呢樣就我剛才都提過，呢個地圖其實係地政總署提供嘅，咁佢自己本身都有更新機制，亦都喺 CSDI 嗰度呢會話到俾我哋聽究竟通常景觀變化呢都係拆樓啊或者起咗棟樓咁樣，咁呢啲資料佢有嘅。咁第二樣呢就係、是、我哋本身行業啦，因為我哋都有賣新樓啊呢啲去返唔同嘅網頁啦，就算佢賣嗰塊地嗰下我哋其實都可以去返地政總署知道㗎啦，邊笪地方開始已經變咗地盤或者開始賣咗啦，咁呢啲資料呢我哋都會收集到。咁第三方面就市民啦，市民其實佢定時都有陣都會 feedback 我哋㗎，我景唔同咗㗎喇你仲未 update 嘅咁啊，如果你查證過地政署個地圖呢都有更新啦，咁譬如我哋已经有个机制去做啦，咁就 batch 去更新翻去。所以嗰个即时性呢有一个惯常嘅更新机制嘅呢方面都。
2: 咁对于代理卖楼啦或者同客介绍呢个单位呢，对于佢哋有咩影响呢？
1: 个影响如果你话坏影响又冇乜，亦都唔会话令到个客人因为多咗张相唔睇楼。
2: 係。
1: 到转呢睇楼其实行内呢讲起係有机会成本㗎。即係你买家你想卖楼你都要睇楼㗎嘛。睇楼唔係通常都係放咗工或者礼拜六日。時間有限嘅，咁呢以前呢就可能代理同你講咗啲咩盤啦，咁你今日呢你可以一次過一人個景靚唔靚呢，你都係個代理同你講，同埋你睇返佢影嘅相啊拍嘅 VR 去決定，咁但係都係一個個單位嘅啫，唔係全個屋苑嘅情況。譬如你有個心儀屋苑，喂究竟邊啲景靚啊，咁今日呢你多咗一個選擇，多咗個參考資料，就係你可以睇曬成屋苑啦，全部單位嗰個客廳望出去個樣先，就自己心裏有底啦，邊啲其實你真係好想睇。代理俾十個你嘅時候，你可能你都心裏有數，我係想睇 A 單位同 E 單位，因為望海嘅咁樣。由嗰個過程呢大家都係得八個鐘頭去睇樓㗎啦，咁你提前做咗呢啲功課，你就可以好快咁樣去，如果有呢幾件貨你咪睇過幾件貨先囉。希望減低咗就係睇完成日樓可能你一個盤你都揀唔啱㗎。係呀。
2: 同埋對你哋嚟講係咪個命中率有時都機會大啲，即係因為我已經即係買家嚟講已經事前揀定咗我想睇邊啲，真係有心水嘅就會快啲博取。
1: 我相信促成嘅機會會大，因為未同我哋接觸之前個客自己都已經有個諗法啦嘛。
2: 你頭先就提到好多計劃啦，包括嚟緊有啲量化希望出年做到啦，除咗係量化之外，有冇機會將來係擴闊到去到喺住宅以外嘅一啲項目呢？
1: 技術就冇問題嘅，因為本身我哋今日做客廳同埋露台啦，其實佢只要有個單位，我哋就算打睡房都得嘅。第二樣就係你話啊，會唔會打喺唔同嘅類型嘅建築物啦，工廈呢個我哋都建係有條件做嘅。當然啦，要前設就係頭先講，我哋要有平面圖啦，亦都知道嗰棟樓裡面嘅規劃係點。寫字樓同工樓呢就挑戰大啲嘅，因為通常住宅呢就好標準嘅，就係地下一路向上，通常嗰個分嘅花款呢通常一梯八火咁一路向上。新樓嗰啲有啲一梯八火去到中間就變啦，一梯四火嗰啲。咁但係都易 handle， 但係呢寫字樓同工樓呢基本上層層都唔同嘅。係點解都得嘅。咁嗰啲呢就 挑战性大啲咯，所以我哋都会先集中做好咗私人住宅130万个单位。我哋啱啱九月推出嘅时候咧，就做咗 CCI 屋苑，我哋嘅中意城市指数嘅成分屋苑。咁咧里面大概有400万个单位嘅上嘅。咁我哋其实就嚟紧目标就27年内啦，将130万做晒佢。系啦，单栋楼咧，我哋本身都有个基础，因为我哋都知道晒佢单位嗰、那个层数啊，同埋点样内部系一梯几火一样嘢。咁但系咧，有啲年代久远嘅平面图咧，就我哋都要谂下方法去收集好佢咯。
2: 即系旧区嗰啲。
1: 旧区啊，系啊，旧区嘅单栋楼啊、旧楼啊、唐楼啊呢啲咧，佢个图质都要谂下点样去搵翻嚟。
2: 现时即系如果你话用 AI 地图或者一啲虚拟相关嘅画面去睇一个单位咧，都有唔少嘅行家做紧啦，相信同埋可能即系其他嘅 Google 等等呢啲有类似嘅东西啊。你点样睇个竞争？
1: 先讲个竞争变化先啦，其实尤其地图或者我哋叫讲空间数据应用方面咧，真系竞争或者变化得好快。我哋其实系第一代喺香港咧做网上电子地图嘅，就招标咁啊，除咗我哋就黄页啦，咁啊嗰阵就做咗个电子地图，咁啊对外都系免费去使用嘅。咁啊到2004年 Google 出啦，都 OK 嘅，因为大家主要都系攞嚟揾路嘅，揾地方，大家都揾到地方，我哋有转型咯，做下主题地图啦，饮食地图啊，交通地图啊。揾樓地圖啊，咁啊做到2007、2008嗰啲時間，咁跟住咧 ，Google 都開始做主題地圖，規模啊同埋個情況都越嚟越好。咁咧，我哋開始咧，其實都要轉型啦，真係要轉型，就不如試下做空間數據啦。不過咧，就做啲市場上有興趣嘅資料。咁啱我哋其實2003年開始又開始同統計處咧就做緊啲人口普查嘅資料嘅。我哋咧當時就同佢哋合作啦，就做咗一個叫做樓宇組群嘅 grouping。本身咧政府佢哋有自己嘅 grouping 去統計人口，即係全港700万人，咁落到去18區咁啊幾十萬人一個個 group 啦。咁由下低再分咧，就可能係啲我哋叫做 TPU 啊。幾千人到10000人嗰啲類型，總之喺個地圖度畫一個區域一個區域咁樣做。咁我哋就覺得咧，就啲大廈咧本身就算同一條路都好啦，年代唔同咧，走出嚟啲人應該都唔係好似嘅。
2: 係
1: 係啦，同年代嗰啲又係同地段嗰啲咧，相對接近啲嘅。咁我哋跟住就提議啦，咁啊統計處啊，不如我哋試下一齊做一個building group 出嚟啊，就我哋去做 grouping， 咁然後咧佢哋幫手去出數。咁當時2003年咧就推出咗，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嗰個我哋叫做內部嗰個差異咧係相對低。咁去到2016嗰陣咧，我哋又再提議啦，都做一個咧係樓市分區、樓市片區去睇啲人口嘅分類。2024年嗰陣咧，其實同步啊，我哋中原地圖同埋喺統計處咧，都將2021年嗰個數咧都公布埋出嚟嘅，兩邊嘅網站都出曬啦。咁而去到今日就已經係 CSDI， 大家都可以翻到意圖資料去用添。
2: 你哋係用即係地政總署個即係三維地圖啦。其實係咪都希望政府再公布或者開放多少少呢啲 API 嘅數據？其實等唔好話淨係你哋啦，其實業界去處理一啲地圖或者相關嘅數據都會比較好啲咧。
1: 呢、這個絕對係嘅。頭先譬如我啱啱講話做緊我哋啲舊樓啊、單棟樓嘅時候咧。啲圖質可能都冇唔係好齊全，因為真係有啲年代太久遠啦。咁呢啲有冇得開放啦？當然有啊，最好啦，冇咪再繼續揾。另外第二類咧就係、是，譬如我講緊我窗景呢一 part 啦，因為譬如我哋今日做私人住宅，或者你頭先提過關於寫字樓啊、公屋，其實另外一類咧就係、是、公屋個 part。公屋 part 咧其實資料咧，我哋行業就少啲嘅，因為我哋就做私人住宅，真係有得做交易嗰啲產權。咁但係就公屋嘅，譬如佢每栋楼有几多层啊，有几多单位啊，啲图质呢啲资料咧，我相信政府都会齐备嘅。呢、這个资料我相信对于分析翻社会啊，做智慧城市啊嘛，咁啊，其实好多呢类型嘅资料咧，都系市民息息相关嘅。所以人都有機會可以開放啦，我相信對香港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2: 明白明白。好啊，今日咧多謝曬阿Jo啦，同我哋分享咗咧一啲虛擬窗景啦係點樣做啦，同埋其實即係可能對於買家嚟講咧都幾好嘅，你可以睇清楚咗之後先至揾啊，原來我想要個單位咁樣嘅。唔該曬你今日，下次再揾你傾偈啊。
1: 好啊 ，Kevin。
2: 我哋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是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又说本月26号起将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议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賀電提到，代表團向世界展示了運動員的精湛技藝和頑強作風，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嶄新風貌，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愛港熱情。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調查工作繼續，報道指施襲的副機長哈馬米承認，原本計劃駕駛客機撞向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的客運大樓，又說入職迪拜航空之前曾經研究哪一間航空公司營運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線。以色列向外國航空營運商發出通知，嚴禁擁有伊朗、亞曼、沙特等27國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测是大致多云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慢车少少。而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奇利街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清水湾方向咧系车多少少，而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银线湾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到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宝宁路。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 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咗间封噶啦。跟住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方向龙尾马纪仙峡道接近山顶道，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0: 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門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龍山嘅車龍去到文化博物館，大埔公路沙田兩段去沙田近住油站一段啦，而家係慢車㗎，龍尾排到去九龍水塘，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工業村同埋葵涌道馬嘉烈橋底去荃灣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一首献给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3、2、1，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1: 有我 Fanny 李文芬，大家好啊。
12: 有阿神文生哥哥，大家好。
10: 大家好，
11: 大家
10: 系啊，冇见一个周末啦，两位拍档，周末有啲咩好节目咁样啊？
12: 哇，我梗系周围去下，感受下周围我哋呢度咁多历史文化嘅地方啦。
10: 唔系啊，
11: 嗱、我之前感受过嘅，所以过去嗰个 weekend 咧，我喺屋企执屋啊，因为再唔执屋，我屋企会变古迹啊。
12: 变咗历史文化。
11: 好多嘢封
10: 塵。哇！你哋真係咁樣講呢個古蹟咧，我其實琴日都去咗一個古蹟喎。
11: 係
10: 咁因為咧，琴日就香港大學嘅大學堂嘅開放日，其實就唔單止禮拜日嘅，禮拜六都係嘅。咁我琴日就有時間，咁就到訪啦。咁啊，呢個地方咧就當然聽過好耐啦。咁但係咧，真係琴日先至第一次去。咁啊，都琴日都幾熱鬧㗎，排隊咧都要排咗30分鐘到先至入到去。但係值得嘅，我覺得係都好值得咁樣排隊入去，因為入邊嘅見到嘅古蹟咧，哇！真係其實真係好靚啦，同埋
11: 平時唔開放㗎嗰度，
10: 因為嗰度係一個嘅讀書嘅學生嘅宿舍嚟嘅，咁、所以平時唔開放嘅、真係你喺嗰度讀書，嗰度嘅宿生咁就話有機會喺入邊生活啫、但對於外人嚟講就真係冇咩機會，可能真係難得趁住佢有呢個嘅開放日先至可以即係見一見一個嘅歷史古蹟啦。同埋
11: 你冇吸多兩啖氣啊，即係吸下啲文青氣。
10: 喂，嗱，
12: 佢本身已經好有文青同文化啦，
10: 薄扶林咧真係個空氣都清新啲嘅，因為佢其實都行入去的話都係水塘道啊咁樣，所以。都真係空氣清新㗎，
12: 有 feel 有 feel
11: 有 feel 㗎，清新
10: 鬆爽㗎 ，OK 㗎，
12: 即刻覺得自己文采嗰程度提升咗，
11: 係咪？我今日咁靚仔著恤衫，
10: 今日文生哥哥都著恤衫嘅，
12: 哎呀，真係我就唔關事嘅，真係我本身都係好有文青同文采嘅感覺。
11: 你面面紅啊你？
12: 我唔會㗎，我咁黑你睇唔到我面紅。
10: 但我哋都盡量想保持呢顆心
11: 咁樣，冇錯冇錯。
10: 嗱，點解想同大家講係啊？真係都去開呢一個嘅古蹟啊，或者去咁多地方，因為我哋有好介紹。

0: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 是啊，其實這個時候秋高氣爽呢、最適合一些戶外活動的啦。香港呢其實都有很多地方適合一家大細進行一些親子活動呢，去一下古蹟呢，我覺得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2: 同意啊，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呢今年呢就舉辦2026古蹟周遊樂，以穿越北都為主題的，正選了12個位於北都的法定古蹟和已經獲評級的歷史建築作為焦點介紹啊。
3: 今次有三大主題劃分的，包括就有宗族文化與新界傳統風貌、活化再利用歷史建築，還有就是百年樹人辦學精神傳承的，令到市民們可以深入認識每一區當中，更加可以豐富到歷史文化的資源的。
1: 公眾就可以在10月至12月的期間參觀全港多區的巡迴展覽，以及參與一系列的活動，亦都可以在11月至12月到訪這些建築，以及參加一些免費導賞團，親身感受一下北都的歷史底蕴。
2: 導賞團首階段報名將會在10月8號中午12點開始，名額有限，想參加的朋友仔記得 mark 日子報名，詳細可以留意活動的網頁。
3: 是啦，文物保育專員梁子琪先生就特別推介就是位於這個屏山文物徑內的達德公所和青樹軒，兩座建築物都是見證到抗日戰爭的歷史的。
4: 大家好，我是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梁子琪，今天想同大家介绍今年由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举办的旗舰公众参与活动古蹟周游乐。今年的主题是穿越北都，我们精选了北部都会区里面12处法定古蹟和已评级的历史建筑给市民参观，当中更加有部分的建筑由私人业主特别开放，诚邀大家展开一趟横跨古今的深度旅程。十二处的历史建筑可以归纳为三大类的，第一类共有八处，主要是展现宗族文化和新界传统风貌，包括宗祠、大宅和书室，亦都涵盖屏山和龙跃头两条的文物径。第二类是有三处属于活化再利用的历史建筑，包括河东夫人医局、旧屏山警署和前流浮山警署。第三类是古蹟古乡的校舍，前元朗公立中学。这座建筑现在是东华三院马振玉纪念中学，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今年11月学校将会举办资讯日，届时是欢迎公众入来参观。在這些古蹟裏面，我今年特別推介是屏山文物徑裏面的達德公所和青樹軒。這兩座清代的建築都曾經經歷過抗日戰爭的歲月。我們的目標是希望等市民多些認識我們香港這些寶藏，就是包括我們的法定古蹟和歷史建築的。最後我想強調，北部都會區不單只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點和新引擎，更加蘊藏豐富的歷史和人文資源。我們在全力推動發展的同時，亦都必定會竭力活化和保護這些珍貴的資源。歡迎大家親身走一趟發掘北都充滿歷史厚度的一面。
1: 是啊，今次的活动呢真是涵盖12处的建筑，譬如是包括是居石侯公祠、未封侯公祠、龙跃头文物径、大夫第一和前流浮山警署等等，真是好多地方都好吸引啊。
2: 是啊，我同文生早前已经率先参观了其中两个的古蹟路线啦。我就去了屏山文物径啦，当中就包括聚星楼啦、邓氏宗祠、达德公所、月桥二公祠啦、仁东江书室、近亭书室、青树轩的。
3: 我咧就去咗咧，就系呢个下村邓氏宗祠，包括咧就有呢个嘅礼宾楼同埋咧有功学校噶。
1: 喂，两位咁好彩啊，真系亦都咁好啊，可以去到呢啲嘅地方，有啲咩感想咧、
2: 我首先觉得真系大开眼界，开心大发现，原来我哋香港真系有一个咁值得去参观嘅古迹咯。
1: 系。
2: 咁咧好得意，因为佢已经系古迹啦嘛，但系咧可能对面已经开垦，即系而家新嘅嘛。
1: 哦，系啊。
2: 一落楼梯好现代。即是你可以一步就去 翻現實咁樣咯。咁我好記得嗰、那個聚星樓係一個塔咁樣啊嘛。咁咧佢行出嚟咧已經係可以見到民居啊、鐵路咁。但係你諗下，好多好多好多年之前，佢前面係田嚟嘅喎，喺度、住有人主人種植嘅喎，咁。是好得意咯，個感覺。
3: 同埋咧，佢哋咧話俾我哋聽咧，有陣時咧係有啲老師會住喺嗰度
1: 嘅。老師
3: 啊，因為咧有啲老師即係專程去教書嘛，喺嗰個年代啦。咁同埋我又見到咧，佢哋嗰啲亭台樓閣啊，樓上係老師住嘅。咁我望上去見到啦，咁其實嗰一刻我係咪應該著唐裝嚟咧，著長衫嚟咧？我估我應該都係伍老師啦，係咪？
1: 咁如果想睇下兩位都去呢啲地方，都話咦有辦法喎、啊。
2: 冇錯，冇錯。嚟緊呢個星期四咧，我哋港台電視32啦，七點半我哋十八好時光嘅電視版咧，率先有李萬芬嘅出現嘅，
3: 冇錯，
2: 介紹呢個平山文物徑嘅，
3: 冇錯啦，就係呢個十月八號啦，而我咧就喺10月15日嘅，係啦，咁到時亦都可以見到我啦，
1: 係啊，大家記得啊，咁就係星期四。嘅晚上7:30留意我哋港台電視32啦，係啦，咁啊講到咧，我諗去呢啲嘅唔同嘅地方，好多朋友都好鍾意嘅，好似康提呢一首歌一樣咁講，好鍾意啊！

0: 90分钟走遍世界。
1: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几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0: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2: 18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3: 是啦，平时我哋嘅遇到好街坊环节咧，通常都会落到唔同嘅区啦，揾下街坊倾下偈嘅。嗱，适逢18好时光一周年啦，我哋都搞搞新意思下，邀请嘉宾上嚟录音室，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嘅邻里故事噃。
4: 系啊，今晚呢位特别嘉宾可以话系重量级啊！嗱，相信咧唔同嘅年代嘅朋友咧都会认识佢嘅，佢演过无数嘅经典角色，我咧同佢合作过嘅，佢咧好亲切嘅，好照顾后辈嘅，非常之好人，但系咧佢嘅角色精彩，都唔及佢嘅社区生活咁精彩啊！唔单止我同文新噶，阿鹏都一齐咧同呢位特别嘉宾倾过偈过，一齐听下。
5: 佢演过一号和平嘅余再春，又做过陀车之者系列嘅陈小生。年轻嘅朋友可能会记得佢系青出于蓝嘅假校长，但系无论佢嘅角色系边个，佢嘅真实身份只系得一个啫，就系、是、深受大家喜爱嘅演员欧阳震华。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欧阳震华。
4: Yeah， 大家都好熟悉啊！你喺荧幕上面经典嘅角色咧，同埋招牌嘅笑容，但系今日咧，震华哥哥嚟到呢度啦，唔单止咧同大家讲戏，仲要同大家话当年噃。
7: 究竟咧佢小时候啊喺社区当中咧有乜嘢难忘事咧？我哋今日就有掌声，唔该，震华哥哥。
2: 18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7: 咁我哋平时做呢个遇到好街坊呢个访问嘅时候咧，我哋通常都会请个嘉宾讲下啊，你嚟自边一区咧？知你好多区都住，可唔可以都分享下？
6: 我本身我爸爸媽媽呢就喺九龍嗰邊住，我就出咗世食行啦，我媽媽呢又大肚啦，準備要湊下胎，咁我呢就俾我返到我婆婆嗰度，港島區啦，悶啦，細個就真係悶囉，住落咗，住到讀幼稚園啦，我又唔捨得走啦。第一係點解我又唔返個海呢？嗰時都仲未有海底隧道，咁喺呢邊有24小時都有人同我、
7: 有得玩啦、錫你啦、
6: 教我講嘢啊，係識講嘢啊嘛。咁你咁多，即係我啲舅父呢都係啲專業人士嚟嘅。咁嗰陣時開始讀到小學，3、4年級，咁我呢就好發現啦，成日要見家長啦。我媽媽呢就亂殺過嚟，同我舅父講：去你嗰度讀啦，你幫我睇住佢啦。而家嗰間學校搞佢唔掂啊！
7: 哦，即係轉校啦，咁樣要
6: 係啦，就轉到九龍嘅。我舅父喺九龍教書嘅，喺九龍教書嘅，讀上修班啦。
4: 嚇，要上修，
7: 要早起。
6: 嗰、那個細路仔唔曳，你又話個戇居居，咁我要放電㗎嘛。
7: 係啊，係啦、啊。有冇啲趣事可以分享？即係做過啲乜嘢，真係令到驚動到母親。
4: 又粉筆。
6: 唔好話學校，粉筆。
7: 太小事啦，係咪啊？
8: 太年輕了。
6: 爬籃球架啊！
7: 爬到上去啊！
6: 爬到最頂。嗰塊板喺我前面，啲人射波我喺嗰度接啊！
7: 你身手都好好、
8: 啊。嗰時幾多歲咁？嗰陣時係
6: 嗰陣時10多歲。
8: 即係你係大膽喎、啊，其實係。
6: 係啊，嚇！
8: 係咪啊？
6: 幾次嚇到我婆婆死咁滯嘅。我上天台玩啊！咁天台咪有啲屋仔嗰啲樓梯口咁上來，一上都波龍就跌落去啦嘛。
4: 哦。
6: 成班喺嗰度。
4: 當上滑梯咁上。
6: 去釣魚啊，海皮，即係我嚇嗰條馬路出去就未填海，就已經係海。
8: 係。
4: 不過嗰陣時真係冇辦法睇得咁緊。
6: 走去釣魚。咁嗰陣時又冇電視睇，我哋已經好㗎喇，屋企最初麗的呼聲已經有得睇㗎喇，即係要有線呀。咁嗰個電視呢就裝喺我間房門出面嘅，放學返嚟入房做功課，佢哋喺出面睇。
8: 哦，你聽聲嘅啫。
6: 係，跟住食食晚飯啦，諗住有得睇下啦，但已經唔係兒童節目嚟㗎喇。
8: 係
6: 新聞都睇呀。熄咗個電視，食不言，寝不語，睇住個電視 你都唔知食乜，我唔係呀嘛，我等咗咁耐諗住食飯，食完飯返去做功課就開返喎，我就覺得點解咁封建嗰陣時係傷心嘅、
4: 嗯、
6: 即係你嗰陣時有個公仔箱，你睇見公仔箱已經你都唔知佢做乜，所以我睇好多粵語長片
7: 㗎。冇機會睇電視啦，咁附近啲小朋友又會唔會同你玩呢？
6: 有啊，梗係有啦，以前唔係好似而家啲左輪右你
4: 唔識隔離姓咩
6: 好好疏離
8: 㗎，真係以前唔同
4: 嘅，
6: 以前係成棟
4: 打開門都唔怕
8: 㗎，玩捉魚人㗎啦，
6: 咁又咪
7: 同埋唔會好似而家咁淨係識撳手機。
6: 總之到時到後咧就樓梯口就
8: 見面㗎啦，
6: 有暗號敲敲個門。我哋以為咁，其實全部人都知道你嚟啦，揾你。
3: 我聽呢個訪問真係好開心啊！亦都真係有翻即係一啲好多嘅童年回憶啊！唔知道你哋係咪咧？
4: 講嗰個暗號咧，
3: 係嘛？
8: 呢個年代都係暗號啊！
4: 得，
8: 而家都係啊！其實而家都係㗎。
3: 係啊，呢個幾易記啊！
8: 係啊，都幾世界性嘅呢個暗號，
3: 係嘛？
8: 幾犀利，唔知點樣可以傳往成個世界咧？好多華人都係用呢個暗號，係好犀利。
3: 不過真係咯，除咗呢一個即係揾小朋友一齊玩嘅一啲嘅暗號之外，我記得咧，真係以歐陽震華佢講翻一啲睇電視嘅回憶咧，都真係嘅。睇電視以前對我哋嚟講真係一件大件事嚟㗎嘛，
8: 初初真係屋企冇電視咧，
4: 係
8: 個隔離企喺人哋個門口，揸住人哋到鐵閘望入去人哋間屋度睇
4: 嘅，聽嘅就有咗人哋個電視喺門口，
8: 所以咧係覺得哇，你有電視，你真係屋企都幾有錢喎咁樣個，以前係咁樣。
4: 我仲記得我第一部電視，好似我七八歲咁上下，黑白嘅，六個掣嘅啫，有門嘅，拉嗰啲，即好似我哋睇舊電視嗰個，
8: 係啦係啦，睇嗰啲咁樣。
4: 係啊，所以佢有電視，咁佢真係好好喎。
8: 同埋你諗下，以前我哋睇教育電視啊，不停咁睇，重複咁睇，都覺得好有趣味噶嘛。因為係睇電視啊嘛，
3: 同埋上緊堂嘅時候睇啊。
8: 係咯，上堂如果睇電視就正啦。係啦，嗰時幾開心啊，可以唔使上堂睇電視。
3: 啊，不過你又講得啱喎，你講起睇電視睇教育電視，我記得咧，因為我以前係讀下晝班嘅，所以上晝班嘅時候其實電視都會播教育電視，都喺屋企自己唔知點解都會睇嘅喎。
4: 台係預習，預習就犀利喎。
3: 唔係可能因為嗰陣時又覺得其他電視可能播一啲粵語長片，咁相對嚟講可能睇教育電視有趣啲咁樣啦。
8: 又會唔會嗰陣時你係六年班，你睇翻三年班嗰啲教育電視啊？
4: 唔係，你如果翻下晝班你好喎，你唔使早起身。
3: 係呢個我都不嬲覺得係翻下晝班嘅好處嚟㗎。
4: 我哋唔使六點幾。
8: 不過話俾大家聽，而家係冇上下晝啦。
3: 我知，知道好耐啦。
8: 係啦，所以真係又唔同啊。我就不開翻上晝，不嬲都係翻上晝。
4: 我都係啊，六點幾起身咯。
8: 我晨早人嚟㗎。
3: 你哋係咪都會好早就瞓呢？
8: 小朋友嚟講咪又係九點十點。
3: 哦，咁真係早喎，我覺得係早㗎。咁因為可能對於我翻下晝班，所以我哋真
4: 係你可以好大條道理。
3: 又唔係咁講嘅。
8: 屋企唔會熄燈嘅咩？一熄曬啲燈佢嘅咩？阿爸阿媽。
3: 但係可能因為都會睇電視，
4: 即係
8: 成年人繼續睇電視，
3: 咁就都會睇埋一份咁啊，
8: 即係扮瞓覺啦，你去瞓啦。
4: 以前我哋九點半嗰電視一做完，我哋就要入房。
8: 我哋之前係全家熄燈啊。全家熄曬燈，
4: 好團結喎你。
8: 係啊，全家要熄曬燈噶，因為我四子弟啊嘛，咁阿爸阿媽都會熄燈。我阿爸又好早起身嘅，佢會落街買報紙早餐嗰啲人。咁所以全家一齊。
3: 講起懷舊真係，我記得當年我哋會睇埋《歡樂今宵》先至瞓嘅。但你會睇到咩？你係咁早嘅咩？
4: 五嘅一種有。
3: 係啦，即係我記得咧啊，真係好多嘅回憶都翻曬嚟啊，
8: 所以係開心嘅。所以咧話俾大家聽，我哋咧跟住繼續落嚟咧，當然啦喺呢一個嘅新聞同埋交通環節之後咧，繼續有振華哥哥同我哋一齊分享佢嘅童年生活。轉咗校之後咧，你估佢生活會變成點咧？仲有好多童年回憶，大家記住唔好行開就得㗎啦。
3: 係啊，都好有趣。
4: 我都喺度即係好感恩，因為咧我其實約振華哥哥咧由今年二月開始約啦。咁佢話拍劇啊，我好忙，咁佢冇忘記我。佢八月翻嚟，我九月得㗎啦，九月八未爭少少，我十月得㗎啦。咁佢真係揾我，真係要俾啲獎。
3: 好嘢，
8: 多謝你，
4: 後輩嘅前輩。
8: 係啊，同埋佢話一定會聽住。係
4: 啊，
8: 一定會聽住。係啊。聽住啊，所以就咪哥哥多謝你啊，好開心喎、
3: 啊。係啊，多謝你啊，咁亦都等我呢個後輩咧知道更加多於關於你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啊。好啦，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準備聽一節嘅新聞啦，轉頭翻嚟繼續有十八好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是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志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他又说本月26号起将会分批展开专科门诊服务，伊利沙伯医院部分专科旧症将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处理，届时预计医院每日有大约500人次的病人复诊，年底增加至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时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为广阔，较为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否重推夹屋，或者同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时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中联办向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发贺电，指代表团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勇夺11金、19银、24铜，金牌数目和奖牌数目实现双突破，取得香港参加亚运的历史最好成绩，为国争光，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希望全体香港体育工作者再接再厉，同广大同胞厚植家国情怀，齐心建设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七咸到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宝麒里街嘅坏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花园大厦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后些少啦，近住淘大花园嗰段都系行车缓慢。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仲系处理紧。现时呢一段就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啦都系比较挤塞噶。去坑口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大学道回旋处，至于反方向去西贡市中心啦，车龙就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坑口道接近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影业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宝灵路近住宝林北路。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 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翠屏道比较有车多，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上怡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跟住丽业街都挤塞噶，龙尾就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玉龙山车多，龙尾去到沥源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隔田村慢车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仍然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都系慢车少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到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7: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和这个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琮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3, 2, 1,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我万分感激李万分，
12: 有我阿神文生哥哥，大家好。嗱系啦，咁就呢个时候提一提大家个天气吓，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系64%嘅。而呢个时候我好挂住呢一位嘅街坊啊。
9: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2: 是啊，在新闻交通环节之前呢，我们就请到演员欧阳真华分享他转校过海的原因啦。后来转了校啦，他每朝都要踏上万里长征的。不过当年的经历呢，就训练到他独立的性格噃。
13: 是啊，真华哥哥仲提到当年呢，他好拜烟的，成日都要找方法放电的。他仲试过呢，在屋企踢波，差啲呢踢到闯出个大头佛啊。
14: 讲翻我妈妈叫我去九龙读书，
12: 系，
14: 我嗰阵时咧，我都自己匿埋咧，喊咗好多次，点解我条命咁苦？一个细路仔 十岁都唔够，我唔知佢嗰边读三年班嘅嘛。朝头早第一班便车出发，天尼坊噶，去中环搭船过海，去旺角码头咧就尖沙咀佐敦道，跟住旺角码头，跟住再上去咧就深水埗咁啊。旺角咧就要转一个避风塘啊，类似啦。咁由旺角嗰度行去我舅父间学校咧，五个字到啦，廿五分钟到啦。
15: 哇，成半个钟噶咯。
14: 要喺旺角行，行到我舅父间学校喺碧街啊。嗰阵时我公公好好笑嘅，真你咁细个，我送你啦，送我，我日送我翻学咁啊好，等埋我帮。
16: 送你搭叮叮，
14: 送到我码头。
16: 你自己搭船，
14: 我行咗入去码头嗰度，我就个背影咧，点解我咁孤独？一个人孭住个背囊，嗰、那个自立能力
13: 好独立啊！你
14: 逼住噶，
13: 系啊！
14: 你唔翻学，最惨我舅父喺嗰间学校嗰阵时系做训导主任。
16: 有冇对你特别严啊？
14: 你呢样唔使讲啦，起码 double 起码啦。
15: 维持咗几耐啊？咁样
14: 好似两年，我唔记得咗啦。我都系中意婆婆嗰边，咪申请翻翻去就系近住我婆婆嗰头插班咯，开心晒。
16: 总结一个港岛对于你童年嘅回忆嘅话，你会点样形容？
14: 童年回忆踢波啦。嗰陣時我嘅志願呢就係做職業嘅球員嘅。
13: 哦，
14: 買個波幾十人玩，我哋嗰陣時係無處不在，即係總之有搭空地呢，攞兩個背囊或者書包擺喺度咁就動，三個咪三對三囉，六個咪六對六囉。
13: 即係出咗個背囊咪出界囉，入咗咪入囉，
14: 我哋嗰個年代呢，石地嗰啲唔輪到我哋啲僆仔踢，我哋只係話喂去買樽水返嚟啫，哦俾你踢一陣啦，咁嗰啲人咁當然係惡㗎，冇啊，因為冇地方，即係我好難有一個正正式式畫曬界嘅球場，即係嗰陣時我好早就係圍院啦，我嗰陣時細個呢成日俾人指咗去守龍門嘅，冇人肯守嘛，即係個個鍾意踢波
15: 㗎，係啦，想
14: 咪
15: 咁踢㗎嘛，係呀，
14: 係啦，咁守龍門守，其實我鍾意踢波嘅。
16: 會唔會有啲自己私家偷偷地練得的，譬如得下波啊，或者練下波嘅地方？
14: 屋企啦。
13: 哦，
14: 邊白白嗰陣時真係我都覺得自己好討厭嘅。嗰陣時你拎住個波呢，總之有個波呢你就
15: 停到㗎啦。
14: 係啊，就停到㗎。好、
13: 多電嘅。
14: 咁嗰陣時十歲八歲，你啲電要
15: 放。一定要放，係啦。
14: 即係所以唔好話啲細路仔百厭，佢百厭係百厭，但佢要
13: 釋
14: 放放啲電。
15: 冇錯，
14: 係。即係你唔好話
16: 會唔會平平慢慢跟住，然後就係鄰居拍門嘣嘣嘣咁樣。
14: 咁又冇咁犀利，即係我屋企有條走廊嘅，一邊就房，一邊就牆，十零米啦，十米八米。
15: 有條走廊。
14: 大波咯，自己喺度扭啲街磚，扭地下啦咁樣。
16: 有冇試過唔想踢爛嘢？
14: 試過踢咗波落街。
13: 啊！你
15: 住住幾多樓啊？
14: 十幾樓
13: 嘅。哇！
14: 但係嗰唔係，但係嗰條街就
16: 冇人
15: 靜啲嘅，即刻
14: 有人㗎，有電車嘅。
13: 哦，
14: 咁樣咯，咁啊冇嘢。我真係好偏配流離。
13: 哦。
14: 咁啊，讀到咁上下，咁就。又
15: 轉校啦，要
14: 我歸隊啦，我話喂翻過嚟啦，睇住啲細佬妹
13: 啊，
15: 真係唔係好慣喎，咁樣係
14: 又翻去讀啦，咁啊，我都係打校隊嘅，我仲入埋田徑組添，
15: 咁你係運動型嚟嘅，基本上就係
14: 唔似我。
16: 最緊要係跑得快嘅啫，真係代表
13: 就
16: 快
13: 嘛。
14: 其實我就根本就白染個人，即係坐唔定，
15: 係哦，
14: 即係一尾都嚇十幾樓啊，有啲我都唔搭嘅，我中意跑上去。
17: 我哋聽晚後晚都會繼續同真華哥哥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過往嘅好時光嘅。想知道咧，佢幾時開始對演藝行業有興趣？入行之後咧，喺邊區嘅活動最多？記住留意我哋嘅節目就得噶啦。
18: 係啊，頭先聽阿振華哥哥講咧，即係佢要
13: 跨區
18: 翻學噶嘛，
15: 嗰個區好遠啊！
18: 係對我嚟講就真係，我以前細細個嘅時候真係都係環繞喺自己生活個區
15: 啫嘛。
18: 嗱，我就住深水埗嘅，你叫我去到旺角其實都少，
15: 都遠㗎啦。
18: 其實如果叫我過海就更加，可能真係都一年冇幾多次咁樣添
15: 啊！
18: 真係你啲係咪咧？
13: 係啊，
15: 因為基本上我哋都係生活區嘛，同埋就係讀書喺個區最緊要方便啊，就好少跨區啊，係啊。
13: 所以我哋同事成日都話萬里長征，形容得非常之好。我記得我以前。我啱小學喺樓下嘅啫，幼稚園咧直頭喺 二楼三楼嘅地下都唔使去㗎，喺屋村个角落头嗰两个单位就係㗎。跟住我中學呢係石硖尾嘅下村，我由上村行落下村我都覺得好遠。
15: 你都覺得遠啊？
13: 跟住我第二間中學呢，中四去慈雲山，我已經覺得好厲害，佢比我更勁啊！真係
15: 話曬過海嘛，一過海嘅時候個感覺。
13: 佢仲要十歲喎，你諗下
15: 呢個時間上咧，應該會快喎。我哋細個直情覺得去尖沙咀都好似好遠。
18: 係啊，同埋所以我又諗翻起咧，我以前我記得我真係問過我屋企人呢條問題。我哋過海咁
15: 點過咧？
18: 過啊！咁我屋企人就話有海底隧道，我哋可以坐巴士過去，但我嗰陣時我想像唔到一條海底隧道係點樣運作，點樣可以穿過個海，有架車可以駛過去。因為嗰陣時係好細個，好細個，咁大個當然知啦。
13: 我完全明嘅，嗰時我哋社區中心去旅行咧，坐呢啲，嗰個姑娘咧，即係個社工就話：你哋而家咧個車出邊咧，你敲咧敲爛呢個隧道咧，出邊就海嚟㗎啦，你哋知唔知啊？
15: 好危險喎，
18: 好似嚇緊你喎。
13: 所以你哋坐定定好心咁樣嘅，原來我哋喺海下邊咁樣。
15: 话咧真系阿振华哥哥细个嘅时候已经可以横跨海域咧，真系咧算系咁噶啦，
18: 好犀利，
15: 日日系咁做。
18: 系咁，同埋我又记得咧，即系以前嘅交通工具咧，嗱，我小学嘅年代咧就啱啱开始有地铁咁样噶嘛，所以我嗰阵时咧都谂咧有冇机会坐地铁翻学咧？如果有的话，好似
15: 好
18: 型
15: 咁样，好型咁，即系大个仔咗咁样。
18: 系啦，但我又冇呢个机会，因为我嗰条线好似佢首先系开观塘线先噶嘛，但我住嗰度又未系观塘线。有到嘅地方，所以就得个睇字，得个望字咯。
15: 不过唔紧要咧，而家大个可以搭嘛，
18: 而家搭去边
15: 啲大学生咯，系着出衫咯，跟住着翻条西裤咯。
13: 成长咧，即系好多回忆嘅，真华哥哥都好多精彩嘅成长嘅片段嚟噶。
18: 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听日啦，后日嘅节目咧，亦都会继续有振华哥哥嘅分享嘅。同埋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振华哥哥当然系一位出色嘅演员啦，但系佢都有唱歌噶噃。呢个时候送上欧阳振华同埋关咏荷嘅《爱在心内暖》。

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仲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1: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咧而再悭到啲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5: 系啦，嗱，中秋节同国庆都已经过咗去啦，大家屋企啊，如果仲有食唔晒又唔想浪费嘅月饼啦，不如考虑下捐出嚟做善事啊！嗱，惜食堂咧今年就继续举办月饼回收计划，就喺全港设立咗多个收集点啊，方便大家随时将多出嘅月饼捐出，将节日嘅喜悦分享俾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士嘅。
6: 冇错啦，为咗令大家捐得更方便，惜食堂今年联同三大地产商合办期间限定月饼收集点，回收的网络可以说是遍布港九新界各区，无论是放工定是周末出街，途经都可以轻松将月饼捐出，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松做善事。
7: 是啊，电话线上面就已经请来惜食堂伙伴及资源发展部主管黄敏贤 Essa 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5: Hello,Essa 你好。
7: Essa 你好，
8: 三位主持你们好，
6: 欢迎你，
7: 欢迎你。根据惜食堂过往的观察，在中秋节之后啦，咁其实咧有冇统计过或者睇得到咧，有几多人咧真系咧浪费嗰个情况系去到边度啦？同埋咧机构咧今年咧就大约会收到咧几多嘅月饼或者月饼券噶？
8: 我哋就唔讲浪费，因为佢肯捐出嚟咧，我哋收集咗咧就可以用得翻嘅。反而我哋真系回收啦，譬如上年嘅，其实上年个数字真系都几惊人，差唔多我哋收到差唔多10万个嘅月饼，不过系上年啫。如果我讲翻即系譬如24年或者23年就。平均4万多5万个咁样咯，
7: 即系过往系好犀利喎，啱啱呢年系咯系咯。
5: 咁真系啦，以你了解啦 ，Essa， 真系市民啦或者啲嘅机构啦，咁啊造成月饼囤积过剩嘅主要原因系啲乜嘢咧？
8: 我谂即系最主要真系中秋节都系即系一个中国人嘅即系好传统嘅节日啦，即系佢哋大家都好喜欢真系送礼嘅，用月饼去送礼嘅，咁所以就其实可能有譬如我一个家庭可能佢真系可能收到3盒或者4盒5盒咁样，咁其实就系喺呢个方面就系、是、真系会比较多咯，亦都会即系、生产商会即系可能真系因为一年一次，咁嗰个制造嗰个量亦都会可能遇多咗啊咁样咯。
6: 咁我想请教一下啦，即系譬如捐赠啊或者舍弃嗰个弃置个月饼嘅高峰期咧，通常啊会喺咩嘅时间咧？咁大家咧系咪都系普遍等过咗中秋啊，甚至追月之后先至会发觉，哎呀多咗、啊，先至主动去揾你哋去捐赠咁样嘅咧？
8: 其实近呢两年咧，我谂即系其实中秋前。同中秋後咧個量咧都差唔多，即係其實中秋前可能佢哋已經知道啊，我食唔曬啦，即係都好希望快啲捐到出嚟俾有需要人啦。咁中秋後咧，咁當然真係買唔到啦，即係已經過咗個節日，咁當然嗰度亦都有一大批捐俾我哋咁樣咯。
7: 咁其實咧，今年咧，惜食堂咧更加聯同咗合作伙伴啦，喺全港咧設立咗咧好多嘅回收點，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有幾多個？同埋咧，多數係設立咗喺啲咩地方？咁市民咧最方便可以咧點樣可以做到呢個嘅捐贈咧？
8: 係其實都近200个点嘅，咁其實呢200个点都真係遍布即係全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嘅。我諗主要譬如一啲即係超市啊，或者一啲商場啊，有啲商業大廈嘅大堂啊，都會有。其實總有一個在左緊嘅，可以大家上我哋嘅網站或者我哋嘅Facebook 睇一睇啦。
5: 係啦，不過真係對於大家嚟講要留意一下啦，惜食堂啊，對於你哋嚟講回收一啲月餅啊或者月餅券添啦，有冇一啲咩條件咁樣㗎？
8: 都会有噶啦，而家月饼券应该真系换晒噶啦，即系已经冇得换噶啦，所以唔使捐俾我哋噶啦，即系因为我哋都换到。咁而月饼咧，我谂即系系一个独立包装啦，未过期嘅，系啦，咁嘅即系一个月饼，咁我哋都会收嘅。
5: 系，但系就不适宜捐赠呢个冰皮月饼啊、雪糕月饼啊，系咪咧？
8: 冇錯，嗱，我諗呢個就係、是、市民就即係不適合啦，因為其實我哋嘅回收箱即係冇即係一個室温嚟嘅啫，所以係啦，所以去捐出嚟嘅即係雪糕、月餅一定會用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就只接受即係一啲蓮蓉啊，係啦，白蓮蓉啊呢啲月餅啦、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即係製造商啊，或者批發商或者即係零售商啊，如果佢真係有冰皮月餅嘅，咁我哋就可以大家夾嘅，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咁、我哋就會安排物流去收咁樣咯。
6: 咁我想問下啦，回收翻嚟嘅月餅啦，你哋會點樣分發俾受助者嘅咧？你都希望啦，透過今次嘅回收活動咧，同公眾啦啊傳遞啲乜嘢適食嘅信息咧？
8: 係嗱，其實我哋食堂啦，最主要係做一啲飯餐免費派俾有需要人啦。咁其實每一日咧，大概做25,000份餐嘅。咁即係換言之，其實可能都會接觸到即係2-3萬嘅受眾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收翻嚟嗰啲月餅咧，我哋就會轉贈俾呢一班嘅受眾，係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啦，即係如果大家喺屋企食唔曬嘅未到期嘅月餅，咁可以即係捐出嚟俾我哋。咁我哋都係轉贈翻俾一班有需要嘅人食用咁样咯。
5: 系啊，不过我都想问下，其实即系你讲一啲嘅大机构啊、企业啊咁嗰啲，其实佢哋会唔会都有机会送大量嘅月饼俾你哋？你哋会有一啲嘅特别安排咁样噶？
8: 都会有嘅。嗱，其实我哋只要个机构啊，系捐出嚟嘅月饼咧，系独立包装，系有400个或以上嘅，咁、我哋都会出车去收嘅。咁如果 under 即系400个咁点啊？咁咪去拎去我哋嗰啲收集箱咁去捐赠都可以嘅。
7: 嗯，好啊。其实今次呢个活动咧，话收月饼咧，有冇话一个日子定咗啊？到边个日子就唔再收咁样咧？
8: 其实我哋而家定出嚟就係10月11号，即係今个礼拜日。
5: 去到礼拜日嘅。
8: 係啦係啦係啦。
5: OK, 好，咁就唔該晒 Esther 同我哋介绍呢个咁有意思嘅活动啊，唔該晒 Esther。
6: 多
7: 谢
5: 你。
6: 话时话我屋企都仲有啊，真係可以拎去
7: 捐啊。係啊，因为始终呢真係唔可以一日食好多个嘛。
5: 都唔健康啦。
7: 有时候过咗嗰个节日呢，相对嚟讲大家可能哎呀都唔使食啦，之前都食咗两个囉。
6: 係。其实呢香港人嗰个文化呢已经唔同咗，即係我即係讲个事出嚟呢、有时你收到呢好多群组呢会卖出嚟嘅。
7: 转赠
6: 啦。转赠啦，譬如嗰盒月饼卖200七嘅。咁佢就啱啱收到月饼券，佢就200咁卖出去。咁有啲咁啱我要买返去俾奶奶呀、或者咩。咁我又即係唔係咩，佢就喺呢個慳錢咁去做買咗、有啲人係咁樣做。
7: 不過呢、這個就成為咗我嘅家族啊！我媽咪買一盒裏面有四個，啱啱分俾我哋四子弟咯。咁、然之後咧，我阿哥話我唔食，咁啊好啊，阿哥你唔食，咁啊不如俾家姐，家姐話咁我封封利是俾你。
5: 咁都幾開心啊！
7: 幾開心嘅。咁啊，其實就變咗大家有陣時好多時都話，自己一家人。而家分咗四家人，未必真係一家人可以食到一盒月餅嘛，咁就再分咗佢囉。
5: 嗱，咁雖然呢月餅呢咁就可能呢個時候呢都叫少少過期啦，即係唔係即係咁一個食月餅嘅時間。係啦，不過呢我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其實圍園呢都仲有燈飾睇㗎喎。
7: 冇錯。
5: 可以真係留意埋呢個時間，如果未睇的話可以好好把握。而亦都係啦，仲有一啲關於月亮嘅歌曲呢，我都想聽返送俾大家嘅。嗱呢個時候聽一聽呢首許美成嘅《城裏的月光》啊。

睇下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啊，将时间咧带到接近系八点钟啦吓，咁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准备听一次嘅新闻啦，系啊，咁而我同阿 Fanny 文森哥哥，我哋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噶啦噃，好，听日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世界正是急速变化，地缘政治紧张，科技快速进步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正是重塑世界。香港在转变之中蓬勃发展，在一国两制之下，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有独特地位，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李家超在一个青年峰会活动视像致辞，说上个月公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两者都将年轻人放在中心位置。他又提到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的重要发展，占全港大约三分之一土地，将会成为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适合居住的汇聚之地，为年轻专业人士带来高增值就业机会。政府在深水埗窝仔山新增设的康体及休憩设施，包括乒乓球台、一系列健身设施和安全地毡，今日正式投入使用。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网页上载相关片段和照片，话新设施正式开放的第一日，朝早已经有不少街坊使用，并且认为带来更好、更安全的康体和休憩体验。署方指出，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是深水埗区十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本届政府迎难而上，决心解决问题，坚决依法办事，并且情理兼备，顾及社区需求。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检获大约六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0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调查期间发现怀疑大麻花，一名49岁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怀疑涉案内地男旅客被捕。海关人员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两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和一支未完碎香烟，案件仍在调查。善思百货位于中环德辅道中的分店将会在今年12月初左右停止营业，善思计划继续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寻找合适的地方开设新的百货公司。集团在港交所发出自愿公布，说中环分店租约12月底到期，公司有意续租，但是未能够同业主就续租事宜达成协议，因此中环店会在12月初停业，以进行店铺还原工程和交还业主。善思表示，截至公告发布之日，尚未找到合适场所开设新的百货公司，期间集团会继续经营位于旺角弥敦道店铺的百货公司业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系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观塘海滨道有水管急收噶，现时海滨道近住丽业街去油塘方向全线要封闭，咁反方向去九龙湾就快线受阻，影响到车辆唔能够右转丽业街噶，受影响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咁至于较早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大厦意外处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喺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啦，跟住友愛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比較車多。另外就係清水灣道近住科技大學，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呢一段就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去西貢市中心方向比較擠塞噶，龍尾過咗銀線灣道迴旋處，排到去坑口道，跟住聖雲仙天主堂

0: 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㗎嘛。
7: 好死有四，
8: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这个阶段呢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㗎。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到舒缓治疗呢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囉。
7: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对不住啊，我有迟到啊。
11: 哎呀，迟到事小啊，你看看你搞到上气不接下气这样，很容易影响工作的嘛。
10: 冇办法啦，今早真的很塞车啊。
11: 你深呼吸，放松心情先，个人冇咁紧张，之后做嘢先会事半功倍的。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2: 正所谓秋风起啊，出面就 feel 到啊，秋风起啊，
13: 凉浸浸啊，
12: 系啦，咁啊三蛇肥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三条蛇喺度啦，啊，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13: 大家好，我系德国蛇，
14: 系大家好，我系一蛇啊，
12: 咁啊点啊，呢个
13: 好似真系未试过食蛇喎，
12: 你食唔食噶？
13: 我未试过咯，可以试一次啊，系可以试一次啊，未食过蛇啊，
12: 你从来未食过啊？
13: 未食过蛇啊？
14: 点解啊？
13: 咩点解？
14: 我都冇，我都冇食过，
13: 冇卖过而家。
14: 我哋
13: 点解食啊？
12: 我识得当相熟噶，
13: 试下咯。
12: 我哋嗰时访问过蛇王啊嘛，因为访问过唔知可以两次添啊。即係兩個香港食蛇嘅鋪頭啦，簡單一句，你知蛇王嘅鋪頭入面通常都有，即係食蛇嘅鋪頭通常有蛇王進即係住宅喺嗰度㗎嘛。咁啊，所以都 OK 㗎，係啊。
13: 哦，我哋反而係訪問過捉蛇，
12: 你驚
13: 捉蛇嘅朋友仔啊，驚啊驚啊，真係唔係同埋聽啲即係聽啦，道聽途說啦，即係蛇好似好毒㗎嘛。
12: 是不
13: 是即雖然
12: 佢加啲菊花啊，加啲嘢喺個碗度食幾好食㗎，你當碗仔似咁食。
13: 跟住又要幫佢哋剝咗牙先可以。
12: 唔係我你唔需要深究呢樣嘢嘅。你食嗰陣其實你唔知嘅。
13: 咁都係。
12: 嗰兜類似碗仔刺激入面呢其實你都未必知道邊一啲係邊一啲係蛇肉嘅。
13: 佢哋話係類似雞肉嘅嗰個。
12: 又唔係嘅。
13: 我又唔係嘅。
12: 有啲似你我覺得有啲似鱔啊。
13: 哦，
12: 即係咪炒鱔糊嘅嗰個質感囉，有啲似囉。但你食唔到嗰樣入面好多嘢喺度㗎嘛。即係佢有啲木耳呀、冬菇呀，即係嗰堆總之嗰兜類似刺嘅物體㗎嘛。
13: 因為今日我哋日頭公司嘅同事就唔係講起食蛇嘅，即係秋風起。
12: 講緊蛇王嘅係嘛。
13: 唔係講起大閘蟹。
12: 係呀，冇錯呀，呢個緊要啦。
13: 因為點解會講起大閘蟹呢？就係席間有朋友呢就講起，咦係咪

0: 楼下蒸嚟啊！
1: 有有朋友讲起，咦？是不是可以即是有啲馬來西亞嘅榴蓮團啊，大家組緊啲榴蓮團。
0: 係。
1: 咁然後即係負責嘅嗰位同事就話唔係啊，呢排唔當做啊。咁然後就應該食大閘蟹。
0: 啲榴蓮當變曬做大閘蟹當。
1: 係啦。
0: 香港好勁啊。
1: 咁然後我哋。
0: 佢春天同埋夏天就係賣緊手機殼。秋天呢佢跟住就中間就賣榴蓮。晏啲就賣
2: 大閘蟹。
0: 跟住即係過年就賣吉㗎啦開始。
1: 係啦。或者啲揮春可以賣。咁就講起呢個。馬來西亞小弟又有嘢講啦。
3: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0: 點啊？將工作變成旅行？
1: 係啦，話說小弟嘅馬來西亞之旅都仲係有啲，
0: 仲有，
1: 仲有啊！
0: 話曬都開心嘅程度，
1: 又唔好話開心。
0: 令人髮指啊！真
1: 係話曬都去咗一個月，咁總係有啲事情發生嘅。咁如果大家記得咧，就
0: 上禮拜 book 錯房嘛。
1: 係啦，咁然後上星期五咧就講起呢個嘅喺即係一個慶功宴入邊咧，就收到電話就話彪彪人喺學校同人哋有啲嗌霎啊咁樣。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冇錯，
2: 記得啦。
1: 就係講返起嗰日嘅慶功宴。
0: 係。
1: 好啦，咁嗰日嘅慶功宴呢，其實呢我哋就原本就拍攝地點呢，之前提過，就係一個叫做波德新嘅地方。
0: 係。
1: 咁新美蘭州啦，咁慶功宴呢就出返去呢個嘅 KL， 即係呢個嘅吉隆坡嗰度嘅。
0: 係。
1: 咁因為即係有啲老闆佢哋有老闆車啦，咁小弟就同另外一位同事呢就決定坐呢個火車。
0: 係。
1: 記唔記得呢件事？
0: 記得記得。係
1: 啦係啦。係啦。咁
0: 好多聽眾話點解會有人喺馬來西亞坐火車事件啦。
1: 係冇錯啦，當地人都估到 Michael Wong 都話冇理由坐火車嘅。
0: 你唔使再提 Michael Wong 啦，唔好意思講
2: 嘅，講講。
1: 咁啊，喺嗰程火車咧，咁啊，我哋已經喺度諗緊啊，嗰晚出到 KL 應該去邊度食飯好啊？去食嗰個燒雞翼好啊？定係即係打個邊爐？因為始終喺拍攝地點，可能混咗入邊，可能日日都係食酒店提供嘅嘢食啊。究竟出去食啲咩好咧？咁啊，有人話哦，不如即係打邊爐啊！有人話哦，要去飲翻兩杯啊，或者食其他嘅唔同可能韓國料理，因為好似話有條韓國街咁樣嘅嘢嘅。跟住嘅時候就收到一個電話，收到一位同事嘅 message 話今晚有安排。
2: 嚇、啊！
0: 咦？暗號係咩？
1: 今晚打老虎，
2: 咚咚咚咚咚。
1: 好啦，今晚有咩安排？哦，原來咧就係係啦，幾位老闆就話見大家辛苦，就約埋食個飯咁樣。咁、
2: 哦、
1: 但係咁啊，食個飯 OK 啊。咁你 send 個地址過嚟，咁啊 send 咗幾個地址咁樣啦。全部都係一啲五星級酒店，咁老闆好好嘅，就係安排食飯啦，食完飯之後會有下場就去飲翻兩杯，
0: 等等
1: 等，好啦，咁啊 OK 啊 OK OK， 我哋去啊 OK， 好啦，呢、這個時候收到一個 message 就係大為震驚，
2: 哎呀，
1: 記得有 jazz 曲、哦。唔好著你平時嗰啲涼鞋同埋短褲
0: 哦，
1: 哎
0: 咁我着嘅係咩啊
1: ？Smart Castle，
2: 哎呀，
1: 又跌入呢個 Smart Castle 嘅陷阱啦。究竟什麼是 Smart Castle 呢？咁話說小弟咧，即係佢呢個嘅拍攝嘅時候咧，我帶嘅嘢就係三條嘅短褲啦，係。再加一堆嘅背心，
0: 第三褲
2: 咁冇啦。
1: 背心即係你好似我今日咁樣著啦、
2: 啊，
1: 即係入面係一件深色背心，然後出面一件花恤衫咁樣。咁因為你喺拍攝嘅時候，你唔知嗰個場景係點㗎嘛，即係有權可能你係暴曬嘅，咁你可能就除咗件
2: 就背心
1: 啦，係啦，又或者試過喺一個廢棄嘅大廈入面拍，咁、那個大廈可能入面完全冇通風㗎嘛。咁你又會好熱，咁唯有又係除咗啲面嗰件恤衫，咁就背心咁樣啦。咁當然亦都有權，哦，可能去返啲即係有冷氣嘅地方，咁你咪笠返件恤衫。所以通常我去拍攝工作嘅時候呢，就會著呢啲嘅恤衫加件加條短褲。
0: 要強調佢嗰種恤衫係一啲花恤衫啊，即係不能登大雅之堂嗰啲。
1: 冇人理我㗎嘛，反正我都係坐角落頭，冇人理我。咁當然其他嘅朋友佢哋有啲可能著 cool T， 即係馬來西亞嗰邊有啲 cool T， 佢哋啲黑色衫啊、深色衫。咁樣啦，好啦，咁打咗個突先，咁同隔離個朋友
0: Smart Castle
1: 喎、哦，究竟點樣去好呢？咁啊，翻到即係去完火車，翻到酒店嘅時候，就攤開自己個夾啦，望一望，
0: 冇一件見得
2: 邊有啊？
1: 咦，嗰啲花恤衫，話隊長話齋，即係唔係紅啊、綠啊？又或者有大大隻嘅火滾忍者喺度啊，好啦，咁點都稱不上 Smart Castle 㗎嘛，啊好就好在，我去年去馬來西亞嘅時候呢，就喺佢哋一間嘅鋪頭入面呢買咗件佢哋好有佢哋嗰種民族氣氛嘅嗰啲
0: 拿督啊，
1: 類似嗰種嘅，即係嗰啲花恤衫啊，即係我成日形容咧，
0: 花頂帽上去嗰啲啊
1: 花恤衫有大家都係花恤衫，你會 feel 到佢係東南亞嘅花恤衫啊，
0: 係
1: 佢係夏威夷風情嘅花恤衫啊，定係點嘅？嗱，嗰件就喺馬來西亞佢哋一間好出名嘅鋪頭買啦。咁 suppose 嗰間咧其實係賣正裝嘅西裝嘅，
0: 係
1: 咁，只不過佢哋可能佢哋正裝，佢哋因為天氣熱咧，佢哋有時會著短袖都係當正裝咁樣，即係當出街西裝咁樣。咁所以佢哋都有啲花花地又有純色又有，咁我就買咗件哦，好似平常咁，咁發現咦冇問題，恤衫我係有嘅，咦褲咧鞋都解決到嘅，著翻對襪。問題係我真係冇長褲，
0: 穿翻對襪你做咗咩波鞋咧？
1: 黑色嘅涼鞋，唔覺嘅。

0: 嗱，嗰對涼鞋加黑色襪嘅著法咧，其實係蒙混過關到嘅，即係
1: 唔係嘛？咁都蒙混過關到
0: 嘅。例如標標人嘅嗰陣時面試啊，甚或乎嗰陣時阿太太曾經帶我去跑馬地嗰一帶嘅一啲會所入去嘅時候咧，係可以蒙混過關到嘅。咁所以即係最緊要都係嗰條嘅長褲啫。咁呢首就係阿 Sam 哥許冠傑嘅藍牛仔褲啦。因為同行嘅朋友咧，佢同我情況一樣，雖然佢有佢就係得 T 恤。系啦，仲要系一啲嗰啲美式 style 嗰啲水洗 T 恤啊，系啦，即系有少少已經披曬口，特登做舊嗰種啦。咁另外就係佢有長褲，但系得牛仔褲。咁但理論上是 Marky Casual， 你點都有翻啲紐同埋條扯布褲噶嘛，
2: 系最少啦。
0: 系啦，咁我哋就諗下，咁話曬都係老闆約食飯。咁點都要即係俾面出席嘅，咁我哋就嗱聲去對面，即係揾下即係商場嗰度，咁睇下有冇啲咩嘅嘢可以即係叫做添到啦，係啦。咁嗰個商場呢都算係嗰個叫 KLCC， 即係
2: 大
0: 市中心嗰個大嘢嗰個商場啦，咁
2: 即係雙子塔嗰個。
0: 係啦，冇錯。咁然後我哋就咁去行啦，咁見到咦一啲我哋叫做比較認知到嘅牌子，即係例如有個係專門賣牛仔褲嘅，係啦。
2: 李維斯
0: 類似嗰啲啦，咁然後行入去，咦冇理由食餐飯
1: 要使咁貴㗎，
2: 人哋都請你食飯啦，好心你著好啲啦一個，
0: 咁跟住之後再兜多兩間，咦越兜或者越上去，啲價位仲越嚟越高啲，
2: 開始又跟住係啦 ，Channel 啊嗰啲
0: 都未去到嗰啲位啊，只不過可能有時可能你見到三間佢有件恤衫，但係。好似又唔係咁啱，又或者你同埋你會諗係究竟我返香港著唔著得返先，即係呢啲好多嘢會衡量喺入面㗎嘛，咁好就
2: 今晚冇去啦
0: 有講過不如今晚辦病
1: 算數啦，
0: 冇去啦，咁但係都真係推唔到，咁我哋就喺迷茫之際，即係喺嗰層男裝同埋女裝部喺度即係叫做揾緊衫嘅時候，我哋話不如咁，我哋行去呢個嘅詢問處嗰 directory 啊，即係商場嘅嗰個商場水牌嗰度睇多次，有冇啲係我哋睇落係負擔得起嘅牌子先？
2: 係，
0: 一望原來喺佢嘅地庫嗰度係有一間 U 字頭嘅
2: Baby Blue，
0: 嗱我哋心係即刻即叫做咩咧？放下咗嘅一啲心頭大石，
2: 即係同你喺外國啊，人在迷惘當中，唔知食乜，我見到間七仔喺你面前一樣啊。
0: 係啦，首先你
1: 行開朗啊。
0: 首先即係例如你行，例如好似我哋真係行過一啲佢哋本地嘅馬拉牌子啦。咁但係你又唔知佢哋呢種嘅襯法究竟你著唔著得翻啦？又或者你行有啲可能即係叫做有少少 brand 嘅嘢，你又發現咦一次半次冇理由買咁貴。但係呢間你行去，你有種嘅親切感就係，係啊。
2: 系啊，我屋企附近都有啊。
0: 我香港就系着呢条噶啦，咁我买翻去，咪香港着翻多一次咯。咁然后咧，我哋最尾咧就真系喺呢个嘅，即系呢间嘅连锁牌子，即系呢间叫做
2: Polyclo，
0: 系啦，即系大众 fashion 入边，就即系叫做执咗我哋要嘅衫啦。咁当然喺即系处理呢件事入边都有啲纠结嘅，即系你熟悉还熟悉都有啲纠结。个纠结系，咦？我真係有一條一模一樣㗎喎，
2: 但香港買三嚿嘅喎，依家買要四百喎，咁
0: 都唔係呀，而係我係咪好唔好買返條一模一樣，
1: 即係又重複咁樣，
0: 係啦，定係試一試買下其他呢，咁同埋又糾結喎，即係例如我糾結，咦我如果真係著一次，隔離有條係做緊特價嘅平多兩嚿水，但係可能我真係著一次，咁你就好多衡量究竟我呢條褲著幾多次啊，
2: 煩呢班人
0: 值幾多錢啊，咁樣咁為咗呢餐飯究竟值得我付出幾多呢？最尾我而家會將我嗰套嘅成身掟上我哋嘅 group 嗰度，大家去睇下啊。

0: 好，同樣都係嚟自
1: 警世名言，你寧願少人山一個
0: 先敬老
1: 之後見到你張相，
0: 喺我哋 group 我哋三個 group 嗰度啊。
2: 我想知咧，依幅相其實影嗰個角度啦，同埋都攞得幾好嘅嗰啲。
1: 哇，咁都叫 smart casual 啊？
2: 都係嘅，
1: 前面嗰邊
2: 係
1: 㗎？
0: 前面嗰個我都唔知邊個。
2: 但我懷疑影呢張
1: 識唔識啊？
0: 唔知識唔識？
2: 懷疑影呢張相嗰個咧係女仔嚟嘅。
0: 點解咧？
2: 因為佢影個角度同埋即係影得好咯。所以呢個就係
1: 重點，錯重點，錯重點。
2: 呢女係女仔先影嘅角度。
0: 咁同行一齊去食飯嗰兩個都真係女同行
2: 嘅。咁真係，哦，
0: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有時啊，即係喺外地，除咗因為呢啲即係忽然有 dress code 嘅問題而俾我遇到一啲叫做熟悉嘅鋪頭，有一種嘅親切感又好啊，即係幫到
1: 安全到啊，
0: 係啦，幫到下手之外咧，另外一個就係偶然咧，例如我哋可能真係去長旅行咧。你忽然有啲衫哦，好似我有啲朋友有啲同事都係㗎，佢預咗三日嘅或者四日嘅內衣褲，發現咦原來佢要一個禮拜先洗一次衫唔夠嘅時候，又係去返呢啲地方呢，又係救一命嘅。咁所以就即係有時呢啲即係大眾品牌就幫到手啊。
1: 呢個題目有排可以講啊，更加硬啲啦，因為我覺得呢即係著衫呢啲咩 dress code 嘅嘢呢，大把學問喺當中，亦都係令到我哋好多難題嘅。咁我哋硬啲再講啊，一陣間返嚟呢就有我哋上個星期嘅嘉賓嘅延續啦，就繼續有 Gigi 梁詠琪。咁上個星期就開始講到即係佢做咗唔同嘅 project 啦，咁舞台劇啊等等啦。咁今日呢開始會講啲深入啲嘅嘢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无计划调整相关安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就到访政府产业处，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处处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长杂草，香烛明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5: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扶州精选，
7: 健忘了但是开心了。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唔经唔觉，我哋已经认识咗佢30年。由爱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在佢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
3: 尽情娱乐舞吧，我正行回家，没有眼泪。
2: 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支持。

0: 1982年的
1: 金智英改編的話劇，
0: 是啦，咁呢個就是在內地就巡演啦。好啦，即係可能香港的觀眾都未必有機會睇過啦。
1: 嗯，
0: 馬婷婷其實係個點嘅人嚟㗎？同你似唔似？定係有冇
1: 完全
0: 即係好有個佢係點嘅大約？
1: 佢係一個好隱內化一個演人，即係隱嘅一個演一個個性。好似金智八年春生的金智英咁样，里面嗰个角色，佢系真系因为自己有病，佢会透过另一个人嘅身份去到佢自己身上，佢先可以讲出佢嘅真实嘅感受，系一样系一样咁样。
0: 系，
1: 所以呢个角色系比较沉啲咯，唔系一个阳光嘅角色咯。
0: 嗯。頭先都講咗，譬如喺台灣，咁啊，台灣咧又有佢嗰個文青啊，比較輕鬆啲
1: 氛圍。
0: 好啦，咁譬如喺內地嘅一個話劇界，佢哋個氛圍又係點嘅咧？
1: 其實係有 system 噶，有曬學術嘅方法嘅，
0: 哦，
1: 有 system 嘅。
0: 而係佢會話俾你知嘅。
1: 佢哋會話俾我知，但係因為我哋呢一個話劇有少少唔同。就是一个香港的导演，咁我是一个香港的演员，咁所以我哋之间嘅沟通，其实我哋都系用翻感觉去行先咯，用翻理解咗角色之后，然后你全程投入去感受呢一个人嘅痛苦，感受佢嘅不安，佢嘅无助，呢样嘢必须要有啲唔同咯，系因为我始终同佢哋嘅。學習背景是不同
0: 的，嗯嗯，
1: 我文化背景都很不同，所以在這一方面其實導演是用回我以我是一個香港演員用以回梁詠琪，
0: 嗯，
1: 這個人去跟我溝通，我記得我頭那幾天我在理解角色上面我跟導演傾傾下我哭了，
0: 哦，
1: 因為我打曬交，因為我唔係一個咁嘅人，但我深刻我知道我某啲時候我係一個咁嘅人，有啲嘢我唔會講出口，我唔會為自己說話，我會將佢收埋喺心度，可能到即係臨界點我先至會講出嚟，我有時又係一個咁嘅人，
0: 哦，
1: 但係整體嚟講我生活啊，我嘅家庭啊，都俾到好多快樂我，我亦都係一個快樂嘅人，
0: 哦，
1: 所以我有啲理解到，有啲又理解唔到。
0: 咁，導演點樣去幫你去繼續去尋找呢個角色呢？
1: 其實佢好好嘅，佢講得就係話你唔好放過任何一句對白咯。就算你現實生活覺得呢一件事呢一句對白幾咁輕鬆都好，幾咁冇影響到你都好，你都要轉落去呢個牛角尖裏面，將呢一句。好似好轻松嘅，要令到佢好难开口。
0: 系
1: 嗱，我里边嗰间房咧，头先嗰间房咪打晒交，即系我理性同感性又系喺度打紧交。我嘅嗰种开朗同我嘅平，有时会有一啲内化嘅性格又打紧交。我 E 人同埋 I 人嗰方面又打紧交。系我吓，我考几转啊？喺准备嘅时候，系因为呢一种。呢、這個糾纏嘅理解角色嗰個糾纏，其實我覺得係開始理解緊咯，真係理解緊。
0: 係最後係理解到嘅，
1: 理解到啊！所以我個人都有啲，即係嗰一排咧都有啲一入咗個戲咧，
0: 入邊啊嘛，
1: 我就所有嘢咧都係好將一啲小嘅時候，我將放大佢嚟睇咯，即係嗰種即係女性喺呢個家庭度男女之間嘅。唔同，然後導致女性有好多無助啊、委屈啊嗰啲嘢，我唔能夠用現實中嘅梁詠琪去消化佢，我要用馬婷呢個角度去轉落去咯。係啊 ，OK 嘅，即係，所以我開頭咪好驚我先生同我女兒出現會影響我咯。
0: 咁佢
1: 因為我現實家有冇唔同？
0: 媽媽，你已經變咗馬婷
1: 婷。後屘我發覺咧，我理解咗個角色之後咧，現實生活我係做翻自己就得噶啦。就是不需要現實生活都拿自己來耗來內耗，不需要的了。
0: 是。
1: 理解了就不需要。

0: 佢哋有冇发现你唔同咗噶？
1: 我睇事物上面，我会同我先唔会表现上唔会唔同，但系我喺某一啲事情上面嘅讨论，我会扩阔咗少少讨论嘅空间。
0: 哦，
1: 即系譬如同我先生讨论一啲我会同佢讨论下个剧情啦。例如喺关于工作上面，可唔可以自己有生活能力、赚钱能力呢样嘢？男女或者社会唔同，社会有唔同睇法。有啲女人觉得有老公养我几好啊，我觉得我做哇做小啦啦好啊，但系有啲人系会觉得。咦，我好似戏入面讲咯，系咪一个寄生虫咧？我冇搵钱能力，我连买一样嘢，就算俾个 B B， 我都要低声下气咁样同个老公讲：，我想买呢、這个，咁贵，点解咁贵？我因为咧呢、這个真系咁啊，吓可唔可以买平啲啊？或者即系嗰种同一家之主去要求一啲即系譬如金钱上面嘅支持嘅时候嘅嗰种低声下气，有啲人可能觉得我唔要咁样，我觉得咁样冇咗自己。即系文化又唔同啦，咁、
0: 啊、
1: 我会同佢讨论啲男女嘅问题咯。
0: 系，咁结果即系会多咗一个叫做马婷婷嘅视角，
1: 系啊，去睇事情。
0: 你而家记唔记得噶？
1: 记得。
0: 即系譬如如果有一件，即系举个例咧，因为我成日都好羡慕演员咧，有机会你可以完全好 completely 去经历另一个人嘅人生，甚至乎咧，譬如你陪咗阿马婷婷，或者每马婷婷陪住你有两三个月嘅时间咧，其实你系可以。突然间揿个掣，你 shift 咗个 mode 去翻马婷婷噶嘛？即系譬如有一日你行出街搭车买嘢，见到人闹交，你可以用一个马婷婷嘅 mode 去睇噶，系其实系咪得噶？真系，
1: 你可以嘅，不过其实唔需要咯。即系
0: 好唔好玩噶呢个过程？
1: 但系嗰个过程系你会多咗理解某一类嘅人咯，就透过呢个角色。譬如我透过金智英马婷婷呢个角色。多咗理解到就係當你係一個重男輕女嘅家庭，一個好無形嘅環境底下長大呢，原來嗰個壓抑呢係影響你成長嘅，係會影響你成長。係由細到大都係細佬係得到更加優厚嘅對待，爸爸係會對個仔係更加好嘅。然後你可能以為就咁咯，就接受咗佢咯。個社會就係咁噶啦。但係當你出嚟社會長大嘅時候，做嘢嘅時候，你發覺嗰種唔公平好切身嘅喎。
0: 嗯，
1: 好切身。你係咪仲可以當係睇唔到咧？或者仲係咪可以將呢一種傳統價值帶落去你嘅下一代咧？
0: 嗯，
1: 呢樣嘢可能我哋生在香港未必咁深刻感受到。
0: 係，
1: 但係可能喺韓國啊，或者仲係喺某一啲嘅國家。是好普遍咯，即系呢样嘢，我就系透过呢个角色去可以切身处地去感受到嗰啲国家嘅女性，佢哋系陷入紧一个乜嘢嘅焦虑里边咯。
0: 系，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系咪未必会有咁透彻地去融入咗嗰个角色度噶？系咪唔同啊？你觉得？
1: 同舞台剧有少少唔同，舞台剧因为咧，始终由头到尾讲一次。
0: 系啦，
1: 系啊，
0: 因为譬如我哋拍电视剧、拍电影系跳拍噶嘛，
1: 系啊，
0: 咁即系话你每一日都马婷婷一次噶嘛，
1: 系啊，个准备有啲唔同咯，个准备都唔同，即系每一日要归零，再 reset 再嚟过咯，系啊，
0: 咁到完结啦，你要再清空翻马婷婷难唔难噶？
1: 其实每一场就清空一次噶啦，因为我第二日又由头嚟过，系啊系啊，每一日
0: 你有冇挂住马婷婷啊？有冇噶？
1: 我唔会太挂住佢，不过我会系，我知道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个马婷婷咯，系真系现实生活中存在，同埋面对紧呢一种喺屋企入边冇办法为自己发声嘅困境里边咯，系有好多呢啲人，即系我哋喺做 research 嘅时候都会揾一啲真实嘅新闻事件啊，或者朋友之间嘅倾诉。去令到呢个角色再丰富啲，咁喺讨论嘅过程其实都会下，即系好感受好深，都会感受到嗰种无助同挣扎，亦都几伤心噶，都
0: 会。系，好羡慕啊！即系我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因为演员好多时都可以就系因为工作嘅关系，你去经历另一啲人嘅人生啊，或者去感受佢哋个世界系点样样啊，咁你又。識多咗一班人啦，即係或者呢個馬婷婷係點樣樣啊？
1: 係啊，
0: 即係經歷咗佢嘅人生啊嘛，呢個經驗都係好寶貴
1: 嘅。好寶貴，即係我可以有機會同台灣嘅團隊一齊拍咗電視劇，然後同香港嘅團隊拍電影，咁啊可以同內地嘅即係一啲一級國家嘅演員去做話劇咁樣。
0: 係，
1: 呢啲係一啲好難得嘅經驗咯。

0: 就喺呢幾年發生咗啦。
1: 係啊，你好忙啊。
0: 係，我哋呢幾年都唔係好多機會可以坐低，我都冇機會去問翻你，因為其實我都好想聽一下，因為你做緊嘅嘢唔會係我能夠做到嘅嘢啦，即係舞台劇啊，或者做一個舞台劇演員。
1: 係好難講嘅。
0: 舞台劇演員我唔會啦。
1: 好難講，不過
0: 啊。係啊，但係呢啲 sharing 咧，好重要。譬如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創作，我都覺得係一個無邊界、無止境。譬如我聽完你嘅分享，可能我會啊有啲諗法，第時寫角色可唔可以有啲嘢又有啲嘢可以吸收到啊？或者你演完之後，你又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即係我覺得呢啲嘅交流係
1: 好有趣，係因為嘅表演其實唔同形式啫。其實嗰種感受，我就覺得其實係好相似，但係形式上嘅唔同又令到嗰件事。又好唔同咧，又好新鮮咯。
0: 係、我代香港啲聽眾問啦。
1: 係
0: 有冇機會喺香港演㗎？
1: 始終佢係一個已經寫咗成為普通話嘅一個劇本。咁如果將佢翻咗做廣東話咧，可能就係另一個好大嘅調整咯。
0: 阿 Roy 解唔係啊？
1: 叫佢搞掂佢，我都未知。
0: 因為我睇到內地嘅反應好好啦。咁你走咗幾多個城市啊？
1: 七個城市，26場，但係其中有一日咧，係有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嘅。本來我哋有27場，咁但係其中去到南京嘅第二場咧，有一位演員演我媽媽嗰位演員宋老師咧，佢受咗傷嘅。咁所以我哋要突然之間咧，要決定取唔取消呢一場，定還是係即係佢用另一啲方式繼續表演，但係佢行唔到嘅其實，繼續喺存在，但係繼續嗰個表演，因為有好多嘅嗰場係賣曬 full house 嘅，有好多人係特登去南京睇咁樣，由第二個城市過嚟。咁嗰日中午先至即係要決定呢件事。我嗰一刻係我個胃好痛，成個人咧，哇！腎上腺素好上升，我胃酸急增啊。係。咁咧，我胃痛喎。咁我哋要決定點樣處理。咁我話我都照見面，啊上台唔上台，喺後台繼續 side door， 好似平時做完 show 咁見面就夠啦咁。即係大家要前前後後反覆討論呢啲嘢啦，咁又驚 handle 得唔好啦，令到粉絲會失望啦。咁我突然間胃酸急增啦，我就以為自己肚餓，食咗好多嘢。總之我食到翻幾日之後仲痛緊咧，原來我咧急性胃炎啊，係、我去咗醫院啊。咁我就哇，我驗血嘅時候發咗白血球指數，哇，爭咁遠嘅咁樣，飆升幅，哇，唔得啊，原來急性胃炎咁樣。咁我就乘機俾我休息咗3日，
0: 就 cancel 嗰場就
1: cancel， 唔係嗰場 cancel， 因為個演員受傷啫。但係因為我自己觸發我急性胃炎啦，我就香港休息咗3日。
0: 之前有發生過呢啲事㗎？
1: 冇啊，從來冇試過。
0: 咁呢啲係咪又係一啲你唔知道嘅身體嘅
1: 一反應，然之後叫我講喂，你係時候要休息啦，可能係啦，可能係啊。
0: 你而家搞翻點嚟㗎？
1: 痛咗四，即係痛完之後翻嚟香港去醫院驗血 check 埋之後，咁啊食藥打針，咁就好咗好多，喺屋企休息咗2日咁啊。
0: 係，所以身體其實好誠實啦。
1: 好誠實啦。
0: 佢會連一啲你平時即係壓略唔到嘅情緒。
1: 系啊，
0: 佢都會反映翻出嚟俾你知，就話俾你知你要休息一下啦。
1: 即係或者唔好咁緊張，取消一場演出
0: 嘅。你經歷咗馬婷婷又好長時間。
1: 係啊，但係即係呢個經驗話到俾我聽，哇！原來我以為只係一個小小嘅胃痛，啊，原來即係可以搞幾日咯。即係我都要去，即係好彩我去正視佢啦，即係去即刻 check 下咁。
0: 係，
1: 如果唔係可以好長嘅。
0: 希望有機會睇到啊！
1: 希望啦，希望好受益良多
0: 嘅。其實你可能唔知道，我一路咧都同你嘅經理人咧就保持聯絡嘅。
1: 哦。
0: 咁咧就因為咧，我本來係其實我 mark 低咗日子嘅。
1: 但你好似係咪拍緊嘢？
0: 我係宣傳緊。
1: 宣傳緊呢套戲啊！
0: 我諗住咧，得啦，開咗就行得噶啦。咁點知又有啲出奇地嘅反應啦，有啲反應啦，估唔到啦。咁我又要留翻喺度啦。咁啊，結果咧就褪下褪下，又褪一次又褪一次。結果我就嚟到公演完畢，我冇機會睇到，所以我就如果有機會喺香港睇到就好啦。係啊，咁啊，希望有機會啦。
1: 好啊，
0: 我相信有口碑嘅，有機會嘅。
1: 希望睇下啦，睇下有冇機會。我都要諗，我又再做多一次馬婷婷。
0: 不過用廣東話就可能係好唔同。
1: 唔同啊，同埋香港嘅社會可能故事又有少少唔同咯。
0: 係，
1: 始終男女嗰、那個香港女性始終係即係地位都係有嘅，係
0: 有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且批准中心由明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该中心明日起可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下午到访政府产业署，了解管理政府物业工作的最新情况，包括负责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物业管理的跨专业团队为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所作的准备工作。产业署署长施金长表示，部门人员上下一心，全力配合保安局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为口岸顺畅开通做好准备。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就支联会案的判决作出不实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评论，并且干预香港事务，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任何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行。立法会发言人指出，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官员声称案中被告仅因和平纪念活动被定罪，完全是无视事实、混淆视听。法庭在判刑理由之中已经指出，被告等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受审定罪，纯然是因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他们仍然以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之下的领导地位为目标，作出各项煽动的犯罪行为，企图令到香港市民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从而达到破坏国家根本制度的目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英方官员企图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美化为和平活动，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践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复兴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之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够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 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6: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7: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呢，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11: AI 镜头技术可以侦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体能动作系咪正确，同埋希望咧透过一啲唔同嘅趣味游戏啦，鼓励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运动嘅。
12: 星期六朝早9:00，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m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有听众叫萧叔叔讲一讲某一首诗点样可以朗读得好啲，咁啊，因为佢来咧就要参加呢个朗诵比赛。嗰首诗叫做《My Pet Mouse》by David White。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留意呢，咬字一定要准确。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呢其实是一个字入嚟。My special pet. I have a, 呢个 VA, okay, I have a, 怎么 have, 啊没变成 have, I have a friendly, friendly 呢有个 DLY 喺度。有機會再同大家講講，如果你咬字咬得好正，你會聽到呢係 I have a friendly 嘅個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a lead.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
1: 咁我想同大家分享 B 面第一首呢首歌啦。咁我记得嗰时咧，我系去踏入40岁，
2: 唔好耐啫，
1: 我就出咗呢个碟同埋呢一只歌去，即系记录自己呢一个阶段嘅我咯。咁嗰时候我觉得人生，喂，你有80岁，喂，你行咗一半噶啦，我当你有80岁。咁过咗呢一半，其实我当系一个完结定一个开始。咁我当系一个开始，所以我就用咗 B 面嘅第一首咯。即系嗰时听 cassette 带啦，你翻去 B 面嘅第一首都系代表住一样嘢。
2: 以前嘅事嚟噶啦，已经系啊。
1: 系啊，好似唔系好耐咁。咁嗰时咧，仲将嗰个我出咗嘅 cassette 带咁啊，仲将即系仲出咗一部 cassette 机咯，就连埋嗰个盒装就一齐卖咁样。咁几有意义咯，我自己好中意。同埋个旋律个曲我自己作。詞啦，我就俾 Wyman 寫，咁佢寫得好好，佢真係寫得好，即係如少女的情懷，幻剩幾千幾百日，邊者邊我不再想含情脈脈，即係我唔再要演含情脈脈，即係我已經過去嗰40年已經係好守規矩啊，乖乖啊，含情脈脈啊，即係我係咪要去做翻自己咧，找自己咧咁樣？咁佢俾咗個好新嘅思。

0: 好啦，今日咧我拣呢首歌咧就同我哋嘅合作有啲关系嘅。
1: 系。
0: 咁咧就我想拣翻一百层楼的家。
1: 啊。
0: 呢、這个首先多谢支持啦，啊、当时就。找我拍 MV 啦，我都唔好記得咩事你會找我拍啊。總之我突然間好似有一日你嘅經理人找我話有冇興趣拍 MV， 咁啊，
1: 我再找你拍咯。
0: 係啦，咁跟住咧，我仲記得個過程好有趣嘅，就係我哋即係構思咗一個好似舞台劇咁樣嘅 MV 啦。咁咧就找人啦，邊個演好咧？跟住咧，我仲記得係你提議嘅，
1: 係
0: 就揾
1: 潘
0: 策良先生。咁當時咧，我哋唔認識佢，哇！而家講起我有啲感動，因為呢件事咧引發咗好多
1: 好多連串嘅
0: 好一連串嘅嘢。咁、因為潘策良先生當時就係一個劇帝啦，咁、我又唔敢揾佢，我唔識佢噶嘛，咁唔知點樣咧，就透過一啲即係演藝嘅朋友就認識咗佢，攞到燦哥嘅電話，即係直接打俾佢。咁啊，燦哥咧，你應該唔知道，我第一次同燦哥通電話咧，我係有啲驚嘅，因為咧佢好 cool 噶，
1: 係啊，
0: 好啊，幾時拍啊？要我排埋啊，都得嘅。你有幾多時間俾我？即係好似同一個唔識講啊，即係總之好酷嘅，冇美音嘅，即係冇客氣說話嘅。咁我要考慮一下喎。跟住咧，跟住過咗一輪啦，跟住佢又覆翻我，我都可以參與嘅。咁你哋要排，你有冇地方啊？總之好倔嘅。咁但係點知咧喺嗰個過程當中咧，啊，我就第一次同一個真係一啲叫做喺演藝學院訓練出嚟嘅高手。咁燦哥又真係同我哋走咗去排嘛，我記得我哋唔知 book 咗間跳舞房咁樣就喺度排啦，
1: 擺
0: 兩張凳喺度排舞台劇啦，咁、
1: 啊、
0: 然之後就喺個舞台度再拍。其實呢嗰次嘅機遇呢唔係好熟嘅，因為燦哥其實真係唔係好講嘢嘅，喺幕後都唔係好講嘢，但係呢好好睇，即係佢所有嘢都好好睇，咁我就深深眼咗呢個事。
1: 之後呢
0: 之後呢就發生事啦。好啦，咁啊時光飛逝，又過咗幾年之後呢，當我哋
1: 反起跑線啦，
0: 疫症嗰陣啦，咁啊支持就好多謝支持啦，就一齊肯玩呢個幼稚園嘅電視劇。咁我哋當時呢第一個就諗啊，搵邊個做你嘅對家好。
1: 係。
0: 咁我就。
1: 就諗起潘策良啦。
0: 冇錯啦。
1: 咁你已經認識咗佢啦。
0: 都係未熟嘅，其實呢就因為咁樣嘅關係，就有少即係個電話啦，咁又出嚟傾啦，咁佢又好願意做啦，就衍生咗呢個劇集，就成為咗
1: 就有 Charles 呢個經典人物啦，係啦，
0: 就成為咗我哋而家嘅 buddy 啦，即係飯腳啦，好好嘅，我同佢已經合咗三次啦，
1: 係啊，
0: 即係每一次，所以其實呢對我嚟講呢首歌係一個好奇妙，因為講起少少眼飯嚟講，因為我同燦哥係一個已經成為咗好好嘅朋友，大家係會即係等於你認識到阿蘇啦，佢會將一啲舞台劇嘅嘢話俾佢知，我其實一樣嘅，我哋有時出嚟傾偈好開心，我哋嘅私底下嘅食飯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好有養分，傾舞台劇啊，傾演員啊。其實是很難得，
1: 我都深深眼了他很久。因為跟他做對手戲呢，你看到他那個演戲技巧的功底了。即是以前可能如果少接觸舞台劇的觀眾，即是未必能夠有幸可以看到他演出，亦都當然他有拍電影，但我覺得即都很多謝你將 Charles 這個角色呢帶了入屋。
0: 是
1: 不是即是入到好入屋添啦，因為小朋友劇添啦。我諗好多媽媽都好深深眼佢啦，到套戲之後。是啊，咁我都係因為一百層樓的家。咁其實所有嘅機緣啊，所以我成日話呢一行呢冇一步係白行嘅。無論嗰件事個結果係點都好，其實冇一步係白行，每一步都有個價值喺度。咁我都覺得好開心，即係因為我嘅歌而令到你後面嘅 project 大家又創造咗一啲經典人物出嚟，
0: 係
1: 啊，
0: 好開心啊！喺呢個訪問今朝咧，仲咁得咁巧咧，咁佢個仔即係阿 Martin 咧，俾我佢話 ，Benny 導演，我買咗啲咖啡豆，點樣可以俾你？其實好 sweet 嘅，大家可能唔知道啦。喺《反起跑少年盟》後邊咧，其實咧大家都好似彷彿做咗多一個家長嘅角色啊，
1: 係啊，
0: 識咗班小朋友，我哋唔會用真名，我其實有陣時都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啊嘛，
1: 係啊，
0: 其實佢叫 Kyle 啊，但係我哋會叫佢 Martin 啊，叫 Billy 仔啊，叫瑤瑤啊，
1: 瑤瑤，
0: 我哋大家會譬如強烈有陣時都會叫老婆啊，即
1: 係
0: 我可以支持老婆
1: 嘅演唱
0: 會，其實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sweet 嘅，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拍一個作品背後得到嘅一啲意想不到嘅 bonus
1: 咯，友誼啊，係啊，幾開心啊，好開心，好好嘅氣氛，全部都好好，即係疫情期間大家又公開啊，有工作啊，
0: 成日喺個現場煮嘢食啊，你煮啲西班牙菜俾宴請大家，呢啲都係一啲好
1: 係啊
0: 好難得嘅經歷喺沙田嗰間屋嗰度，
1: 係啊係啊，我哋經歷啊，
0: 啲劇組啲人咧又煮面俾我哋食啊，好開心嘅，
1: 好開心，
0: 真係好難得嘅一個畫面，係啊，

0: 嗯，哇！真系听呢首歌同埋剪呢一段对白嗰阵，都系啲
1: 回忆翻晒，
0: 同埋好深感受啊！因为即系我大家知道我几咁中意潘灿良噶啦，
1: 系
0: 同佢合作系好开心。但系谂翻起都系当日大家嗰种啱啱识咧，其实就即系冇谂过会再有下次嘅，即系灿哥都真系几酷嘅。咁啊，当然大家都即系喺个咪后，大家幕后大家都会即系攀谈下啦。但系会觉得哇，即系呢啲咁高段数嘅演员，可能都系合作到一次嘅啫。
1: 所以是拍完个 MV 再搵啦，再搵灿哥做访问。
0: 访问啊，好似系，系咪咧？好似系咪咧？访问先定系拍剧先？我都
1: 唔记得咗啦。
0: 咁 anyway 咧，真系好开心啦，多谢阿朱志啦。我仲记得呢个 MV 系喺中环嘅艺穗会嗰、
1: 那个，
0: 因为佢有个台嘅。咁啊系啦，多谢灿哥啦，系。
1: 系因为嗰个 MV 嘅班底有好多就去咗后边。
0: 咁你有冇佢帮手噶？
1: 冇错啦，其实小弟啊，
0: 系、哎、啊。
1: 原来
0: 啲古仔啊，
2: 你记唔记得灿哥系酷噶？
1: 我记得啊，记得，因为咧严格嚟讲咧，呢份工系
0: 我俾钱你噶，
1: 都有啲嘢。严格嚟讲咧，呢份工啊，即系嗱，点解咁讲？
0: 我真系去翻，
1: 我 check 翻个时间啦，
0: 就
1: 应该嗱，首歌就2005年6、5月嘅时候发布嘅，
0: 未有攞到反起跑啦，系两年后嘅事嚟。
1: 咁后边再有摄影师啊，
0: 都系嗰啲啦，都系嗰啲啦，
1: 咁啊，小弟嗰阵时咧就应该系
0: 所有流程。
1: 等我谂下先，唔系2019年我冇跟咗过嚟啊嘛。
0: 哦，
1: 我冇跟過嚟嘛，
0: 哦係，
1: 嗰陣時仲自一個留喺二台嘛，
0: 係啦，
1: 咁跟住咧應該大概嗰啲時候咧，我連電影都未開始涉獵嘅，因為我後尾人生做嘅唯一一次，應該暫時唯一一次啊嘅副導演咧，就應該係幫阿劉偉恆先生拍嘅一套叫《焚身》嘅電影，
0: 冇提啦，
1: 咁嗰套係2020年年中嘅，係啦，好啦。咁啊，問題嚟啦，即係換言之啊，
0: 幾多月幾號拍㗎？睇下我揾唔揾到啲
1: 你話 MV 啊？
0: 係啊
1: ，MV 應該2020年年頭㗎。
0: 睇下先啦，有冇先？
1: 因為我記得我係短頭髮嘅嗰陣時，係啦，我記得我係短頭髮嘅。咁啊，嗰時應該係產青嗰次咧，即係有一次去過。
0: 2020年4月24號有冇相先？
1: 係啦，
0: 睇一個喺度先。哇，
1: 好啦，咁啊，發生咩事咧？咁啊，應該係
2: 咩事咁有回憶
1: 咧？嗱，我本身都話想揀呢首歌，記唔記得上星期一嘅時候，
0: 係
1: 因為我認識梁詠琪小姐第一次。即叫做即可以叫到
2: 面對面可以見到啦，
1: 係啦，就係因為拍攝到 MV， 咁應該係大概2020年3月嘅時候咧，有位劉姓嘅同事咧就喺出邊嘅水機，喂肥仔
3: 有冇嘢做啊？
0: 哎呀，見到合照，睇下冇一個先，嗱睇下先，燦哥，呢個問題嚟㗎。戴住口罩呢、這個
1: 係啊係啊，
0: 戴住頂帽。哇！呢張真係屌開心些啊！我呢張相係跟住咧嚇，
1: 係啦，咁跟住之後話有冇興趣拍嘢啊？
0: 戴口罩啊，唔係呢個係咪呢個先係你啊？
1: 哦耶耶耶耶嚇！
0: 呢個俾大家估下邊個先係你先。
1: 係啦，就問我有冇興趣拍嘢咁樣啦。咁我話咁梗係有啦，係咪拍電影？哦，未到電影，有個 MV 有冇興趣試下？
0: 有
1: 咁梗係有啦。咁人工呢啲唔好提啦，唉，唔緊要，學到嘢嘛。咁跟住我記得我係又跟埋去排練啊，開會啊，即係度古仔啊，度 concept 啊，邊度即係場地啊，即係一啲 supporting 嘅，因為你知始終同電影個架構唔同，即係 MV 可能個製作團隊會細啲，咁好多嘢可能一個人要做幾
0: 份嘢。燦哥又好似用而家咁咩？
1: 咁我唔知啦，
0: 簡君俊咁樣啊，係啊，
1: 係啦，好啦，咁我記得咧，即係咁阿劉偉恆先生極力推薦即係小弟入去佢哋個製作團隊。
0: 你係做咩嘅當時？我都唔記得
1: 咗。其實咩都做下嘅，你話叫我學下先嘅，咁即係例如可能去到現場排舞，即係佢因為一個舞台劇咁樣㗎嘛，咁我就 mark 低佢邊啲位可能有個動作係一個一定要記住嘅動作，對返個歌詞，咁然後邊啲動作要 mark 返，又或者一個企位、抬左抬右嗰啲 mark 返，因為當一個舞台劇咁樣做嘅。
0: 我而家搵緊嗰啲相㗎就
1: 係
0: 舞台劇嗰啲 rehearsal， 因為呢係早咗一個月去 rehearsal
1: 㗎。哦，係係，我仲記得好似喺觀塘有個 studio 嗰度
0: 係 rehearsal 搵到添啦，係啦。
1: 好啦，
0: 跟住啦，
1: 咁但係問題喺參與所有嘅製作之前咧，發生咗個小。
0: 你係做咩崗位話？即係總之乜都
1: 咩係啦，係啦，咩都做下咁樣啦。咁啊發生咗個小插曲喎。
0: 衰咗啲咩咧？
1: 好啦，咁啊話説啊，阿劉偉恆先生同我講：喂，我哋今晚第一次開 production meeting，
0: 係
1: 有冇興趣嚟啊 ？OK 啊 ，OK 啊。咁你 send 個地址俾我啊，時間咁樣。OK， 好好，我今晚預時間過嚟咁樣啦。OK， 咁啊 send 個地址啦。咁啊我 我冇記錯咧，就應該係約十一點。你知我哋啲藝術人通常好夜先開會噶嘛，係咪先？
0: 又冇咁講，
1: 都係嘅。早知我記得係十一。
0: 我首先我冇自居係一個藝術人先啦，
1: 喺我眼中嗰班都係藝術人嚟㗎啦。好啦，咁啊十一點先開會啦，
0: 夜晚十一點，
1: 夜晚十一點開會啦。我十點半嘅時候收到電話喎。
0: 嚇啊！唔係十一點咩？
1: 係啦，你打嚟問我你喺邊啊？
0: 嚇
1: 嚇，唔係十一點開會咩？十點開會啊！
0: 是咩？
1: 是啊，跟住哎 ,sorry, 跟住之後呢你仲要記住喎，即係呢啲嘢呢平時都冇咩所謂，即係平時約食飯啊或者約開會冇咩所謂啊。嗰日係我人生第一次。
0: 第一個啊仲要。
1: 跟住其他嗰啲攝影師啊。應
0: 該炒得啦呢啲。
1: 好演啊。Postman 我係完全未見過，一去到都未開工啊。我已經遲咗個大道。
0: 哇。
1: 好啦，咁但係後面。
0: 我有冇黑面啊？
1: 你冇黑面，我據說啊。
0: 據說咧，就係真實嚟講
1: 咧。咁後屘做落嘢，咁我都真係有做嘢嘅。咁好似係有一位，我唔記得邊個邊位咯，唔記得係 camman 定係即係攝影師定係邊個副導演同我講咧。佢話第一次咧係覺得我係一個嚟玩下嘅小朋友嘅，因為第一次開會都遲到嘛。佢話。是劉偉恆先生啊，
0: 極力推薦你。
1: 他說在個 production meeting 說為什麼未到的時候他拍心口，他一定是搞錯時間的。他絕對不是有心遲到，信我這個人。
0: 哦，有這樣的事嗎？
1: 是啊，我後來才知道啊。
0: 有這樣的事嗎？
3: 好兄弟，
1: 好兄弟，飲杯，
0: 飲杯，飲杯。
1: 啊，我個人有咁好嘅咩？
0: 咁而家應該唔係咁搞錯嘅。
3: 幾點啊？
0: 出嚟行走江湖。守時好重要，
1: 好重要。
0: 呢啲人唔使要得㗎喇。
1: 但
4: 幫我 ban 呢手。
1: 唔係，但呢啲戲呢我去到嘅時候都有交兩句嘅。係啦。即係下次準時啲呀。即係擺返個導演下次準時
0: 啲。我有講咩？
1: 有。但係佢哋話咪後即係喺我未到之前有幫我講好說話嘅。
3: 對
0: 今晚請食飯講啲咁嘅嘢啦，係啊，好啦，轉頭翻去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署署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是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说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并且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韩国陆军上个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联合参谋本部次长权大元表示，韩国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其后进行现场联合调查，在爆炸地点附近再次发现朝鲜军方埋设的数支反步兵地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上个星期发表谈话的时候，谈及有关地雷爆炸事件，说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0点，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6美元，卖出4149.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 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6: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咁大的增幅量，系同呢个咁嘅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0: 好，晚上時間9:36啦，啱啊，真係做人最要飲水思源啦。
1: 呢叫得人因果千年記啦，
0: 最好啊，每一年就貢獻啲㗎嘛，大家開心啲啦。係啊，咁啊多謝支持啊，聽晚就仲有嘅，後日都仲有嘅。好啦，咁啊今日呢就頭先一哥呢就講咗呢，即係喺開波前，即係開即係支持你嘅訪問之前呢，就講咗一個喺馬拉即係臨都臨亡要搞一個即係 Smart Castle 嘅事件。咁啊呢個節目呢，我來唔來呢都會探討一下衣著呢個題目。我覺得真係簡直係高深莫測啊。好啦，即係關於 dress code 啊，我哋呢啲即係正常
1: 出凡夫俗子
0: 出嚟行走江湖嘅人呢，就點都要即係理解一下㗎。咁首先呢，我哋同兩位即係比我後生少少嘅後生仔啊，你們有陣時都可能要出嚟出席啲唔同嘅場合啊。好啦，我不如問一下你大家點樣去分入唔同嘅 dress code 啊，佢個曲啊代表咩啦。第一 ,casual 係點呢？
2: Casual
3: 就真係普通，可能返工甚都唔係返工添，即係就咁出街嗰啲就係 casual 㗎啦。
1: 直譯返隨便
3: 隨便
1: 隨便
0: 休閒服
3: 是但
0: 是但
1: 好啦隨便。
0: 好啦，咁既然頭先一哥有講 smart casual 啦，
3: 係
0: 咁請問 smart casual 同 business casual 有咩唔同呢？
1: 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覺得啦smart casual 係唔使著褸，
0: 係
1: 分別就喺度啫，冇啦。哦，同埋有機會可以唔使著皮鞋。
0: 哦，嗱，而家又嗱，而家又棘啲嘅，即系嗱，我哋細個去飲咧，係冇諗過第時大個係會著
1: 西裝冧波鞋嘛，
0: 冧波鞋噶嘛，即係。係，但係就啲明星嘅又示範咗啲唔同嘅玩法啦。
1: 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當你一件嗰件西裝一冧波鞋咧，就一定係 smart casual 嘅。就算你著嗰件褸，即係例如有時你而家好似一啲叫做例如以前我哋去一啲傳統嘅五星級大酒店，咁嗰個經理一定係著西裝㗎嘛，但而家可能即係又即係要提倡環保啊，
0: 潮潮啊嗰啲啦，
1: 係啦，其中一個即係例如啊，我早排見嘅真係，即係例如可能佢提倡環保，個冷氣唔校咁高嘅溫度，即係可能 keep 喺25度，咁所以佢就要令到啲員工著得舒適啲，個冷氣唔使校咁大，咁佢哋可能嗰啲質地咧，西裝嘅質地已經同我哋以前嘅已經又唔同啦，咁所以佢哋可能著一啲可能比較麻質嘅或者透少少嘅西裝褸，就襯一對波鞋。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呢個已經係叫 smart casual 啦。而 business casual 就應該諗埋條 tie 褸同埋皮鞋，就係、是、我嘅定義。
3: 咁買如果係 tie 褸皮鞋就真係好荒謬咯，好荒謬
1: 係喎。
3: 如果 business casual 應該係，我覺得唔使褸。但係呢條褲呢就一定要長㗎啦，千祈唔好露到啲肉啊，露到啲襪啊。
1: casual 都一定要長褲㗎。
0: 嗱係咪
3: 呀，好難都好難。
0: 咁 business casual 同 formal 有咩唔同啊？
3: 我覺得 business casual 呢淨係可以，因為定義一下先 ,business 嘛，即係商業嘛，一個商業嘅社會要見客嘛，因為見得下人呢就起碼要穿返個即係嗰件suit 啦，個恤衫啦，恤衫我覺得 tie 都可以唔使打，恤衫
0: business casual,
3: 係啦 ,business casual,
0: 即係休閒商務裝，
3: 係啦，跟住就要穿返條長褲，可以唔使西裝褲嘅，
0: 係，
3: 但係如果 formal 呢一定係西裝褲皮鞋，仲要唔可以露肉，跟住要打返條 tie, 仲要穿埋件西裝褸。
1: 咁 smart casual 同 business casual 分別係咩啊
3: ？Smart casual 同 business casual 個分別咧，就係 smart casual 係可以再隨意啲、任意啲，例如就可以著牛仔褲啊、牛記笠記啊、上身其實
0: 咧，我覺得好難搞嘅。嗱，我舉一個例啊，咁話說上個星期一咧，小弟就去咗一個宴，上個星期去咗個宴會，咁係一個喺即係金鐘啊，
1: 係
0: 即係一啲高級大酒店，同埋呢即係都同一啲國慶有關嘅一啲類似即係影視界嘅一啲
1: 酒會啊，
0: 酒會同埋晚飯嚟㗎。好啦，咁當時大會即係邀請我嘅朋友就話 business smart casual, 好啦，咁我又要再解讀㗎，成日都每一次都要諗一次 smart casual 啊，即係乜嘢呢？咁但係呢，你要記住喎，佢又喺五星級大酒店嘅宴會廳，又有啲即係啲政府高層，同埋都有啲即係國慶㗎嘛，咁你梗係有啲人物啦咁樣啦。咁我就諗啦，咁究竟要 smart casual 到乜嘢地步先為之 smart casual 呢？
1: 嗱，仲要係嗰個場合 你又唔可以太過荒謬喎。
3: 係啦。
0: 又另一樣喎，有陣時有啲人有另一種解讀嘅就話，喂，寧願就唔係小野餐啦，係寧願著高檔少少。
3: 即係荒謬啲。
0: 係啦，就好過你呢去到喂咦原來因為你唔知啲人點著㗎嘛。
3: 係。
0: 我其實試過服過幾次，呢啲就係童年陰影啦，就係、是一聽到 smart casual 加埋 smart 已經夠 care 啦，再加埋 casual， 咁你個解讀就會覺得係哦咁啊，平時你譬如我而家咁樣去啦，好似而家咁樣著件，
3: 其實
0: 有少少款嘅出T 恤，跟住加條黑色褲、扯布褲，咁啊再對冷潮嗰啲波鞋去到一去到
3: smart casual，
0: 個個都西裝，至少有件西裝褸。嗱你首先咧應該就冇人會覺得你有問題。但是你行到入去呢，你就會覺得哎呀死啦，
1: 係咪去錯地方，
0: 我咪穿錯衫呢，我咪好似對主人家有少少唔恭敬呢。咁呢一下呢你就打窒咗條氣。咁所以呢而家我寧願輕輕我穿我或者我帶定件褸，即係一件西裝褸、
3: 嗯、
0: 萬一呢原來佢嘩原來真係唔係咁隆重㗎喎、哦。咁我咪除咗件褸佢，我咪穿入面嗰件恤衫又好，咩都好喎、哦。所以呢我自己呢都會評估話，同埋老實講，你五星級大酒店所講嘅 smart casual 同你落蘭桂坊玩緊嗰種 smart casual、其實又有啲唔同㗎嘛，所以我就覺得不能夠盡信，同埋呢我而家係好驚嘅，一聽到呢啲呢好啦，
1: 咁你未講完啦，我想知道咁你上禮拜一去嗰個 smart casual 人哋嗰個著法係
0: 其實乜都有囉，其實你入面你亦都會見到有 business casual，有 business attire 又有 formal dressing 嘅都有嘅、哦，嗱，譬如上台獻即係支持嗰啲隆重嘉賓，其實佢哋係著到好 formal 噶嘛，咁下面咧，我見到譬如有啲老闆可能佢又會著得比較莊重啲，有啲導演佢又可能會著得潮啲、嗯，譬如我見到唔怕開名啦，譬如我見到鄭武瑞導演，咁鄭武瑞導演平時都係潮潮地，佢都著翻一件即係好 dress up 咗嘅，即係真係一個比較相對地比較 formal dressing 皮鞋嘅。咁啊嗱，咁你如果你收到呢、這、一個invitation card 呢個請柬入面寫住 smart casual， 咁你要點樣去評定咧？
1: 中腰皮鞋，即係講起皮鞋呢樣嘢啦，
0: 好剔噶，
1: 皮鞋都有幾款，
3: 啡皮定黑皮啦，
0: 驚皮又話唔夠，
1: 有鞋帶定冇鞋帶已經爭好遠，即係有啲係嗰啲咩 loafer 係咪叫 loafer？ 即係嗰啲爛佬鞋，咁又另外一款嚟噶嘛，所以真係搞唔掂。
0: 呢度咧，我要再講一個重棘啲喎，你知道我哋啲英文咧？就麻麻地㗎嘛。咁喺 N 年前呢有一次呢我就收到呢一個 dress code 叫做 black tie。
1: 喔、
0: 黑色領帶
1: 喎、這個我知呢、這個。
0: 黑色領帶。仲有 white tie 喎、啊。咁啊點啊？
3: 呢個唔知。
1: Black tie 我記得拔斯有講過嘅，佢話係最高級嘅規格嘛，應該
3: 係。係啦。最荒謬嘅荒謬啦。
1: 你人生最勁嘅啲嘢擺曬上身
3: 啦，係啊，最貴啊，最勁啊，最得體嗰啲啊，
1: 同埋冇個印嗰、那個，你有咩嗱？冇擺曬。
0: 其實呢個都係好嗱，其實呢個都係好服嘅，就係、是、因為你以為你個衣櫃最勁嗰套就係叫做 black tie 或者 formal dressing 或者唔知咩 tie 啊，但係你出到去可能要都出事啦。譬如舉個例啊，又或者有啲酒我記得譬如去一啲外國影展咧。咁佢哋講 formal dressing 呢佢 expect 你呢其實係要著禮服㗎。
1: 哦、
0: oh, 即係所謂嘅特斯套。咁如果你冇去認真了解過，因為我而家真係好小心，我真係會打電話問譬如一啲出席慣，因為我唔係好你知我唔識著衫
1: 嘅。
0: 咁
1: 咪
0: 咁講
1: 嘅。咁
0: 冇咁識著。嗰啲
1: 背囊嘅。但係啲衫好型㗎嘛。
0: 同埋去到呢啲嘅講到人靠衣裝嘅一啲聚會呢，咁你要好小心㗎，譬如去影展，究竟嗰個影展啊行紅地毯，咁你究竟啊係著特斯圖啊定係 smart casual 定係 business casual 呢，其實你真係好難拿捏。
1: 但係我哋講嚟講去就係識特斯圖，係咪冇第二種嘅即係我真係問題嚟㗎，係咪冇第二種嘅高級西裝嚟點呢？
4: 我知啊，中文燕尾服囉，但係其他
1: 一樣嘢嚟㗎，
0: 咁係咪
4: 其他冇㗎啦，
1: 冇其他嘅高級西裝定係點嘅呢？我問題嚟㗎，我真係唔知啊。因為就連啊，我記得我結婚嗰套嘢呢都只係買咗件西裝褸，
0: 係
1: 加條褲，然後入面都係著件黑色 T 嘅啫，只不過係斥巨資去買咗一件叫做厚身少少同挺身少少嘅黑色 T， 冇啦，都冇啦，我都係咁樣，所以我都冇咩叫做 formal dressing 嘅衫係喺屋企出現過嘅。
0: 系嘛？
1: 系我冇
0: 所以我有阵时都会同阿一哥讲噶，喂，你屋企即系点都一两件呢啲咁嘅打底，有啲好所谓好老正嘅，我都有噶。因为以前咧，嗱，应该要翻去上一代啦。譬如咧，我阿爸阿妈咧，佢哋咧就去呢啲咧，其实佢哋每一次咧都真系用整装待发呢四个字就啱啦。譬如咧，我阿爸阿妈咧以前去饮啦，咁佢哋都会去即系去研究一下呢个饮系喺啲咩地方。譬如我阿爸咧就永远好执整嘅，即系可能上一代嗰啲人咧对于呢啲咁嘅宴会咧，即系无论系人嚟嘅寿宴啊，定系唔知边个娶新抱啊嗰啲咧，佢哋都好一定系攞到屋企最劲嗰套，而嗰套嘢通常都系见得人嘅，即系
1: 有猪片咯、啊，阿妈嗰套一定系，
0: 都唔系嘅，总之系啲 suit 嚟嘅，即系套装。套装我媽仲要去，通常就要去摔个发，
1: 摔个发，
0: 系啦，跌眼就去整个头先。咁佢哋
1: 搵啲啫喱水嘛，
0: 啊，类似呢啲啦。咁阿爸咧就会攞全屋企嗰套咩唔知四件头定系，总之入边有件背心嗰啲咧，
1: 系
0: 跟住打油胎嗰啲系好庄重嘅，又未去到特斯图，但系嗰套嘢咧一定唔会，即系正所谓输人唔好输阵啦，一定唔会输阵嘅。咁呢啲咧就入咗我心啦，啊，原来咧去到某啲嘅场合，即系大个咧要识做，因为嗱。而家條街即係興玩啲咩特斯土襯波鞋就佢嘅事啦，但我阿爸嗰代就會覺得唔好嚟皮鞋靚嘅襪呢啲呢，就雖然呢其實屋企都係得個一兩套嘅啫，但佢每一次就會攞呢套重裝架撐出嚟，起碼呢佢覺得我尊重人哋嘅場合先囉。
1: 係啊，所以阿德仔係有幾多套出嚟冚嗰啲俗稱叫冚嘅衫啊。
3: 哇，我真係嗱，而家理論上得一套啫，就係嗰陣時呢咁啱我真係畢業嘅時候，我女朋友買俾我嘅。就得
1: 大學畢業，
3: 大學畢業嘅一件就係叫做formal嘅西裝咁樣。但我諗翻起咧，我第一次接觸西裝係邊度咧？就好似頭先隊長所講啦，即係阿爸阿媽嘅時候咧，有一套好隆重、好勁嘅一件件衫咁樣啦。因為我中學啱啱 grad， 真係中五畢業嘅時候有啲 grad 癲噶嘛。咁咧嗰陣時咧，我係冇西裝嘅。咁我就梗係翻箱倒籠啊，揾老豆嗰啲啦。我就曾經好記得十幾年前咧，老豆曾經就開個衣櫃同我講：嗱，依度咧就係我啲西裝定唔知皮褸嚟嘅。咁但係依一件咧就千祈唔好掂啊，唔好用啊。咁我就係有依個印象啫。咁啊，佢就即係事過境遷啦，過到 grad 癲嗰日啦。咁我就去揾，咁我不如揾老豆啲西裝或者皮褸啦，因為我嗰時都唔識分究竟咩係即係 formal 定 formal 定西裝定係皮褸啦。咁跟住開個櫃，
1: 我想知道，因為你男校嚟㗎嘛，
3: 係
1: 男校男仔同男仔之間有冇叫做鬥潮啊或者鬥性嘅呢？
3: 哦，嗰時冇㗎，我哋學校好樸素好淳樸㗎，係完全冇諗住鬥咩嘅，即係純粹真係去 grad 癲，咁要著呢啲西裝，咁我就去翻屋企自己抄老豆嗰件啦。咁老豆嗰件咧，我就專揀咧，老豆話叫我唔好著嗰件，
1: 係
3: 我諗住一定係貴重嘢啦，或者好勁嗰啲嘢啦，所以我就揀咗。我睇都冇睇咧，就去咗即係帶住件褸咧去會宴現場啦。咁跟住就食嘢啦，就出去影相啦。咁影相嘅時候咧，我先攞起嗰件即係好貴重嗰件褸啦，我諗住披起上嚟，跟住諗住出去嘅時候咧，先發現原來咧佢件衫入邊嗰啲又穿曬窿啊，又披曬口啊。點解老豆
1: 即係擺咗好耐㗎啦？
3: 係啦，點解老豆叫唔好用咧？原來就係因為用咗好耐㗎啦，融融爛爛㗎啦，只不過嗰件呢係有紀念價值，係佢買嘅第一套嘅、
0: 最老套
3: 嘅西裝。
0: 即係其實真係衣著真係好多學問嘅。我仲記得呢初呢即係出嚟行走江湖啦，即係有陣時要去啲頭先講啦，要著件老西啦。
3: 係
0: 咁好啦，咁通常都係臨好似頭先阿一哥講啦，即係譬如你去馬拉出席個聚會都係臨急先買，咁我都係因為我好憎買衫，佢講咗好多次㗎。咁我又唔識買喎，好啦，咁懶勁啦，就攞幾千人去買套西裝出席嗰個咩聚會啦。咁你唔知道呢，其實一套西裝呢你唔可以就咁著出去個宴會嗰度㗎。
3: 哦，
0: 例如佢啲衫袋未開啦。
1: 哦，係係，
0: 我有試過
1: 紅咗線，
0: 跟住咧佢覺得咁你
3: 係暗，我咩暗極都暗唔到。
0: 歡迎阿劉生，我幫你擺支襟花落去啊，篤唔到落去喎，即係嗰個位。跟住咧想插袋咧，插唔到袋喎，
3: 暗唔到嘅又入唔到，
0: 因為入邊咧啲入邊啲袋都未開喎，其實係好攞嘅，即係呢啲唔識就真係要經過好多次嘅服咗之後咧，先至。知道咩料囉。
1: 係啦，但我記得我人生嘅第一套西裝啊，應該係中七 中六中七嘅時候啊，因為咧中五咧我哋 grad dean 因為男女校咧，咁大家係爭賢鬥麗噶嘛。
3: 無論
1: 女仔又好男仔
3: 先已經開始爭㗎啦。
1: 唔係 ,grad 先囉。係即係
3: ,grad 先即係先。
1: 咁跟住之後咁我哋唔會穿返啲叫做好
3: 即係唔會校褸啦或者咩㗎嘛。
1: 即係如果你就啲好傳統阿爸嗰啲西裝嚟出席 grad 先呢一定俾人笑嘅，系啦。咁然後
3: 咩三件頭唔係嘛？
1: 部長咩？咁一定係著啲花啲花碌啊！我仲記得係
3: 部長啊！
1: 我都記得係特登喺旺角嗰啲樓上嘅商場有啲專門做謝師宴嘅衫噶嘛，
3: 即係嗰啲西褲再做到有四五個層嗰啲啊。係
1: 啦，咁然後
3: 喇叭褲咁樣，
1: 然後嗰啲布咧，因為咁當然佢因為個 target 係學生啦，咁用一個好相宜嘅價錢啦，咁你當然明白喺啲。品質上佢會有啲嘅方法去彌補返件事啦，通常你穿兩次呢啲紐就會甩呀，或者塊布就會扯啦扯爆咗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去到人生第一次真係要出席一個叫做西裝係咩呢，就係就應該係開始準備入大學嘅時候有好多嘅唔同嘅嗰啲四日三夜中醫體驗型啦。咁嗰啲呢
3: 中醫體驗
1: 中醫呀
3: 成套老西去呀。
1: 因為佢例如可能佢
3: 你可能見過有個大夫係穿老西
1: 嘅。咁我唔係淨係參加中醫體驗型嘅，就好多嘅即係嗰啲物理治療師體驗型呀視光師體驗型有試過。咁佢因為其實係會有一啲叫 high table dinner
3: 嘅。冇錯呢啲真係傾㗎。
1: 咁好啦，咁寫到明張通告。寫到明個通告是一定要 formal dressing， 咁冇理由穿返 grad dean 嗰套紅卜卜嘅嗰套西裝過去㗎嘛，咁然後記得一定呢你屋企呢通常阿爸媽呢啲時候都唔會得閒嘅，咁就會委派咗俾你大些少嘅一個姐姐跟你去買，或者哥哥跟你去買，即係如果你有表哥就表哥帶你去買啦，你有表姐就表姐帶你去買。我嗰時就有個表姨帶我幾年就帶我去買西裝嘅，咁就覺得嘩人哋讀過下大學啊，浸過下鹹水應該知道咩叫西裝，咁就阿媽就搵咗阿表姨嚟帶我去啦，咁就帶我去嗰啲咩 A2000 啊，咁行入去就執一套啊咁樣。咁我仲記得呢，因為咁始終你唔係度身訂造㗎嘛，咁你中學嘅時候又個體型又好似仲係好溜瘦溜瘦嘅嗰個狀態呢，你隔硬穿上去呢你好似只係浪起咗件西裝，然後你又要避開，即老實地說啦，嗰陣時表姨大我兩三年，咁都係入世未深㗎嘛，
3: 係
1: 只係識鬼識咁多咩，其實後尾諗返咁只係識得
3: 佢都係點你嘅啫，
1: 係啦，即係記得都只係揀返啲最千祈冇揀黑色白色，好記得部長，俾人叫部長，千祈冇揀黑色白色。咁結果就我最尾冇記錯呢係揀咗套淺灰色。
3: 嘩
1: 入面係襯件深藍色嘅恤衫。我後尾睇返啲相
3: 真係錯晒。
1: 點解會咁著啦，但係表姨話得呀，呢度完全唔似部長。咁嗰套嘢呢我冇記錯，就係、是、陪我去嗰啲咩中醫體驗型呀、物理治療師體驗型呀，嗰啲 high table dinner 啦。跟住就去到大學，即係中七嘅時候會有啲大學面試，即係去返可能中大宗教研究，你入科之前有啲面試睇下可唔可以收即係入收你入學系嘅時候，咁嗰啲就會穿嗰套西裝，之後就已經冇再穿過嗰套嘢，因為發現淺灰色襯深藍色真係搞唔掂呢。
3: 嗰套嘢而家喺邊？
1: 應該仲掛咗喺我阿爸阿媽間房入面嘅。
3: 穿唔穿得落呀？
1: 穿唔落，穿唔落，穿唔落。
3: 得使頭先嗰套西裝呢？
4: 我喺度，老豆嗰件喺度，女朋友買俾我嗰件都喺度。

0: 好，但係有陳曉東嘅黑色領帶啊。咁啊，頭先咧我未講完呢個笑話嘅，咁啊就係第一次咧，當我即係你知英文幾好噶啦，係啊。咁啊
1: ，black tie，black
2: tie，
0: 真係以為
2: 就咁打張黑色 tie。
0: 你笑得唔大聲係咪啫？你識咩？你知咩？
2: 我就唔識，因為我都
0: 好嘢，好嘢，
2: 我都出試過，
0: 好嘢。我哋話曬都係即係同年代嘅人啦，聽唔到而家，聽唔到。當你第一次聽到 black tie 嗰陣啊，呢個 dress code 嗰陣啊。你有冇以為佢係一條黑色領帶嘅就咁打？
2: 啊，佢話係啊，我都係啊，我都係啊。
0: 你笑咩啊？
2: 唔係，因為我就笑自己啊。
0: 你又知咩？阿一哥，
1: 我唔知啊。
0: 佢想唔
1: 但我會上網查。
0: 嗰陣時未有嘛，即係譬如你講廿年前，咁你哋收到一張已經全部話又唔識解咩 RSVP 啊？
1: 你以為
0: 咩？
1: 你以為係三角公園紅玫瑰商店嗰啲啊？
0: 鬼知咩，大佬？咁你收到一堆嘢，又全部啲英文都係唔識嘅，咁然後就話寫住 dress code。冒號 black tie， 咁你係咪真係打打條黑色 tie 去？即係你以為係，咁以前真係唔識噶嘛。咁入邊當然係有，其實係有好多好多學問啊。咁啊嗱，即係我真係只係慶幸咧，小弟就唔係從事一份咧係經常都要著呢啲咁 formal dressing 啊，即係咩著住西裝要去見客啊呢啲工。因為咧我真係越好，首先我好怕啦，即係我怕嗰啲嘢好拘束嘅，即係好緊啊，要扣緊幾啊粒紐啊，又要又就口紐，又要喉嚨紐，咁啊又要打條 tie 咧。咁你知即係香港都。唔係涼㗎嘛，即係天時暑熱，咁所以我非常之佩服嗰啲打工仔，即係譬如有陣時你呢排咩好熱天氣警告，仲要著住套即係成 set 戰衣咁樣去喺個鬧市當中穿梭，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嘅，仲要當中仲有講究添。
1: 係係係，所以不過要有翻一套嘢喺屋企係待定，我覺得係需要嘅。你唔知咩場合會用得著嘅，咁但係
0: 而家仲有冇一套嘢係待住㗎？
1: 咪就結婚嗰套囉，必要時加件恤衫就算㗎啦，嗰套綠係咪綠唔係綠色喎。
0: 綠色
2: 綠色咁得意呀。
0: 唔記得
2: 咁得意嘅色你都有啊。
1: 酒紅色酒紅色。
0: 啊着酒紅色好似係喎。
1: 係呀酒紅色。
0: 所以嗰個我冇去。
1: 酒紅色嘅時候晏晝嚟㗎。
0: 好啊，聽晚見啦，拜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的卢颂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跟住是详尽新闻。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有市民表示医院环境宽敞理想，亦都有市民认为交通方便，沿途指示清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院方表示首日早上运作是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扩展服务。陈晓君报道。
1: 启德医院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一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8:30之后，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由职员在旁协助。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表示医院的环境宽敞，交通方便，也都有住在大围的市民到启德医院复诊，认为沿途指示清晰，职员主动提供协助。
2: 楼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条线啊，咁都好方便。因为嚟到呢度嘅时候咧，就发觉啲环境好好啦，咁样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唔会话好似好紧张啊咁样。
3: 所有嘢都好有规模，一路行过嚟咧，除咗话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可能因为今日系第一日投入服务啦，咁所以医院周围咧，其实都有好多职员主动伸出援手嘅。
1: 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未来会增加资源扩展服务。
4: 我哋今朝见到大致情况系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就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即时会继续同我哋提供服务。因为我哋已经预留咗空间去到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咁样咧，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资源咧，去到再尝试扩展我哋嘅服务嘅。
1: 张福赐又话，今个月26号起将会分批开展专科门诊服务。伊丽莎白医院部分专科旧症会率先转移去到启德医院处理。预计届时医院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嘅病人到场复诊，年底增加至到1800人，院方会相应增加人手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场视察，指市民或者需要时间适应新医院，整个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先启用较低风险的街症门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目前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本月2号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同日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表示，上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纳中心已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表示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证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让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无问题。林汉山报道。
5: 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在7月8号起暂停希裕生殖17项治疗服务之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管理局举行特别会议，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所有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接纳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要求中心妥善落实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号派人到中心突击实地视察之后，满意并信纳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内部样本处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提升实验室管理及保安系统，例如加装闭路电视和生物信息认证系统，以及改善辨识样本的系统等。管理局又说，知识主要涉事人员已经离职，中心亦都已经招聘人手并提供培训，局方会继续密切监察，保障寻求人类生殖科技服务的人士可以持续获得安全而高质素的服务。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认为，最重要是调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个别员工的操守问题，现时被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没有问题。
6: 最重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体的流程，似乎现在表面證供睇得到個情況，就係似乎係落去佢特別一位人員個操作嘅手法嘅問題。而家暫時嚟講，如果佢哋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係冇問題嘅，我諗佢重新運作都唔係太大問題嘅。
5: 衛生署亦都宣布解除暫停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證嘅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證。又話希裕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后严格遵循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在识别任何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卫生署。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6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另一

0: 屋佔價比居屋佔比是屬少數，至今涉及14個，當局會密切留意，重新出租未補地價居屋屬違法。盧子清報導。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提到，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申请。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简朴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牟利。
2: 居屋本身都是整个置业阶梯入面以一个福利咁样嘅形式存在喺度嘅，社会一路咧都有声音觉得咧，佢就唔应该攞嚟即系牟利啦。就算补咗地价，做劏房更加系暴利添啦，或者系简朴房。件事咧都公开咗咁耐啦，你哋而家查成点咧？
1: 何永贤回应话：喺目前收到嘅登记申请中，居屋只系占少数，但系当局会密切留意。
3: 73,600多个分间单位嘅登记，如果以住宅单位咧，就系20,000多啲啦。喺居屋入边嘅分间单位咧，居屋暂时我哋睇到系14个，咁即系话占20,000多个咧，系0.07%，就0.1% 都唔到。是相當少數，情況當然我們會留意住，我們要強調一下，居屋如果你沒有補地價就去出租的呢，就是違反房屋條例的，這個真的要留心。
1: 多名議員建議當局重推夾屋，或者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幫助港人置業。何永賢說，豐富置業階梯亦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說未來資助房屋供應將會顯著增加。
3: 居屋好，或者是我們的首置項目好，我們的供應未來是大了很多的，之後呢我們平均每年會有12,000個資助售房屋是去出售，跟以往說、根本都沒有了中間這個層階、很多都想著排公屋，情況是很不一樣。
1: 五年規劃提出未來10年出租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和私樓供應比例是4:33，何永賢解釋以往中間階層的比例太輕，當局希望逐步增加資助出售受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的流动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出庭作供，表示蔡天凤购买加多利山的物业是为投资，以及让两名子女居住，会待好价时出售。物业在矿球名下，是为了避免缴付税项，当时亦都同矿家商量好。蔡天凤之后打算为女儿转校，搬往屯门，而打算出售物业，但矿球拒绝。任浩峰报道。
4: 案件第九日审讯，蔡天凤母亲张燕花是首名出庭作供的证人。控方在庭上询问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的过程。张燕花说，蔡天凤和谭方俊结婚的时候有获送赠物业，是在蔡天凤名下，而蔡天凤2019年另外购买加多利山物业，目的是为了投资，会待价格好的时候出售，同时亦都是蔡天凤给予前夫邝广智的两名子女居住。而将加多利山物业写在被告之一矿球名下，是避免缴付900多万的双重印花税，是同矿家商量好的安排。张燕花话：谭家给予蔡天凤至少3亿元，形容是好锡个女。佢又话冇可能将加多利山物业送俾矿球，形容成家都食我哋，一罐奶粉都冇俾。又话矿家都是由蔡天凤帮忙。他形容当时同矿家关系好，听到矿球表示肯定随时配合，会交还加多利山物业。张燕花提到，蔡天凤同邝广智的大仔在屯门读书，个女当时要转校到屯门，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且搬到屯门。矿家包括矿球2022年6月获告知他们这个决定。他亦说蔡天凤同矿球沟通的时候起争执，形容矿球讲到要打要杀，不愿意交还物业。身处内地的矿广智因此回香港，蔡天凤希望由矿广智游说矿球。张燕花又说，蔡天凤同邝广智的两名仔女由7人车出入，而邝广智的母亲李瑞香指称原本的司机偷钱和借钱，建议由邝广智的兄长被告之一的邝广杰驾驶。蔡天凤不愿意，因为邝广杰并非正式司机。聆讯听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道。中聯辦向亞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發賀電，指代表團不畏強手，奮勇拼搏，勇奪11金、19銀、24銅，金牌數目和獎牌數目實現雙突破，取得香港參加亞運的歷史最好成績，為國增光，為港添彩。贺电提到，代表团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精湛技艺和顽强作风，以及香港青年一代的崭新风貌，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热情。另外，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表示，对于港队取得11面金牌感到喜出望外，尤其多项水上运动项目的成绩相当突出，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也都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了不少资源。陈晓庆报道。
1: 名古屋亚运落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金牌数目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团长黄宝基说，亚运开始前曾经就奖牌数目作内部估算，由于今届少了大约90名运动员参与，因此当时估算倾向保守，希望奖牌数目能够和上届杭州亚运相约，已经很满意。最终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54面奖牌，较上届多出一面。黄宝基说，对于港队今次有11面金牌进账感到喜出望外，尤其是水上运动项目，例如赛艇、帆船和滑浪风帆，成绩相当突出。他在商台节目说，除了运动员和团队花了很多心机和苦功，亦都要感谢政府和香港体育学院在运动科研投放不少资源。
2: 首先真的多谢特区政府啦，即是对体育或者对运动员的个照顾呢，在过去几届的政府呢都是有增无减的。咁特别是呢投放了一个和赛马会一个配对基金呢，在运动科研嗰度呢，咁我哋投放了3亿的资源落去咧，就帮嗰啲运动员咧喺身体素质啦，或者客观环境嗰度咧，去改善佢佢哋嗰啲状况。例如咧，系喺海上边嘅运动项目咧，我哋系有啲科研嘅项目咧，系协助啲运动员咧更早咁样认识到嗰啲水文啦、风向啊。如果我哋早啲预测到嗰个大概嗰个天气状况咧，咁我哋就可以俾到运动员咧选择嗰个合适嘅位置。咁咧系协助佢哋咧系可以尽早咧系占据一个有利嘅比赛位置。
1: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多次就赛事安排唔理想致歉，黄宝基话唔会就今次亚运安排再作评论，但承认喺部分赛事嘅直播安排中同赛会沟通存在困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指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在议会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分析认为，桑切斯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当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郑浩景报道。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说，他带领的政府需要重新获得人民支持，亦都需要动员起来，在议会之中赢得更大的进步多数，令他们能够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实现新的社会进步，并且继续推动西班牙转型。他承认过去犯错，表示未能够对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之中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社会公正的堡垒。桑切斯领导的政府近日应对日益严重住房危机的提案广受好评，上个星期五却在议会遭到右翼议员否决，引发西班牙各地住房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抗议。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这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迟要举行选举的时间仍然有近一年。 路透社报道，提前大选对桑切斯而言是一场高风险赌博，他所属的社会党在几乎所有民调之中都落后其他政党。民调显示，由保守派政党人民党领导、复兴党支持的联合政府最有可能在西班牙出现，可能是西班牙1975年结束独裁统治、恢复民主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中央政府。极右翼势力在整个欧洲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越来越多欧洲选民抛弃中间立场。如果社会党败选，将会意味欧洲其中一个仅存的左翼政府终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和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将会进入本月25号第二轮投票。张曼燕报道。
4: 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仔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获得最多的大约47%有效选票，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劳拉得票大约45%，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都低过5%。根据选举规则，在第一轮投票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会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出胜负。由于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选票，弗拉维奥和劳拉将在今个月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预料最终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揭晓。弗拉维奥在首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表示，对自己得票多过劳拉感到非常高兴，认为是反映巴西渴望变革，有信心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劳拉就形容首轮投票结果出乎意料，誓言要在三星期后的决选中强势回归。选前舆论普遍认为，首轮落选者的支持者怎样选择，将会为选举结果增添变数。劳拉和弗拉维奥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对立，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巴西未来的外交走向。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劳拉支持多边主义，主张和各国对话合作。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被认为将会延续父亲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和美国发展关系，在很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科学家的研究为神经科学开启新时代，加深了人类对大脑怎样运作的理解。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工作继续。郑浩景报道。
3: 鉴于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哈马米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得由外国航空公司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全面安全审查。以色列交通部就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执飞或者乘搭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时报引述当地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虽然有法规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出发地获取旅客和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之后先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以色列的反对党加大向交通部长雷格夫施压，要求雷格夫辞职或者被免职。至于这种驾驶舱冲突事件的 调查工作。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接受当局查问嘅时候承认，选择喺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本计划控制嘅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而军机嚟唔切拦截时撞向机场客运大楼，但系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咗驾驶舱门，阻止咗佢嘅企图。耶路撒冷邮报就引述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指，哈马米话自己喺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已经策划袭击，曾经研究边间航空公司营运飞往特拉维夫嘅航线，并且尝试应征，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调查人员早前表示，初步估计哈马米系单独犯案，冇同任何激进组织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启德医院今日起分阶段启用，到场视察家卢颂茂表示，迁院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何永贤表示，简泊房登记制度反应理想，当局最新收到超过73000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申请。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6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是报51083点，跌了93点，跌幅是大约0.2%。标普500指数就报7755点，升了32点，升幅是超过0.4%。港股方面就先跌后升，但是全日升幅有限，成交不够1000亿元。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近140点，其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是大约0.3%。主板成交额就缩减去到981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183点，升超过0.6%。晶片和 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普升超过6%，联想集团就升近半成，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汇控和港交所反弹，但是升幅有限，友邦再跌大约0.4%。地产和收租股就受压，九龙仓置业、恒地和港铁跌近2%至到超过3%。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融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者是能源等领域。他又指政府会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但强调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受到影响。赵家俊报道。
7: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8: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 包括依家例如話係有色金屬等等咧，係我哋點樣能夠擇優而取？一方面係用到我哋嗰個金融中心嘅 DNA， 而同一時間係配合國策咧。其實依家正正係我哋依家咧係諗緊嘅。咁但係具體個模式可能咧要係更加需要進一步嘅研究，因為始終其實每個產品嘅特性都唔同，佢個市場都唔同，佢嗰個供方同埋需方都唔同，同埋現有好多嘅呢啲咁嘅機會咧，的確係大變局之下衍生出嚟嘅。咁所以我哋應該要把握呢啲機遇。
7: 政府將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话：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同埋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下一步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胃纳转变，科技股交投占比上升，但强调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罗伟浩报道。
9: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10: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一些的资讯啊，同埋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像乌兹别克那些国家开办事处呢，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很有潜力的。我们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门都非常之紧密合作，一定是会全力推广香港。
9: 马时亨说，六月出访中亚之后，哈萨克铁路公司宣布计划来港上市，除了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都有八间公司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他指出，本港已经有大约1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两成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胃纳转变，多隻科技类的新股集资都录得强劲的需求。但他强调，不希望市场只是集中关注科技和 AI 类企业，未来会确保在欢迎科技企业的同时，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确保市场具包容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6: 差估署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至7月份私人零售物业回报率连续三个月达到 3.9 厘，重返2009年7月以来高位。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远恩表示，二三线街铺空置率仍然高企，拖累商铺价格下跌，带动回报率上升。
11: 過去呢幾年，我哋都見到可能鋪市嘅某一啲嘅地區或者某一啲嘅街道有一啲嘅復甦啊，或者租金嘅輕微上升嘅情況。但係整體上咧，鋪市個租金咧，以全港或者大圍嚟去睇咧，其實都係仍然持續輕微下跌嘅趨勢咯。咁而價格嗰個跌幅咧，就明顯咧就係比租金嘅跌幅較大。某啲個別嘅地區啊，尤其是可能新界北區啊，以至一啲嘅傳統嘅民生區咧，都受到影響，咁令到裏邊嗰個鋪租咧已經係受到影響噶啦。鋪市嗰個空置率的情况都比较严峻，某一些地区除了你说传统的商业区、旅游区，重要是一线的街铺才较为受到零售商的追捧，二三线的街道或者地区空置率都仍然是持续出现，所以令到投资者对于铺市的投资的意欲减低，整体上那个价格的调整是比较大，而从而令到整体上那个回报率是有个回升。
12: 接下来回报率的走势要视乎什么因素，
6: 埋嗰個趨勢咧會向上定向下咧？
11: 即係美國即係都開始加息啦，咁雖然暫時咧本港咧銀行未有特別跟隨啦，咁但係都會令到咧無論係投資者啊或者用家咧入市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有一啲嘅審慎嘅考慮，可能咧嗰個鋪價咧跌幅咧會繼續持續啦。相信咧去到四厘半或者五厘咧，其實已經可能有一啲資金比較為充裕嘅投資者啊，以至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可能咧都會呢個時候咧考慮入市，因為你覺得咧嗰個回報率咧都相對地咧叫做可觀，同埋咧都覺得咧可能鋪價咧都有機會見。咁去到通常五厘度啦，市場就會有承接咯。可能你話再嚟緊，可能即係最多有機會嗰個回報率再上調多，即係一個百分點左右。
6: 美國兩項服務業數據表現不一 ，ISM 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下跌，但係標普全球服務業 PMI 就創咗超過五年新高。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ISM 嘅數據顯示，九月份非製造業 PMI 由八月嘅 55.4 跌到去 54.9， 低過市場預期。至於標普全球就公布九月份綜合 PMI 由八月份嘅56升到去 58.4。服务业 PMI 亦都由 56.5 升到去 58.8， 创超过五年最快扩张速度，受惠于新订单以四年半以来最快速度增长。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030点，跌了146点，标普500指数报7746点，升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主板成交额981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116点，升了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4升六仙，南方恒生科技4.09升了2.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6升3.8，腾讯控股423升1.8，建滔积层板55.3升5.9，阿里巴巴105.4升1蚊，友邦保险68.95跌2.5，小米集团23.88跌3.6，汇丰控股149.9升4毫，联想集团35.92升咗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港金系报38985，比上日收市跌咗1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35.57美元，卖出价4136.9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比上星期六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2: FM 926，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以市民心为心，
1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8: 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号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19: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1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 等等，
21: 笑谈新潮语，
20: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1: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0: 正确，非常好啊！
22: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0: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22: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1: 一星期七日，
20: 早晚都陪住你。
2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琴晚上个礼拜我哋讲完道好，今个礼拜咧，即系今晚咧就讲白居易啦。咁啊，白居易咧就差唔多啦，即系道好之后一辈嘅中唐时代嘅一个好大诗人嚟嘅。咁啊，呢佢嘅最出名嘅两首长嘅所谓长诗啊，一首咧就系《琵琶行》啦，另外一首咧就系《长恨歌》啦。咁所以我哋今晚讲咧就系《长恨歌》恨乜嘢？咁啊，先讲少少背景先啦。咁啊，《长恨歌》咧就作于呢个806年啊，即系唐宪宗嘅元和元年，即系啱啱咧呢位皇帝咧就上任啦。咁啊，第一年806年，咁啊上个礼拜我哋都讲过啦，75年到763年咧就安史之乱。咁其实咧就乱完都有成30几年啦，应该就安定咗噶啦。咁当时咧就佢白居易咧就做呢、這、一个哇有究竟系应该读白居易定系白居易咧？有啲两个读法都有嘅。咁当时咧佢就担任一个县尉啊，喺而家嘅陕西省吓。咁当年咧即系806年冬天咧，佢就同两位朋友，一个叫陈洪啊，洪咧就系黄飞鸿个洪啊，就王侧夫咁啊游览呢个马嵬坡，马嵬。亦啊站啊，即系嗰阵时咧就附近嘅一个叫仙游子，咁啊去到嗰度马嵬驿站咧，咁当然咧就会谂起啊杨贵妃喺呢个马嵬坡嗰度咧死嘅事件啦。好啦，咁于是咧就佢嘅朋友啊王侧夫咧就同阿白居易讲啦，就系话诶你咧深于思多于情啊，咁啊不如写首歌可贺佢啦咁。咁另外一个朋友咧就陈洪啊。三个人去噶嘛，咁亦都写咗另外一个叫《长恨歌》嘅转啊，即系呢个就比较上散文啲，即系白居易咧就系写呢一个诗，诗咧总共有40点啊，如果你两句计咧，就应该系80行吓，80行，每就两句，每句就7个字嘅。咁大家可以乘下佢，大約1000多字咧，首長詩。咁呢首詩之後咧，就後世咧就有各種嘅講法啦。咁王夫之咧就話，王夫之啊，即係明末清初嘅一位另外一位儒生啦嚇。佢就話呢個咧主要咧就係諷刺唐玄宗嘅方正吳國啊，因為太過寵信啲女人，咁搞到自己咧荒廢呢個朝政，就搞到有安史之亂。咁中國以前啲儒生咧就好中意係咁噶啦，即係將所有啲罪孽咧即係推曬喺啲女人身上啊。咁呢個，但係咧呢個其實咧陳洪寫嗰個《長恨歌傳》咧都有差唔多嘅意思嘅，即係基本上咧亦都係。话系一种政治嘅讽刺，咁佢更加咧加埋一样嘢添，因为写喺呢个唐宪宗啊元和元年啊嘛，咁所以咧就认为呢首诗咧就系希望唐宪宗就以唐玄宗为鉴，就千祈唔好再咩啦，纵容啲后宫佳丽啊，就骚扰呢一个朝政啦。咁但系到咗清朝嘅时候咧，赵翼就唔系咁紧张啦，就冇讲到呢个政治嘅问题啦，就话呢首咧系至情至性嘅爱情史诗。咁正里面有好多出名嘅句子啦，大家都知啦，天长地久有时尽啊，此恨绵绵无绝期呢啲咁啦。佢认为咧就一首比较浪漫嘅爱情诗。好啦，咁想听听马鼎盛点讲啦，究竟恨乜嘢咧？长恨歌，
1: 长恨歌。佢系一个文学作品，咁我谂佢呢个文学作品咧，当然佢系写历史嘅，啊，写历史佢系有所本，系历史真系发生过咁样嘅事，但系咧佢又系文学作品，啊！里边有好多同历史系无关嘅，系杜撰嘅，甚至咧系写偏咗嘅。
0: 系
1: 啊，史实并非如此，啊、即系唔系讲我话神话嗰种
0: 神话喺后边有写
1: 啊。啊，我只系讲佢嗰个记载，系同历史大不相符嘅。
0: 系
1: 啊。咁我问长恨歌恨乜嘢呢，其实系问两个人，一个就系作者呢篇长诗嘅作者啊， 佢认为呢个故事应该行乜嘢？当然佢就话系行呢、這个啊爱情破灭咗啦。
0: 系啊，
1: 咁啊，仲有一个咧，要问呢个诗嘅主人公。
0: 嗯，
1: 呢个主人公系唐玄宗。
0: 系
1: 啊，唐玄宗佢
0: 系咪咁多情咧？
1: 佢应该行乜嘢？
0: 系
1: 佢应该行乜嘢？咁我作为呢个千千万万嘅读者之一，就想搞清楚白居易同李隆基佢哋分别行乜嘢，系咪行同样一样嘢，定系各有所行？当然行系绵绵嘅，好多嘢，总有一个主题
0: 系
1: 吓。唐玄宗到底是恨呢个爱情破灭呢，还是恨其他嘅嘢？咁、你恨乜嘢都好，恨乜嘢都好，都要搞清楚个历史嘅真实系乜嘢。
0: 好啊，咁呢、這个时候或者我哋听听呢个在电话里面嘅苏轼点讲呢？
2: 系，多谢两位。
0: 系，
2: 其实我咁睇啦，首先大家要明白就系、安史本身系即系唐朝一个好伤嘅一个叛乱啦，由盛转衰咯。你甚至有个讲法，即系唐朝基本上系即系有人讲黄衣黄巢啦，但其实系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转折啦。我先知佢。咁喺即系后唐，即系安史之乱以后嘅人，基本上对安史之乱嘅睇法咧，都系觉得系一个好大嘅遗憾嚟嘅。即系点解其中嘅来回发生安史之乱？当然咁。喺唐朝嘅人就會直接鬧皇帝嘅，即係會直接話當朝嘅皇帝啦。就算佢幾憎唐玄宗都好，都唔可以話呢個係唐玄宗嘅錯啊。咁所以就會將個錯就歸咎咗喺唐玄宗身邊嘅，即係包括係佢當朝嘅宰相啦，即係包括啊
0: 楊國忠，
2: 即係裏邊嘅唐哥啦嚇。咁亦都係包括即係、會唔會係因為佢打起個獨寵楊貴妃，即係疏忽咗？管理政治上面嘅事，因為唐玄宗其實佢在位嘅時間，咁佢後半期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好，即係花咗好多時間喺享樂上面，因為佢覺得自己冇乜嘢可以做啦，已經即係唐朝已經係好鼎盛，個亦都係唐朝人其中因為唐哥係唐朝做，咁係當朝嘅時候佢哋未亡嘅時候，佢哋會覺得啊呢一、個咁嘅咁大作威爛性嘅。嘅原因到底喺边度咧？呢、這个亦都系同常说探讨嘅一个问题。交翻俾两位。
0: 好，马丁成，
1: 我接住头先被打断嘅说话吓。
0: 好啊，好啊，
1: 即系要搞清楚事实系乜嘢。
0: 系
1: 成首《长恨歌》最关键嘅事实咧，就系、马嵬坡之乱。就系、呢次宫廷政变。呢次宫廷政变喺《长恨歌》里边咧，系唔受重视嘅。
0: 两句讲完啦。
1: 佢六军不发，无奈何。
0: 系
1: 吓，
0: 系远天峨眉，马前死咁。
1: 然后君王掩面救不得，
0: 系
1: 回看血泪双和流。双和流，喂，咁就嘭声跳咗去四川啦。呢个咧，你如果要搞清楚，唔单止要搞清楚历史。仲要搞清楚白居易呢个《长恨歌》佢嘅历史背景，如果唔系你评价佢咧，系冇咗依据嘅。我而家就要揾主要嘅时间嚟搞清楚嗰个兵变。个兵变系点回事？从开始安史之乱，仲有排打嘅。未打到唐玄宗走佬嘅，
0: 系
1: 当然我唔会好多时间去讲呢前面嘅仗，
0: 系
1: 只系讲安史之乱开始逼近呢个长安。咁呢度有一仗系将唐军嘅主力全部消灭晒啦。咁样。唐玄宗先如梦初醒，喺呢个之前佢仲唔以为系好大件事，佢以为哥舒翰可以顶得住。
0: 系
1: 结果一睇，哦， 郭树寒不但系
0: 兵
1: 败晒啦，而且系本人都被俘虏咗啦，仲要叛变咗啦，
0: 系咯。
1: 咁佢就方寸大乱，
0: 系
1: 啊，好啦，咁要走啦，走嗰阵时你就要搞清楚陆军不发无奈何，陆军系乜嘢？陆军其实系长安城里面嘅核心护卫。
0: 哦，
1: 核心护卫本身咧，即系护卫呢个宫廷啊。如果北京嚟讲，就护卫故宫啦，啊内城啦。
0: 系，
1: 佢系分北军同南军嘅。
0: 系，
1: 南军系丞相管，系内阁管；北军系天子亲领。
0: 北军天子亲领。
1: 北军
0: 系，
1: 即系元武门嗰边系内廷嚟嘅，系内宫嚟嘅。
0: 咁剩翻四军咧？
1: 唔系。六军都系北军，
0: 哦，
1: 六军都系北军，
0: 系
1: 啊，包括羽林军、
0: 系
1: 龙武军、神武军、神策军等等，都系天子亲领嘅。
0: 咁有咩分别咧？咁六个军队、啊、军种
1: 时间唔同，
0: 有骑兵有咩？
1: 唔系时间唔同，
0: 哦，
1: 佢个六军嘅成军嘅时间唔同，同埋佢哋嘅分布同佢哋嘅任务唔同，但系有一样嘢系同嘅，
0: 系。
1: 呢啲系
0: 直隶
1: 系首都兵，
0: 系
1: 首都兵
0: 精锐部队咯。
1: 错
0: 哦，错啊！
1: 首都兵咧系待遇非常优厚，
0: 系
1: 但系就唔打得嘅。
0: 诶、欸，咁都有。
1: 第一
0: 系
1: 咁多年打仗，佢冇打过。
0: 诶、啊，即系
1: 佢喺京城嘅，
0: 系
1: 咁冇打得咧，就算你武功盖世，
0: 系
1: 你未经战阵嗰啲兵将。
0: 啊是
1: 都是不如那些厮杀过的、
0: 哦、
1: 厮杀过的未死留下那些呢他本身有很丰富的经验
0: 是是
1: 他还有一样东西是你未经过战争的锤炼呢
0: 是是
1: 他统帅者和被统帅者之间未有一个磨合、
0: 哦、
1: 这个磨合必须是在作战行军这些动作当中
0: 是
1: 先有嘅，
0: 咁佢
1: 問題就喺呢度啦。
0: 係啊，佢
1: 衰就衰喺呢度啦。
0: 佢未出派出去打個仗。
1: 唐玄宗
0: 係
1: 名義上當然係天子親率陸軍，
0: 係啊，
1: 但係佢檢閱嗰啲就係揾笨嘅啫，嗰啲即係規明雅量，即係好睇
0: 閱兵咁嘅啫，
1: 啲嗱嗱
0: 係
1: 旗幟鮮明，盔甲明亮，
0: 係
1: 其實係假嘅，
0: 係。
1: 即是唐玄宗不是亲自指挥他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0: 哦、
1: 问题是陆军叛乱、
0: 哦、
1: 好了陆军叛乱的过程
0: 是怎样
1: 我们一定要知道但历史不告诉你知的、
0: 哦、留下
1: 唐书旧唐书没讲司马光资治通鉴没讲、
0: 哦、
1: 即是后人是军事家的谈到这次兵变的时候都不讲
0: 哦，
1: 两种可能性，一种系佢唔知，
0: 系
1: 因为历史冇记载、
0: 啊；
1: 第二知唔能够讲。
0: 咁啊，司马光啊，应该唔知啦。唐书就可能系唔知
1: 裡，
0: 或者知道唔敢讲。
1: 系里面系好丑嘅，
0: 系
1: 好丑恶嘅，即系皇家嗰啲嘢，点样骨肉相残？
0: 系
1: 啊，同埋个过程系好血腥嘅。
0: 系
1: 嗱，就讲杨贵妃之死点死嘅啊。你见过有乜嘢冇咩文字记载系点死嘅但系你可以分析可以推测出嚟
0: 系
1: 呢六军叛乱嘅根由喺边度首先第一条就系我哋曾经讲过嗰个诗里面嘅叫做爷娘妻子走相送
0: 系
1: 啊牵衣顿足拦路哭
0: 系啊
1: 呢班友系唔想走嘅
0: 哦
1: 呢班友系京城友而且是京城嗰啲平时是即是身光颈靓摆谱嘅唔係打嘅好啦而家你嗌佢陆军跟住皇帝跟住太子跟住杨贵妃跟住呢个杨国忠呢个丞相入四川离开佢嘅家乡、
0: 哦、
1: 十个九个唔制点解喂我走咗我老婆仔女屋企全部喺度啲叛军入到嚟，实同你接晒。
0: 哦，系啊，
1: 你喺嗰度嘅物业
0: 系，
1: 冇晒
0: 冇晒啊，唔使谂。
1: 帮你租咗晒，
0: 系
1: 啲田地冚唪唥帮你占领晒，
0: 系
1: 咁你手下嗰啲部属，即係你帮你耕田嗰班友，
0: 哦，
1: 啊，又要租质，
0: 系，
1: 总之呢班陆军系唔想走嘅，呢个第一，
0: 系，
1: 佢哋本身已经系好嬲噶啦，
0: 哦，
1: 你仲要佢
0: 系
1: 去到马尼波，
0: 嗯，
1: 嗰度再俾杨国忠租质，
0: 哦，
1: 呢个系我分析出嚟嘅，
0: 系，
1: 杨国忠当然租质你哋啦，
0: 吓。
1: 即是你到了马尼波马尼翼首先要服侍皇帝和贵妃和他那班后宫的女人舒舒服服好食好住、啊、他作为丞相肯定这个是第一要务、
0: 嗯、
1: 第二他会照顾他那班人马、
0: 嗯、
1: 他那班人马和陆军不同的、
0: 哦、
1: 杨国忠本身是节度使本身他有兵的、
0: 哦
1: 佢梗係好好食好住安排嗰啲安排，咁啊陸軍就變咗即係冇食冇飲，風餐露宿，
0: 係，
1: 所以佢哋係爭執起嚟嘅，
0: 嗯，
1: 即係兩班兵，
0: 係，即係個資源問題，
1: 爭住嘅地方啊，爭食啊，甚至爭飲水啊，
0: 喂，咁你驿站都唔方好彈，
1: 唔係驿站唔管啊，驿站皇帝嗰啲都未服侍念啊，驿站點管到你呢班係兵嚟㗎，
0: 係啊係啊，
1: 係入唔到驿站範圍㗎，
0: 哦，
1: 驿站範圍係叫做戒嚴㗎，
0: 嗯，喂，但你有冇去過馬尼波？冇，唔係，但即係佢係算係大站定乜嘢咧？
1: 大極有限。
0: 哦，
1: 大極你放到一萬兵咩？
0: 梗係放唔到啦，
1: 一萬兵都放唔到，陸軍係唔止一萬兵喎。
0: 哇，唔止一萬兵，
1: 當然唔止啦、
0: 哦。
1: 再加上楊國忠嗰班兵啦、哦，所以就我就分析係呢兩班首先拗起上嚟，
0: 係
1: 佢哋首先係拗爭嘢爭食，跟住肢體動作，
0: 哦、分分鐘陸軍就要
1: 跟住係兵嚟嘅啫，打噶啦，掹刀噶啦，做咩啊？
0: 即系唔该，你出去出边
1: 抢噶啦，
0: 冇床瞓啊！
1: 吓，系咁样嘅乱当中咧，
0: 系
1: 呢、這个陈元礼就起作用啦。佢系陆军里边嘅一支军，禁、
0: 嗯、
1: 军大将，
0: 哦，
1: 龙虎大将军，
0: 系
1: 即系啲兵肯定要揾佢咯。喂，老细，我哋而家点啊？我哋俾人虾、啊，杨国忠条烂摊虾我哋、啊。
0: 哇，食有冇得食啊？出去扎扎营训啦。
1: 同埋
0: 风暴
1: 咧，已经打紧噶啦，已经斩紧噶啦，人头滚滚噶啦。
0: 系
1: 你话点？陈元礼嗰阵时咧，
0: 冇计啦。
1: 唔系佢就起半心啦。
0: 嗯，
1: 佢知道佢如果要即系掌握到呢班兵咧，一定要如佢哋所愿。
0: 系啊，
1: 佢哋所愿系咩咧？杀杨国忠。
0: 嗯，
1: 一杀杨国忠唔系杀杨国忠一个人噶，
0: 系
1: 杀杨国忠佢哋嗰班人嘅嗰班人系好有势力噶。
0: 系
1: 你杀咗佢哋，杨贵妃点算？
0: 哦，
1: 杨贵妃喺皇帝身边系第一最受宠嘅，你杀咗佢等于叛乱，等于同皇帝过唔去，咁就要大造反啦、
0: 哦。
1: 好啦。问题喺呢度，造反以后结局如何？
0: 哦，
1: 你结局如何？陈元礼即系打完以后，就算系将皇帝挟持住，你揾边个出面啊？唔通你陈元礼做皇帝，梗系唔得啦！
0: 梗唔得啦！
1: 太子
0: 系
1: 陈元礼同太子嘅勾结，就喺啲分寸之间。
0: 好，咁啊，一阵间啊，十一点听完新闻翻嚟咧，再你讲清楚啲。咁啊，而家我哋听只歌先，就系、是《十字街头》呢套电影嘅主题曲啊。赵丹唱嘅《春天里》啊，
3: 春天里爱茉花香，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来雪花黄，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阵阵的微风在林边吹，吹动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里个浪，穿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来自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获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是首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银行，将会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金管局宣布该牌照今日生效。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船欢迎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形容这个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巴海银行将会为本港的金融生态圈注入新动力，有望在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黄金交易等领域开拓机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已经展开租置计划研究工作，并且委聘顾问调研公司设计问卷，就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进行广泛调研。他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的时候指出，过往社会对租置计划有意见分歧，因此问卷涵盖范畴会较广泛，除了公屋住户，亦都会收集不同阶层市民的意见，未来有结果会再作公布。有议员关注当局会不会重推甲屋，或者与港铁等发展商合作划出单位作首置盘，以丰富置业阶梯。何永贤回应的时候强调，在丰富置业阶梯的同时，政府需要取得平衡，避免房屋种类过多造成重叠。政府呼吁市民切勿误信粤港常规配额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虚假信息，以免受到误导。政府会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社交媒体有人讹称获发香园围、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或者沙头角管制站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的粤港常规配额持有人的车辆可直接全日使用新皇岗口岸过关，但是这个是属于不实信息，强调持有指定口岸许可证的车辆只可以在每日凌晨零时至到朝早六点半期间经现时的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往来粤港两地，现时并没有计划调整相关安排。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上昼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且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纵观曼谷的湄南河水位目前低于防洪堤大约一米，可继续排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3点，系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4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3.46美元，卖出4144.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 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好啦，有条新闻要讲下吓，系讲呢个所谓美国第一岛链嘅问题嘅。咁清华大学嘅战略专家李晨先生，佢八月份曾经讲过，佢话美国喺第一岛链推进拒止性嘅威胁不可及，即系佢否定美国喺第一岛链嘅所谓拒止性嘅威胁。另外咧，华文媒体咧猜测美国会放弃第一岛链，呢啲有好多猜测啦。咁但系，其中咧有一个叫美国智库啊，呢、這个智库叫做防务优先，佢里边有一个专家啊主任叫做卡瓦纳啊，佢唔系嘢少噶，佢曾经任兰德公司嘅呢个高级政治学者，同呢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嘅高级研究员啊，佢就九月份撰文提出佢话亚洲第二岛链嘅战略。他意思就是第一岛链会放弃，所以就要考虑第二岛链。这位女士呢，她主张2035年以前呢，美国将这个军事重心从第一岛链转移到第二岛链的关岛、伯琉、麦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第二岛链，縮減呢個駐韓、駐日同埋駐菲嘅美軍嘅前沿部署，撤走美國喺台灣全部約500名軍事教官，所以咧要加強呢個生存能力，再更加強嘅第二島鏈，咁樣咧，佢哋話可以降低美國同中國爆發戰爭嘅風險。咁當然呢啲里边嘅大陆里边嘅，当然就好希望美军害怕为台湾安全承担战争风险啦，因为中国嘅航母啊、核潜艇啊、战略轰炸机啊都有发展。但系唔同嘅意见就有，美国国防部专责政策事务嘅副部长叫科尔比，八月份佢就话啦，佢话美国绝对唔打算退出亚洲啊。繼續通過第一島鏈維持這個所謂拒止式威脅，即是開始這個李晨先生說不可及，要求這個韓日美菲律賓等等盟友呢，為要承擔更多的防務職責，我們拭目以待。
4: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以大學城、科技、產業和宜居宜業宜遊為目標，構建幸福、活力、創新。

0: 差好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嚟保护我哋嘅肺同埋肠胃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色无限，
3: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4: 好多人以为千年的古文古代的权谋智慧只是适用于古代的庙堂乱世博弈，但是其实古人的经世思维完全可以对应我们今日的社会的。鬼谷子的底气篇就是修补裂痕的智慧了。鬼谷子所讲的气就是万事万物的裂缝、漏洞、矛盾和隐忧，好细的裂痕不及时处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大的危机了。正正是一套完整的修补社会、修复人心、化解问题的现代管理思维。第一招，抵而失之，当问题刚刚发生，裂痕还是很小，就要及时补救了，将微小的不满、潜在的矛盾消灭于无形，避免小事化大。第二招叫抵而却之，当社会议题炽热、舆情对立的时候，适当降温，理性退让，不硬撞，不激化，保留沟通的空间，稳住社会的气氛。第三招叫抵而释之，面对纷争僵持，主动以平和的方式调和矛盾，停止对立，平息争拗，等社会重回稳定的秩序。第四招叫抵而匿之，面对一些暂时难以彻底解决的深层问题，不是大肆渲染，不制造恐慌，低调梳理，循序渐进，稳住大局为先。第五招就叫抵而得之，当旧有的模式已经僵化，积弊难解，就要顺势革新，破旧立新了。香港面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正正需要这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以新发展，修补旧的缺口。由此可见，鬼谷子从来都不是玄妙的古述，而是一套见微知著、提前修补、适时革新的高级治理智慧。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今晚我哋讲长恨歌恨乜嘢？咁啱啱查到啲啦吓，咁我又补充一下少少啦，就系头先阿马鼎盛讲到呢个陈元礼啊，就系话咧佢系就唔知生卒年都冇啊。咁真係冇，
1: 但係重要，
0: 即係你係就如果冇馬嵬坡之變嘅話咧，即係歷史都唔會記得有個咁嘅人。咁但係都叫做好巴閉喎，佢係唐玄宗李隆基嘅親信，曾拜呢個龍武大將軍，仲要封埋蔡國公添。咁呢個巴閉啦。咁但係咧，我就正如同阿馬鼎盛講咧，因為咧正史真係冇記載呢樣嘢，所以即係如果你要查呢、這個，你走去上網啊查 AI 咧 ，AI 講嘅咧，你千祈唔好信啊！佢就話佢咧，反而話即係指責啊，係佢鼓動啲士兵起變嘅嚇。咁、但係馬鼎盛就認為呢、這個即係機會係好微嘅，因為冇 Jack 數啊嘛，即係為乜要咁做咧？咁樣
1: 係冇可能啊，
0: 仲要冇可能添啊！好啦，咁嗱，咁我又諗起一樣嘢，即係當年呢個慈禧太后咧，八國聯軍嘅時候咧，就帶埋光緒又走佬嘅。咁嗱，嗰陣時就已經係即係佢鎮壓咗呢個戊戌政變啦。咁光緒就然之後就韞咗光緒咁耐啦，又殺埋佢最中意嘅珍妃啦。咁點解即係呢個啊光緒唔可學呢個陸軍不發？无奈何要开，即系将慈禧啊，即系因为你如果真系喺呢一件事件里边慈禧死咗咧，可能成个清朝历史。

0: 冇可能嘅，历史唔能够可能。
1: 我知讲梗系咁讲啦，因为你讲起呢个马尼波之变，就晒会谂。
0: 嗱，我解释俾你听，光绪点解即系无能为力啊，乜都做唔到，因为你冇兵，你连一个武装力量都冇，
1: 系
0: 从头到尾，即使系百日为新，名义上慈禧太后，我唔垂帘听政啦，啊，你话事
1: 系
0: 啊，你只要唔废除祖宗成法，
1: 是
0: 我唔干预你，
1: 是
0: 佢讲得出做得到，
1: 是
0: 即係你冇废除祖宗成法嘅之前，你做咗好多荒唐事，我都引你引你啊，政治家係咁㗎嘛，我點解引你呢？我要搵一个好好嘅理由废你，废到全国上下亲你嘅大臣同埋无知嘅百姓，甚至係
1: 外国人
0: 鬼佬，
1: 是啊，
0: 都冇聲出，即係我廢到佢係合情合理合法。咁，但係光緒佢所作所為，佢冇一啲實質性嘅效果㗎。佢落咗百幾條聖旨，有冇人去做呢？冇。咁更加唔好話慈禧就收回佢嘅親政嘅權力，事實上將佢軟禁喺刑台。
1: 係啊。
0: 咁临走走佬八国联军嚟啦，佢走佬梗要带住佢啦。我唔带住佢，八国联军拥佢做皇帝，
1: 我咪死。
0: 唔系我点翻嚟啊？
1: 系啊，
0: 系嘛，死无葬身之地啦。所以呢个一定嘅。而家所讲就系唐玄宗恨，恨嘅系佢冇揸紧佢手中嘅兵权。
1: 咁佢好信呢条友㗎嘛，陈元礼。
0: 佢点解信佢呢？历史有记载
1: 㗎。
0: 点解佢会做到咁高嘅官呢？
1: 是
0: 就是因为佢喺唐玄宗仲未真正攞到大权以前，仲有一个姑妈太平公主喺度。
1: 哦。
0: 太平公主呢差唔多系同佢分庭抗礼咁上下㗎。
1: 是。
0: 咁系一次政变先至杀太平公主，将太平公主所有佢嗰班友
1: 冚啦，偷晒
0: 扫清，
1: 扫清。
0: 呢次陈元礼系立大功嘅，历史上有记载嘅。但系我而家要讲嘅系交代《长恨歌》嘅一个背景系乜嘢呢？有一句，叫做姊妹兄弟皆烈士。姊妹兄弟皆烈士，就前面咧就话呢个三千宠爱在一身，其实就系话杨贵妃此人21岁，系借为太后祈福嘅名义咧入咗尸姑庵，做杨太真，嗰阵时同呢个唐玄宗有冇私情，冇记载，我亦都唔去推测。但系
1: 多数都有，
0: 但系梗系啦，谂谂到啦，唔系做乜嘢啫。
1: 唔系错，
0: 但系咧，但系745年，即系呢个做咗师姑5年之后咧，佢就封贵妃啦。
1: 啊，都算耐。
0: 佢封贵妃之后3年，748年咧，就姊妹兄弟皆烈士啦。呢个紧要啦，
1: 即系
0: 一定要知道，
1: 即系做官。
0: 唔系做官，
1: 系
0: 做大官。大到咩程度呢？
1: 系
0: 杨贵妃系杨家4个靓女嘅四姐。
1: 哦，
0: 吓，
1: 即系大女。
0: 佢
1: 细妹。
0: 四姐入咗去以后咧，3个姊妹
1: 系
0: 两个家姐一个妹，
1: 系
0: 全部入宫。
1: 系
0: 啊，佢哋同唐玄宗有冇肉体关系？唔去考虑，唔理佢。但系
1: 多数都有，
0: 但系得。宠嘅程度，但系封官嘅程度，你要睇睇。大姐封做韩国夫人，每年赐1000贯钱嘅叫做脂粉费，1000贯系100万，100万钱啊，即系平民百姓唔系一贯一贯钱咁使噶，冇咁多钱噶，都系几个铜钱咁样食一餐饭啊！呢、這个大姐。
1: 100万贯，
2: 喂，1000贯钱，
0: 即系100万钱，
1: 系
0: 100万钱。第二个仲紧要，
1: 哇！
0: 第二个叫戚国夫人，假图灭戚嗰个戚，
1: 系啊系
0: 啊普通话读果，
1: 系
0: 啊，果夫人，
1: 吓
0: 呢个犀利啦，呢个系三家姐， 是杨玉环的上面那个家姐。
1: 是。
0: 啊、
1: 不止啊。
0: 这个三家姐叫做杨玉瑶。
1: 是。
0: 啊、瑶池仙子那个瑶。
1: 是。
0: 他巴闭呢就是一句成语。
1: 是。
0: 素面朝天。
1: 好好
0: 唔使化妆咁靓。
1: 哇。
0: 啊个个见到皇帝如果係肯定係涂脂抹粉即係最是最 good fit 嗰陣时候出现啦佢唔係佢素面朝天。夠啦夠靓啦已经。啊佢呢係傲视朝野。朝廷啲官同埋呢个朝廷以外嗰啲有钱佬。冚唪唥如果得罪咗佢唔係得罪咗佢你冇資格得罪佢。你得罪佢手下嘅人呢都我可嘅。都冚家富贵嘅。
1: 係
0: 啦即係有歷史記載啦唔講啦。但係此人呢喺呢個馬嵬坡之亂嘅時候呢佢居然可以喺亂軍之中逃走。
1: 係
0: 佢逃到去陳倉有幾遠呢起碼都幾十里啦。可见佢身边有兵嘅。
1: 喔、哦。
0: 梗係啦。咁有一部小說呢话佢身边有一个合士啊。
1: 嗯。
0: 啊一个打百个嘅嗰啲唔理佢啦。总之历史事实就係佢冇命丧当场。
1: 係。
0: 而係佢走咗出去。但係佢走出去到冇辦法嗰陣时候呢佢将佢亲生仔叫做皮精。殺咗。
1: 嗯。
0: 呢个皮精唔係小野道㗎。
1: 哈哈。
0: 呢个皮精个老婆是公主嚟嘅，
1: 系
0: 边个嘅边个嘅女咧？系唐玄宗个老豆嘅女，即系唐玄宗
1: 个妹，
0: 系啊，系佢妹夫嚟噶，
3: 鬼圈好乱系，唐朝系咁嘅，
1: 鬼佬系咁，
0: 佢乱晒龙嘅，
1: 系
0: 吓，咁仲杀埋边个咧？即系呢个马嵬坡之乱啊，
1: 系
0: 杀杨国忠，梗系杀埋佢老婆啦，
1: 是
0: 杨国忠的老婆呢叫做皮。
1: 不是说他走甩了。
0: 欸
3: 不是杨国忠死了。
0: 山杨国忠的老婆啊。
1: 是这条飞游啊嘛这条
0: 飞游。是
1: 是
0: 这个飞游即是他们屋企紧要了。
1: 是。
0: 这个飞游的大伯啊即是他老公的大佬啊。
1: 是。
0: 叫做飞虚己。佢係娶唐睿宗嘅女嘅又係娶公主嘅。
1: 哇。
0: 佢、啊、娶嘅又係呢个唐元宗嘅妹嘅。咁亲戚唔係点解话姊妹弟兄皆列氏呢
1: 係。
0: 仲有巴闭喎。
1: 係。
0: 即係呢个女呢係。係嫁皇帝㗎喎。呢个皇帝系边个呢
1: 系
0: 让位俾唐元宗嗰个太子。
1: 嗯。
0: 本来唐元宗唔系太子。
1: 系。
0: 呢个李宪本来系太子佢让咗位俾唐元宗。唐元宗就封佢大官一生富贵。
1: 系。
0: 佢个女又系杨贵妃屋企嘅亲属。
1: 系。
0: 所以话你个富贵到呢连杨贵妃的媽都封梁国夫人。这个国夫人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老公是公爵个夫人才能够称国夫人。
1: 哦、
0: 是一品
1: 是。
0: 唐朝的一品和清朝明朝的一品不同。明朝清朝如果你是侯爵呢已经是超过一品的了。
1: 是
0: 但是唐朝的王子可能是四品。李隆基做个四品官㗎喎佢係王子喎嗰人嘅身份。仲有啲连官都冇㗎喎你係得个虚名你係皇帝嘅仔。
1: 佢 王子太多㗎
3: 喎。唐朝宰相都係三品㗎嘛同宗孙门下三品㗎嘛。三品以上係。
0: 所以你諗下杨家四个一个贵妃極品啦三个係国夫人。佢阿媽都係国夫人。
1: 犀利即係全家富贵。
0: 所以即係喺咁样嘅权倾朝野之下你陈元礼敢杀杨国忠
1: 即係谋反
0: 即係直头係造反啦。所以呢次嘅乱呢我再讲两句就係佢由外面杀到里面由呢个马嵬亦外面已经係火拼係几千人打几千人㗎啦。然后呢杀咗杨国忠打赢呢班以后呢就破门而入殺入呢个马嵬驿。
1: 嗯 捉住皇帝。
0: 唔系，首先要杀杨贵妃啊。
1: 系，
0: 同埋嗰啲国夫人可能都喺里面嘅。
1: 系，
0: 咁啊见到啊乱斩噶啦。
1: 系，
0: 即系高力士只能够喝住陈元礼话：，喂，你唔能够伤皇帝。
1: 系，
0: 因为你伤咗皇帝，冇得善后。
1: 系，
0: 吓咁先至保翻住唐玄宗噶咋。
1: 哦，
0: 其实即系马嵬驿里边系尸山血海。是殺成咁樣嘅，冇乜嘢話楊貴妃話等等我有個傳師啦，勒死我算數啦，等我上吊啦。
1: 講笑。
0: 冇可能的。即係當時亂兵你要搞清楚呢個亂。
1: 即係幾乎皇帝。
0: 但係蘇青我哋傾就係話你要搞清楚呢個恨乜嘢呢，
1: 就係恨呢
0: 恨呢個亂。
1: 其實一件大事。
3: 其實恨好多樣嘢嘅，因為唐玄宗之後冇咗個皇位㗎嘛。
1: 梗冇啦，你經過呢
3: 啲。其實唐朝即係仔逼老豆呢就好即係經常發生嘅。
0: 習慣嚟
3: 嘅。
0: 習慣嚟
1: 嘅。唐大宗都係咁啦。
3: 因為我哋講笑咁講，唐朝嘅皇位繼承就叫元武門繼承制㗎嘛。即係你總要去元武門走一走，不過即係今次就走難就唔喺元武門發生啦今次。但係即係唐朝政變有好多。頭先馬老師講即是唐玄宗和太平公主，其實唐玄宗是經歷過親身參與過最多次政變的一個君主、即是他幫他老豆上位，即是逼武則天落台一次政變，跟住然後他阿伯，跟住他阿伯同他老豆轉位之間一次政變，然後整死太平公主一次政變，其實他經歷過跟住他同自己的仔又有佢一日殺三子咁啊，試過，所以佢本身安全感係好差，即係佢對自己個皇位嗰個安全感係好差，咁所以佢最後都係逃唔過呢、這個俾個仔逼到退位嘅下場，所以佢即係真係好慘。唐朝嘅皇帝其實真係好難做。
1: 唔係而家唔知頭先馬鼎盛都話，因為呢件事咧，即係正史嘅記載咧。就好模糊嘅，
3: 系，但系个结果系佢做咗太上皇啊嘛，
1: 一定咁。如果跟埋喺鼎盛嘅讲法咧，就系唐玄宗唔死就算够运噶啦。我觉得如果你话系太子搭埋呢个陈元礼系搞呢个兵变咧，就一定杀咗你唐玄宗。
3: 唔系，但系
1: 有乜问题咧？
3: 有个几严重嘅问题嘅，因为杀老豆上位嘅皇帝咧，正史里边即系历史里边咧，冇一个有。好下場，其他兄弟呀，其實安史之亂裏面唔係淨係得太子，唔係得李亨嘛，其他兄弟都有起兵㗎嘛，如果佢有直接嘅證據殺咗老豆上位，佢其實係唔夠佢嘅其他兄弟爭皇位㗎嘛，所以即係唐玄宗唔可以死呢件事，其實本身
0: 佢冇必要咁做，
1: 咁係呢、這個係真
0: 的，因為佢名正言順係太子，
1: 係
0: 唐玄宗讓位俾佢咧，又係順理成章
1: 嘅。係，咁你即係執翻條命俾大都讓啦。你話叫佢讓，佢實讓。
0: 佢何必做呢啲咁嘅血腥嘅嘢咧？佢真係冇必要嘅。
1: 同埋可能即係今次咧，
0: 同埋佢後尾咧
1: 年紀又大啦，
0: 都即係俾唐玄宗一個叫做體面嘅下場，
1: 就係睇到我。
0: 甚至即係翻咗長安以後咧，係送咗100個靚女俾佢，
1: 但其實就軟禁咗佢噶啦。已經只係廢咗佢，喂，
0: 好遠嚇、
3: 啊，連高力士都俾佢趕走，
0: 一定咧，
1: 點會唔趕啫？你所
0: 因為高力士係多次政變嘅參與者，
1: 係
0: 高力士佢雖然係太監，但係佢係好高級嘅武官，
1: 哦，
3: 打得打得，
0: 唔係佢嘅職務係高過陳元禮嘅，
1: 係
0: 陳元禮係。龙虎大将军，佢系骠骑大将军。
1: 哦，
0: 佢管住你嘅，
1: 系啱嘅，啱嘅。好啦，咁所以咧，马嵬坡之变咧，就唔系即系好似佢首诗讲得咁紧要嘅，即系唔系咁简单嘅，
3: 唔系咁平静啊。
1: 系咁，当然啦。不过你站喺白居易嘅立场，佢亦都唔会写得咁即系太清楚。
0: 我而家写文学作品啫，写诗啫，我吟诗啫，你想我点啊？
1: 正如我讲，佢一开始都唔会讲到唐朝啦，讲汉王仲识吓诗倾国啫。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听听呢个国歌啦，就系《义勇军进行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听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听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证的指令，中心听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表示，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遭到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下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之后和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当地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社会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133 点，跌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58 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2，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7.44 美元，卖出 413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7: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是有这么大的增幅，两系同这个咁嘅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9: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10: 呢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呢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9: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南禄将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践者在硝烟过后亲不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讲呢个《长恨歌》恨乜嘢啦吓？好，马启成，
1: 我咧《长恨歌》其实系非常好嘅一首爱情诗，真系无与伦比嘅。即系两个人如果好到咁样，
0: 系
1: 啊，即系生嗰阵时咧，朝夕相对，三千佳丽吓，宠爱在一身。咁但系开始，我哋要搞清楚佢哋嘅爱从何来。
0: 哦，
1: 佢第一句就系汉王重色，
0: 唔好意思啊，
1: 点啊？
0: 我要插一句，你要讲到呢个爱情诗咧、
1: 啊，
0: 我嘅一个批评就系、是、呢、這个完全系男性观点去睇成件事。
1: 咁你唔该俾一首女性观点嘅爱情诗我睇下、
0: 啊，至少一个
2: 爱情。你问下李清照，
0: 唔系、啊、你系双方噶嘛？
1: 李清照都系喺男嘅角度切入噶，大佬
0: 冇女性观点噶、啊、你个。
1: 冇，我哋讲
0: 完啦、啊，你继续啦。
1: 汉王重色思倾国，呢里边咧有好多嘅呢个信息喺里边。首先一个汉王，我哋三个都同意啦，
0: 系
1: 呃鬼人嘅啫，
0: 就系唐玄宗嚟啦。
1: 头就系讲唐玄宗啦，系盲公都知道系讲唐玄宗噶啦。
0: 重色即系咸湿咯，
1: 跟住重色唔系咸湿，你讲错咗啦。色嗰个范围系好广阔嘅，
0: 系
1: 下边我就会讲到点解。呢两个人一帝一贵妃，可以咁多年，
0: 系
1: 痴痴立立，
0: 嗯，
1: 死咗以后仲系起码有六年痴痴立立，
0: 嗯，
1: 吓、啊，即系死不眼闭，死都要仲要跟住去揾佢，
0: 吓、
1: 啊，就系大家对识嘅理解，
0: 嗯，
1: 识嘅一开始唐玄宗，我谂佢欣赏呢个杨贵妃咧，
0: 系。
1: 唔单止系容貌，
0: 系
1: 老实讲，苏轼，我哋做男人吓、啊，对女子嘅容貌系有一千种唔同嘅解释嘅。啊，燕瘦还肥，各尽其美。你中意肥嘅，我中意瘦嘅。
2: 还肥咪就系杨玉环。
1: 系啊，系啊，绝对系。讲啦，燕瘦系边个咧？赵飞燕啊嘛，可作掌上舞。
0: 嗯，
1: 你话佢瘦到咩程度啊？
0: 唔系佢靓到六公粉黛无颜色啊嘛，除咗佢位
2: 同埋唔
1: 系你，所以就话你靓嘅标准喺边度？
0: 系
1: 靓嘅标准咧有好多种，但系有一种咧，我谂两位男士咧都会同意我嘅讲法，
0: 系
1: 卜卜脆，
2: 即系后生，
1: 好重要，
0: 系
1: 好重要。你唔能够话俾我听，个个都系个法国总统，系中意有啲皱纹先开心嘅，
0: 系
1: 啊。唔见到火鸡颈佢都唔动情，嗰啲系佢嘅事。
0: 系
1: 啊，佢仲识，
0: 系
1: 仲识。点解喺十六岁嗰阵时见到佢唔出手？
0: 嗯，
1: 系要等到廿一岁嗰阵时出手咧。
2: 系个仔嘅老婆啊嘛。
1: 仔老婆廿一岁唔系仔老婆咩？
0: 一样系嘅啫。
1: 十六岁嗰时仲未教啊！你要搞清楚苏轼当时有规定嘅、啊。虽然唐玄宗有廿九个仔。即系杨贵妃嗰阵时唔知道有冇廿九个，起码都廿六七个噶啦。
0: 系
1: 佢娶过咁多个新抱，
0: 系佢
1: 个个新抱首先都要见公婆啊！我要睇先噶。
2: 但系当时武惠妃未死，
1: 点解佢睇住十六岁嗰阵时佢唔动心咧？武惠妃唔死咪等佢去死咯，
0: 等佢。
1: 我系皇帝啊嘛，我最紧要我睇到呢个倾国、啊，大佬
0: 系。
1: 佢可以倾国，我仲唔喐手？
0: 系
1: 啊，所以否定咗佢中意杨贵妃，主要系中意容貌，
2: 即系你觉得
1: 相貌身材不是的。
2: 你觉得佢系曹操式嘅、嗯，即系原宗系曹操式，中意寡妇，即系杨家三姊妹。
0: 唔系，你头先讲佢个家姐仲靓过佢啦。
1: 梗系啦，杨玉瑶绝对靓过杨贵妃，
0: 即系素颜条边啊嘛。
2: 有人讲系才艺嘅，即系杨贵妃音乐
1: 啦，呢度近傍啦。我话俾你听，就因为佢喺呢个新抱嫁咗几年之后，
0: 再大啲，
1: 呢个历史上面冇记载噶，
0: 又系你估嘅。
1: 系啊，咁我都要推测，我都要分析噶，要、合情合理噶。
0: 唔系，我哋今晚边有嘢
1: 讲、啊？即系唔好你唔好成日驳我，咁我咪即系好丢架。
0: 系
1: 好啦，喺呢几年当中，佢会开始发展，嗯、即系发现啊，呢个新抱仔有才华。
0: 嗯，
1: 边方面嘅才华咧？
0: 系
1: 音乐方面嘅。 唐玄宗是一个音乐大家来的。
0: 嗯嗯。
1: 这个艺上羽衣曲呢他是作者之一。
0: 哦。
1: 他是作者之一啊、不但是作者之一而且是指挥家。
0: 哦。
1: 这个艺上羽衣曲是很大型的歌舞剧来的。
0: 嗯。
1: 他是花了相当年长的时间来作这个曲作这个剧还要不断地去修饰它去提高它。
0: 是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杨贵妃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0: 哦、
1: 此乃后话
0: 是、
1: 啊、即是还未入宫就不会有这些故事、这个之前杨贵妃应该即是杨傲环或者讲杨太真他应该表现出来这方面的才华。
0: 咁
1: 啊，喺皇家嘅大聚会当中睇歌舞嘅时候，可能皇帝就觉得，咦，呢、這个女仔
0: 唔简单喎、
1: 啊，吓、啊、
0: 有才，即系有色啦，靓啦，有才艺。
1: 佢睇表演嗰阵时候，居然喝彩嘅时机同我一致、啊，吓、啊，即系能够同我分享呢啲咁样嘅艺术嘅东西、啊。
0: 哦
1: 啊、我就想即是
0: 他呢度有几句的。
1: 不单只是色的问题而且是他的文化修养。
0: 至少音乐修养啦、歌舞修养。
1: 文化都会有的。
0: 有些啦。
1: 即是这么多个女人个个都会是擦鞋都会去奉迎唐玄宗但是你不够杨玉环奉迎得贴心贴骨。
0: 唔係呢度我就睇到嗰幾句真係好喎、啊。佢離宮高處入青雲嘛先落風飄就處處聞嘛後嚟變咗電影即係改造電影片名啦。佢係援歌萬舞迎絲竹進入君王看不足即係、欸、有份一齊學
1: 嚟
0: 話
1: 得
0: 走去睇呢個歌舞啦。仲要話如陽比古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即係話呢成日同呢條女呢就一齊去睇呢啲咁嘅
1: 在其他的文學作品當中都有即引用這一段就說他兩個呢、定情的時候呢很多時候 在這個氣氛當中、
0: 哦、
1: 在這個輕歌曼舞當中他們的情投意合呢更加昇華、
0: 哦
1: 啊、這些是可信的
0: 這樣就難了即是你要靚女就大把啦、啊、要有個同你即是志同道合又有咁嘅修养傾得埋呀真係唔容易。
1: 所以就唔係喺色方面喺外形方面如果唔係呢大把十五六七岁嘅。點解我要封一个25岁嘅做贵妃呢而且佢唔係1740年一抢咗个新抱去做太真。过了四年才封贵妃的、
0: 哦。
1: 这四年即是杨贵妃要落足宫本、哦
0: 是。
1: 要个表现是非常之持久的、哦你。你要知道他后宫有几多少人。即是我粗粗看了一下有名有份的不是有官职的
0: 是
1: 很少的。是即是他最低的官职。是四品官
0: 嗯
1: 剛才蘇適都話啦唐朝四品官都唔係咁易攞
2: 嘅。宰相都三品。
0: 宰相都係三品嘅。
1: 四品係咪即係佢四品以上嘅妃品呢都有30多位。呢30多位當中呢85%係有仔女嘅。
0: 喔、哦。
1: 楊貴妃冇仔女喎佢呢方面嘅競爭力係弱好多好多喎。啊冇以子貴喎、
0: 啊、
1: 你個仔係太子咁你真係點同呀咁你仔都生唔到一條出嚟咁係咪我寵愛你個原因肯定喺另外一方面所以楊貴妃顧寵呢佢有佢嘅辦法嘅
0: 唔係但佢白居易咁咪衰啲喎即係收
1: 衰
0: 唔係你呢樣嘢你收埋喺後面㗎嘛你最初睇嗰幾句係話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㗎嘛
1: 呢度又係呃人嘅
0: 係啦
1: 呢度又係呃人嘅
0: 仲要話即係春寒赐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即係呢啲咪變咗將人
1: 此事新成恩澤事啊大佬處女嚟㗎
0: 哇
2: 冇可能啊你
0: 講有
2: 佢嫁咗俾秀王咁多年
0: 係啊
1: 咁所以话俾你听佢两个人
0: 好嘢
1: 合二为一但係有啲地方又係硬伤。
0: 係。
1: 係咪蘇式話齋冇可能。
0: 唔係但唔緊要，即係呢個識氹得皇帝開心最緊要呢樣。
1: 所以就證明咗我所推測嘅係啱嘅。佢重視嘅唔係你係處女，我重視嘅唔係你嘅身材。唔係話我色迷迷咁睇見你啱沖完涼起身我就嚟。唔係呢回事。而是即是精神上面的因素是佔主要的。
0: 咁
1: 最後呢有一個問題我們要講一講，即是唐玄宗恨乜嘢，恨的就不是說恨哪個人，他甚至不是恨他的太子逼他退位，
0: 他
1: 是恨自己有眼無珠，為什麼信錯了這個大將軍陳元禮，我給兵權他，這個兵權不是一般的兵權，是我身邊最貼身的兵權。佢作反我就冇
0: 計呀。
1: 完全冇得掙扎。你話點就點㗎喇。咁但係佢後尾做太上皇嗰陣時嘅恨呢，又另外一個恨係睇錯咗佢呢個仔。佢呢個仔呢，因為佢係太過強勢嘅老豆啊。呢個仔呢又太過長命嘅老豆啊，佢會等呢個皇位等到真係發曬毛，但係佢仲要表現非常之恭順，非常之接受。阿爸，你最好100歲，最好長命過我，等我唔使就做皇帝之苦。但係睇唔出佢居然同陳元禮兩個夾粉嚟逼宮，有眼無珠，即係我做皇帝咧最失算嘅一樣咧。是
0: 看不到个仔。
1: 不是失去了呢个护身的武力啊。剛才马恩赐你讲光绪为什么要服服帖帖啊。他没有办法。他从来都没有一支武力是他身边的。
0: 连个陈元禮都没有。
1: 他曾经是设想他幻想。幻想可以拉拢到袁世凱。
0: 是啊。
1: 他这个幻想是很不合格的。为什么呢，因為當時呢個北京城內外幾支兵，
0: 袁世凱
1: 係人數最少嘅一支兵，冇錯，佢武器裝量裝備都唔錯，係都係西式嘅，但係佢比起烈士城嘅，比起呢個董福祥嘅，比起呢個直隸總督榮禄嘅，
0: 冇得比。
1: 嗰三支都幾萬人㗎，你得6000。所以光緒皇帝即係有一種講法，我其實唔同意呢種講法。呢種講法係話呢個譚志同走到去同光緒同呢個袁世凱講，話閱兵嗰陣時呢，希望你走到去袁世凱個軍中，咁就有希望啦。有咩鬼希望？袁世凱就算聽曬你話佢得6000人，佢對付30000兵點對付？都冇可能㗎嘛。所以即係冇貼身兵呢一樣嘢呢，係所有皇帝失位嘅最關鍵一樣。個個皇帝都係咁，你從頭到尾，從李世民、隋炀帝、秦二世到宋太祖、宋太宗甚至包括王倫嗰個咁嘅山大王，喂，其實佢如果係有眼，佢有眼，佢睇到林沖係唔服佢嘅。但係佢睇唔到林沖會喺即係不太可能嘅時候發動兵變。如果佢知道嘅話，林沖根本一分可能都唔可能成功。點解呢？有山寨㗎嘛。
0: 係啊。
1: 有山寨，我一山寨門，你同朝國蓋嗰班有喺金沙灘，你點作亂啊？你憑住炎燒魚嗰幾隻打魚佬，你能夠殺入梁山？冇可能㗎嘛。問題就係佢一下就唔覺，等林沖發難嗰陣時佢已經
0: 捉手就夠。
1: 唉，所有一把手，所有帝王，呢個長恨歌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教訓。你做一哥一定要
0: 搞掂，
1: 唔係身邊之兵要聽話。
0: 黑社會都有呢個問題啦。
2: 不過陳元禮嗰、那個喺個政變嗰個歷史嗰個地位有爭議啦，因為陳元禮後來即係縮中咗皇帝之後，陳元禮其實係冇當權㗎，即係 亦都係即係同阿
1: 佢冇當權係佢嘅好處啊！佢快啲走佬啊！
2: 唔係李輝，
1: 如果唔係話唐玄宗，係唐肅宗都不能用佢，
0: 梗唔會再用佢、啊。
1: 我同你合作過一次，你知道曬我底細係嘛？我點會俾你再掌兵權啊？唔得，你呢條友反骨仔，
2: 我純粹根據即係佢喺政變後嘅待遇啦，即係佢跟咗玄宗去四川，跟住同阿高力士同阿玄宗一齊翻去長安，其實一路咧都冇再掌過兵，一路都冇當過權噶啦。然後高力士俾阿叔宗趕走嘅時候咧，佢都係一齊被趕走嘅，即係而且佢即係頭先
0: 趕走咪算佢
1: 好
0: 命
1: 啊！
2: 佢一馬上就講啦，其實
0: 殺咗佢，
1: 全身而退，
2: 幾十年嘅老死嚟噶嘛，即係同阿玄宗係由太平公主政變嗰個年代一路，即係玄宗其實做咗幾十年皇帝，咁去到玄宗落台馬嚟嘅時候，其實佢即係同阿玄宗係即係老死嚟嘅，咁所以歷史上邊係有。爭議嘅陳元禮嗰個
0: 咩有咩爭議先？即係話佢忠定奸啊？
2: 佢到底係幾主動參與？
0: 係咁、那個，我哋頭先都一路講，就係認為
2: 即係到底係因為唔係就係陸軍跟住袁忠走，同埋袁忠走嗰個時候咧係。同阿馬 Sir 講得好啱，即係大軍就嚟去到長安啦。其實仲有幾日嘅，唐玄宗就好驚。其實係一個好好唔負責任嘅事啦，即係就放棄咗首都，帶住軍隊就逃走。咁當然係食物又唔夠，糧草又唔夠，預備又唔夠，因為走得
0: 第二，係啦係啦。
2: 跟住你又帶咗好多女人咁樣，咁梗係嬲。即係到底係邊支部隊政變？即係陳元禮到底係俾人打敗嗰、那個啊，定係喐手嗰個啊？咁呢個都係。即係冇一個定論嘅，即係我講翻，即係成件事喺正史上邊係冇記載噶嘛，即係個定論
0: 係唔敢記載啦，點記載啊？
2: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
0: 我話真係你叔宗做皇帝更加唔會俾佢記載啲嘢。
2: 唐朝好多嘢都係咁嘅，由阿李世民
0: 開始係嘛？咁即係你所有朝都係嘅，但你等於宋朝都
2: 係
0: 嘅。
2: 啊，宋朝啊，宋朝就係太宗啦，
0: 係又係太宗，即係冇啊！你下邊嗰個
2: 細佬點解做到皇帝啊？
0: 唔係啦，點解等得大？太耐啦嘛，大佬，等啲太郎自己都年华老去，就算做咗皇帝啊，都冇办法一展宏图啊嘛。
2: 不过玄宗本身咧，佢对即系佢仔好多啦，佢都开创咗咧，将啲仔咧圈住嚟养，将啲孙咧，即系佢有个伯孙权噶嘛，啲仔同孙圈住嚟养，因为佢系。自己係政變上位，所以同埋唐朝好多皇帝都係政變上位，所以佢好驚啲仔，政變上位嘅，所以佢試過一日殺三子，咁而且佢對即係佢武惠妃個仔就係秀王就係楊貴妃第一任老公啊嘛，佢搶咗阿秀王個老婆之後，其實好鬼驚個仔。做佢反嘅，最後秀王都冇好死，即係俾你搶咗個老婆，仲要冇好死呢件事幾慘。所以即係唐玄宗對啲仔本身係有心理陰影啊，即係覺得養大咗你遲早都係做我反。
0: 好啦，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個鐘頭啦，就係基哥啊張偉基會有啲好歌咧送俾大家嘅。咁啊聽晚又預告下聽晚嘅題目啦。咁啊聽晚咧就個題目叫非遺紀錄片嘅意義。咁啊，我問阿蘇適，佢話非遺即係非文化遺產，
2: 非物質文化遺產。
0: 係，咁啊點？咁啊所有反，即係通常你即係乜嘢都係非物質為文化遺產嚟嘅，即係點解會特別有一啲有啲就標明嗱、啊、你係文化遺產嘅冇問題啊？但點解會要標明一啲嘢叫非遺咧？即係聽晚要聽下先啦。
2: 好，
0: 咁啊。由呢個蕭恩浩、卓慧敏同埋余雅欣咧，同大家講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聽晚記得收聽啦。呢首我哋最後一首歌就係、是、電影《風雲兒女》嘅插曲，黃仁美唱嘅，就係呢一個鐵蹄下的歌女。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申请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申请。一名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通讯社发声明，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组织叛乱。也门政府军发言人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组织控制的萨那被沙特空袭，引发多宗剧烈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新华社就引述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说，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进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9号举行大选。桑切斯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被否决，保守派政党人民党和呼声党等投反对票。西班牙传媒报道，桑切斯其后与多方密集磋商，最终决定提前选举。桑切斯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犯错，表示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知道社会上有部分人感到不满，誓言会维护西班牙这一座开放和公正的堡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158 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59 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8.02，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22，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2.18 美元，卖出 4132.98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 60% 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 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3: 那些年，张维基。
4: 开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记，好多朋友都话啊，去到晚间嘅时分咧，呢一两晚啦，尤其是咧喺今朝早，即系你哋起身嘅时候啊，凌晨咧，个翻风嘅感觉咧，相当之强烈啦。

人生里面的痛苦是会不会就是冲开就淡呢？就好像一杯苦的咖啡冲淡了之后，苦涩味道依然，但是那种真正的味道已经消失了。留下就是咖啡的渍和苦涩的味道。

好多時候咧，好多嘅女 fans 嘅無人咧，好中意咧唱一啲就係特別有報復式嘅感覺嘅愛情歌曲。你沒有好結果。

古巨基嘅必杀技，你嘅必杀技系乜嘢啦？相信咧喺嚟紧嘅呢一个节气里边，你嘅必杀技，我谂相信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身体嘅脚部，因为咧喺呢个节气里边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咧从脚部开始，如果你感觉到有啲凉意嘅话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因为嚟紧咧就系寒露。寒露亦都系秋季嘅第五个节气嚟噶吓，咁当然气温咧相对起上一个嘅节气咧就会真系比较冻一啲，尤其是系一早一晚就好似咧今晚咁啦，日夜嘅温差咧持续会慢慢慢慢咁样扩大，而早晚咧亦都明显咧你会感受到份凉意噶，咁相信咧都系头先我自己入直播室之前咧都会即系走出去咧望一望个天气如何啦，啊真系有啲凉意噶噃，尤其是咧就系咧我今朝早即系起身嘅时候，特别咧就感受到呢一种嘅即系凉凉地嘅感觉，不过下昼咧又会咧好似热得几交关咁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4: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5: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6: 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流连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
15: 航，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1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7: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多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十万八千里。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20: 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1: 那些年，张伟基。

Miss Masquerade， 一个化妆舞会，若然你有份参加的话，你会以什么形象出现呢？歌曲呢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面，1972年当时就是 Leon Russell 去演绎这首歌曲，73年就放在 Carpenters 的 Now and Then 大碟里面。其后呢其实都有 George Benson 啦，或者是 Helen Reddy 等等的朋友唱过这个歌曲，精心咁样将自己设计喺个舞会里边遇到心爱嘅人，咁舞会之后咧。

0: 分。
1: Alice 陈美玲再加埋沈剑芬无尾喉，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66%。突然间讲起一啲嘅秋凉嘅感觉，我就真系谂起呢只歌啦。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啊。

有冇尝试过咧？就系、喺一啲嘅秋风之下，天际漆黑一片嘅时候，坐准呢个街角，可能喺街灯之下去感受以往一段感情嘅味道啦。

特別的歌曲特別的你，黎明較早期推出大碟的時候呢，一隻改編歌曲啊。Polly 咧喺呢个明信片上高咧要祝啊过咗几日嘅，不过唔好意思啊，都可以读出啦嘛。10月3日咧就系吴国强同埋方清兰嘅结婚48周年嘅好日子，咁啊希望你哋更加恩爱，更加甜蜜啦。正所谓就好似咧邓丽君嘅呢一只歌曲一样啊，相聚更甜蜜。咁啊，亦都祝你哋嘅婚姻更美满啦，我加多咗个更字喺度嘅。哇，48周年真系一个唔短日子，要喺呢段期间相处咧，真系要好懂得生活嘅艺术，同埋懂得互相生命方面嘅尊重。

相信咧喺我哋听日嘅相聚嘅时刻咧，更加更加之甜蜜，就好似头先只歌一样。听日大致咧都系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23度，新界地方再低多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9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指，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到100%。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是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和内格尔，表扬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以及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根据诺贝尔官网介绍，三名获奖者的研究奠定了光遗传学的基础。克格曼和内格尔在一种单细胞藻类中发现一种名为通道视紫红质的特殊蛋白质。戴塞罗斯随后将编码通道视紫红质的基因导入大鼠神经细胞，透过蓝光照射成功触发神经信号。这种方法被称为光遗传学，令到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活体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影响记忆、感觉和行为，并揭示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相关的神经回路。泰国多地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上午，已经造成31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总理阿努廷主持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就表示，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有所缓解，车辆可以通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6美元，卖出4130.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各区气温普遍比前日低两度左右，日间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曾经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早上稍凉。 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点指筒，佢知。

0: 太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4: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5: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技能提升局怎幫他們轉型呢？
8: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9: 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呢，即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僱員再培訓局，它的定位會不同了，就會以技能為本。既然 AI 的出現白領的轉變都多的時候，那它做課程的設計、技能的培訓都可以因應這些社會上不斷轉變的層次做多些再聚焦的幫忙。
6: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10: 香港有些什么可以比较主动去做来去推动旅客方面的零售增长呢？
11: 其实香港政府都是尽量去打造一些体验的刺激，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的一些体验，尽量去招揽一些所谓高消费产品的旅客来香港。
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
6: 理财新世代。
12: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13: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1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6: 系五至七，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2: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3: 星期六朝早九點，
4: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5: 香港故事，
6: 哼，我年過三十，家幸無期。周围嘅人都为我着紧，无时无刻劝我嫁，嫁嫁俾边个啊？
7: 嫁俾我咯。
6: 唔得，你系人哋嘅丈夫。
7: 咁嫁俾我啦。
6: 唔得，你系人哋嘅男朋友。唉。

0: 打包啊，唔使呕臭啊。
1: 你讲咩啫嘛，边个唔理你啫，你可以搬嚟同我住㗎嘛。
0: 喂呀，你细个嗰阵仲服侍你唔够啊，棉乾碎湿你以为好易啊。而家你有毛有翼啦，仲想我做埋工人嚟伺候你啊，好难啊。
1: 我边系咁嘅意思啊。
2: 又你自己话冇人理，而家我理你啦，你反而咬我一啖。
0: 哎呀，我咬你一啖咪事少咯。你细个出牙仔嗰阵啊，都唔知咬过我几多啖啊！我都未同你计，你同我计，
1: 咁你要点先肯唔嚟老人院啫？只因啲亲戚以为我冷血噶，将乜病去老人院，自己翘埋手唔嚟。
0: 你仲好意思提亲戚？由你27岁开始，我已经唔敢再去同人哋拜年啦。我费事厚住几尺面皮同你斗埋嗰封利是啊！而家成32岁人啦，仲同啲外甥争斗利是。你唔丑，我都丑啊！
1: 咁我咪年年出钱俾你外国避年咯。
0: 弊在避到个年啊，避唔到人哋把口咧。个个亲戚都问：朱丽珍啊，朱丽珍，你个女几时嫁得出啫？吓、啊，年年都斗我哋利是，出年唔好啦咁啊。
2: 你咪唔好见佢哋咯。
0: 啊，系啊，嗬，最后断六亲，咩人都唔见，入去深山住，好似野人咁，餐风饮露，咁得未啊，程小姐？
1: 妈，点解我次次见亲你讲嘢都有骨嘅啫？
0: 想听好说话，你公司上啊，不知几多人讲俾你听啦，使乜我讲啫？嗱，你老老实同我讲啊。
1: 嗯？咩啊？喂，母亲大人，你想知咩啫？
0: 你系咪仲未忘记嗰个衰人啦、
1: 啊？哎呀，边个衰人啊？我记性差。
2: 你知啦，系咪啊？我真系唔好记性噶噃。
1: 你放过我啦，你唔好再凑啲陈年旧事出嚟讲啦，好唔好啊？件事好耐啊。
0: 做咩怕我讲啫？你梗系仲挂住嗰个衰人，你仲有同佢来往，系咪啊？
1: 冇啊，
0: 冇啊，冇啊，都唔知道你点谂嘅。平时嘅人懒精明，边个中边个奸，一眼就睇得出。做事系清脆利落，一连跳三级。但偏偏在感情上就会死心塌地地喜欢一个不应该喜欢的人。
1: 母亲大人啊，你放过我啦，真的不想再提啊。
2: 就当现实我错了好吗、
1: 我是你的女来的，你不要那么逼我啦。你硬是要搞到我呢好像是跳楼货咁，是要割价出手不可。我有我的人生观，我有我的生活方式，你尊重下我好不好啊？
0: 咁算啦，我个说话你唔听，咁我都唔想见到你，你走啦。
1: 妈，唔好咁啦，
0: 今日到此为止啦。程小姐，听电话啦，我要去洗手间啦，你冇跟住嚟啊？
1: 妈妈妈，次次都系咁嘅，一发脾气就走咗去。喂，
2: 系你啊？好啊，半个钟之后老地方见。

0: 朗朗，你嚟咗啦。
1: 嗯。
0: 送俾你嘅系你至中意嘅香槟玫瑰啊。
1: 多谢。
0: 净系多谢咁咋？食一啖都得啩。
1: 心情唔好，我唔食。
0: 做咩啫？边个嘅真理啊？
1: 唔讲啦，讲出嚟都冇答案。我唔会谂嘅。哼，做咩事咁好送花俾我？哇，仲准备埋蜡烛、香槟，咩事咁开心？
0: 庆祝我哋相识四周年纪念啊嘛！
1: 哦，
0: 你只傻猪啊，咁冇记性都有嘅。
1: 四年噶啦，原来我哋拍咗拖成四年。
0: 乜嘢事咁大感慨啫？
1: 冇，嗰啲时间过得快啫。
0: 唔觉、啊，你一样咁靓。一样咁令我心动，
1: 可惜啊！我几靓，又令你几咁心动，都唔可以令你娶我。
0: 今日咁开心，唔好咁啦。
1: 佢嘅病点啊？
0: 医生话唔乐观。
1: 呢句说话我由三年前开始听，我唔系黑心想佢早啲死，而系我唔想再等落去。

0: 你返返去佢身边啦。
1: 浪浪，我唔可以冇咗你㗎。我真係好鍾意你㗎。我都想即刻同佢离婚，然后同你一起生活㗎。但係佢有病㗎嘛。我真係唔忍心再刺激佢呀。
0: 咁你係忍心刺激我喇喎。啊、我身壮力健，受几多委屈都是应份的，是吗？
1: 我都知道你委屈，所以我咪尽量对你好咯。
0: 点好啊？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仲要在呢一种咁嘅酒店偷偷摸摸，用几个钟头嘅时间谈情说爱，然后就各自翻去自己嘅世界里边。你啊，继续做翻你理想模范有情有义嘅好丈夫，而我呢，就做奸平奸贱、无人问津、脾气古怪嘅老姑婆啦。
1: 浪浪，今日系我哋相识四周年纪念日，我哋唔好讲埋啲咁唔开心嘅嘢啦。
0: 咩觉得好开心呢？我觉得一啲都唔开心。子枫，我好厌倦咁样嘅关系。我唔想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都系咁样庆祝落去。苏子并冇令到我开心，只会提醒我喺度浪费时间。我嘅青春已经变成渣啦，你明唔明啊？

0: 咦，晴朗，做咩啊？面色咁曳嘅，唔舒服啊？
1: 唔系啊，博士，好事啊！唉，不过我做咗成十个钟嘢啦，难免有啲面无人色嘅。
0: 喂，唔系想暗示啲咩嘛？
1: 博士，你肯批准，我当然系求之不得啦。
0: 咁、哦、就除非你结婚去度蜜月，或者入厂大修。如果唔系咧，你身系公司嘅人，死你要系公司嘅鬼。
1: 喂，你好无情噃、
0: 啊。咁你又快啲搵人嫁咗佢，包保对方对你有情有义。喂，晴朗，同你一齐出生入死打过无数次嘅仗，我当你系仗上人才，我先提醒你啫、嗯。早啲搵人嫁咗佢啦，女人最终都要嫁个好老公。
1: 博士啊，你嘅口吻咧同我妈一模一样。我嫁咗啊，仲有边个伺候你啊？俾你大闹三个钟头，仲可以乖乖地咁留喺公司，继续抛头颅洒热血啊！兼每隔三五七个月咧，就要陪你嚟呢啲咁嘅无名酒会度。博士，咁嘅下属仲要挑剔，试问仲有边个肯伺候你呢？
0: 我当你系朋友先忠告你咋。女人一过咗三十啊，跌价噶啦！我唔想你继续蹉跎岁月啫。
1: 我咁好，你又咁担心我，人见你追我。
0: 你同我呢几年啊，日日对住十几个钟，我咩衰嘢又俾你见晒，你最残个样啊，我争啲俾你吓到麻木。大家咪情同手足兄弟姊妹一样，点追得落手啊？
1: 咁啊系，日头已经对住你啦，如果夜晚仲要对住你啊，我发恶梦。
0: 喂喂喂喂！讲嘢小心啲，话晒我都系你老细啊！
1: 啊系，阿老细，小人之罪啊！好啦，而家小人即刻弹开，剑发配边疆，
0: 牙尖嘴利，快啲擘大对金睛火眼，睇下边个钻石王老啱使嘅，嗱嗱声收于门下，订立婚约，要佢永世都走唔出你手指啦！成日一个人匿埋，你又唔系贼，啊，快啲去啦！
1: 君要神死，神不敢不死，小人领旨。
2: 嗨，晴朗，你今日好靓啊，套晚装好衬你。
1: 唉 ，Eric， 你要人同你跳舞噶，你最好咧就揾个第二个。我已经骨头打鼓，唔可以再跳啦，拜托拜托啊！你另外揾个第二个人啦，唔该晒。
2: 咁我陪你倾偈啊。
1: 小朋友啊，你无谓喺我身上面浪费时间同精力啦，唔啱你噶。
2: 我唔系小朋友噶啦，我今年廿三岁，攞咗成人身份证好耐噶啦，就嚟廿四噶啦。
1: Eric 啊，我唔想再俾阿伯母闹多次咩老妖婆啊，勾引佢个宝贝仔啊吓。你系男仔嚟噶，声誉对你嚟讲咧就唔系话咁大影响，但系咧我如果孭上咁嘅污名啊。唉，恐怕我连饭碗都不保啊！冇可能噶，你去揾同你年纪差唔多啲女仔啦，包保你咧如沐春风吓、啊。
2: 上次我妈件事，好对唔住啊。佢
1: 算啦算啦，件事过去就算啦。Eric， 你听我话啦，我哋做同事、做兄弟姊妹咪几好吓、啊？你何必执着啲咁冇可能嘅事啫吓、啊？算啦算啦。
2: 系咪你心入边已经有人啦？定系你嫌我啲咩啊？唔够成熟，定系我个位唔够你高啊？
1: 喂，呢、這个酒会唔系电台素心声节目啊！我拜托你，你千祈唔好令大家尴尬，好唔好啊？
2: 但系我打电话俾你又唔听，约你你又唔出现，写信俾你又原封退翻，喺公司你又处处避开我，我唔喺呢度讲，仲有咩机会讲啊？朗啊，点解你一个机会都唔肯俾我啫？我真系好中意你噶。
1: 你饮多咗啦。Peter，
0: 晴朗，咩事啊？
1: 哎呀 ，Peter，Eric 饮多咗啊，麻烦你送佢去洗手间洗个面啦吓。博士啊，睇在一场朋友份上，帮下我啦，哎呀，唔系我失出丑啊。
0: 有咩贿赂先？
1: 宇宙建筑公司个合约吓，我拼死都签翻嚟。好，
0: 有你呢句啊，咩问题都冇。下星期一咧，我要见到张合约。如果唔系，我真系将你发配边疆，调你西伯利亚食西北风。
1: 知啦，你首先搞掂呢位小朋友先啦。
0: 得啦，Eric 啊，你唔饮都唔好饮咁多嘛。嚟嚟嚟，大家喺出边冷静下。
2: 老细、
0: 啊，
2: 我
0: 行啦、啊，你理我做咩啫？系时候等我教你做人嘅道理啦，小朋友嚟啦。
1: Peter， 唔该晒。

0: 做咩啊？咁冇心机咁嘅？
1: 攰啫嘛，咩事啊？
0: 喂，妈咪要搬去老人院嘅事，你知唔知啊？
1: 知，我陪佢去睇啊。
0: 你做咩唔阻止佢啫？仲反而陪佢去睇？
1: 二小姐啊，你妈咪一声令下，我如果咁话唔去咧，可能即刻背上不孝之名啊！点得啫？
0: 咁你系由得佢去老人院住咯？
1: 我都有劝佢噶，但佢反转嚟劝翻我啊，嗌我早啲结婚啦，早啲生仔啦，咁我冇说话好讲啦，都唔知点劝佢先啱。
0: 唉，浪浪啊，你同佢点嘅啫？佢仲唔肯离婚啊？
1: 离唔离婚都唔关我事咯，我哋啱啱分咗手。
0: 你终于谂通啦？
1: 唔到我谂唔通嘅，都四年啦，佢都系讲同一番对白。内容空洞，毫无诚意。
0: 我一早就话佢冇诚意噶啦。
1: 算啦算啦，过去嘅事唔想再提。
0: 咁你以后打算点啊？
1: 每一样生活咯。我已经过咗为爱情自杀申请嘅年纪啦，而家老皮老骨，冇咩大不了嘅。咁我系嫌间屋清静咗少少啫。
0: 叫妈咪嚟同你住咯。
1: 叫过啦，佢唔肯啊，都冇计。
0: 咁你谂住点啊？
1: 我想租一半出去咯。一来有个伴，二来就减轻下租金嘅负担。
0: 咁都好嘅，储翻个钱啦。成日将啲钱塞喺啲名牌衫、名牌手袋度，你又唔系百万未开头，撑咁大排场啊，俾边个睇啫？好嘅男人都俾你嘅排场吓走啦。
1: 二小姐啊，你啲口吻同妈咪一模一样啊，留翻条楼梯俾我落台好唔好啊？吓？话到底啊，我都系你大子嚟嘅。点啊，阿康几好嘛？
0: 又咪咁，不过佢呢轮常开 O T， 成个落晒型啊。
1: 佢啊，不嬲都系猪油膏，唔愿喐唔愿喐嗰只嚟啦。做乜突然间咁近你噶？
0: 唉，仲到佢猪油膏咩？唔使养妻活儿啊！佢公司啊，最近有个经理空缺，我叫佢努力啲争取，唔好成世都做主任仔啊嘛。第日 BB 出世好多开支噶，单系靠主任份薪水，唔够噶。
1: 几时预产期啊？
0: 八月咯。
1: 咁快嘅？喂，好似寻日先听到你话有咗啫。
0: 第时 BB 出咗世啊，仲快大啊！你几个月唔见佢啫嘛，佢就识行识走噶啦。
1: 唉，救命啊！岁月催人老。
0: 唉，咁你就快
1: 啲。我知我知啦，快啲搵人嫁啊嘛！哎呀，我几乎由朝到晚都听到呢句说话。细妹，你放过我啦。哎呀，我唔同你倾啦。哎，同我问下阿康下。
0: 哦，踩中你条尾，而家下做客令。
1: 夜啦，大肚婆应该早啲休息噶。哎，我得闲嚟探你啦。
0: 喂喂，咁妈咪住老人院。
1: 喂，我再劝下佢啦，唔好再讲啦吓。如果佢系要一意孤行嘅，我都冇计嘅。
0: 咁啊系。
1: 嗯，好好休息啦，生个肥肥白白嘅仔仔啊吓。
0: 呢都系啊，唔好谂咁多啊，知唔知啊？
1: 会啦，拜拜。
0: 拜拜。
1: 唉，嫁嫁嫁嫁，嫁俾边个啫？个个都催我嫁，我可以噶，早就嫁出去啦。唉，喂，江小姐系咪？系啊系啊，我想租间房出嚟，唔该你同我放消息好吗？

0: 入嚟。
1: Boss， 宇宙建筑嘅合约。
0: 啊，晴朗，你真系我好帮手，抵我锡晒你。
1: 哇，喂，你小心啲讲嘢，阵间呢啲咁暧昧说话传咗入你太太嘅耳入边咧，我英明尽丧都似。小心，小心。
0: 佢带咗两个仔女去瑞士滑雪，咁远冇咁快传到过去嘅。
1: 你咁乐观？恐怕佢早就喺你身边广播善眼，你有咩行差踏错咧，即刻剥你阵皮啊！
0: 你少担心我啦，你自己都自身难保。
1: 我咩麻烦先？
0: 唉，你同我一齐打江山咁耐，大家都总算生死之交，所以咧，我就不妨私通消息。本来副经理个位就非你莫属啦，唔知你知唔知啫？
1: 呢个位想坐嘅唔止我一个人。仲有娇滴滴、万千风情集一身嘅 Flora 姐都明示暗示过不下千百次啦。
0: 你哋两个嘅恩怨我都知，所以咧我专登提醒你。本来总公司已经决定升你啦，但系咧就发生咗一啲棘手嘅嘢。
1: 有人背后中伤我，所以总公司要对我进行品格检查。
0: 哇！你边度收啲咁嘅消息翻嚟噶？仲灵通过我嘅？
1: 我自己谂嘅啫嘛。所有棘手嘢。不外乎是这样的原因的。唉，算了，我都知道我自己这轮黑仔了。哪个中伤我？是不是 Flora 姐？
0: 如果他有这么高的智慧，一早就爬过你头坐埋我的位置。那
1: 是哪个姐？
0: 一样是女人，只不过呢就是 Eric 的妈。
1: 什么？ Eric 的妈？
0: 估不到呢。
1: 搞错啊。你不是讲笑吗 ,Boss？
0: 我的样子跟你讲笑。晴朗啊，你今次认真唔好彩。Eric 嘅妈咪咧，同总公司嗰边嘅大老细啲亲戚有关系，因为 Eric 中意你嘅事，佢同佢妈咪嘈过好多次啦。
1: 咁关我咩事啫？
0: 天下间嘅阿妈都系咁噶啦，仔女出咗问题，一口咬定啊，梗系外人嘅错，外人带坏我嘅仔。唉，晴朗啊！你都应该估到 Eric 阿妈点睇呢件事噶啦，
1: 真系冤枉啊！我半点手段都冇用过喺 Eric 身上噶，由始至终都系佢一厢情愿。哎呀，可唔可以中伤啊 ，Peter？ 你还我清白啊！
0: 总公司嗰边咧，迟下会派人过嚟查噶啦，到时咪俾个好表现人咯。话唔定总公司会改变初衷啦。
1: 我英明已被抹黑啊，要重新粉饰。谈何容易啊！
0: 晴朗啊，你出嚟做咗嘢咁多年，你都唔知咩？所有嘅老细都系睇结果而不问过程啊！你做得嘢，公司一定升你噶。
1: 咁我做唔做得嘢，你知噶？点解你唔帮我澄清啫？
0: 你以为我冇咩？所有帮你嘅人全部都归咗黑五雷，我争你俾人调去西伯利亚同啲冰雪作战啊！
1: 对唔住啊 ，Peter。
0: 唉，算数啦，咁耐拍档呢啲说话可免则免啦。嚟紧咧，你一定要做好自己。Eric 嗰边，你唔好再招惹佢咯。
1: 我几时有招惹过佢啫？
0: 晴朗啊！
1: 我知，而家唔系抱怨嘅时候。以后咧，我十步之内见到佢，我就即刻避开一百步之外。喺公司咧，就好似猴底乸咁对佢啊，对出面谣言又一概不理咧，仲要扮聋耳陈。另外咧，仲要喺工作上咧，屡立奇功，免得俾 Flora 姐一尋百踩，随时孟箭穿心而死啊！
0: 晴朗，就凭你呢副自嘲式嘅幽默口吻，抵我当日曾经为你心动。
1: 哼，算啦，你啊，几心动，到后来都系娶咗你呢位如花似玉嘅太太啦。你同我咧，永远都只系好拍档、好兄弟、好朋友。唔好俾你太太知道你为咗我心动啊！我费事佢有事咧，唔知揾咩亲戚朋友，又好似 Eric 阿妈咁嚟嗰套咧，我死俾你睇啊！
2: 情迷朗月，叶世雄监制，由李星编导，原意编剧，车心梅、丁恩、李志刚、翟耀辉、谭咏辉、曾月娥联合外演。情迷朗月第一回现在已经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6: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7: 对唔住啊，我有迟到啊。
8: 哎呀，迟到事少啊，你睇下你搞到上气唔接下气咁样，好容易影响工作㗎嘛。
7: 冇辦法啦，今朝真係好塞车啊。
8: 你深呼吸，放松心情先，个人冇咁紧张，之后做嘢先会事半功倍㗎。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9: 90分钟走遍世界。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多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10: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10万8千里。
1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1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残疾人士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节目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和专业人士参与，透过真实的案例和故事，并由残疾人士亲自参演的就真心灵广播剧，逐一展现残疾人士在面对婚姻、恋爱、家庭、就业、治疗等等的真实面貌，甚至乎会带你走进照顾者的心声，听下他们平日的照顾上遇到什么问题。我是节目主持人艾明。

0: 在今集的内容呢，我们会带大家探讨一下学校、家庭和社区都会经常听到，但是又容易被误解的题目，共融教育迷思与真相。节目会带听众重新去理解 SEN 学童在校园里面的需要，拆解共融教育的迷思，并探讨家庭、学校、社工和社区如何与 SEN 的学童同行。近年大家经常都会听到 SEN 特殊教育、共融教育、校本支援这些字眼。不过当一位 SEN 学童在课室入面，他们对的不单止是功课、测验、考试这些的要求，还可能因为行为或者情绪控制困难、专注力不足等不同的障碍，而很容易被标签为曳、懒、不听话。究竟现在学校 SEN 支援服务是怎样的呢？对于服务提供者，即是校长、社工、老师等等，他们又面对着什么的困难呢？今集我们很高兴请到竹园区神召会社会服务总干事胡伟雄先生、社会服务助理总干事钟远文姑娘，以及云恩基督教书院基督教事工高级文凭课程总监、前创校校长、具超过20年校长资历的李富成牧师，分别从社会服务和教育角度同大家拆解共融教育的迷思，亦会探讨家庭、学校、老师、社工和社区可以怎样一起支援 SEN 的学童。胡生、钟姑娘，你哋好啊！欢迎两位咧嚟到接受我哋今日嘅访问。你好，你好。我知道咧，竹园区神召会咧有一间中心咧叫做 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佢哋咧专系为 SEN 嘅小朋友服务嘅。我想请问一下咧，呢一个服务啦，呢个中心咧，系几耐之前去成立啊？开始，同埋当初点解睇到社会上有呢一个需要咧？
1: 竹园区神召会咧，属下咧有三间幼儿园。记得我在2019年6月入职之后呢，我就跟三位幼校的校长呢一起倾下他们学校的情况是怎样啦，咁样。咁他们呢三位呢都共同有一个表达呢，就话原来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呢有 SEN 症状的学童呢是相当多。咁当然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确诊了的SEN 的小朋友是融合教育在里面啦。咁但是呢就四成，比最高那个四成俾我一个好惊讶嘅一个嘅感觉啦。咁呢就其中佢哋反映呢一个困难呢，就係啲父母呢有时呢好难去接受到呢我个仔都有 SEN 係咪呀，其实佢学迟啲咋嘛。咁所以呢我哋发觉呢点样去陪伴鼓励个家长去带个小朋友做评估都好困难。咁另外当时社会嗰个资源始终有限啦，无论喺轮候嗰、那个嗰个评估啦，或者做一啲训练嘅时候呢都有好多嘅需要。但係对于所有 SEN 嘅小朋友嚟讲呢，越早介入就越好。咁当时我哋就尝试可唔可以有个感动就做呢班小朋友呢，咁样。咁但係我哋就去申请基金啦，即係始终我哋喺啲中小型机构啦，咪申请基金啦，
0: 係
1: 啦，需要营运嘅经费。咁我哋经过申请嘅时候呢，同一啲讨论嘅时候呢，发觉最后都系唔成功。咁一年之后呢，我哋发觉即系有个感动呢，其实你一度等待唔去行动呢，个感动就好快消失嘅。咁慢慢就冇咗呢样嘢做㗎啦。咁所以我哋就唔理啦，即系虽然我哋喺经费上有困难，但我哋一年之后呢，我哋就用一个自负盈亏嘅形式推展呢个服务。帮助 SEN 嘅小朋友呢，因为是我们凭着一份的感动，希望小朋友在黄金训练期里面是得到合适的支援。因此呢，我们在2020年8月大家记得那段时间就疫情最紧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这个服务。当时学校呢没有实体课的，我们就进入这个服务当中了。
0: 会不会很大挑战呢？当时真的。
1: 真的很大挑战，因为怎样说服机构给我们一个自负盈亏的服务啦，因为始终是我们机构里面一个新的尝试啦。特别那时疫情呢，其实都带来整个 NGO 界呢都很多困惑的嘛。我们又开展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展这个服务。但是我们又很感恩管理委员会觉得喂 这个服务很有意思，特别是刚才讲是我们三间幼儿园本身已经有很大量的需要。
0: 嗯，
1: 我们觉得这个感动既然我们有的话就不如去实践了。
0: 是我学识了，即是不要单单有感动就算，有感动是要有行动，跟住就会成事的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呢分享多少少关于中原区城市会它的多元发展中心它的服务内容呢？
2: 好，我哋而家服務呢主要有兩個層面啦。第一個層面呢就係、是、入校嘅服務。我都會同學校呢傾一啲好細緻嘅佢哋學校嘅需要啦，從而設計一啲合適小朋友嘅支援服務。另一層面呢就係、是、一啲社區層面嘅服務。咁我哋會有啲唔同嘅網上講座啦，家長訓練，好希望喺唔同層面都支援到佢哋需要。而最近呢我哋都開展咗一啲嘅導師訓練嘅課程。其實我哋最終目的呢好想能夠即係同一班嘅同路人一齊去支援整个 SEN 小朋友的需要和家庭，亦都让他们能够一起去推广这个共融的教育的。
0: 嗯，即是不单单是即是支援小朋友，支援家长，支援家庭。
2: 是啊，其实每一个小朋友的家庭呢他们的背后付出了很多很多的汗水和努力。所以我们其实去支援家庭都是我们整个服务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0: 嗯，
1: 我们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为了支援一些有经济困难的家庭呢，在过去几年呢我们得到呢基督教瑞恩基金的拨款呢资助啲小朋友呢尽早去做评估，不要因为经济的缘故呢是等啊，或者推迟做呢个评估，
0: 即系唔好浪费时间。
1: 系啊，因为咧，佢越早做到评估咧，第一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佢有呢个评估咗系 SEN 嘅小朋友嘅资格咧，其实佢喺政府有啲津助，有啲服务系可以专系为佢哋而设嘅。咁所以尽早评估，佢就可以尽早去享用呢啲嘅服务，得以咧系嗰个小朋友尽早改变啦。
0: 我想问政府咧俾呢啲咁样嘅支援其实系有冇收费嘅？即系政府嗰啲。
1: 譬如小学生咧，如果佢系评估咗系 SEN 嘅小朋友咧，学校会因为收咗呢个小朋友咧，佢会即系呢个学生咧，教育局就会有个特殊津贴俾佢哋。啊，嗰个津贴咧系专款专用咧，俾翻 SEN 嘅服务，专注系为咗嗰班 SEN 嘅小朋友。而其实我哋 target 咪就系呢样嘢咯。我哋 target 头先讲，我哋其中个服务就系入学校提供服务啊嘛。就因为教育局有笔特别嘅资源俾，已经确认咗系 SEN 嘅小朋友嘅一个额外津贴俾学校。咁所以学校收到呢个小朋友咧就唔担心啦，因为点解咧？佢有特别嘅资源。可以请我哋譬如啲外界嘅机构团体咧，去入去提供一啲训练服务俾嗰啲 SEN 嘅小朋友，咪帮助到佢集体学校里边咧，可能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都好啦，有一笔资源咧，系可以帮助佢哋改变。
0: 坊间咧成日都听到咧融合教育，其实融合教育系啲乜嘢嚟嘅咧？
2: 嗯，好，我又可以解释下。其实融合教育系建基于平等机会、因材施教嘅精神。令到 SEN 的学生在学校适当的支援和辅助之下，能够跨越学习障碍，和其他学生一起去投入学校生活的。而教育局就推动学校以全校参与模式推行融合教育，全体的教职员是会一起在学校里面营造一个共融的环境，去照顾所有学生的教育需要，并且在学校政策、措施和文化三方面一起配合的。
1: 嗯，最重要咧就是、教育局採用咗個雙軌制去推行一個特殊教育嘅，係咩意思呢？其實係如果有一啲有較為嚴重或者多重殘疾嘅學生咧，佢哋會根據專家嘅評估同埋建議，亦都喺家長同意之下咧，去轉入去將佢哋咧轉介去入讀一啲資助嘅特殊學校。咁佢哋較為嚴重咧，咁所以有一個特別嘅學校俾佢哋啦，以便接受加強嘅支援服務。但是其他冇咁嚴重或者一般嘅有教育暑假需要嘅學生咧，就會讀翻一個普通學校啦。咁現行嗰個融合教育嘅政策裏面咧，普通學校就會以全校參與嘅形式咧，去秉持咧五個原則，就係及早識別啦、及早支援啦、全校參與啦、學校家校合作啦、跨界別協作五個基本嘅原則咧，去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
0: 嗯，明白。咁我又想了解一下咧，喺 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入面咧嘅负责项目嗰啲嘅老师啊、社工啊，系唔系都接受过专业嘅训练咧？同埋佢哋嘅任务又会系啲乜嘢咧？
1: 我哋一般咧都会采用咧跨专业嘅协作模式去支援咧 SEN 嘅学生嘅。负责计划嘅老师啦、社工啦、治疗师啦、教育心理学家等等咧，都受过相关嘅专业训练。例如，老师咧就会根据学生嘅能力同埋需要咧， 設計分層教材，調整教學方法。而社工就要協助學生處理情緒壓力、人際溝通、提升抗逆力等等。言語治療師主力於訓練學生的語言理解、溝通互動和表達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心理學家就進行專業評估，協助制定校本支援政策。我們會定期舉行跨專業會議，共同制定支援計劃，並且持續檢視學生的需要，亦會與家長保持溝通，促進家校合作，營造共融的學習環境，確保學生得到合適的支援。
0: 咁我又想知道咧，头先听阿胡生讲咧，Target 多元发展中心咧系喺2020年8月去开始啦，咁真系嗰阵时系疫情啦，都知道系好困难嘅，想了解一下咧呢六年间咧嗰个服务发展系点嘅咧？
1: 嗱，我哋喺2020年8月开始成立啦，但系知道咧就配合学年啦，因为学年系9月啊嘛开始嘛，咁我哋嗰阵时开始服务。其实呢六年里面我哋大概服务咗100间学校或者机构去提供呢、服务啦。喺疫情期间开始咁主要当时因为冇实体课啦，所以我哋主要系网上提供服务啦。咁由第一个学年我好深刻嘅，第一个学年因为啱啱我哋新鲜出炉嘛，咁唔系好多人识啦。我哋第一个学年只系得316节嘅服务提供嘅啫，316。但系我哋第二年已经去到800几。一路咁升咧，升到我哋而家今呢一个学年咧，我哋一年里面咧有2200节嘅服务提供咗。如果计咧，嗱你一年咧就52个礼拜啦，有十几日公众假期啦，我哋当50个礼拜嚟计咧，每一个礼拜咧就平均有44节嘅服务提供啊。喺今个学年里面，咁我哋六年累计咧，总服务节数咧超过7400节。咁可见服务嗰个需求持续增长，而中心嘅专业质素即系坦白讲越嚟越多人咪我哋就认同我哋嘅专业服务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令到我哋好开心嘅一样嘢咯。
0: 可唔可以咧提供一啲即系小朋友真实案例咧？始终你哋嘅服务对象咧系小朋友为主咧。有冇一啲家庭咧曾经呈现过一啲即系佢哋面对紧嘅困难啦？但系经过你哋服务支援之后咧，得到一啲适切嘅帮助咧？
2: 好，我又分享一下我哋嘅經驗啦。其實我都接觸咗好多家庭啦，佢接受咗服務之後啦，個情況有好大嘅改善。譬如我哋諗起一個好深刻嘅家庭啦，佢最初咧就係參加我哋嘅暑期活動。咁個小朋友咧都有啲抗拒嘅，因為係一啲陌生嘅環境啦，同埋之前都未識我哋，咁咧好難去投入課堂啦，亦都未必好想行入去間課室裏邊。咁甚至咧都有啲所謂嘅唔係好合作嘅行為啦，搞搞震咁樣啦。咁咧佢自己咧言語表達都係有啲限制嘅，唔能夠好全面咁表達到佢需要。咁咧即係家長咧都好頭痛。咁我哋當即係同屋企人慢慢傾談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到咧個小朋友最中意嘅一樣嘢，我哋就用嗰樣嘢咧作為介入點。大家估唔估到係咩咧？就係、是、巴士啦。係啦，咁於是呢我哋就用巴士啦去設計一個課堂內容啦，唔同嘅獎勵計劃啦，去慢慢同小朋友建立信任嘅關係，再從而了解佢嘅需要。原來呢佢又本身呢對某啲聲音係特別敏感嘅。咁呢所以呢佢會有時呢加埋啲唔習慣啦，佢有時嘅情緒起伏呢較為大。
0: 當佢遇到一啲好敏感嘅聲音呢，其實佢會有咩反應呢？當下
2: 小朋友咧就揞住耳仔啦，匿喺台底里边啦，亦都大叫，系不停咁大叫，咁叫到一个地步，佢好攰嘅时候咧就拍台同埋推台啦。咁所以当时咧，佢我谂我哋虽然见到佢表面咧好似唔系好恰当呢个行为，不过我哋其实慢慢去了解佢背后嘅需要咧，原来佢本身都有好多嘅困难。佢好多嘅唔習慣嘅地方，甚至對聲音有啲敏感，所以作出一啲所以有啲反應，
0: 特別嘅表現啦，
2: 係啦，有啲表現啦，需要我哋用心去了解佢嘅需要。其實好多小朋友嘅行為背後咧，唔係專登去做一啲所謂嘅滋擾行為，其實佢背後代表緊係好多嘅需要，需要我哋去了解啦。咁呢個小朋友咧，我哋慢慢同佢建立關係之後啦，做咗好多唔同嘅情景調節啦，聲音預告。再配合咗一啲遊戲治療同埋訓練，慢慢佢就舒緩咗佢嘅情緒，能夠表達到佢嘅需要，甚至好積極咁樣投入我哋嘅課堂活動。 在整个过程之中呢，妈咪见到个小朋友好大的改变。
3: 嗯。
2: 佢之后呢每一次朝头早呢都自己自动自觉换好佢嘅衫啦。
3: 等待。
2: 是啦，好期待住我哋嘅暑期活动同埋参与我哋嘅训练。甚至系最后一节嘅时候呢，佢主动走埋我哋度去揽住我童工。嗯，即係佢哋真係好唔捨得啦、
3: 啊。
2: 其實我都好窩心嘅當時嘅情景，即係大家都好眼濕濕，因為見到我哋喺呢個禮拜密集嘅訓練之後，見到小朋友好大嘅改變，之後咧佢都連續我哋三年嘅時間都一路參加我哋嘅每一年嘅暑期活動。
3: 嗯，佢自從第一年咧，即係熟習咗個運作啊，認識咗環境，第二三年都好順利啦，係嘛？
2: 係啊，已經係好快一入到去見到我哋咧，我哋當然係一班同事都係好用心去同佢建立關係，而且記得我哋每一個啦、嗯，已經好知道一入到課室就放低書包啦，
3: 嗯、
2: 啊擠好佢嘅文具啦，亦、嗯、都同我哋每一個同事啦打招呼，因為佢記得我哋，記得我哋、
3: 期待咗成年
2: 啦。係啊，其實好掛住我哋啊，相信其實家長之後都有同我哋講。我回到家成日都提我哋啊啲姑娘嘅名啦，啲、嗯、導師嘅名啦，啲阿 Sir 點樣對。
3: 咁相信佢喺中心一定得到好多愛。
2: 係，的確係。
3: 係啊，同埋我會覺得媽咪睇到佢由當初好抗拒、好害怕，而變到而家成日提住啊，好期待、好鍾意，我媽咪係會超級開心咯。
2: 係，其實媽咪感受到好大嘅欣慰。其實佢唔單止係見到小朋友嘅進步，而係見到我哋一班嘅同事、一班前線嘅同工能夠陪住同行，同、埋能夠真正了解到小朋友嘅需要，唔係係一般嘅情況，可能未必。社會人士未必最了解的時間、就是說你的小朋友很曳啊，不聽話，收到很多的投訴，而是他見到有班的導師和同事是能夠有心去陪伴著他一起去成長和面對困難。
3: 了解、陪伴、同行真的很重要。
2: 是的確是。
3: 那我又想問一下胡先生，其實呢中心接下來的發展方向是會怎樣的
1: 呢？其實在我們整個過程裡面呢，我們有些限制。因為咧，我哋主要導校服務啦。咁導校服務咧，我哋都有做家長嘅，就係、是、一啲家長全校嘅家長講座。但我哋發覺 SM 嘅小朋友，除咗學校或者一啲專業人士嘅即係幫助之外咧，其實家庭家長嗰、那個陪伴或者支持都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哋冇一個即係去到學校咁，學校買咩服務就咩服務啦、嗯。所以其實我哋一路咧都好想開一間咧以中心為本即係 centre base 啦，我哋或者嘅服務單位嘅，為 SM 咧嘅家庭提供更加深入啦、更加長遠同埋更加全面嘅服務。咁但係咧喺資源同埋租金受限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暫時未能如願啦，因為我哋要揾一個地方。要裝修，要租金，諸如此類啦。咁我哋發覺咧，喺現時我哋嘅經濟情況裏面係一個困難。但我哋咧就而家咧退而求其次咧，係選擇打破空間嘅限制，以無牆中心呢個靈活運作模式咧去做，主動入社區啦。我哋亦都去透過網上廣播啦，去教育一啲做一啲親子教育啦咁樣。我哋希望透過大氣電波，透過網上係能夠幫助一啲家長都認識我哋啦，認識點樣去幫助佢嘅小朋友有個成長。咁但係最終我哋都係希望咧，係能夠去租咗個地方有一個中心去接待啲家長，接待親子一齊嘅共同活動啦。咁呢個係我哋嘅期望啦。
3: 嗯，多謝曬，多謝曬胡生，多謝曬鐘姑娘咧，詳細為我哋講解咧 SEN 個案喺學校、家庭以及唔同場合之中咧面對嘅困難啦，仲更加帶我哋咧深入咁樣去理解服務背後嘅真實狀況嘅。今日非常多謝兩位，
1: 多謝曬。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大约是30%至100%。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呼吁公众留意政府的公布，不要误信谣言。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说，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6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77美元，卖出4140.6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节目是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企宿舍制作。生命有不同的色彩，在光谱之下，我们同你一起走入他们的真实生活国度，聆听每一个触动心灵的故事。
6: 就真心灵广播剧第二集，老师你明明我个仔的广播剧，由竹园区神召会康乐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暨宿舍学员声演。

0: 小明是一个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学三年级学生，他不是不想学，只是课室里面有太多的声音，太多的指令，他有时真的跟不上。
1: 各位同学早晨，打开中文书第十八页，拿工作纸出来做第一题至到第五题。小明，为什么你未拿书出来的？
2: 我找紧。
1: 我讲过好多次，是中文书第十八页工作纸第一题至到去第五题，你有没有看书的？
2: 我有听，但太多嘢啦。
3: 他又做唔到啦。
4: 系咯，咁麻烦噶。
1: 各位同学安静，小明你要专心啊，咁样你会阻到大家上堂噶。
2: 对，唔知，我唔系特登嘅。
0: 老师听到的是不专心，但是小明心入面想讲的是，老师我真的听到，只是我跟不及咋。
1: 小明妈妈你好，我是陈老师，今天好多谢你来。其实我也想跟你讲下，小明最近上堂的时候很不专心啊，功课又大闹。一心急他就会大嗌，坦白咗啦，我真系唔知咁帮佢啊。
5: 陈老师，我都明白你嘅辛苦，你要照顾咁多个学生，真系唔容易噶。
1: 我有时提一提佢，佢反应越整越乱；有时同学仔掂一掂佢，佢反应已经好大啦。
5: 佢喺屋企都系咁噶，同佢讲几样嘢，小明好似发咗呆咁。唔知道做边样先，佢想做啊，但系跟唔切啦。
1: 但系喺班房里边，我唔可以次次逐样逐样同佢讲噶。
5: 我明，我唔系想怪老师，但小明成日话我唔系曳啊，我真系唔系曳啊，唉。我真的好心痛啊。老师，我想你明白我个仔。小明唔系曳啊，只系唔识讲出嚟。
1: 小明妈妈，我可能真系太快当咗佢有问题。我见到佢唔做功课又坐唔定，未必諗到佢背后有困难。我哋不如揾社工倾下先。
6: 大家好，

0: 呢个方法喺屋企可以帮到佢噶，佢最怕复杂嘅嘢。
1: 都系嘅，另外可以将步骤写喺黑板，或者俾张提示卡佢。佢紧张嘅时候咧，可以有一张我想休息一阵嘅卡，等佢唔使靠大叫嚟表达。
2: 咁即系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教佢。
1: 系共用，唔系放低要求，而系揾一个合适嘅方法去帮佢做到。
0: 如果我下一次试，我会好感激你哋噶。
2: 好，我试下。我想小明知道，老师唔系唔中意佢噶。各位同学，首先打开中文书第18页。小明，打开中文书第18页先，唔使急，慢慢嚟。
3: 第18页揾到。
2: 好，做得好。跟住攞工作纸出嚟。
3: 啊，工作袋度，我拎出嚟先。
2: 小明，你今日做第一题啊？做完举手话我知。
4: 哇，今日小明咁乖嘅。
5: 系咯系咯，一阵问下佢先。
3: 老师，我今日有冇曳啊？
2: 今日老师见到你好努力，继续俾心机啊。
6: SEN 学童嘅困难，有时未必可以一眼睇得出。佢哋可能唔系唔听话，而系听唔切。他们不是不合作，而是不知怎么表达自己。他们不是故意搞破坏搞事，他们要的可能是需要大人多一点的了解。老师有压力，家长有担心，孩子也有讲不出口的不安。共融教育不是只将孩子放入同一个课室，而是愿意问一句，我可以怎样明白你啊？刚才的广播剧，相信很多老师、家长和同学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孩子的行为有时很容易令人困惑，甚至乎令人好累。但只要我们愿意行近一步，就可能会很容易发现到他们真正的需要。他们需要的并不是责备，而是方法、支援和理解。之前提及到，今日我哋有个殿堂级嘅嘉宾，就系李富成牧师。今日李牧师会喺教育角度同大家探讨一下 SEN 学童、老师同埋共融校园文化。Hello， 李富成牧师你好，
7: 大家好，
6: 欢迎晒啊！欢迎你咧，今日嚟到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咧，你咁多年经验啦，所知道嘅嘢啦，例如关于最主要关于就系 SEN 学童嘅问题啦。
7: 嗯、
6: 知道咧，你喺教育界方面咧有相当非常犀利嘅资历嘅，咁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嘅教育生涯里面咧遇过有几多 SEN 嘅家庭同埋学生，其中有冇一啲比较深刻嘅例子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7: 好啊，我做校长是1992年开始啦，做到2013年，总共有21年。而你21年里面呢，正正就是我哋公营学校呢要迎接一班喺融合教育嘅 SEN 嘅小朋友呢进入去校园。
6: 嗯。
7: 呢、這个冲击呢对当时校园嚟讲都可以话非常之震撼嘅。因为很多老师仍然停留在一个精英教育的理念，就是坐得在这里读书应该乖的嘛，应该要合作的嘛，很多应该的。但我们都明白 SEN 小朋友他们的应该和老师心目中的应该是有个落差。这个的鸿沟呢都会引起一些的张力。在我做校长的日子，我要如何将这个普及教育里面去善待或者叫迎接这一班 SEN 的小朋友，能够在主流学校里面能够生活啦、学习啦，甚至是成长呢，都是一个挑战。如果你问我当时有没有一些案例是刻骨铭心，是有的。我有差不多我就来提早退休之前，我收到一个的自闭症的女仔，她姓陈的。我去观课的时候，他是躲在课室的图书角。

0: 嘅角落头。
1: 嗯，
0: 咁咧教育心理学家都俾我嘅 tips 就系、是、校长你唔好惊动佢啦，由佢自己啊匿埋啦，咁等你个课堂可以畅顺进行。
1: 嗯，即系俾佢用啲时间搵翻个安全感。
0: 冇错啊，因为佢嗰个位置就系佢嘅安全区啊嘛。
1: 嗯，
0: 咁哪怕你系校长，佢都唔会有啲咩卖账嘅地方。
1: 嗯，
0: 咁、
1: 嗯、
0: 当然我遵从即系专业嘅指引，我唔会惊动佢啦。
1: 嗯，
0: 得个老师同我报告。雖然佢上堂好似唔聽你講書咗，好似匿埋，但係呢佢乜嘢功課都交齊，而且做得非常之好，成績亦都係一枝獨秀，默書最高分。咁呢就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係佢一年級完嘅時候呢佢全級考第一。咁有咩問題呢？咁全級考第一囉。咁但係呢我哋喺學期結束呢就有個結業頒獎禮。逢是考第一的呢就会有机会上台领奖。
1: 嗯。
0: 那都没问题啊，那就领咯。是。那但是负责的典礼的主任就来跟我说了，校长那位陈同学他上台领奖会搞乱档的。
1: 嗯。
0: 我说为什么搞乱档呢？他可能行下会有些很古怪的表情或者一些很古怪的声音。
1: 哦、
0: 那我们会失礼的。哦、那我说啊失礼。嗯，不如咁啊，老师你都受过一啲融合教育嘅训练，你认为一个自闭嘅小朋友，你要令佢稳定，最紧要佢旁边有啲咩人啦？咁啊，老师就话佢信任嘅人啦。
1: 嗯，
0: 我话边个系佢最信任嘅人啦？佢阿妈咯。
1: 嗯，
0: 我话系啊，大家都知点解佢上堂好似唔听书，但系佢会考第一咧？当然妈妈做咗好多功夫，咁相信妈妈系佢一个最安全嘅他人啦。
1: 嗯。
0: 咁即係點呀校長？咁咪請埋佢阿媽嚟囉。吓請佢阿媽嚟，咁咪即係阿媽拖住佢領獎，咪仲古怪咁。咁我話唔係喎。其實我哋只需要喺彩排嘅時候向其他嘅領獎商講清楚。嗱、
1: 嗯、
0: 一年班呢個小朋友考第一好叻喎、嗯。不過佢需要媽媽陪同嘅，大家唔需要大驚小怪㗎。我相信啲同學只要我哋講得清楚呢，佢哋唔會大驚小怪嘅。咁、
1: 嗯嗯、
0: 但係唔係喎，校長台上啲主禮嘉賓會覺得我哋好古怪㗎喎、哦。得台上嗰啲嘉賓我會同佢哋講，我哋小一嗰個考第一呢係會有媽媽陪同嘅。咁、
1: 嗯、
0: 事實上嗰日我同啲台上嘅主禮團講嘅時候，佢哋大家都好明白，冇問題㗎，校長我哋理解㗎，即係佢有特殊需要，冇問題㗎，冇問題㗎。嗰、
1: 嗯、
0: 日事實上佢媽媽好配合，帶住佢由台邊行過嚟，而小朋友真係有啲古怪嘅表情、聲音，但係主禮嘉賓若無其事，台下嘅同學若無其事，佢亦都按照學校有嘅制度去領取佢考第一應有嘅光榮。
1: 咁要繼續拍掌，
0: 繼續拍掌，咁啊冇問題。好啦，咁完咗之後呢，我記得嗰日嘅主禮呢，好似印象中呢是地區分區教育局的一個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1: 嗯。
0: 他完了之後跟我講了一件事，他說校長、你學校真是做融合教育的。哇這句話很特別是不是？那他說真是做，那就是有些是不是真的咯。那我即有少少沾沾自喜的。那我當然在後來的校務會議，我跟同事講返當日我們這個安排正正就是要體現共融。佢應得嘅，我哋唔好剝削佢。但係你要令到個典禮暢順，我哋可以有啲方法。只要我哋講得清楚，連主禮嘉賓都肯定我哋係一間名實相符做融合教育嘅學校。啲同事唔會拍掌，不過我見到佢哋咪咪嘴咁笑囉。
1: 其實呢除咗即係照顧者呢、一定面對好大嘅壓力㗎喇。咁咁樣聽啊李牧師講呢，其實照顧團隊啦，包括咗老師，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定嘅唔同壓力㗎喎。
0: 絕對絕對，因為當我仲做在任校長嘅時候，當時教育局分配落嚟做融合教育做 SEN 嘅資源是沒有現在這個時代那麼豐厚的、比較薄弱一點，
1: 是
0: 所以老師的支援課室如果有 SEN 學生是所謂有製造了一些混亂、其實他有少少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壓力、包括他亦都要追趕那個所謂主流課程，
1: 是
0: 我當時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我怎樣來幫我的同事、
1: 嗯、
0: 能夠適應呢、
1: 嗯、
0: 第一當然他們要根據教育局的指引去接受訓練、
1: 嗯、
0: 這個知識上的一定需要、
1: 嗯、
0: 不過除了知識上的一定有叫做我俗語所說你要幫他叫做解到指到咳先得了他即時在課室面對一個有學生擁抬他怎樣呢咁所以呢當時我就設立了一個咁嘅制度叫做999制度即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如果老師需要有支援
1: 嗯
0: 佢可以請班長去到校務處以前呢出現個問題就去到校務處搵社工搵呢、這個嗰、那個人會行開行埋呢又搵唔到咁班長又唔係即係咁醒目呢兜咗15分鐘都未搵到個人上去支援咁老師就好大壓力啦嗰15分鐘點呢咁後來我呢個999制度呢就係、是、個同學個班長呢就唔係周圍揾人嘅淨係去校務處
1: 嗯
0: 報案一 A 班需要支援佢乜嘢都唔使講係講
1: 因為校務處一定有問
0: 一定有人冇錯啦一定唔會話甩咗佢呢個
1: 揾唔、嗯、到社工啊揾唔到邊個邊個
0: 一定有人啊嘛好啦咁我就同嗰班文員講嗱、
1: 嗯、
0: 收到999報警、
1: 嗯、
0: 即係支援
1: 嗯
0: 我當時因為要建立呢個制度咧，
1: 把、
0: 呢個文化咧，我有一年係減少咗外出嘅。我話盡可能第一揾校長，第一個支援，跟住排咗個隊啦。跟住就學生輔導主任，跟住訓導主任或者輔導主任，即係排咗個隊俾阿大書記咧去揾人。咁啊，好多時候我多數喺學校嘛，咁啊揾我去先啦。咁我就應承老師咧，就係三分鐘之內一定有支援到。咁你哋唔需要咁大壓力，咁事實上佢哋見到校長真係新鮮事出，咁當然有時我唔得就係學生輔導老師啦、
1: 嗯，
0: 或者真係有其他嘅主任去幫手、
1: 嗯，
0: 慢慢演變到咧就係隔離班嘅老師有時聽到聲支援咧、
1: 嗯，
0: 都會伸出援手。
1: 咁、
0: 我亦都感恩啦，因為我唔知點解咧，我因為可能自己投入咗去照顧呢啲融合生咧、
1: 嗯，
0: 我上到去啲融合生又幾聽我話嘅。譬如我仲記得有個同學姓李嘅。佢會搞到少少天翻地覆，我就會叫佢嘅名字。李同學跟校長出去，咁咧佢就好乖，伸隻手俾我。咁咧啲同事慢慢就會覺得，哇！校長好神啊，即係上親嚟都幫佢解決問題。咁當然後來會變成一個更多資源嚟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啲知道有某啲同學有特別需要，我哋已經配到一啲教學助理啦、
1: 嗯，
0: 或者配到一啲適當嘅支援人員，
1: 嗯、
0: 減輕老師喺前線。又要應付主流課程、嗯、又要應付有特殊學生可能有滋擾的壓力咁、
1: 嗯、
0: 我哋唔係叫做罰嗰啲 SEN 學生、
1: 嗯、
0: 我哋叫短暫抽離、
1: 嗯、
0: 我哋有個房叫融合室、
1: 嗯、
0: 去到俾一啲舒緩佢哋佢哋 OK 啦咁我哋又會送佢返入去
1: 即係令到佢個心情啊情緒啊可能放鬆返啲緩和返啲呢我哋先再返上課室啦
0: 冇錯啦
1: 作為校長同埋教育界嘅領導呢我想請教一下呢你會點樣去鼓勵老師們呢同學校團隊為 SEN 嘅學生呢提供適切嘅服務呢
0: 我覺得第一最重要老師有呢個同理心
1: 嗯
0: 因為冇人想自己孩子有特殊需要等於冇人想自己孩子有任何缺陷
1: 冇錯
0: 但係既然個事實係咁，我哋嘅責任係幫佢哋能夠喺一個主流嘅學校裏面去適應，呢、這個亦都幫到我哋嘅孩子將來喺個社會裏面咧能夠共融。我成日用咁嘅比喻嘅，一個醫生佢唔會揀學病人嘅，
1: 係
0: 咩人嚟到佢都照醫咯，諗盡辦法去醫佢。我哋所有老師，我哋都唔好揀學生，佢係好叻嘅。我哋咪令佢叻啲咯，佢係有需要嘅，我咪幫佢可以能夠同個主流銜接咯。咁、我哋一定要帶住呢個教好啲學生，唔係淨係想教好嘅學生，係教好啲學生。即係佢咪無論佢背景係點，我哋都要咁樣做。嗱、可能前線老師覺得，喂，你做校長坐喺冷氣室，你就高調，唔係嘅。我覺得呢個係整體學校嘅氛圍，由校長開始帶領全體嘅老師，甚至工友、都需要有呢種態度，去接納呢啲有需要嘅小朋友。當你見到佢成長嘅時候，嗰種嘅回饋係好高。我有一個融合生，依家喺香港大學讀緊英語教育， 佢將會做我行家，我好開心。
1: 哇，好叻啊，好犀利啊！其實我都相信咧，每一個孩子咧都應該得到平等嘅對待嘅。咁、我相信咧喺李牧師嘅帶領之下啦，同埋指導之下咧，咁我相信所有嘅老師啊團隊亦都會更深深明白睇到李牧師嗰種身教方式，從而咧係學習更多李牧師好嘅榜樣去教導更多 SEN 嘅小朋友嘅。喺呢度咧，今日多謝曬李牧師真誠嘅分享啦。令到我哋睇到一位教育界前辈点样喺呢个教育路上咧，将心奉献，将爱化作风，化作力量，并且从来都唔放弃，仲会以身教企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应该点样会做得更好。面对唔同嘅挑战时候咧，仍然鼓励团队要继续努力，背后校长会有无穷嘅力量支持大家。教育界在 SEN 的个案教育路上担当非常重要的使命，希望 SEN 的工作团队继续努力，为每一个不一样的学生和小朋友铺展他们人生一条好好的道路。多谢李牧师。
0: Thank you。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心灵话语是，共用不是要求每一个孩子一样，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被理解和成长的空间。多謝大家的收聽，我們下集再見吧。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移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二集膀胱移植，主持廖安丽、冯家信医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今日已经是第二集了，我就是其中一位节目主持人廖安丽 Annie 啦。
3: 大家好，我是另一位主持冯家信医生。
2: 冯医生你好啊。好，今晚呢上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膀胱移植呢，是应该有两位嘉宾的，是不是？
3: 嗯
2: 嗯，其中一位呢就是泌尿科的专科医生朱秀群医生啦。Hello。
4: 好，大家好。
3: 仲有深呼吸慈善机构创办人常林法师同我哋探讨下病人面对疾病嗰时点样保持平和心境啊。
5: 大家好。
2: 法师你好。喺同嘉宾倾偈之前呢，不如我哋先由听下一个移植嘅短剧一人一故事啊。
6: 一人一故事。
0: 膀胱移植之我们的期待。秀群饰演肾衰竭病人 Jenny， 冯家信饰演肾衰竭病人 Tom， 廖安丽饰演肾科专科护士马姑娘，蔡启平负责旁白。
7: Jenny 和 Tom 回来复诊，在肾科门诊部和护士马姑娘聊天。
2: 咦 ，Jenny 和 Tom 今天回来复诊啊？
4: 是啊，早晨啊，马姑娘。
3: 马姑娘。
2: 早晨，点啊？最近身体好嘛？洗咗肾都有一段时间噶啦噃，应该习惯晒啦，系咪啊？
4: 习惯就习惯嘅，唉，早知食 K 仔会伤害到个膀胱，搞到个膀胱缩细咗，小便又倒流，谷翻坏个肾，我就唔敢食啦。而家搞到肾衰竭，日日都要洗肾，唉，真系后悔莫及啊。
3: 系啦，之前细个唔识嘢。朋友话食自己咪食咯，而家个肾都坏咗，而家咪只好乖乖地洗肾，希望第日有机会换肾啦。
2: 系 Jenny 啊，你最近咪见过泌尿科医生倾关于换肾嘅嘢嘅，结果点啊？
4: 医生就话正常嘅膀胱嘅容量咧就有500毫升，
2: 嗯，
4: 我嗰个咧就得翻50毫升，
2: 哦，
4: 咁细个膀胱就算换到肾啊。都解決唔到排尿嘅問題，同埋會谷壞身嗰個腎。
3: 咁我哋咪永遠冇機會換腎？我哋仲咁後生，唔通要洗幾十年腎？
2: 咁你哋又唔好咁灰心。你知唔知啊？最近咧，美國有文獻報道啊，第一單嘅膀胱移植手術成功咗。咁啊，膀胱同埋個腎臟咧可以一齊移植。病人呢，嗯，一方面可以做尿啦，咁另外一方面可以排尿喎，咁唔使再洗肾囉，一次过可以解决两个难题，几好。
3: 膀胱移植未听过喎，香港有冇得做啊？
2: 嗯，世界上面呢虽然真係有国家有研究緊啦，但係公布咗成功嘅个案呢真係只係得一单啫。香港呢真係暂时係未有得做住嘅。因为有好多原因嘅，你知啦，膀胱其实喺我哋嘅盆腔好入好入嗰度㗎嘛，咁嗰啲血管嘅结构又太过复杂，所以手术嘅难度呢係非常之高嘅。听讲话美国团队佢哋呢都用咗成4年嘅时间，仲要用机械人帮手攞个膀胱出嚟，又要喺遗体捐赠者嘅身上面做咗好多好多嘅模拟训练，先至掌握到成套技术㗎。
4: 如果有得做，等4年就4年，我都肯等。
3: 听讲话器官移植之后要食抗排斥药，有好多副作用噶，可能得不偿失噶。
2: 咁又唔系，嗱，好似你哋咁嘅情况咧，其实就最抵嘅。反正你哋都希望可以换肾噶嘛，系咪？咁换肾已经要食抗排斥药噶啦嘛，咁啊顺便咧移植埋个膀胱，哈哈，一个风险可以换到两个器官，系咪好抵咧？
3: 但系我听过捐心、肝、肺、肾、眼角膜啫。但系都冇听过有捐膀胱喎。
2: 系，咁喺以后嘅器官捐赠嘅宣传嗰度，咪加多一样咯。嗱，各位，除咗呢个心、肝、肺、肾、眼角膜嘅移植之外咧，仲可以移植埋呢个膀胱嘅。 事實上咧，可以移植嘅器官咧已經係會越嚟越多噶啦，所以咧我哋真係要與時並進噶。
3: 嗯，我希望香港快啲有得做啦，咁我哋就唔使洗腎，可以過翻多啲正常嘅生活啦。
2: 嗯，
4: 我仲要用自己嘅經歷咧，勸戒年輕人咧就唔好食毒品，一時貪玩就累咗自己一世啦。
2: 冇錯啦，而家你哋最緊要咧就係照顧好自己嘅身體，洗腎咧都要洗得好啲，咁先至可以等得到噶嘛。
3: 知道啦，麥姑娘。
2: 听完呢一个短剧之后咧，咁啊翻嚟我哋现场节目咧，我哋正式同两位嘉宾倾偈啦。咁啊，朱医生你好，
4: 啊你好，
2: 神龙法师你好，
5: 大家好。
2: 好，朱医生啊，好想问一下咧，其实膀胱移植咧系啲咩嚟嘅咧？我真系好似系未听过。
4: 系啊，膀胱移植咧就系将人哋嘅膀胱摆落一个需要人哋膀胱嘅病人身上。
2: 点解啊？点解要有需要啊？我膀胱有啲咩问题？点解要整个新嘅摆落去？
4: 好大部分原因咧，可能因为有膀胱癌割咗啦，又话咧系一啲神经性嘅膀胱嘅病变，咁令到佢个膀胱冇咗佢嘅功能啊，咁样样。
2: 即系如果做呢个膀胱移植同做其他器官嘅移植，有冇啲咩特别唔同嘅地方啊？有冇啲咩要注意噶？
4: 佢唔同嘅地方咧，就因为佢系比较新啦。暂时嚟讲咧，只系美国2025年做过一个。点解会咁新呢？就因为咧，佢里边嗰啲血管非常复杂，千丝万缕嘅。咁亦都咧，系因为咧，佢里边亦都需要啲神经嘅薄合啊，令到个膀胱可以识收缩，薄完之后识收缩咯。
2: 即系话佢比起我哋而家见到一般嗰啲咩心啊、肝啊、肺啊、肾啊嗰啲嘅移植咧，系难度仲高好多。
4: 系啊，系啊，系高好多嘅，比起肾移植高好多。
3: 会唔会啲血管，即系譬如你咁多血管啦，咁你薄几多条，定系会唔会你头先好似蜘蛛网咁，咁啊真系好难薄。
4: 佢系难薄嘅，因为佢个血管咧系比较幼啲，咁同埋咧就系会难薄过譬如肾脏啊咁样样嘅，吓，同埋仲有啲神经线咯。
3: 佢啲分布会唔会有？
4: 有噶，佢嘅分布又分左右啊，咁然之后又分前后啊，咁样嘅。
2: 咁而家全世界暂时有几多宗呢啲咁样嘅膀胱移植手术系成功噶？
4: 根据医学嘅文献咧，系有一宗成功咗嘅。
2: 得一宗咁大把啊？系几时噶？几时发生？
4: 系2025年啦，即系旧年啦。咁咧就系一位41岁嘅男士，佢需要同时移植个肾脏加埋个膀胱。
2: OK， 咁喺个过程入面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嘢可以话到俾我哋听？我想听多啲有关于即系咁难得啊嘛，得翻一宗嘅个案，系点解又可以成功啊？中间又有面对咩困难啊？咁咧？
4: 我睇翻个文献咧，就系佢哋喺做呢个移植之前咧，佢哋都做咗好耐嘅研究嘅，做咗4年嘅研究啦。咁就亦都好多人好伟大咁捐咗个遗体俾佢哋去做研究，点样系攞一个遗体嘅膀胱出嚟，又移植落另一个遗体度啊？咁样样。这个过程都用了成4年的时间，亦都很多科学家帮手去研究啊，咁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宗成功的个案咯。
3: 想问多少少咧，就系、是、普通人哋肾科移植咧，佢呢个因为移植嘅肾亦都落个膀胱，个输尿管咧，今次系唔使接驳嘅。
4: 系啊，今次个输尿管系唔使接驳。
3: 咁啊，听落几好啦，因为个血管就好咗，但系个神经线令到个膀胱要收缩啊，要喐啊，这个控制又点样咧？
4: 嗰个控制咧，我谂佢系需要好多显微镜嘅帮助，同埋用机械臂咧，系睇得好精准咁样，系帮佢系将啲有啲神经线系接驳到啊，咁样样咯。
3: 你知我哋小便啦，其实唔系咁简单嘅，但系我哋已经训练到随时一想就做到，但系有好多朋友啊，即系有时。年纪大或者其他种种病原因，去唔到小便咧，系真系有好大困难。所以去小便啊，有膀胱啊，其实真系好重要噶。
2: 咁如果真系本身未有呢个手术咧，如果真系去唔到小便嘅时候，咁点算噶？
4: 如果有啲病人佢个膀胱系去唔到小便，佢可能要一啲导管去排尿咯。啲小便喉幫佢排尿啊，咁樣樣咯。
2: 哦，咁我聽過有人講話有啲咩造口尿袋，係
4: 啊
2: 係
4: 啊，
2: 有關係
4: 啊。會嘅，因為有啲病人，譬如佢個膀胱有問題，譬如有腫瘤啊，而需要切除嘅話咧，佢一唔係咧就係會做一個造口啦，係一個尿道嘅造口啦，尿道回腸嘅造口啦，又或者用一啲小腸做一個假膀胱咁樣樣咯。
2: 咁如果係做呢一個嘅手術咧，因為始終乜嘢都係有好處有唔好處噶嘛，係咪？咁好處梗好似头先你话斋，哇好咯，自己可以识得点样去排尿咯，咁样样啦，咁又唔会影响到啦。咁但系啲唔好处系咩啊？
4: 啲唔 好處，譬如呢個膀胱移植嘅唔好處，就佢需要一個抗排斥藥啦，咁而需要亦都會有機會咧，佢對嗰個器官排斥嘅，咁所以就係需要內科醫生要好精準咁去睇佢點樣抗排斥嘅藥嘅份量咯。
3: 咁頭先咧又問到咧，佢又點樣再做一個膀胱？有冇啲人做嘅膀胱？好似頭先你話啲用啲腸咧嚟做啲膀胱，咁佢有冇好處？做唔做得成咧？咁樣？
4: 是可以用腸來做一些假膀胱的，但是不是個個病人得的。譬如他的腎功能麻麻地那些是不得的。還有就是他會有痰的分泌，病人要定期去自己沖洗個膀胱，讓痰就不會積聚，否則會有膀胱石的嘛。
3: 會不會還有其他的身體器官？人哋話腸咧，個腸有時去到個胃咁，攞少少胃啊嗰啲嘢嚟幫手做下
4: 嘅。會嘅，嗰啲病人咧，有啲會攞少少胃，但係攞個胃咧，個胃咧會出胃酸噶嘛。
3: 係啊，
4: 個胃酸又會令到啲小便咧係個酸鹼度唔同咗咧，有啲病人咧就會有小便會屙血尿嘅。
2: 哦，如果咁講法，即係話如果能夠可以成功咧，可以再有多啲呢啲成功嘅膀胱移植嘅案例咧，就應該可以解決多啲即係不必要嘅一啲嘅唔好處咯。
4: 係啊，
3: 但係頭先有提咧，你有移植嘅話咧，你都係有啲叫排斥藥，即係排斥藥嘅時候又有副作用，咁所以好多時揀啲個案係咪要付出咯？即係頭先講緊嗰個個案就係、
2: 是，
3: 佢咁啱又移植埋個腎。又移植埋嗰個膀胱，咁佢都係食抗排斥藥，咁佢咪唔需要即係同一時間食雙倍，或者有啲病人冇食嘅而需要食呢啲排斥藥。
2: 哦，即係而家馮醫生你啱形容呢一個咧，係咪就係話喺2025年呢一位41歲嘅男士咧，佢成功接受咗呢個膀胱嘅移植咧，就係因為佢係兩樣嘢一齊做，係咪？就除咗膀胱移植之外，咁點解佢要做仲係做咩手術啦？佢除咗膀胱之外，
4: 佢之前個腎亦都生咗個癌症嘅，亦都割咗個腎臟出嚟。
2: 咁所以就係、是。冯医生话斋啦，佢就变咗横掂，佢都要做呢个肾脏嘅移植，系咪？咁、已经要食嗰啲抗排斥药。咁而家咧，所以就正好啦。咁你即唔使食两份嘅，
4: 唔使嘅，
2: 一份就得噶啦。
4: 应该阿冯医生会答得好啲。
3: 系啊，但系咧个情况就系头先讲，佢冇平时一个病人咁，佢需要加多一个风险嚟做一样嘢嘅接受嘅治疗咯。
2: 如果真系话香港啦，唔好讲到咁远啦，即系而家世界而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啦。香港其实我哋嘅资源方面咧，究竟适唔适合可以有机会做到呢一方面嘅移植啦？
4: 我谂呢个系需要好。很多不同的专家的一起研究一起合作、我觉得将来是一定会得，但将来就会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2: 我听过呢，是不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兴那些不同的手术都是用机械人去做的，什么机械臂啊那些，是不 是,
4: 是我们是用机械臂做很多手术的，
2: 是
4: 但是机械臂都是我们外科医生控制的，是所以是其实世界上很多肾移植的手术都是用机械臂做的、
2: 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团队好像在这里研究一些新的东西，又说怎样刺激嗰個膀胱嘅功能啊，咁樣咁希望可以配合到呢個膀胱嘅移植咧，可以幫到病患咧更加容易令到佢個膀胱可以去將嗰啲尿液咧可以排出嚟，係咪啊？
4: 是的，因為如果有時你將那個膀胱移植了進去，但如果他那個神經線是真的未必得的話，有些人呢會想到呢是用一個很小的儀器仔，好像有少少電流這樣、去等在個肚皮那裡，然後希望通過電流呢很弱的，不用怕電身、刺激個膀胱令它去排尿
2: 咯。哦，那又很好、即如果又可以做得到這個的效果。
3: 不過都是要說有時這些電擊呢是要調校啱的，如果你不停练，你咪成日要去洗手间。
2: 不过而家年纪越嚟越大咧，都好似经常要嗱，应该咁讲，饮得水多咧就要经常去洗手间嘅。咁有时就唔好饮咁多水啦，系咪啲医生会闹我啊？即刻
3: 唔系，不过而家咧就有啲病人咧未到。頭先咧個膀胱都冇乜功能呢啲咧，呢啲可能新嘅科技咧都會幫到佢哋係可以呢啲小便，即係譬如我可能唔係好叻去小便嘅，佢刺激多少少，有時仲有啲情況就個膀胱同你小便完，仲有啲剩翻喺度。剩翻喺度嘅时候，呢啲唔知有冇帮手咧？
4: 佢其实如果剩翻唔系好多咧，佢会都可以帮到系排少少出嚟咯。
2: 其实有两个情况咧，我都想请教嘅，顺便一个情况咧就是、我有位朋友咧，佢年纪唔大嘅，我谂而家最多都系50岁，佢由30岁开始咧，佢已经系经常性好难去小便噶，会唔会系其实佢膀胱系有啲问题啊？佢好难去冇呢个感觉啊，直情。
4: 這個呢就是有些病人他可能之前比較年輕的時候他經常飲尿飲了很久、
5: 哦
4: 啊啊、令到膀胱是越來越儲得尿多，他沒有那麼敏感，那個感覺沒有那麼好，所以他們就會經常覺得沒有感覺。
2: 另外呢有位朋友呢他就是年紀比較大一點，可能六七十歲這樣，他呢就發覺他開始以前沒有事的，現在開始 去洗手間去小便的時候，他就發覺好像去極都有，即正所謂屙極都有、
4: 嗯、
2: 即好像去極都去不完咁樣嘅，咁呢個係咪又係有問題啊？
4: 呢、這個又要去睇醫生先，咁睇下佢咧係咩問題啦。有時如果係一位男士咧，佢亦都可能係有膀胱加前列腺嘅問題嘅。咁如果係女士咧，又睇下佢會唔會有糖尿病啊？男士都可以有糖尿病，都會令到佢小便有問題，尤其是好長期嘅糖尿病
2: 到㗎。哦、，OK， 明白明白。好，咁啊，多謝曬你嘅意見，可以話翻俾你兩位朋友聽。
5: 想問多一個問題。提到用機械臂來幫手做手術，現在幫到我們什麼好處呢？尤其是什麼手術最是受惠呢？剛才你這麼複雜的膀胱手術是不是最好呢？
4: 其實因為是膀胱和前線都在一個盆腔很深的地方裡面、所以呢機械臂呢是可以將你的手伸延去到一些很深的地方，即因為用機械手嘛，然之後
5: 機械手是不是細隻過我們人類的手，所以它是可以落去的位置可以深一點，會不會準確一點呢？
4: 是的，同埋佢嗰個360度轉圈咧，係我哋轉唔到嘅，我哋隻手，咁所以佢係做啲好深嘅盆腔手術咧，係會係好好嘅。
5: 但係我哋眼好遠喎，點睇啊？有冇辦法可以睇近少少個膀胱入邊？
4: 因為佢係一個機械臂嘛，咁佢個鏡頭咧可以較深、較遠、較左、較右咁樣樣嘅。
5: 即係我哋眼定唔到嘅嘢，可以望埋落去。
4: 係
5: 咁佢哋有冇好似我哋啲我哋啲 scope 有冇啲眼擺前少少落去睇啊？
4: 佢連個鏡頭都可以轉180度㗎，
5: 所以鏡頭可以擺低少少入落去，跟住之後咧，好似去嗰個啲山窿入邊，或者係啲唔同嘅鏡位，褪多少少，跟住隻手好，我哋嘅上高嘅手入唔到咧，佢去到入到去再深入啲嘅地方，
4: 再360度。
5: 同埋佢會唔會好穩定啲嘅手㗎？
4: 會㗎，係啊，佢係將我哋嘅手震撇除咗。
2: 嗯，好啦，我最後想問一個問題啊，就係而家暫時嚟講，即係舊年啦，得美國一宗咁樣嘅移植係成功嘅個案啦。其實而家世界各地啊，對於呢一方面嘅發展個前景會係點樣呢？
4: 我睇啲文獻咧，其實有唔少嘅美國其他除咗嗰個醫療機構咧，同埋有啲歐洲地方，佢哋都好密切咁研究緊咯。咁我相信呢個係個時間嘅問題，未來嘅發展，我相信未來嗰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一定會有更多個案咯。
2: 即係暫時嚟講，都未算係好普遍同埋成熟啦，係咪？都要所有嘅醫療團隊咧都要繼續努力啊！真係
5: 係啊！呢啲對我哋要小便啊，或者有困難小便嘅病人，聽一個好大嘅好訊。
2: 咁我順便又再問多少少嘢。平時自己去廁所咧，係一個覺得好天然、好自然嘅嘢嚟噶嘛？啲人話去得多啲，去得少啲，去得慢，有啲好快。究竟個功能係點樣嘅咧？我個膀胱點排到尿出嚟？點樣情況又話排唔到尿出嚟？究竟係點嘅咧？可唔可以指點一下我呢啲迷津啊？
4: 唔好咁講。咁我哋平時個膀胱咧個容量咧，大部分咧都係400至500cc 咁樣嘅。咁、我哋嘅膀胱大約裝到200cc 咧，你就少少感覺。咁、佢就會有個訊息經過啲神經線，經過個中樞神經再上個腦，跟住咧個腦咧就話：我而家睇緊戲啊，或者做緊啲嘢，呢個咁唔方便嘅環境咧，個腦亦都會有一啲訊息咧，經過啲神經線去話俾個膀胱聽，你而家唔好收縮住。
2: 咁啲盆咁嘅咩？可以係
4: 啊，跟住啲盆腔肌肉就收緊，咁佢就唔會去排尿啦。
2: 我哋所謂嘅引尿啦，
4: 係啦。咁然之後跟住咧，我哋就譬如咁，佢慢慢裝到400cc， 就會咧，我哋去到一個適合嘅環境啦，去到洗手間，你除低條褲之後咧，咁嗰個訊息個腦就會話俾嗰個膀胱聽，
2: 你而家可以去啦，
4: 你個盆腔肌肉可以放鬆，個膀胱可以收縮啦。咁如果個病人佢有啲糖尿病嗰啲病人啦，又或者中過風嘅病人，佢個盆腔肌肉收縮唔到，咁佢咪排唔到尿咯？又或者有啲病人佢受過傷，撞車個背脊骨受過傷，嗰啲亦都排唔到尿噶。
5: 平時我哋小便要學下小便，使唔使訓練下噶？或者頭先做完手術，
2: 意思即係話做完膀胱移植之後係咪要訓練？
5: 我正常頭先你話小便有問題，咁你都要知道自己做得啱唔啱，使唔使訓練下？
2: 點樣做得好啲啊？
5: 譬如你夠鐘咯，去小便啊咁咯。
4: 有嘅，我見大部分譬如我哋同佢做完假膀胱嗰啲病人咧，初咧個膀胱咧只可以裝到60、80、100cc。咁佢要時間去建立到300幾、400cc 嘅。呢段時間我哋會叫佢呢上去，你唔好冲去，你收縮個盆腔肌肉，你收縮5分鐘，跟住你咪會每一個禮拜屙多少。 少少，每個禮拜屙多少少咁。
2: 收縮點樣收縮啊？即係咪就係等於引尿嗰個感覺？
4: 等於引尿，或者有時咧、哦，你個肛門想放屁，你唔想放屁嗰陣時候，喺大庭廣眾，你收縮個盆腔肌肉，收縮個肛門嗰陣時候，你都其實收縮緊個盆腔肌肉嘅。
2: 就要練多啲呢一樣嘢啦。
5: 好啊，又係到我哋揀歌嘅時間啦。我哋今日好好有啊，常林發聲喺當中。咁你今次又帶咗咩歌嚟俾我哋聽咧？
8: 我當我一諗起歌嘅時候咧、嗯，其實我唔多聽歌嘅、
5: 嗯
8: 不過就有一首歌我一定係會推薦，就係、是、叫停一停深呼吸。呢、
5: 哦、
8: 一隻歌咧就係、是、我哋而家推行緊呢個計劃嘅主題曲，咁、哦、就係阿雷永亮作曲、哦，然後就梁詠琪主唱。係
5: 啊，咁佢有啲咩內容令到我哋要停一停深呼吸啊？
8: 因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有好多煩惱啊、壓力啊、哦、情緒啊咁樣，呢隻歌咧就係、是、教我哋點樣可以喺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識得停一停，然後用心感受呼吸，就將嗰啲煩惱釋放。
5: 即係好似我哋有其他病啊，或者遇到困難嘅時候，就好啱聽呢首歌啦。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亚曼海塞北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之后改变航道。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接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研究所任职，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说，希皮洛娃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接触到破损的试管而感染肺鼠疫，留医之后不治。据报当局追踪到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他们集中隔离。卫生部门就表示，希皮洛娃的密切接触者当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希皮洛娃的检测样本亦都没有发现同他职业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出现病征，强调情况受控，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事件时表示，美方密切关注，暂时无需太过忧虑，但他认为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在本港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提供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卫生署表示，因应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确认，该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并批准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卫生署亦都解除早前暂停中心接受生殖科技程序新政的指令，中心今日起可以全面恢复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71点，升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53美元，卖出4,14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植新突破，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制作，香港移植学会全力支持。
1: 愿你可以做最幸福那一个。
0: 第二集膀胱移植，主持廖安丽、冯家信医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又返返嚟我哋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移植新突破啦。咁我系其中一位主持人啦，我系廖安妮 Annie。
3: 大家好，我系另外主持冯家信医生。
2: 好啊，咁再介绍一下咯噃，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呢系有两位嘉宾嘅，分别就系泌尿科嘅专科医生朱秀群医生。
4: Hello， 大家好。
3: 仲有我哋常林法师。
5: 系，大家好。
3: 而家我哋先听一下我哋嘅创新移植快讯啦。
6: 创新移植快讯，医疗突破，全球首宗膀胱移植成功。
2: 医学界出现突破，美国医疗机构公布全球首宗人体膀胱移植手术已经在2025年成功完成，患者是一名41岁的男士，因为膀胱癌切除了大部分的膀胱，其后又出现肾衰竭，需要长期洗肾维持生命，所以今次手术同时就进行肾脏和膀胱的移植。医疗团队表示，新的肾脏在手术之后已经即时可以产生尿液，而且成功流入了在新的膀胱那里，整个泌尿系统运作畅顺，患者在手术之后不需要再继续洗肾，亦都恢复回储尿和排尿的功能，生活质素显著改善。专家指出，膀胱移植的技术难度极高，由于膀胱是位于骨盆的深处，周边的血管非常复杂，器官的摘取和血管的接驳都极具挑战。团队经历了足足四年的准备，包括机械人手术和遗体模拟等等，最终才可以完成今次的手术。不过膀胱移植仍然涉及排斥的风险，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的药物，所以现阶段主要是适用于本身已经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今次同时进行肾脏移植，正正就是基于这一项的考虑了。目前治疗膀胱功能丧失的方法，除了移植之外，还包括用小肠重建膀胱或者进行尿路改道。另一方面，再生医学正在研究如何利用自身的细胞去培养膀胱的组织，希望可以减低排斥。无论如何，今次的膀胱移植手术被视为重要的里程碑，希望是可以为相关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0: 好多人咧都會有時會問下我啦，即係傾下偈咁樣啦，即係話唉，做人真係辛苦啊咁樣樣。因為我跟你學習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咧我都會同佢講，其實睇下你係咪覺得辛苦咯。咁我好中意啊神龍法師講過一個例子嘅，有一次神龍法師搭的士咧，好熱嘅嗰次，不如我交翻俾阿林師你自己同我哋嘅聽眾講下呢個故仔啦。
1: OK， 嗰次特別嘅地方就係我搭的士，即係其實我平時咧都係坐地鐵多嘅，因為$2嘛。而家貴咗少少，咁我計過咧，我試過最貴嗰次都係3.5，即係可能坐遠程啲啦。嗰次因為我要去嘅地方咧係一定要坐的士嘅，咁我一上咗的士嘅時候，那個的士司機就話：法師，我可唔可以問你啲嘢？即係我講咗目的地之後，咁我就覺得咦，好難得遇到個學佛嘅的士司機喎。咁以前我話好啊，你問啦。佢話你著成咁炎熱㗎咁。咁因為咧，我哋出家人咧就出親街咧，我哋都係著呢件長衫，就冇得話夏天著件短袖啊，短啲啊咁，一定係咁嘅。咁所以咧，佢係同情我嘅，即係佢覺得哇，你著成咁真係炎熱嘅。咁我就答佢話我覺得熱㗎咁。跟住佢同情我，所以佢就話咁你咪好辛苦。我話我覺得熱，但唔覺得辛苦。佢當堂呆一呆，不過佢。

0: OK， 但系呢个热唔会一世都系咁热噶嘛，佢始终都会过去，即系好嘅感觉、唔好嘅感觉都会过去嘅时候，我咪唔使执着咯，咁我咪唔会辛苦咯。
1: 咁所以其实人嘅辛苦，觉得辛苦即系痛苦嘅来源咧，其实系咪多多少少就系嚟自执着咧？
0: 其实系个心，即系个心冇去知道啊，原来我哋可以咁样睇呢件事噶，我哋可以唔需要用一般人嗰种睇法噶。举个简单嘅例子，就系、是、大家都听过半杯水个比喻，嗯、即系当你个杯得翻半杯水嘅时候，你可以好埋怨，哎呀个天点解咁样对我啊？我得翻半杯水点算啊？咁亦都可以话，哇个天对我真系好啦，我仲有半杯水、啊。嗱，两种感觉咧，一个喺天堂，一个喺地狱。但系嗰半杯水系冇变到嘅，即系话喺现实环境里边，我哋好多时遇到一啲问题，我哋冇办法去改变，但系我哋可以改变自己嘅心态。
1: 好多宗教都系教我哋点样可以离苦得乐啦。其实喺即系佛教嚟讲啦，其实又点样可以离苦得乐啊？除咗头先你讲个心要点样去改变自己嘅心态之外，
0: 嗱，其实一个好简单嘅讲法就系用翻我头先嗰个例，我唔觉得苦咪唔苦咯。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又问大家一个问题，嗯、你觉唔觉得牙痛系好辛苦嘅？
2: 嗯哼，系啊，
1: 痛到
0: 你系医生都辛苦。
2: 有好多唔话，哎呀，痛到有啲真系要话寻求啊，即系整亲拗痛啊，忍唔到啊咁。咁佢情愿不停讲，
0: 系，
2: 但系佢讲完都系痛
0: 嘅。如果你喺牙痛紧嘅时候，突然间唔痛，你会唔会好开心？
2: 会噶。
0: 咁请问你而家有冇牙痛？
2: 我而家冇啊。
0: 你有冇好开心？
2: 有啊，因为见到法师你解释得咁好咯。
0: 有一个可以提醒自己系可以容易啲开心嘅方法咧，就系、是、我而家都要推动紧嘅。我鼓励大家写感恩日记。嗱、感恩日记咧，个意思唔系话你日日要写一篇500字嘅日记，因为对好多人嚟讲好难噶嘛。
1: 嗯、
0: 但系你只系可能系记录几件事嘅啫、嗯。我今日我每晚临瞓之前，我就系写几个。我今日经历过我觉得感恩嘅事，咁如果你懒嘅话，你写一件都得嘅。咁有好多人就觉得，咦，我今日冇乜嘢啫，我有咩好感恩？咁你今日冇牙痛，你今日正常大小便，
2: 系啊，
0: 你都应该感恩啦啩？
2: 有人咁同我成日讲啊，我好开心啊！今日之后早餐退完之后，就是、可以去，因为佢系呢啲日常我做到系好事，
1: 嗯，
2: 因为你有一日做唔到嘅，
0: 系啊，所以。其实要感恩咧，好多嘢可以感恩嘅。咁如果你习惯咗每一日，你都谂下，咦，今日有咩值得感恩？嗯、你咪喺一个正能量里边咯、
2: 嗯，
0: 即系你个心情咪喺一个好嘅方面，咁啊唔会有咁多负面嘅思想，有咁多负能量去影响我哋嘅精力咯、
2: 嗯。
1: 但系如果譬如话真系讲翻一位病人啦，咁、
2: 嗯、
1: 佢本身真系痛噶嘛。嗯，尤其是好似话等紧器官移植嘅一啲病人，可能甚至乎佢会觉得好似人生好似冇咩希望咁样，咁佢又点样可以离苦得乐咧？
0: 嗱，其实咧有好多人都同我讲话，所有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嘅啫。咁、
2: 嗯、
0: 我就话其实唔止嘅，所有宗教都系令人离苦得乐。咁佢咁即系点啊？咁咁、
1: 嗯、
0: 我就话离苦得乐嘅意思咧，我哋觉得最苦系咩咧？就系、是、广东话有句说话。使唔使死先咁？咁唔使死啊嘛，咁即系个困难唔系咁大啦。咁所以死咧就好多人系怕嘅。咁、
2: 嗯、
0: 于是咧，我哋就知道每一个宗教都会话俾你听，死唔系咁可怕。嗯、即系譬如话信一个神嗰啲宗教咧，佢、
1: 嗯、
0: 就死咗之后就会上天堂，
1: 嗯、
0: 就会同你个上主一齐。我几开心啊！哇，你每一日喺度祈祷。你就希望见到佢嘅啫嘛，啊！而家终于可以永远同佢一齐，因为嗰个系终点站嚟嘅，你喺嗰度就永生噶，永远都喺嗰度，几好啊，系嘛？咁所以死有咩咁大不了啫？咁而喺佛法嚟讲咧，就系讲轮回嘅，轮回嘅意思咧就系转化，即系话我呢一期生命完咗，我呢个躯壳就好似住紧一层危楼，咁我就唔要啦，我就搬去一座新楼，嗰个感觉。唔系生命嘅完结嚟噶、
2: 嗯，
0: 不过系转化另外一期生命嘅开始，咁啊又唔使惊咯。咁所以当你唔使惊死嘅时候，你个苦咧就唔会即系咁紧要。咁当然即系有啲人又话我唔怕死嘅，不过我怕痛啫咁。咁其实你点解咁怕痛？你就惊痛死啊嘛。
2: 嗯、
0: 哎呀，痛到死咁啊，咁啊好惨咯咁。咁其实系死唔系咁得人惊嘅时候，你咪冇咁怕咯。然后痛，咦痛可以唔苦噶？即系我当下我知道而家系痛，咁啊而家。

0: 學的進步，止痛其實有很多種方式，即是可以幫得到大家，不要死頂，即是我要忍，忍痛是其實很痛苦的，因為你又不想痛，但我又要忍，咁其實好辛苦。咁所以我哋係睇痛，而家我知道係痛。如果我想要幫忙，就同醫生講咯，即係可能係打針啊，或者食藥啊，即係去令到舒緩我嗰個痛楚。但係其實最重要都係要你個心知道，我而家呢一種痛唔會永遠咁痛，最多咪痛到死咯，咁死都冇嘢噶嘛。
1: 法師啊，你提到咧個軀殼，即係都離開嘅時候都冇乜用，咁呢啲對我哋譬如捐贈器官啊嗰啲人嘅諗法又會係點樣
0: 咧？喺佛法去睇咧，我哋嘅生命唔係一期嘅，而呢個身體咧都唔係屬於我哋嘅，不過係其實呢個唔止身體，係你擁有嘅，你以為自己擁有嘅一切嘢，包括你銀包裏邊嗰啲錢。你的老婆仔女其實都不是屬於你的。不過呢，即是說我們舉回銀包裏面的錢為例，那個錢呢不是屬於你的，不過是在這段時間裏面你沒有擁有權，但是你有使用權，包括你的身體也都是一樣，你有使用權。那在這幾十年裏面你有這個使用權的時候，你就好好地用咯，不是說亂那麼禮咯。所以有些人又吃煙又喝酒又呢樣嗰樣又吸毒，咁其實你就使用得唔好咯，咁你就冇得怨人噶啦。喺嗰個過程裏面，如果我哋知道我只係使用，我唔係擁有嘅話，失去嘅時候你咪冇咁執着，你咪冇咁痛苦咯。所以喺嗰個病嘅時候，我痛緊嘅時候，呢個係我擁有緊呢個身體痛，即係我呢層樓又漏水，又覆牆又裂又發毛，咁其實係嗰層樓係咁樣啫嘛。其實我喺裏面唔關我的事噶。不過我又感覺到嘅啫，咁唔緊要，最終我真係要搬屋啦，咁咪搬屋咯。
2: 聽你咁樣講啦，會唔會係其實凡事我哋都係要真係從因去着手咧？
0: 係呢個好重要嘅，
2: 因為如果你平時根本就係自細到大都食煙飲酒，好夜瞓，甚至乎唔瞓覺咁，搞到自己嗰個軀體都冇曬用咁，咁自然啲病就嚟。
0: 如果你係唔知咁樣係唔好咧？咁就冇得講啦，因為你根本唔知，咁你覺得人生就係要享受，於是呢我就又食煙又飲酒又賭錢，即係總之做盡一切我覺得係人生嘅享受，我相信呢樣嘢係咁嘅，咁我都冇辦法㗎喎，因為佢相信咗係咁嘛。咁但係有好多人就係話，我知道咗點樣嘅生活係對我係有健康嘅，對我身心都有健康，不過我懶，我唔去做，因為種種原因，咁又係幫佢唔到㗎。咁所以呢，我頭先講緊話呢個身體係呢一期生命俾我哋用啦，我哋就要好好地去用。
2: 咁又點樣可以舒緩下呢？因為事實上可能即係唔錯都錯咗啦，係咪身體唔跨低都跨低咗啦，咁我點樣可以幫到我嘅身心靈呢，能夠可以得到一啲慰藉又好，一啲平復又好呢？
0: 其實有一個 concept 呢，即係可能係幫到大家，就係話你做錯咗嘢呢唔好後悔，但是要忏悔。后悔和忏悔的分别在哪呢？后悔就是你会不停地指责自己，你会不停地去惩罚自己，即是觉得早知不要这样啦，啊为什么我当初是这样呢，这样于事无补的。因为你怎样后悔，你已经错了就错了。即是你的身体，你因为之前做得不好，所以你的身体差了就是差了。那时候你后悔都没用，但是忏悔呢个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做了一样东西是不应该做，现在我知道了，以后都不会再做。即其实这个是有正能量的，但你不断这样批评自己，不断这样后悔是有负能量的，所以对件事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忏悔就很重要。那怎样才会你会做得到呢？因为有很多东西就是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太迟发觉，譬如说你在当初做一些对自己无益的事或做错事之前，你已经觉得咦这样做不啱㗎喎，唔應該㗎喎，你嗰陣時停到嘅話呢，咁你咪唔會有嗰個後果囉。但係因為你當時唔知㗎嘛，咁而家先知㗎，哦咁我點樣先可以令到自己以後唔好再犯呢啲錯誤呢？咁你就要提升自己嘅覺察力啦，即係話你個 awareness 必須要強，你先會知道一想做一啲唔應該做嘅嘢或者想犯錯嘅時候，你就即刻知道唔可以做喎。咁嗰陣時呢你就要停一停深呼吸啦，即係話停一停，用心感受呼吸的时候，将你好想做这件事那种念头释放了它， 咁你咪唔会再做咯。
2: 神龙法师啊，都想同你又再了解一下咧。譬如好似有关你讲到嗰个我哋嘅身体，只不过系一个躯壳啦，系咪？如果我哋真系要离开呢个世界，只不过好似搬屋咁样样，咁个躯壳就冇用噶啦。咁我又即刻谂翻起我哋器官移植啦。咁咧器官移植咪就系正正咪就系话，希望鼓励大家唔好浪费咗我哋本来呢个仲可以有用，甚至乎可以救到人嘅躯壳啦。呢样嘢你点睇啊？
0: 其实咪好似我哋揸车咁样啫嘛。
2: 嗯，
0: 即系我依架车揸到旧啦，即系好似都好难整得翻。
2: 嗯，
0: 咁又咪攞去劏咯。咁劏車嘅時候，你唔係就咁將架車壓扁咗，就變咗廢鐵咁樣。通常都會拆翻啲零件出嚟用噶嘛。
2: 係啊，用得嗰啲梗係用啦。
0: 用得嘅零件都會拆翻出嚟，又睇下第二架車。咦，我爭呢樣嘢，我話呢架車有喎，咁咪拆出嚟俾佢用。其實個理論係一樣，即係我已經離開咗呢架車，呢架車就唔係我噶啦。咁所以咧，佢可以幫到其他嘅車咧，咁啊非常好咯。即係話你嘅人生喺你完咗之後都仲有意義喎。因為你剩翻落嚟嗰件嘢咧，都仲幫到其他人，其實係非常好嘅做法嚟嘅。
2: 所以咧，我哋更加唔可以執着。即係唔好執着我哋呢一個嘅臭皮囊啊！正所謂呢、這個已經即係我唔需要再用嘅軀殼啦。
0: 係啊，尤其是喺一個佛教徒嘅角度咧，咁當然你真係要正信，同埋你真係信啦。咁因為有啲人咧就講過，就話好似聽講，聽講
2: 嘅
0: 啫嚇。
2: 佢哋都係話聽講嘅啫。
0: 佢話好似聽講，我死咗之後仲有感覺嘅，仲有痛嘅感覺嘅喎。咁所以到時我又唔出得聲，因為死咗啦嘛。咁但系我又通喎、啊，咁其實呢個咧就已經係有少少自相矛盾啦。咁、我話好，我當你真係仲有少少嗰種痛嘅感覺，因為你其實死咗之後就係腦幹死亡嘛。其實我哋所謂嘅痛係由個腦去感覺噶嘛。咁你個腦幹死亡咗，你點會感受到痛？我就算你嘅心理作用本來係唔痛嘅，但係你都覺得哎呀哎呀割我喎、啊、咁嘅話，我話你身為一個佛教徒布施。將你的身體的布施其實是一個很很大的功德來的。所以你應該很樂意這樣去做。因為我就是跟你們幾位醫生開會的時候，我才知道咦，原來你簽了器官捐贈不是一定捐到的。是因為呢你們說那個香港的標準就是要腦幹死亡才正式死亡。但如果你的心臟死亡先過腦幹呢，那你的器官又用不到了。因為心臟死亡它不再泵血的時候，嗰啲器官就已經係衰敗㗎喇，咁就用唔到，所以必須係要腦幹死亡先，然後個心臟仲未死亡咁樣嘅情況之下先捐到，所以你哋當時講話嗰個比率好似好低下㗎啫喎。
2: 更加有個好消息講俾大家聽，原來神林法師咧，佢之前就已經簽咗呢個器官捐贈卡㗎啦，而家咧直情係簽埋大體老師。
0: 啊，因為咧我聽你哋講完，哦、啊，原來可能未必用到㗎喎。咁於是我諗下，咦，咁點樣先可以善用呢架即係去劏嘅車呢、啊、不如就俾人哋解剖一下，研究一下呢架車其實係點樣運作嘅，佢每一個部分原來係咁樣咁樣嘅。我聽個人講就話，寧願啲醫生喺我身上割錯一千刀都好過喺一個再生嘅病人嗰度割錯一刀。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咦，咁樣好似仲穩陣喎、即係起碼唔使嘥咗佢嘛。
2: 所以真係功德無量，係啊，好感恩。好啦，今日真係好開心啦，可以即係有兩位嘉賓咧，同我哋分享呢個移植新突破咧。今日講呢個膀胱嘅移植，咁啊，大家都分別咧講咗好多好有用嘅資訊，唔單止我哋現場嘅人啦，同埋我哋心機旁邊嘅所有聽眾咧，都好有好大嘅得著，多謝曬。
3: 我哋仲要多謝香港移植運動協會器官捐贈推廣大使黃正章人，將佢嘅新歌《愛上平凡的我》作為移植新突破嘅開場曲。
1: 下一集我哋有胰脏移植，仲有许冠文先生同我哋探讨下点样照顾啲照顾者，照顾同被照顾真系唇齿相依嘅关系，大家唔好错过啊！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咧，系欢迎去到胰脏新突破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嘅，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啊！好啦，咁啊，最后咧又请翻朱秀群医生啦。请你咧由大只歌送俾我哋嘅听众好唔好啊？你带边只过嚟咧？
4: 我带咗阿张德兰嘅《相识也是缘分》。
2: 嗯，点解会拣呢只歌嘅咧？
4: 因为我觉得咧，人出生到佢死亡，你识嘅家人朋友。 都是一个缘分嚟噶嘛。
2: 系，
4: 但系如果你死亡咗，你将你嘅器官捐赠俾另一个人，都是你死亡咗之后再有另一个缘分咯，就是你捐咗俾嗰个人，你同佢嘅缘分咯。
2: 非常之好啊！我哋今日喺呢个节目嘅每一位人亲人者都系好有缘分嘅。
1: 好啦，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我哋移植新突破啦！
2: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香港经常有好多奇形怪状嘅昆虫入侵家居，不时咧喺暗角、浴室见到佢哋嘅身影。今集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入侵家居嘅呢一啲多脚怪。近日有网民发文话，浴室入面惊见一只不明嘅啡色昆虫。佢哋身体有手指尾咁长，有十几只脚，长脚就好似竹签咁，但系又唔系蜈蚣。仲有人睇完相之后话，佢好似异形，仲恐怖过曱甴添。原来咧，相中嘅生物系曲蜓。曲蜓嘅身体呈黄灰色，成虫嘅时候身长约一米。曲蜓嘅身体主要由头部、毒牙、触角、背板、腹板组成，身体有硬壳，仲有三条好清晰嘅黑色纵纹。佢哋最大嘅特征系多脚，每只曲蜓平均约有15对好长而且好脆弱嘅节脚。佢哋前面嘅脚比较短，后脚比较长。这个特征可以令到曲蜓用极快的速度在墙壁、天花板和地面移动，而我讲的速度极快，即是它们每秒可以前进十几厘米。曲蜓还有一对好像触角的鞭状结构，可以感受周围环境的温度、湿度、气味和震动，方便它们寻找栖息场所。而这对触角还是可以令他们识别环境里面危险因素的重要器官。

曲亭的生命周期大约有3至7年，视乎栖息环境而定。讲起栖息环境，曲亭喜欢生活在湿冷的地方，室外通常是寄居在大石、木材生活，而屋企入面呢，通常就会在浴室、厕所见到他们的踪影。不过这样不代表他们不可以在干燥的地方生活的。春天最容易发现曲亭的身影，而天气变暖亦都会令他们变得活跃。曲亭会在春天产卵，每次可以诞下100多粒卵，而卵孵化的幼虫有4对脚，之后每一次蜕皮都会有新脚。曲亭原本是地中海地区的特有物种，但是现在已经分布在世界各地，它们通常栖息在人类家居环境。其实曲亭是食虫动物，还有大量的单眼组成翳腹眼，而且还有演化得来的毒牙，毒牙亦都是它们一大特征，方便它们猎杀蜘蛛、白蚁、蚂蚁等等的昆虫。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又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法国航母大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大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大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早上，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雍多州失事堕河，机上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8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4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65美元，卖出4138.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 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达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虽然曲婷会进驻我哋屋企啊，但系因为佢哋专食屋企入面嘅害虫，所以另一方面去睇，佢哋都系人类嘅好朋友嚟噶。不过好可惜，佢哋个样始终太吓人啦，而且有时会咬人添，所以好多人都唔愿意见到佢哋出现。除此之外，头先提到曲婷有毒牙，如果唔小心嘅话，都会俾佢咬到噶。虽然曲婷咬人系穿透唔到人类嘅表皮，不过都会造成红肿，而微弱嘅毒液亦都会令有过敏嘅人产生敏感反应。呢一种反应通常都系过几个钟头就会消散啦。曲婷嘅身体最尾有毒爪，亦都可以刺伤皮肤，同时释放出毒汁。但系曲婷唔会主动攻击人，通常都系受到人拍打、惊吓先至会咁做。仲有样可能需要担心嘅，虽然发生几率好低，不过都有可能出现嘅，就系曲婷好中意卷弄卷牙，有可能会趁人瞓觉嗰阵卷入耳仔里面，继而导致耳膜炎等等其他嘅疾病。不过只要喺屋企注重环境卫生，勤加清洁，就可以减少佢哋出现嘅机会噶啦。

曲婷咁多只脚，成日会俾人误以为系蜈蚣。嗱，头先讲咗曲婷嘅身体结构，而家就等我介绍下蜈蚣啦，等大家可以容易啲分辨两者之间嘅分别。蜈蚣同曲婷一样，都系肉食性，头部有鞭状嘅长足角。大家都听过蜈蚣又叫做白足虫，所以佢哋比起曲婷有更多只脚。蜈蚣体型细长，每一段体节拥有一对脚，实际上脚嘅数目不一，有可能少过20对，不过通常都有过百只脚，最多可以超过300只脚添。蜈蚣身体扁长。

头部金黄色，背部暗绿色，有时呈啡红色，因为佢哋会根据环境唔同而有所变化。蜈蚣嘅口腔由一对大颚同两对小颚构成，而第一对脚有钩状同毒腺，可以用嚟攻击。蜈蚣主要栖息喺腐木、石隙，佢哋昼伏夜出，比较少入侵家居。不过村屋咧都会成日见到佢哋。佢哋亦都会捕食小动物，攻击力比起曲蜓高。听完我啱啱嘅介绍，大家以后识得分辨蜈蚣同埋曲蜓啦。

另一种我想介绍的是伊鱼，它们又叫做白鱼或者书虫。伊鱼是我们在家居成日见到的多脚昆虫，它们的身体长约一厘米，比起曲艇和蜈蚣都要细得多。伊鱼呈银灰色，身上面亦都布满鳞片，它们没有翅膀而多脚，是一种很怕光的昆虫。伊鱼和很多人一样，都很喜欢吃糖类以及淀粉等等的碳水化合物。不讲不知道，原来伊鱼已经生存在地球几亿年了。伊鱼由幼虫变成虫需要至少四个月的时间，有时候发育期会长达三年，而它们一般的寿命约为两至八年。伊鱼头部有细长30节以上的丝状触角，有明显的小型腹眼，它们蜕皮三次之后，银灰色的鳞片就会生成，而且带有光泽。伊鱼肚部有三节，身体有脚，可以帮他们跳跃和跑得更快。伊鱼和曲艇以及蜈蚣不同，因为他们没有毒性，亦都对人类无害，只不过他们喜欢在潮湿较暗的环境生活，而屋企杂物通常就成为他们生活的好地方。而最令人困扰的是伊鱼会咬书，所以又叫做书虫。如果不想见到伊鱼出现，勤加打扫就可以了。今晚为大家介绍了三种奇特的多脚昆虫，下次我再在自然界发掘有趣的生物给大家认识了。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次呢是第一集的言动星期二。以后逢星期二的清晨四点半至五点这一段时间，我都好希望能够同大家呢互相陪伴。我会用我的竖琴为大家去弹奏一段段疗愈竖琴音乐。我亦都好希望呢同大家讲多一啲呢竖琴呢一个咁美丽动人嘅乐器。而且呢我都会同你哋分享一下有关竖琴点样疗愈人心嘅真人真事喎。可能你对竖琴疗法都仲係好陌生，不过呢唔紧要，我哋可以慢慢去认识一下呢一种被誉为天堂嘅乐器究竟是不是琴如其名呢？究竟听音乐是不是真的可以令人放松的？怎样听和怎样选什么音乐呢？听录音好啊，还是听现场好呢？嗱，这些问题我都会在之后的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我就好想弹一段竖琴的音乐给大家听。可能呢是你第一次听竖琴，又或者你之前已经听过。不过呢现在这个时刻，希望你都能够在这个这么安静的清晨聆听一下竖琴的声音，体验一下竖琴音乐给你的感受。

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嗱，呢一个嘅名咧，节目嘅名叫 Happy Tuesday。咁其实咧 ，Happy 咧，我冇读错音，我真系读 Happy。其实咧就唔系讲 Happy， 因为咧个串法咧就系 Harpy。Harp 咧，其实咧 Harp 就系竖琴嘅英文名啦。不过咧，我今次玩下食字啊，所以咧将 Happy Tuesday。就聽起上嚟呢好似 Happy Tuesday 咁樣。咁都啱㗎，因為呢我都好希望呢大家呢有一個 Happy Tuesday。嗱，言動嘅言字呢其實呢就係指言線喎。嗱，竖琴呢係世界上最古老嘅言樂樂器。大大話話你哋估下有幾多年呢？差唔多6000年㗎啦已經。其實呢竖琴呢係透過用我哋嘅手指直接咁樣呢去撥弄每一條嘅弦線而產生聲音嘅。咁而弦動嘅動字呢其實就係指震動。嗱，好多人都會講一個四字成語叫做撩動人心。咁究竟點解音樂呢可以撩動人心呢？其实呢我们可以首先呢去了解一下呢世界上面其实所有的东西呢都是懂得震动的、哦。那我们的身体呢就是由很多很多很微细的震动的粒子组成。而音乐呢每一粒的声音呢其实就是因为通过不同的媒介去产生震动而造成出来的。好似呢我嘅竖琴咁样啦，当我哋呢去弹佢嘅弦线嘅时候呢，佢就会震啦。而呢一个嘅震动呢就会传咗落去竖琴嘅木身或者呢共鸣音箱嗰度。然之后呢这个共鸣音箱呢就将呢个震动呢放大咗，直至呢传到落我哋嘅耳仔入面，我哋就听得到啦。如果呢呢啲嘅声波震动嘅频率呢係同我哋个别身体自然嘅震动频率係能够产生共鸣嘅话呢，咁我哋就会觉得啊呢啲音乐好啱听啊

你哋咧都有听过一啲嘅俗语嘅、哦，比如系我同呢个人都几啱 key，又或者你可能听过我同佢咧真系 turn 唔到台嘅，牛头唔搭马嘴啊。其实我觉得咧呢啲嘅俗语咧都好有智慧啊，因为其实 turn 唔到台，唔啱 key，其实咪就系讲紧大家嗰个频率唔同咯。所以咧，我好希望咧，你哋以后咧去听一段嘅音乐或者一首歌嘅时候咧，就唔再一定话呢一首歌咧好唔好听。你可以咧试下用另外一个说法，就系呢一首歌咧啱唔啱我听。喺竖琴疗法入面或者喺疗愈音乐嘅世界入面咧，啱唔啱听其实比起好唔好听咧系更加紧要。人人都话好听，唔一定啱你听噶、哦。嗱，再具体啲，其实就系啱唔啱此时此刻嘅你听咧？因为可能上一刻啱听，琴日啱听，今朝早啱听，夜晚就唔啱你听噶啦。嗱，呢一个嘅概念咧，对于我哋去解释音乐点解可以疗愈人心咧，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之后咧会有更加多嘅时间咧去讲下关于疗愈音乐。而家咧我又再弹一段嘅音乐咧去俾大家听下，希望咧大家有一个嘅愉快嘅清晨。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報道說，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當局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但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他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名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其中兩人證實患感冒，兩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衛生情況仍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美國總統特朗普回應俄羅斯懷疑出現肺鼠疫病例時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情況，但認為暫時無需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及其跳蚤上發現。其中的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大約是 30% 至到 100%。也門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宣布發起代號也門黎明的大型軍事行動，恢復國家機構運作，解放首都薩那，並結束胡塞武裝叛亂。政府軍出動包抄胡塞武裝據點，成功控制國際航運要道曼德海峽以及塔伊茲省的戰略要點。沙特阿拉伯領導的多國聯軍亦都參與行動，支援也門政府軍。聯軍出動戰鬥機在曼德海峽提供掩護和打擊目標。胡塞武裝否認曼德海峽失守，說仍然與政府軍爭奪控制權，又說組織控制的首都薩那遭到沙特空襲，釀成死傷。法國航母大高樂號靠港維修期間起火，沒有人受傷。大高樂號正停靠法國南部討論港例行檢查和維修。法國海事部門表示，大高樂號的機房當地星期一起火，船員和港口消防員合力迅速控制火勢，沒有人受傷。航母的核動力設施亦都沒有受損。據報火警可能與金屬焊接和切割工序有關，具體原因仍在調查。大高樂號是法國唯一一艘現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年底宣布將會建造新的核動力航母，預計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樂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1,267 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73 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93，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7， 人民幣 6.704， 英磅對美元 1.323，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41.54 美元，賣出 4142.34 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今朝早天氣稍涼，各區氣溫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 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追求極致，生活上每個細節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轉數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好好利用刷牙嘅时间同自己嘅心灵对话。刷完牙之后，朗一朗个口，感受一下自己干净嘅牙齿，将注意力单纯咁样放喺刷牙呢件事上面，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情绪开启漫游模式。
7: 更多关注自己情绪嘅方法，留意逢星期三早上10至1，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时段内嘅情绪漫游模式。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五点零八分啦，又咁快一朝早啦，啱啱寻日同你讲拜拜冇耐，而家又喺呢度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上啦。开始新嘅一日系10月6日，今日系礼拜二，而家温度24度。

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同埋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较大噶。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睇睇而家嘅温度，明显系呢两日系即系朝头早起身嘅感觉都凉咗啲啲吓。其实系好啊，稍微凉嘅时候，日头喺阳光照射下都唔系咁酷热，起码好舒服嘅感觉。对于或者是晨运的朋友，或者都晏昼出动去行的朋友呢，咁呢天气也挺好的。现在24度，相对湿度69%。

呢首都是得意的作品，李宗盛写给陈淑桦的呢首《梦醒时分》。呢首歌而家你会将会听到嘅啦，佢现时系一个即系出色嘅主持人，但系同样佢唱歌都好出色啊。

其大家熟悉吴宗宪，就在他主持的方面非常出色啊。他亦都是一位即系从事音乐的行业的人，而在乐坛都一段时间发掘了后期大家熟悉的周杰伦。刚刚的是吴宗宪在他做这个综艺天王主持之前呢，是以歌手的身份出现而灌录了这首歌，是他首张的个人的大碟里面的歌，都是主打。但是那时的回响又不是说那么大，不过有时的东西是要慢慢襟听的。那首歌的旋律是非常优美啦。渐渐受人注目的时候，咁就好多人亦都认识到佢个歌唱嘅实力啊！咁啊，头先听到吴宗宪嘅声，呢个系87年嘅时候，数埋数埋都成40年前之前，把声你明显听到系比较即系后生啲啊！而呢首歌大家都听过呢个广东版嘅，大家都熟悉噶啦，都系彭嘉丽嘅出色嘅作品，呢个广东话版都深入民心。

同一个旋律，一次过听晒。先前听原唱者吴宗宪在1987年嘅时候嘅作品，在5年后1992年嘅时候咧，系彭嘉丽就将佢再唱，改为呢个广东话版。不过最重要嘅嗰17个字咧，你用翻呢个普通话去讲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即系咁呢个系。其实想落都是悲痛的、啊、原来在这个很孤独的时候对方才会想起自己。写词的呢就是都很有一手的，就是文笔非常之好、啊、文采很好的。潘伟源老师就填写这首歌词，成为刚才我们听的作品。而彭嘉丽的演绎都是温婉动人，深入民心。5:28早晨，有一首靓嘅情歌

0: 黄仲坤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从来好多嘢系有好多个问号，就揾唔到答案。答案就系视乎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谂法啦。早晨啦，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首嚟，五点到六点半钟，现时时间五点三十二分半。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等等，
4: 笑谈新潮语，
3: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3: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3: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王菲的如风。是啦，天气开始稍凉，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早晚呢温度呢都会起交差，即是相差嗰个系较大㗎，日夜温差系较大，咁所以留意一下啦。嗱，今日你哋星期二，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气呢、這个天气呢系稍凉㗎，各区嘅气温普遍下降到23度左右。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同埋干燥，气温系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呢首歌大家都好熟悉吓，系经典音乐剧《猫》（Cats） 嘅著名嘅代表嘅歌曲啊。咁啊，改编自著名诗人嘅作品。咁呢一首歌喺即系首次喺舞台上演唱呢首歌嘅咧，系英国音乐剧天后 Elaine Page 嘅。后嚟咧就芭芭拉史翠珊啦。咁啊，好多嘅啲著名嘅歌手都有翻唱，亦都成为系喺世界上家喻户晓嘅一首音乐剧嘅插曲之一。一啲熟悉又受欢迎嘅歌曲啦，即系弹几粒音，你都已经知系边一首歌啊！呢首歌都系学友嘅代表作之一啊！只想一生跟你走。

呢首歌旋律优美啊！原本写曲嘅系吴启贤，佢写俾佢弟弟吴奇嘅一首歌曲。咁啊，原名叫做《不该让你等太久》啊。咁后嚟咧，呢首歌咧就当然系俾学友发现咗，话好听，好正。咁啊，揾人写啦，揾阿刘卓辉写咗呢首歌嘅歌词，咁而又重新编个曲，而成为大家听到嘅呢个版本。一首系即系无比深情嘅情歌，系挽留对方留低嘅情歌。都系讲一般嚟讲啦，喺情海当中，一对恋人面临分手，喺痛苦当中都反思下，系咪自己做得唔好咧？系咪自己有啲唔啱，以致到成为呢个局面？咁啊，通常去到咁嘅情况之后，就好后悔啦，系愿意抛开晒一切嘅尊严，都去想挽回呢一段情。就算天涯海角，点样改变都好，我呢世都想跟住你噶啦。学友都好喜欢呢首歌，而呢首歌佢嘅演绎得非常正啊！失去之后先至懂得珍惜，听呢首歌嘅感觉啊！

呢首歌小凤姐嘅演绎咧，就系更加一绝啦。呢啲系即系唱功咁深、咁有资历嘅歌手咧，唱咩歌咧都可以表达到一首歌嘅意思啊。原曲咧有听过咧，就系、是、其实原曲系一首日语嘅歌曲。咁喺国语嗰方面咧，就听到邓丽君嘅《又见炊烟》，头先就小凤姐嘅呢首歌，当时系卡农所写嘅词，每日怀念你。

谭校长的这个歌曲的音乐生涯当中，这首歌都是经典的一首歌，向舒怀写的词《一生中最爱》。早两分零钟到六点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十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二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这名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人证实患感冒，两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同上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说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卢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亦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不罕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8%。 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267点，升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49美元，卖出41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哋应该点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十三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6: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5: Z 世代心灵空间。
7: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6: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呢，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坚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适宜偏，14个字的顺口溜，又等大家去重温一下了。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今次所讲的呢，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唔知有冇呢个情况啦，大家吓。
1: 讲攰啊，无论你系体力劳动又好，或者咧动脑筋要思考又好，又或者系长时间工作、打手机、玩游戏、做运动都好，你觉得攰，其实呢个系好自然嘅事嚟噶。
0: 呢
1: 一类身心嘅疲乏好正常，经过休息或者适当嘅调理之后，咁就可以咧回复你嘅体力。恢复你的精神状态的
0: 了。
1: 但是如果你经过休息或者经过调理，仍然都是攰，又或者呢时时都是觉得筋疲力倦，冇办法回复到正常状态，咁可能呢唔单单就係话疲劳咁简单㗎噃。如果你嘅疲倦冇伴随其他嘅症状或者特别嘅原因，你就好难确定呢种疲倦呢究竟系点解会发生。
0: 哇，都几复杂下喎。首先呢，香港人大部分人都系疲劳㗎啦，因为即系日以继夜去做嘢。咁以下听听啊崔博士你呢个分析，就系讲緊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啊，佢包括啲乜嘢嘢我哋需要留意呢，个原因系点呢？
1: 首先我哋平时嘅疲劳可以分为生理性、病理性同埋心理性三种嘅，每种咧都有唔同嘅诱发原因嘅。
0: 系，咁啊，逐个听听啊。首先系生理性嘅疲倦系点嘅咧吓？
1: 有好几个诱发原因噶，包括睡眠不足啦，唔够瞓梗系攰啦，系咪？不良嘅飲食习惯，空肚瞓觉啊，又或者饱嗰头瞓觉。

0: 好易攰啦。有啲慢性嘅长期病患者啦，譬如话甲状腺功能减退啦、甲状腺唔够啦、糖尿病啊、肾病、心脏病呢啲都会噶。癌症唔使讲啦，特别后期嗰啲人真系好攰噶啦。
1: 系
0: 好多种嘅急性或者慢性嘅感染啦，吓甲流啊、新冠啊，当时就好攰噶啦，系咪？
1: 嗯。
0: 长期失眠的人一定攰啦，日日都不够瞓，系咪？
1: 嗯，生理和病理性的疲倦都分析了啦，最后就心理啦，吓点样咧？系咪心理作祟啦？
0: 有啲情绪病啊，譬如话焦虑啊、抑郁的人啦，或者心理压力好大啦，同埋咧长期孤独的人，
1: 我都会噶，
0: 会噶，系啦。
1: 嗱，咁以上你所讲嘅三种原因，系咪就系等于慢性疲劳综合症嘅咧？
0: 又未必系噶噃。咁我哋平时攰呢多数由嗰几种原因诱发嘅。
1: 嗯。
0: 不过如果你长期疲倦嘅症状唔能够透过卧床休息嚟改善，有时呢甚至会因为体力或者精神活动加重咗，咁你可能就係患上慢性疲劳综合症啦。
1: 係。
0: 嗱，呢个病嘅原因仲未清楚㗎，冇头先咁清楚，或者呢样嗰样。医学界呢就提出慢性病毒的感染啊，感染之后的免疫反应啊，感染或者炎症、内分泌异常、多种化学和长期精神压力等的病因，或者几样一齐。咁有啲咧，同我哋头先提嗰几种系有重叠的地方嘅。
1: 嗯。
0: 不过仲未能够完全确定慢性疲劳综合症嘅真正原因㗎。
1: 阿崔博士，我諗起呢，你喺2018年嘅时候呢就出过嗰本书呢，就叫做通则不痛百病消㗎嘛。咁里面已经提咗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㗎啦。咁而再喺一年之后呢 ,2019 年呢嗰时咪新冠肺炎开始㗎啦，嗰时係咪？
0: 係
1: 呀。咁同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会唔会有啲咩关系㗎呢？
0: 我真的要赞下你好记性。
1: 多谢你，多谢你。
0: 啊，出过嗰本书你都记得。
1: 是。
0: 咁啊，嗰本书冇错，咁今次讲系温故知新嘅啫。
1: 嗯。
0: 咁你提到2019年哇，嗰、那个肆虐全球嘅新冠肺炎啊 ,COVID-19 啊嘛，系咪？
1: 嗯。
0: 哇，嗰、那个真系犀利啦。好多人啊康复咗病好返之后就出现咗好多相关症状。
1: 是。
0: 呢啲症状可以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更长嘅时间。有所谓长新冠的后遗症啦。
1: 是啊，好多时同啲朋友倾起呢都话啊病痛多咗，唔知系咪嗰时患过新冠呢咁样。咁啊你提话有几种啊，咁不如可以分析一下俾大家听听。
0: 我哋分开五点嚟讲。
1: 是。
0: 第一就是全身性嘅疲劳啊，成身都冇力嘅，就算你好充分嘅休息之后都恢复唔到嘅。
1: 嗯，咁第二点呢
0: 就是、呼吸系统嘅问题啦，持续咳嗽啦，一路唔断尾，好容易气促啦。呼吸困难，又或者成日觉得胸闷嘅。
1: 系第三点咧，
0: 就是、神经嘅认知啦，就是、记忆力同埋注意力都下降。咁由嗰阵时开始流行一个名啊，叫老雾啊嘛。
1: 系啊，即系一嚿云啊，上雾又像花个雾吓，
0: 谂唔到嘢啊。
1: 系
0: 伴随有啲头痛啊、头晕或者失眠嘅。
1: 系，所以而家啲人咧一讲到话自己冇记性咧，就话有老雾啊咁啊嘛，系嘛。咁第四点咧，
0: 就是、感官异常啦。這個呢好常聽人講嘅，中咗新冠之後嘩嗅覺又冇咗，味覺又冇咗，食嘢都聞到味嘅。
1: 啊，我有啲朋友都係咁㗎。
0: 係啦。
1: 嗯。
0: 第五點啦。
1: 係。
0: 就係、是、我哋嘅身心嘅情緒問題啦。覺得成日都關節痛啊、肌肉痛啊、個人又焦慮啊、又抑鬱，咁呢啲呢都係症狀之一嚟㗎啦。
1: 嗯。
0: 因此呢我哋有理由相信長新冠嗰啲患者有可能同時都係慢性疲勞綜合症嘅患者嚟㗎啦。
1: 係。咁不如我哋聽埋故仔可以認識深啲。
0: 好嘅。慢性疲勞綜合症嘅起因有不少呢就係外在原因誘發嘅。包括剛才提過呢心理啦、生理啦等等因素。問題係呢有一啲人佢唔能夠適應或者順應咗呢啲因素嘅衝擊而受到傷害嘅。
1: 嗯。
0: 我睇過一個古代神話寓言故事。題目就是混沌之死，
1: 是
0: 這個呢出自莊子內篇應帝王入面一則的哲學寓言，顯示順應自然和盲目人為改造是有衝突的。
1: 嗯，那個古仔是怎樣的呢？
0: 話說遠古的時候有三個帝，
1: 嗯，
0: 一個北海之帝，他的名字叫忽，忽然的忽，是
1: 另
0: 一個南海之帝，個名字就叫做叔，這個叔字呢就是一條條的條，沒有個木字，換了個黑字在入
1: 面。哦，那是一個叔。
0: 是的。仲有一个中央之帝就叫混沌。
1: 哦，呢三个就是北海、南海同埋中央吓。
0: 系啦，三

0: 三个弟，
1: 嗯，
0: 咁阿叔同埋阿忽佢两个关系好好嘅，大家时时见面嘅。同时佢哋每次经过混沌嘅土地，混沌亦都好热情咧款待佢哋，
1: 系
0: 对佢哋好友善嘅。阿叔同阿忽大家就商量啦，想报答翻佢咁讲嘅。
1: 人人都拥有眼耳口鼻等七窍，可以视物、听声、进食、呼吸，唯独混沌没有。我们可以尝试替他凿开七窍，让他可以过和我们一样的正常生活。
0: 嗱，佢哋真系坐言起行，咁两个人夹手夹脚，每日咧就帮阿混沌凿一个窿。
1: 嗯，
0: 凿完一日又第二日，结果凿到第七日，阿混沌啊顶唔顺啊，死咗添。
1: 吓，因为系咁凿啊嘛，系咪啊？
0: 系啦，系啦。
1: 吓，咁其实呢个故事嗰、那个寓意系咩咧？那
0: 个寓意就系阿混沌象征太初天地未分，处于一种朴素自然的原始状态。他冇窍或者冇窿，是代表咩？自身能够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咁阿叔同阿忽是出于主观意愿，盲目咁为阿混沌咧凿开嗰啲孔窍，就破坏咗事物的天然本性，最终导致阿混沌就灭亡啦。
1: 啊，呢、這个其实就真系好心做坏事，即系本来心地好噶嘛吓，点知就搞出个大头佛。
0: 啊，你呢句最贴切啦，系啦。其实我哋谂翻当今之世，好多人就为咗生活啊，被环境、工作或者种种外在原因逼到唞唔过气，所以就衍生咗慢性疲劳综合症嘅。
1: 嗯，
0: 不过调翻转头，亦都有唔少人系自己攞嚟嘅，自己不安本分，营营役役，追逐名利，最后破坏咗健康嘅生活常规，而发生咗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嘅。
1: 系咁，呢个都系香港人嘅通病啊，都要反思一下吓。
0: 对嘅。
1: 有咩歌系啱咧吓？
0: 阿忽同阿叔佢哋嘅行为，其实对混沌系出于一片善意，有爱同埋关心噶嘛。点知最后就弄巧反拙，对阿混沌咧造成咗伤害。呢、這个真系始料不及嘅。
1: 嗯，
0: 喺度我又谂起一首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潘迪华主唱嘅经典歌曲《爱你变成害你》。
1: 啊，真系啱晒呢首歌吓。潘姐姐啊，我哋叫啊，佢真系好用心唱出呢首《爱你变成害你》啊，
0: 非常好听。
1: 系咁，佢就系即系《白蛇传》里边嗰个舞台剧嘅歌啊嘛。
0: 冇错啦，系。
1: 咁啊，对住阿许仙系嘛？
0: 系啊，
1: 真系爱你变成害你咁啊，唱出呢首歌出嚟嘅。咁依家大家慢慢听听下。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再听翻下，有呢一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啊，有啲咩汤水可以啱改善一下咧？
0: 啊，介绍一条。蚬加炖乌鸡一人量嘅，
1: 系
0: 个材料咧，蚬加十克，无花果两粒，乌鸡仔半隻。
1: 嗯，
0: 再讲一次啦，蚬加十克，无花果两粒，乌鸡仔半隻嘅。
1: 系咁啊，点样整法咧吓？
0: 洗净啲材料啦，乌鸡劏好佢，去皮毛，去内脏，冲晒啲血水，将佢咧斩件，三碗嘅清水。就隔水炖嘅三个钟，调味就可以饮汤食乌鸡肉噶啦。
1: 嗯，咁呢个汤水功效包括啲咩咧？
0: 啊，蚬加系甘味微苦，可以咧补益脾肾啊，安神助眠，对瞓觉好好噶。无花果甘平，能够健脾开胃、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消肿解毒。乌鸡甘平嘅，能够补肾益精、清虚热。咁成个汤水夹埋，可以益气养阴、补益脾肾，对于疲劳咧系有一啲舒缓嘅功效嘅。
1: 嗯，咁呢个就大人啊更加要饮啦，
0: 系啊，
1: 小朋友都可以唔使噶啦，
0: 小朋友就冇咁容易攰
1: 。大人就一定要饮啊，因为真系日日都好忙碌噶吓。
0: 冇错啦。
1: 好，咁啊，但系如果感冒系咪唔得噶？
0: 感冒就唔好饮啦，因为有少补性。
1: 好嘅，好唔该晒崔博士，下个礼拜都再继续讲呢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嘅嗬，
0: 深入讨论一下添。
1: 好，咁唔该晒，呢个时候听潘迪华嘅《爱你变成害你》，拜拜，
0: 拜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卿。
1: 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

Teddy 罗宾的金柳儿，劝君识趣少年时，珍惜光阴啊，唔好将来后悔啊！接近六点半啊，仲有成日咁长，好好珍惜你嘅时间。咁啊，听日星期三朝头早咧，钱佩英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政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的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数据显示，近日最少三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两艘运油轮和一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说，一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阿曼海塞卜以北大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其后改变航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6号星期二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启德医院昨日开始分阶段启用，俗称街政的家庭医学门诊是率先投入运作的。院方说第一日朝早的运作都大致畅顺，未来会适时增加资源去扩展服务。我哋咧都訪問過一部分咧首批去到睇症嘅市民，評價正面。陣間我哋都會帶大家了解啟用首日嘅情況。
2: 嚟自吉爾吉斯嘅巴海銀行咧就獲香港金管局發出銀行牌照，係首間喺亞太區設立業務據點嘅中亞銀行。有立法會議員就期望啦，更多中亞地區嘅金融機構可以進駐香港，擴大本港嘅銀行業務版圖，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留意一陣嘅特寫環節。
3: 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當局都預計出年下半年開始就會施行，初期名額是幾百名，他們都需要得到專業的認可。怎樣確保到照顧能力符合到本港的家庭需要呢？我們都向立法會議員了解過意見，稍後一起聽聽。
2: 簡撲房登記制度至今已經收到超過73000個分間單位的遞交申請。對於有意見就關注有居屋單位登記做簡撲房，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說居屋佔比屬於少數，重申出租未補地價的居屋是屬於違法，一陣就會講下的了。
3: 今日嘅國際話題，相信好多球迷都會關注啊！英超著名球會曼城係被揭發咧，涉及早年長大有九個球季咧，所謂嘅報大數，就被咧英超嘅獨立委員會咧裁定違反咗相關嘅財務規定。 唔排除咧最高咧要面临降班嘅处罚。曼城咧已经系提出咗上诉。呢种咧球会啊嘅风波，咁基于曼城啊背后嘅金主啊，呢资金嘅背景咧有嚟自中东国家亚联酋。事件近日都明显提升到去外交政治层面，还看天后会探讨。
2: 加拿大一个近70岁的男子就为了悼念已故的太太，踩单车环游世界接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他说会将今次旅程筹到折合超过37万港元的款项，捐给当地一个癌症基金会，希望可以激励到其他人。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创收市新高，纳指收市报27477点，升286点，升幅近 1.1%。 道琼斯指数早段就一度跌了超过310点，之后逐步回升，收市报51267点，升90点，升幅近 0.2%。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升幅近 0.7%。 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 Meta、 Nvidia 和 Tesla 升近 2% 或以上， Alphabet 和微软就升近 1% 或以上，至于苹果和亚马逊就偏软。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法国股市跌至六个月的低位，法国 CAC 指数报7834点，跌63点，跌幅 0.8%， 因为市场忧虑法国财政状况，当地的债息持续高企。德国 DAX 指数报25254点，升23点，升幅近 0.1%。 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97点，升35点，升幅 0.3%。 欧元对美元跌至17个月的低位，市场忧虑法国能否控制预算赤字，加上债市上个星期遭大幅抛售，加剧市场对于欧元区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欧元对美元一度跌 0.8%， 触及 1.1162 美元的去年5月以来低位。至于美元指数就高见 102.53， 创了去年4月以来最高，在纽约美市报 102.12， 升幅超过 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6， 人民币离岸价报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国债孳息率再创24年的新高，经济数据反映通胀高企的形势可能持续至明年。十年期债息高见 5.3493 厘，之后回顺至 5.3 厘边缘，至于30年期债息就高见 5.7029 厘，之后在 5.6 厘水平徘徊。国际油价下跌，因为中东原油出口增加，七国集团亦都承诺增加供应，但是中东战争引发的供应中断忧虑持续，限制了油价的跌幅。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100.32 美元，跌 1.93 美元，跌幅大概 1.9%。 纽约期油就收市报每桶 89.43 美元，跌 1.68 美元，跌幅 1.8%。 金价就变动不大，现货金在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徘徊，最新是报 4143.6 美元。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156.8 美元，跌幅 0.1%。 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友邦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至到超过3%，其中以阿里巴巴嘅升幅较大。港股上日先跌后升，但系全日嘅升幅有限，成交不足1000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140点，之后反复向上，收复24000点嘅关口。收市报24040点，升68点，升幅大概0.3%。主板成交额缩减至981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构建大宗商品生态圈，以贵金属切入，因为金融属性强，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由赵家俊报道。
6: 香港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大宗商品范围广泛，首阶段选择以贵金属切入，是因为贵金属金融属性强，符合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基因。他说下一步会探讨其他金属或能源等领域。
7: 如果其他那些，例如刚才你所说的能源，或者其他的贵金属，或者其他的金属，包括现在例如说是有色金属等等，是我们怎样能够择优而取，一方面是用到我们那个金融中心的 DNA， 而同一时间是配合国策，其实现在正正是我们现在是在想的。但是具体的模式可能要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始终其实每个产品的特性都不同，它的市场都不同，它那个供方和需方都不同，还有现有很多的这些这样的机会呢，的确是大变局之下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些机遇。
6: 政府将探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许正宇重申，政府开支会继续以港元为主，港元地位和联系汇率制度绝不会因而受到影响。他说会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例如基建牵涉内地采购、购买东江水，以及公务员在内地培训，使用人民币是顺理成章。有议员关注如何推动强积金助力扩大人民币使用场景，许正宇说强积金改革逻辑一直以雇员选择为重点，例如放宽参与金属市场和 ETF 投资等，方向以松绑提供更多选择为主。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贸发局表示，已经在哈萨克设立顾问办事处，将会增加人手应付需求。至于港交所就说，近年投资者风险为立转变，科技股交投占比上升，但是强调不会忽视其他行业和市值较低的公司。由罗伟豪报道。
8: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说，贸发局已经在哈萨克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设立顾问办事处，会先增加相关的人手，下一步会研究将办事处升格，或者在乌兹别克等的其他中亚国家设立办事处。
9: 贸发局已经有一个顾问办事处在那里，第一步我们会加多些人手去应付比较活跃一些的资讯啊，同埋呢生意的往来的。咁至于下一步会不会升格到办事处啊，或者甚至在其他中亚的地方，包括好像乌兹别克那些国家开办事处呢，就进一步再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很有潜力的。我们不嬲同其他政府部门都非常之紧密合作，一定是会全力推广香港。
8: 马时亨说，六月出访中亚之后，哈萨克铁路公司宣布计划来港上市，除了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都有8间公司已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他指出，本港已经有大约1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上市，市值达到大约3400亿港元，期望新兴市场更多地利用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去拓展业务。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同一个活动上面就提到，过去几年港股的日均交投当中，科技股的占比已经由大约20%升至大约43%，反映投资者的风险为纳转变。 多隻科技類的新股集資都錄得強勁的需求，但他強調不希望市場只是集中關注科技和 AI 類企業，未來會確保在歡迎科技企業的同時不會忽視其他行業和市值較低的公司，確保市場具包容性。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5: 這節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星期二时间来到朝早6:46，都跟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话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噶，各区气温咧普遍下降至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晴干燥，气温咧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嘅温差会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6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11: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会在会前见记者。
3: 创新科技局工业局局长孙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简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相关政策。
2: 旅发局会举行记者会，简介嚟近星期日举行的香港单车节活动详情。警方和运输署亦都会讲解当日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是会主礼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开幕典礼。
2: 亚运会今届港队金牌和总奖牌数目都创最佳成绩。体育学院副主席郑永顺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3: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瑞典啊，有一个最新研究系发现咧，植物如果受到机械刺激之后咧，系会快速启动啊一条信号嘅路径，去影响植物嘅生长方式同埋形态。日后咧都可以啦，将有关嘅机制咧，期望可以应用喺农业上面。阵间会讲下。
2: 加拿大咧就有一个69岁嘅男子，为咗悼念已故妻子，踩单车咧就环游世界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打破世界纪录。佢话会将旅程筹到嘅款项捐俾一个癌症基金，希望今次旅程可以激励所有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2: 《放眼世界》。
1: 不少人放假的时候都喜欢去踩单车，做运动之余又可以放松身心。加拿大一个近70岁男子为悼念已故太太，踩单车环游世界接近一年，跨越25个国家，创下最年长男性踩单车环游世界的世界纪录。现年69岁的克布斯特和太太早年因为潜水相识，太太5年前因为癌症去世。太太离世之后，克布斯特希望找回生活的目标，决定挑战踩单车环游世界。 克布斯特经过大约一年规划和训练，上年一月初带埋太太的部分骨灰由泰国曼谷出发，希望和太太一起看看这个世界。除了在跨越大海的时候搭飞机，其他跨越亚洲、澳洲、欧洲和北美洲多地的行程都全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过。最终克布斯特用了324日踩过超过3万公里，同年11月尾回到曼谷。克布斯特表示，这一趟旅程并不轻松，每日都要踩8至12个钟，期间遭遇暴雨、酷热和严寒天气，有时又要面对爆胎和车胎漏气等事故。庆幸路上遇到不少好心人，例如在澳洲有人向他提供留宿的地方，有人就寄电邮给他表示支持，在马来西亚就得到当地警方护送。克布斯特又說會將今次旅程籌到近68000加元，折合超過37万港元的善款全數捐給當地一個癌症基金會，有關基金會是全球其中一個頂尖的癌症研究機構，亦都是當年太太接受治療的地方。他希望今次旅程能夠激勵所有人，尤其是長者，凡事只要下定決心，一切都有可能成功。动物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逃跑，植物又可以怎样呢？瑞典有研究发现，植物受到机械刺激之后会快速启动一条信号路径，影响基因表达，改变生长方式。隆德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以常用模式植物以南芥为实验对象，并对以南芥施加不同形式的机械刺激。团队结合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大规模基因活性和蛋白质分析，追踪植物受刺激之后有什么变化。结果发现，机械刺激会迅速激活植物体内一套由多种蛋白质逐级传递信号的机制。这些蛋白质会在大约1分钟内依次被激活，好像骨牌地将外界刺激信号传递到细胞内部，影响基因的活性和植物后续生长。反复的机械刺激更加会通过这条信号路径影响植物的生长方式和形态。团队表示，植物睇落好似静止和被动，但实际上一直在度感知周围环境变化。这项研究揭示了植物感知机械刺激并传递信号的分子机制，有助理解植物怎样适应外界环境，以及环境变化怎样影响植物的生长和抗逆性。不过团队说，研究仍然属于基础研究，需要更多验证才可以应用到农业上。

0: 接近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咧系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晴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0%。
1: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报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经综合评估173个成员国同经济体之后，选定在香港设立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目标在出年第二季启用。创科局副局长张万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标志着香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充分认可。张万利说，卓越中心将会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新能源和工业设计领域。他指出，这四大领域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重点，也是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领域。中心将会围绕四大先进制造领域，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对接和政策研究。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政府计划为先进制造以及创科研发等五个重点产业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是从企业出发，希望和现有的优惠税制可以互相补足到。许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要求，好像是进行符合规定的活动、营运开支和全职雇员数目等等的最低门槛，如果企业的投资计划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等能够满足到一定的条件和水平，是可以获批 5% 或者半税的特惠税率，合资格年期最长5年。他又说，现时五大重点产业包容性高，包括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等，日后有需要亦都是可以透过修改附属法例加入新的产业。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逐步转移至启德医院。启德医院寻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首阶段率先启用专科门诊大楼和肿瘤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说，昨日医院首阶段运作情况顺畅，未有出现太大问题。对于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区的市民反映启德医院目前未有直达的巴士线，希望能够再增设多几条路线。医务卫生官员说，市民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和交通路线，强调启德医院将会发展成全港规模最大的医院，对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求尤其重要。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拖延16年的双飞鹰脑瘫案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慧琼接受访问的时候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积压个案至到今年在仓，他都形容在仓底那里都清晒，剩下的三宗今年之内会展开研讯。他说呢，早在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呢，就已经是发现问题，去年一月订立内部的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能够进入研讯。去年呢，接获个案有72%是已经处理。医务卫生局曾经预料改革之后申诉至到研讯阶段平均是需时减至到2.5年。邓慧琼说，若果个案未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愿意是向外界交代超时个案和原因。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时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已经6年，期望借鉴过往的实践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亦都越来越高，市民必须懂得辨别潜在风险，并在发现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及早通报。 邓炳强指出，而家维护国家安全面对住复杂嘅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同反中乱港分子嘅隐蔽性亦都越嚟越高，包括软对抗等各类渗透活动。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蔡天凤2023年二月怀疑遭到杀害之后肢解，佢嘅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前夫兄长邝广杰被控谋杀同埋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今日进行第九日嘅审讯。蔡天凤嘅母亲张燕花系作供，话蔡天凤为咗买楼投资同埋咧系俾个仔住，决定买入何文田加多利山单位。另外为咗咧节省900多万嘅印花税，将单位登记喺邝球名下。张燕花咧话，蔡天凤喺买入加多利山单位之前嘅户口咧系已经有1亿多2亿，而咧系谭方俊嘅爸爸咧一直系向蔡天凤提供金钱资助，蔡天凤收到8000万元之后咧系以6800万元咧买入咗单位。呢个系《星岛日报》嘅报道。
2: 时间接近7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至于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由于天气情况改善，咁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噶。而另外上水嘅马会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而同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都系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据报有研究人员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正集中隔离，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说患者的死因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没有证据显示感染源头是与研究工作有关，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同州长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都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表示成功重新控制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就否认曼德海峡失守，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造成死伤。卢晓山报道。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随后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祖巴卜的机场，并随即切断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导致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联军100架战斗机在曼德海峡出动，提供空中掩护和协助打击目标，说摧毁了超过300个高价值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东北部地区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其后也门政府军宣布，联合部队在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 政府軍控制的傳媒報導，雙方交火期間有胡塞武裝人員死傷，政府軍亦都俘虜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裝分子逃脫，政府軍仍在追擊。亦都有軍方消息說，沙特阿拉伯有出動戰機支援，發動幾十次猛烈空襲，造成超過50名胡塞武裝人員死亡，幾十人受傷。而在也門黎明行動啟動的同一日，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舉行麥加防務聯盟緊急會議，宣布啟動集體防禦機制。聲明表示，會議重點討論沙特面臨的安全形勢，強烈譴責針對沙特平民和經濟設施，以及伊斯蘭教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襲擊，重申聯盟堅決反對任何針對沙特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威脅。聲明又宣布，根據麥加防務聯盟機制，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將馬哈茂德擔任聯盟首任秘書長，任期三年。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回來本港，早前發生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事件的希裕生物醫學中心，希裕生殖醫學中心獲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復17項治療服務。管理局表示，上月派人突擊實地視察，信納中心已妥善落實各項補救和改善措施。衛生署都說解除暫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會議員說，如果事件涉及的個別員工操守問題，讓中心恢復服務，相信並沒有問題。林漢山報導。
4: 位於中環的人類生殖科技中心希裕生殖醫學中心，今年5月發生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錯配的事件，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後成立調查委員會，並在7月8日起暫停希裕生殖17項治療服務之中的14項，只是保留3項與配子或胚胎儲存有關的服務。管理局舉行特別會議，批准中心由星期二起全面恢復提供牌照涵蓋的所有17項治療服務。管理局說，接納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涉及個人蓄意不法行為，要求中心妥善落實改善措施。局方在9月22日派人到中心突擊實地視察之後，滿意並信納中心已經妥善落實各項補救及改善措施，包括完善內部樣本處理流程，加強員工培訓，提升實驗室管理及保安系統，例如加裝閉路電視和生物信息認證系統，以及改善辨識樣本的系統等。管理局又說，知識主要涉事人員已經離職，中心亦都已經招聘人手並提供培訓，局方會繼續密切監察，保障尋求人類生殖科技服務的人士可以持續獲得安全而高質素的服務。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林認為，最重要是調查清楚流程，如果只涉及個別員工的操守問題，現時被中心恢復服務，相信並沒有問題。
5: 最重要是他 check 清楚整體的流程，似乎現在表面證供看得到的情況，就是似乎是落去他特別一位人員的操作的手法的問題。現在暫時來說，如果他們進入去檢視完發現如果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他重新運作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4: 衛生署亦都宣布解除暫停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星期二起可以全面恢復接收生殖科技程序新症，又說希裕已經按處方指示採取改善措施，確保日後嚴格遵循日間醫療中心實務守則，在識別任何重要風險事件後24小時內呈報衛生署。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一名10歲男童感染嚴重甲型流感，正在留醫，情況嚴重。衛生防護中心說，患者的過往健康良好，今個月2日發燒、咳嗽、流鼻水和頭暈，兩日後帶到威爾斯醫院急症室求診，獲安排到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呼吸樣本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是甲型流感併發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童潛伏期之內沒有外遊，未接種流感疫苗，他的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出現輕微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但病況輕微，已經康復。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道瓊斯指數報 51,267 點，升90點。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9， 瑞士法郎0.831，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40.69 美元，卖出 4141.89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下降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3: 法国主场迎战比利时的欧国联 A1 组比赛，是35分钟先落后0-1，法国队在下半场展开凌厉后劲，杜尔先在77分钟帮球队攀平，之后就是后备入替的奥拉斯个人表演，他在81分钟助攻被卓基建功，帮法国反先2-1之后，自己再在88和91分钟入波，送他一程的都是杜尔。法国队最后十几分钟内连攻四球，完成大逆转，赢比利时4-1。领队斯丹执教以来，法国队保持不败。斯丹赞球员表现非常积极，抛开赛果不讲，单睇球员的实际表现，这十分完全归功于球队的心态和球员的投入，完全值得取胜。奥拉斯赛后就说，球队在比赛尾段表现出色，上半场面对对手的防守踢得很辛苦，但是队友坚持下来最终取胜，这个是全队的功劳。斯丹提出新的战术，球队贯彻执行，他们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同组另一场，意大利主场3-1击败土耳其，史卡马卡的入波帮主队领先1-0完半场。土耳其在61分钟追平比数，但卡拉费奥利和皮奥艾斯普士图各入一球，奠定3-1胜局。赛后法国四战有10分排小组榜首，意大利7分排第二，比利时有6分排第三，土耳其0分在最尾。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8: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呢个国际话题咧，相信好多球迷都关注住啊。英超著名球会曼城系被揭发咧涉及早年长达9个球季咁有系统咁咧，以虚假合约去夸大赞助收益、隐瞒开支等等，就被英超嘅独立委员会咧系裁定违反相关财务规定，唔排除啊最高面临咧降班嘅处罚。咁曼城咧系已经就住裁决提出上诉。
7: 曼城近年在球坛的表现出色，有分析就说曼城不排除一旦

0: 910至到2017-18合共九个赛季，控罪包括球会在这段期间和多间商业合作伙伴安排所谓的虚假合约，一方面夸大赞助收入，另外亦将实际上更高的成本支出虚报隐瞒，包括球星的转会费，涉案总金额合共超过9亿英镑。在115项指控当中，大部分被裁定成立。曼城已经就裁决提出上诉，球会强调自身清白，已经呈上全面而且无可辩驳的证据。根据英超联赛规定，独立委员会可以发出谴责、判罚巨额罚款、停赛、扣分，最坏情况下可以将球会逐出英超或降班至到更低级别。据报在英超历史上这个情况从未发生，外界亦都关注惩罚会否把曼城赢得的多个冠军头衔一概褫夺。曼城近年在英超以至欧洲的球坛战绩彪炳，打破英超多项纪录，史上八夺英超冠军，2023年球队登上高峰，除了英超和足总杯冠军，亦有欧联冠军、欧洲超级杯以及世冠杯冠军，实现五冠王。曼城的霸主地位近年同时制造出一股旋风，门票、全球转播权、周边产品、赛事带动的地方经济等，都随着蓝月亮波衫的出现水涨船高，对提升英超的商业地位亦被指不可或缺。另外早年一些仅是以些微分差失落冠军，或者甚至要被降班的英超球会，亦可能向曼城提出索偿，涉及的庞大法律争拗亦有机会是史无前例。今次曼城被揭发的违规指控，包括虚报涉事年份的商业赞助金额，其中只有略多过十分之一实际上是由赞助商支付，其余大部分其实是由班主阿联酋富商曼苏尔透过旗下财团自己出钱。曼苏尔本身是阿联酋皇室成员，身兼阿联酋副总统兼副总理，是现任总统的亲弟弟。他的资金来源一直被指背后和阿联酋的国家级资本关系密不可分。有英国传媒报道，曼城球会主席穆巴拉克已经在英超宣布裁决前两星期和英国内阁官员讨论事件。日前据报有阿联酋官员警告可能取消对英国的大规模投资，又指英超的举动很可能影响两国关系。阿联酋近年在经贸、基建、能源以至安全等领域与英国的战略合作持续深化，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表明一旦曼城要卖盘，他会感到非常忧虑，言论随即引发争议，质疑是否利益当前不惜为一间球会的违规行为护短。首相府其后发表声明，强调独立委员会的初步裁决非常严肃，不存在有人可以凌驾规则之上。外国资金过去有市场达最少20多年，对支持英超球会招揽顶级球员、维持最高水平赛事起到重要作用。不少评论关注曼城违规事件一旦扩大到地缘政治层面，可能影响到一些外国资金原本打算收购或注资球会的决定。亦有意见质疑十几年前的违规事件时隔多年才被揭发，英超的监管角色有没有出问题。不过不少舆论亦都认为必须维护英超的诚信和公平竞争规定，这个原则即使面对任何商业或者政治压力都不能够有半点退让。
1: 转睇一啲本地消息，房屋局今个月会推出减泊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详情会稍后公布。有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减泊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局长何永贤说居屋占比属于少数，会密切留意，重新出租未补地价的居屋属于违法。
2: 有议员都继续建议重推夹屋，进一步丰富置业阶梯。而何永贤回应说要避免种类过多造成重

0: 佢强调未来嘅资助房屋供应系会显著增加。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1: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㓥房，目标喺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嘅劣质㓥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减扑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说，减扑房制度的登记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几个分间单位的申请，当局今个月将会推出减扑房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帮助有需要的居民获得义务调解服务。实政员卓庄豪峰关注有居屋单位登记为减扑房，质疑居屋不应该用作牟利。
2: 咁都引起社會譁然嘅，居屋本身都係成個置業階梯入面以一個福利咁樣嘅形式存在喺度嘅，社會一路咧都有聲音覺得咧，佢就唔應該攞嚟即係牟利啦，就算補咗地價做㓥房更加係暴利添啦，或者係揀破房。
1: 何永賢話：喺目前收到嘅登記申請中，居屋只係佔少數，當局會留意住情況。重申出租未補地價居屋係違法。
3: 如果以住宅單位咧，就係20,000多啲啦。居屋暫時我哋睇到係14個，咁即係話佔20,000幾個咧，係0.07%，就0.1%都唔到，係相當少數。那個情況當然我哋會留意住啦。我哋要強調下，居屋如果你冇補地價就去出租嘅咧，就係違反房屋條例嘅，這個真係要留心。
1: 多名議員關注置業問題，其中工聯會梁子榮建議當局考慮重推夾心階層住屋計劃，或者同私人發展商合作劃出單位作首置盤，幫助年輕人或者中產人士上樓。
4: 點解咁多青年人特登要撳低自己人工而去輪候公屋？都係因為喺佢哋嘅能力係真係買唔到一啲私人樓宇。未來係咪都可以推出一啲我哋中產人士佢哋都可以有啲租務嘅情況，即係類似以前房協都有啲夾屋啊，進一步咧令到而家輪候公屋嘅數字咧再壓縮嘅。
1: 何永賢話：豐富置業階梯，但都要避免種類過多造成重疊。又話未來資助房屋供應會顯著增加。
3: 居屋好，或者係我哋嘅首置項目好，嗰個供應未來咧係大咗好多嘅。之後咧，我哋平均每年咧會有12,000個資助售房屋係去出售，同以往話根本都冇咗中間呢個層階，好多都諗住排公屋，那個情況係好唔一樣。
1: 除咗增加房屋供應之外，政府早前亦喺施政報告中回應市民希望住大啲嘅需求，未來嘅北都資助出售單位項目中會增加面積較大嘅單位。何永賢話：希望設立一些屋苑客廳提供共用空間，
3: 無論是花園的平台或者在個地下的層啊、一樓啊，都會有一些共用的空間。我們希望那個共用空間的想像呢，有少少像個屋苑客廳那樣，方便一些小家庭可能自己本身的單位不大，有時又未必方便，譬如舉例下保險上來簽個名，你又不想外人入你自己家，可以有一個屋苑客廳那麼上下的位置，就可以給大家在那裡呢就用的。同埋呢，現在都配合新家庭的模式，我哋想象咧，譬如嗰啲自提点啦，或者有啲自动售卖机啊，呢一类咧都系受家庭欢迎。咁呢啲嘅公共空间咧，都可以做多啲相关嘅设计。
1: 至于五年规划提出未来10年出租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何永贤解释，以往中间阶层嘅比例太轻，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嘅流动性。被问到几时会重推租置计划，何炳贤话已经委聘调研公司进行研究，希望广泛收集意见。
0: 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咧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咧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咧天气稍凉噶，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到23度左右。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晴咧系干燥。气温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68%。
5: 施政報告提出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當局預計明年下半年開始試行，初期就引入幾百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全部就要在原居地接受超過150個鐘的培訓，由香港的專業認可機構協助當地設計和認證課程。新聞天地記者就訪問了港島東立法會議員席傑玲，聽下他的意見。
6: 本身個初衷我理解呢，政府就係希望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係有啲較高護老技能嘅外佣啦，喺舒緩本港照顧者嘅壓力，當然係應該會有效嘅。可能依家細節上面大家都未係好清晰啦，見到市面上可能都有啲憂慮嘅，究竟嗰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嘅薪酬上面會係點啦？對於一啲基層嘅家庭，我諗亦都係可能係個需求最大嘅呢一批人，究竟個承擔能力係承唔承擔得到呢？第二呢，究竟呢啲外籍家居照顧員技能上面嘅認證點樣可以確保得到啦？坊間對於外佣本身可能有一啲現存嘅問題存在㗎啦，喺監管新一批嘅外籍家居照顧員上面，無論係個質素嘅保證啦，嚟咗香港之後係唔係真係可以幫得到手，會唔會影響到本地現有嘅外佣啦，甚至乎可能本地看護呢個職業啦，或者一啲院舍嘅保健員。
7: 政府就話當局會委聘本地嘅一啲有信譽嘅機構啦，去到海外協助當地嘅機構啦，確保培訓嘅內容啦、時數同埋考核咧都係符合要求嘅。咁市民都可能會最關注嘅咧，就係呢啲香港嘅機構咧，係可以點樣喺外國確保當地嘅培訓質素咧？點樣可以做到有效監管咧？
6: 喺培訓質素啦，同埋監管上面咧，都係大部分市民而家最關心或者關注嘅地方。雖然政府話係會委聘一啲本地有信譽嘅機構去協助制定个培训嘅内容啦，或者去协助考核啦，咁但系我谂好多人就系担心会唔会到时又出现有啲可能买假证啊情况出现咧？确实喺而家香港都已经会可能有啲外佣质素参差嘅问题出现啊嘛，政府可能要再进一步讲多少少，或者俾多少少资讯，究竟系乜嘢机构咧？培训内容系点样咧？会唔会系都相对会透明一啲？同埋嗰個培訓嘅過程啦、考核嘅內容啦、點樣去考核啦，甚至乎會唔會係有一啲試用期咧嚟到香港？因為可能好多僱主面對嘅問題就係、啲外佣嚟到香港，佢嚟之前咧就話咩都識咁樣，咁嚟到香港咧點知原來有少少叫做貨不對版嘅情況。如果外籍家居照顧員又有同樣嘅情況出現嘅話，可能呢啲成本都會落咗喺個僱主嘅身上嘅。如果譬如可能外籍家居照顧會唔會有啲試用期啊？咁可能起碼確保到佢嚟咗香港之後，都真係做到需要嘅照顧工作嘅喎，俾市民會多少少信心咯。同埋會唔會嚟到香港之後都會有一個定期嘅考核呢？
7: 有市民咧都擔心就係外佣跳工嘅問題啦。咁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話啦，轉職嘅門檻係高嘅，咁外佣咧必須係返回佢哋嘅原居地參加培訓課程，先至可以申請成為外籍家居照顧。仲有冇啲咩嘅建议咧，系可以防止出现呢啲恶意跳工嘅情况咧？
6: 始終外籍家居照顧員同埋本身外佣嗰個薪酬上面可能都係有啲分別嘅，講緊可能係一成到嘅薪金差距，都好難確保到唔會有一啲外佣係想去行嗰條路咯。依家好多外佣可能喺香港亦都有做緊一啲照顧嘅工作，咁佢覺得只要佢參加咗培訓嘅課程，又可以通過到考核，再翻嚟香港嘅時候做外籍家居照顧員，其實佢薪酬就會多啲。我哋都係會擔心呢個情況出現，咁所以我哋諗緊本身社會福利署都係有一啲外佣照顧嘅培訓試驗計劃嘅。喺呢個銜接上面，如果譬如都有一啲選項係可以喺香港做到多啲呢個培訓，嗰個名額係多啲嘅話，僱主又願意俾佢哋去參加呢啲培訓，可能都會解決到呢方面嘅情況。因為如果嗰個外佣必須要返回原居地，佢走咗之後翻嚟，咁其實就苦嘅，可能都係講緊個本港個需要照顧嘅家庭啦，或者嗰啲僱主啦。
0: 刚才听过有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啊问过港岛东立法会议员直杰玲嘅意见。听新闻之前咧，我哋再系睇翻咧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获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今日起全面恢复17项治疗服务。管理局话，上个月派人突击实地视察，信立中心已经妥善落实各项补救和改善措施。卫生署亦都话，解除暂停中心接收新症的指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如果事件涉及个别员工操守问题，俾中心恢复服务，相信并冇问题。一个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系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同埋头晕，两日之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病况轻微，现在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美军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和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拉了5个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话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将基地的全部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鲁比奥否认有关部署是出于安全考虑，强调国防部一直都会视乎需要持续调整资源部署，而各个基地都会执行常规轮换，情况并不罕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石排湾道游乐场。而同时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香港早前都积极开拓同中亚国家的经贸互动，最新都见到成果噶。中亚国家吉尔吉斯的巴海银行是获得香港金管局发出银行牌照，成为第一间在亚太区设立业务据点的中亚国家银行，将会是以巴海银行香港分行的名义在本港设立有限制牌照银行。
4: 投资推广署咧就欢迎巴海银行落户，形容咧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年六月率团出访中亚之后取得嘅又一里程碑。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期望更多中亚地区嘅金融机构可以进驻香港，扩大本港嘅银行业务版图，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新闻天地记者黄伟培访问咗陈振英，听下佢点讲。
2: 呢个系绝对系一个标志性嘅举措啦，因为香港而家进驻嘅银行咧，如果系外资银行嚟讲咧，主要都系欧美嘅银行啦，或者系东盟地区嘅银行为主嘅，中东银行都甚少，中亚银行咧就从来未试过进驻香港添。呢个系代表咧，我谂中亚地区嘅业务咧已经系扩展到去亚太地区，亦都是我哋为一个好重要嘅扩充嘅市场啦。其他中亚地区嘅金融机构咧有机会会效法，然后咧都喺香港咧设立佢哋嘅据点咯。至于佢申请嘅咧，就系一个有限制牌照银行嘅业务啦，唔系属于我哋普通嘅零售银行啦。佢要接受嘅存款都系一啲批发性存款啦。我相信咧，佢哋嚟到香港初期咧，都正如佢哋银行自己都有说明过，可能主要都系服务翻佢当地一啲企业嘅贸易融资需要啦，又或者做一啲跨境嘅支付啦，或者系举债啦等等嘅业务啦。咁所以佢同我哋日常见到开好多零售点嘅外资银行唔同，佢哋咧可能都系主要得一个营业点，
6: 成为咗内地企业出海同埋啲离岸投资者寻找机遇嘅重要桥梁啦。你点睇就系巴海银行喺香港落户之后啦，系点样解决到譬如以往内地企业出海嗰个实际困难呢？
2: 如果有一啲内地企业咧，佢希望去中亚发展，特别去吉尔吉斯咧，佢哋去攞一啲当地嘅融资或者系银行服务嗰时咧，就可以通过香港呢间即系巴海咧嚟为佢哋去做一啲探路啊，或者是做一些交易的諮詢的，就變成了我想可以減省了出海企業的一些成本，就是說他們不用每一次呢希望在當地融資啊，或者是做一些項目的時候呢都要飛到去吉爾吉斯才可以做到一些對接咯。這間有限制持牌銀行呢，因為它其中一個功能呢都是愛來幫它吸收一些我想是香港啦或者其他亞太地區的客戶，供應給它總行和當地的啲分支行做业务嘅，咁所以就可以大大帮到一啲内地准备去中亚做业务嘅一啲企业咧，可以更方便咁获得融资啊，同埋其他嘅相关嘅资讯咯。
6: 中亚地区嘅一啲资产配置都普遍系集中喺欧洲啊或者中东噶嘛，咁今次譬如巴海银行落户香港啦，系咪都反映就系中亚当地嗰个资本转移啦，同埋都有意开拓譬如亚太区啊，特别系内地嘅资产配置啦。咁嚟紧香港点样可以进一步发挥超级联系人嘅角色咧？
2: 我谂巴海银行拣喺香港作为佢一个新嘅业务据点，而唔系增加佢譬如欧洲啊或者中东地区嘅业务范围咧，都系有佢特定嘅考量嘅。无论欧洲或者中东咧，而家个政治经济局势都比较动荡啦。反而咧喺东盟啦，或者系亚太地区咧，无论喺政治同经济嘅影响力都不断增加紧。我相信佢系睇到呢个咁嘅发展趋势啦，选择以香港作为一个辐射点啦，可能可以进军到内地嘅业务，同埋咧辐射到我哋内地嘅市场。咁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咧，不嬲都是联通到不同地区的业务的，因为第一我们的普通法法制呢，无论中亚市场的银行啦或者企业用得着，我们也都可以呢帮他呢做回他传统一些欧洲甚至美洲市场的业务，但是同时呢因为我们也都有背靠祖国的优势，那他也都可以呢借香港这个市场呢渗透入去内地不同省市的业务那里。那我相信呢他现在只是一个有限制的牌照銀行啦，但係隨住如果佢覺得嚟到香港落户之後業務係不斷發展咧，佢係可以選擇咧將來升格做一個全牌照銀行，另外可以擴充佢嘅業務嘅。我係好有信心咧，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咧係可以吸引到更多中亞銀行啦嚟到呢度咧係探索佢哋嘅機遇，亦都擴大到我哋香港銀行業務嘅版圖啦。我相信我哋嘅金融中心地位就可以更加鞏固同埋不斷發展咯。
4: 啟德醫院尋日起分階段啟用，俗稱街症的家庭醫學門診率先投入運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約350個診症名額。有首批睇症的市民就說，醫院的環境寬敞，交通方便，亦都有長者預先到場了解交通路線。
5: 院方說第一日早上運作大致暢順，未來都會適時增加資源擴展服務。有立法會議員認同先將伊利莎白醫院的門診服務轉移是合適的做法。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的報導。
7: 全港最大公立医院启德医院昨日正式分阶段启用，位于专科门诊大楼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率先投入运作，初期每日提供大约350个俗称街症的家庭医学诊所诊症名额。朝早陆续有市民到场登记求诊，有首批睇症的市民认为医院环境宽敞，设备提升，交通又方便。
8: 都好快啊，环境人流都幾好啊，少啲人咧，比喺第二度就
9: 樓下都好多啲巴士啊，好多小巴都好多條線啊，咁都好方便，嗰啲環境好好啦，有個河咧，咁樣坐喺度就好舒服啦，咁又唔會話好似好緊張啊咁樣。
10: 所有嘢都好有規模，一路行過嚟咧，除咗話有一啲嘅指示牌指示之外咧，周圍咧都有好多職員啊，咁好主動伸出援手嘅。你登記完之後，嗰啲職員咧都有好主動咧就提一提我咧，就係話唞一唞15分钟先，咁先至量血压。
7: 医院大堂设有显示屏，提醒不同公共交通工具嘅候车位置同预定到站时间。有长者预先嚟到探路，了解交通嘅路线。
11: 睇开票意噶，我唔识订啊嘛，打后一路都要嚟呢度噶啦，始终系新啊嘛，样样都完善啦，应该系
12: 香港最大呢个医院，可能下一次会嚟呢度睇下街症，认下啲路啦。年纪大嗰啲要早啲认路，如果喺马鞍山中心过嚟就搭89D咧，就系9个字到，再行过嚟呢边就系10分钟到，交通几方便。
7: 就连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琴日都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一试去到启德医院视察。佢由金钟政府总部行去搭港铁，去到红磡站转车，再去到启德站转乘一程巴士，去到启德医院，认为行程好方便。佢理解市民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但启德医院投入服务，对成个九龙中甚至成个九龙嘅布局系更加理想，可以提供更好嘅医疗服务。九龙中医院联网总监、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次表示，首日早上运作大致畅顺。
13: 睇过我哋嘅设施啊，各样嘢咧，大致情况都 OK， 冇问题嘅。我哋安排咗几十位嘅服务大使，帮市民同病人咧解答佢哋嘅问题，运作系相当畅顺嘅。我哋见到啲病人都冇乜特别嘅投诉，佢哋大致上都发觉原来佢哋揾到识得点嚟嘅。可能有一两位咧嚟咗呢度抽血，咁我哋都可以会酌情处理。你即时会继续同佢哋提供服务。
7: 张福次又话，专科门诊将会喺今个月26号起分批启用，伊利莎白医院外科、神经外科同临床肿瘤科部分旧症会率先转到启德医院，同时新增 X 光检查服务。预计到时每日会有大约500人次嚟到复诊，之后再陆续扩展至其他专科。
13: 已经预留咗空间，增加我哋家庭医学嘅服务。我哋嚟紧咧会适时透过我哋嘅年度计划去到增加資源咧，嘗試擴展我哋嘅服務嘅。喺11月12号咧，我哋最大嘅專科內科咧，亦都會搬嚟呢邊啟德咧開展嘅服務。預計喺年尾咧，會有大概1800个病人嘅人士咧，每日喺呢度復診嘅。唔同嘅專科搬嚟嘅時候咧，會相應有醫護嘅人手咧，一齊會過嚟去到應付我哋到時嘅服務嘅需求嘅。
7: 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認為，醫院服務嘅轉移先由門診服務開始係合適嘅做法。
14: 佢對於人手同埋對於醫院服務壓力咧係相對較低嘅，量可能係大，但你唔需要住院嘅病房，唔需要24小時當值嘅人士，亦都唔需要一啲重症嘅，譬如手術啊，或者係嚴重醫治嘅藥物等等。病房的转移是比较上複雜，因为你要短时间将成间医院所有病床的病人都是转移过新的医院，以免人手摊薄了，亦都是可以保障治疗是畅顺和有延续性。
7: 林哲源又认为硬件方面要确保新医院的电脑系统运作畅顺。他又相信今次服务的转移并没有大幅增加服务容量，预料对人手方面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

0: 时间嚟到朝早7:45，系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较大，朝早稍凉。今个星期后期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干燥，气温咧会逐步回升。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69%。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联合国亚太先进制造中心落户香港。文汇报：本港击败超过170对手，联合国卓越中心落户河套。商报：优惠税制草案年底提交，重点产业企业可享特惠。南华早报：习近平较早前国事访问美国，消息指北京原本有更高期望。
0: 明报的头版是讲到积压个案几乎清晒，医委会定立22个月的目标，去年投诉处理了70%。东方日报，蔡天凤母亲作供，天凤未计划豪宅赠矿球。星岛日报，蔡天凤再婚，话谭家最少给了妈妈作供，话谭家最少给了3亿多。信报的头条就是渣打降低港股评级，是呼吁买10年期美债。经济日报，全球最大油产商沙特亚美说全球石油商业储备偏低，不足60亿桶。
2: 先看大公报报道，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经综合评估173个成员国和经济体之后，选定在香港设立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目标是春年第二季启用。创科局副局长张曼妮接受访问时说，标志着香港在新型工业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充分认可。张曼妮说，卓越中心将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新能源和工业设计领域。他指出，这四大领域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重点，也是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领域。中心将会围绕四大先进制造领域，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对接和政策研究。张曼妮透露，计划每年举办全球先进制造创新大赛，筹办全球先进制造展览，设立相关创新奖项，目标打造国际级工业旗舰活动。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政府计划为先进制造和创科研发等5个重点产业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是从企业出发，希望和现有的优惠税制互相补足。许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的要求，好像是进行符合规定的活动、营运开支和全职雇员数目等等的最低门槛，如果企业的投资计划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等能够满足到一定的条件和水平，是可以获批 5% 或者是半税特惠的税率，合资格年期最长5年。他又说，现时5大重点产业是包容性高，包括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等，日后有需要亦都可以透过修改附属法例加入新产业。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会逐步转移至启德医院，启德医院昨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启德医院行政总监张福赐说，昨日医院首阶段运作情况顺畅，未有出现太大问题，只有1位至2位病人原本在伊丽莎白医院抽血就去错启德医院。对于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区的市民反映启德医院目前未有直达的巴士线，希望能够再增设多几条路线。业务卫生官员说，市民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和交通路线，强调启德医院将会发展成全港规模最大的医院，对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要尤其重要。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拖延16年的双飞鹰脑瘫案是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慧琼接受专访，他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积压个案至到今年他说 系喺仓底度咧都已经清晒，剩低嘅三宗咧今年之内系展开研讯。佢话早喺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已经发现问题，去年一月订立内部嘅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咧系能够进入到研讯。咁去年咧系接获个案有72%系已经处理。医务卫生局曾经预料改革之后申诉至到研讯阶段平均需要时间减至到系2.5年。邓慧琼就话，若果个案未能够达到呢个目标，系愿意向外界交代超时个案同埋原因。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时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已经6年，期望借鉴过往嘅实践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亦都越来越高，市民必须懂得辨别潜在风险，并在发现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及早通报。邓炳强指出，现时维护国家安全面对着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越来越高，包括远对抗等各类渗透活动。他强调，情报工作固然重要，但情报来源不限于专业情报人员，社会大众亦都能够提供大量情报。邓炳强举例指出，国家安全热线开通至今，累计收到超过130万条举报信息，当中不少具有实质价值。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蔡天凤2023年2月怀疑遭杀害肢解，他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前夫兄长邝广杰是被控谋杀以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昨天是进行第9日的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是作供，说蔡天凤为了买楼投资和给他儿子住，决定是买入何文田加多利山的单位，另外为了节省900多万元的印花税，而是将单位登记在矿球的名下。张燕花说，蔡天凤在买入加多利山单位之前，户口是已经有1.2亿，而谭家谭方俊的父亲一直是向蔡天凤提供金钱资助。蔡天凤收到8000万元之后，是以6800万元买入单位。张燕花是说，蔡天凤没有可能将单位送给矿球，说是他们是一罐奶粉都没有给过钱。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说，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经递交登记申请。对于有议员质疑居屋属于福利性质，不应该登记为简朴房牟利，何永贤说当局会密切留意。施政报告提出，未来在北都落成的资助出售项目增加大单位。何永贤说，45平方米在居屋中属于较大单位，当局会在北都项目进一步提升大单位的比例。首份5年规划提出，未来10年房屋供应将会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何永贤说，以往中间阶层比例过轻，所以当局希望逐步增加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保持置业阶梯的流动性。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推动建设留学香港品牌，多间院校早前公布来年非本地本科生的学费会加价。港大是牙科学士、医学士定名独立收费，高达59万元一年，暂时就是全港最贵的非本地本科课程。港大日前回复查询，是说医学和牙医学尤其需要顶尖的教授、先进仪器和临床培训等等，课程的成本高昂。至于下个学年，成大兽医学的非本地本科新生学费是40万元，比今年的392000元是增加了2%。院校其他的非本地本科生的学费就是24万，按年是上升26.3%。科大的学费就划一，来年非本地本科新生学费26万，增幅是20.9%。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 配合政府发展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优势科技产业。岭南大学校长秦士超接受专访时候透露，岭大即将启用的第二期超算中心，具备全港首个高效节能喷淋冷却技术，可以进一步提升超算中心的运算效益和能源效益。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是获准今日开始全面恢复提供它牌照涵盖的17项治疗服务。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说，是局方的成员在进一步实地视察并且详细审视所得资料之后，是确认中心是已经妥善落实各项的补救和改善措施，所以做出相关的批准。管理局较早之前 是已经展开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实务守则的检讨工作，重点包括检视事故通报机制以及完善生物样本的保安和处理安排，目标是在出年完成相关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经济日报社评，全港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启德医院分阶段投入服务，首日运作畅顺，但交通不便就成为最大痛点。不少病人反映车程较长和遇上塞车，当局应该加强宣传并尽快优化交通配套，便利病人求诊就医，提升新医院的效益。只有让交通真正做到便捷、可靠和省时，才能够完整转化为市民的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也都讲到，话现时有16条巴士和小巴线接驳至启德医院的大楼门外。首日启用已经有市民反映，单是等车就需要20至30分钟。而部分旧区好似是红磡和九龙城区，仍然是缺乏直达的公共交通覆盖。评论话，运输署和营办商更加需要配合服务的需求去加密班次。启德医院是特区的一件德政，但是评论话，再好的医院若果因为交通配套不全，终究都是无意义。东方日报政论。
2: 文汇报社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选择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是对香港新型工业化投下的信心一票。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清晰的战略框架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卓越中心的核心价值在于激活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功能。香港新型工业化的意义不止于本地产业升级，善用卓越中心平台，香港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亦都讲到，话国际组织同香港深度战略合作，为香港以科技赋能先进制造突破产业发展瓶颈注入新动能，亦都为香港落实五年规划创科发展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的坚定支持，国际组织的权威加持，让到香港迎来新型工业化和创科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大公报社评。
2: 商报视频，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在本港举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都将青年发展放在核心位置。特区政府将会同各界携手合作，搭建平台，让青年人无论在香港、国家以至国际的舞台上都能够发挥所长。新一代青年必须与时俱进，以足够的实力接住政策红利，成就个人发展，推动香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里程。商报视频。
0: 明报社评就关注翻屋宇署是确认赤柱一间独立屋部分的钢筋配置不符合图纸，评论话，若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是必须严惩。香港建造的品质保证和诚信招牌，近年都因为偷工减料、围标贪腐、文件造假等等的事件一再受到打击。评论话，当局必须加强整治，挽回公众信任。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8点，睇下天气。天文台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嘅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到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
3: 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的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一个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是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病况是轻微，现在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说，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话仍然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话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9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4点。